0: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并同化你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1: 早上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观看。如果是在我们群里的小伙伴啊，现在呢我们已经把我们直播的这个链接发到群里，大家只需要一点就可以实时的观看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啊，2026年现在呢收的特别火爆的最后一趟专列了，也就是咱们10月16号出发的港澳潮汕啊双线齐发的这个专列，那么这也是东三省的唯一一趟了吧，庄经理？
2: 没错，因为东三省呢，在2026年的这个10月份的时间段呢，就只有这么一趟这个旅行专列了，剩下呢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有类似的这种产品啊，它这基本上就都不是说那个专列了。这个呢，大家呢也不用在市场上，我再去寻寻呢、啊、比一比，因为你找不到，没有。
1: 对，仅此一趟。
2: 仅此一趟，
1: 而且是电台发的。
2: 哎，对，而且是说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啊所组织的这个活动。那简单的回顾一下，像我们今年阳光俱乐部，就像前两天刚回来的哈，像8月29号出发的去新疆的，
1: 哎对，
2: 还有9月9号呢，我们去到西藏的。
1: 我们刚才还在说呢，西藏这一趟专列呀、
2: 啊，
1: 真的太棒了，
2: 真的是说好评如潮啊。
1: 嗯，
2: 我们最大一位年龄的那个阿姨啊，81岁。
1: 哇，
2: 当时呢握着我们这个领队的手啊，真的是说激动的流下了眼泪。为啥？她说真的是说没有想到。啊，而且呢，确确实实来讲呢，让我感受到这个西藏的这个美，这个美景哈、啊。
1: 嗯。
2: 我没想到我这么大的年龄，能在你们的这个关照之下，能非常顺利的啊，把这个行程呢完全的走了下来。然后呢，当时我们就讲说，你看我们的这个保障哈、啊，我们又有有氧的专列，
1: 对、
2: 嗯。啊，然后呢，在住宿的时候呢，又安排有氧的酒店；用车的时候呢，又是用的那个有氧的旅行大巴。
1: 嗯。
2: 啊，所以说呢，大家呢感觉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年轻人啊、
1: 嗯、
2: 甚至是说他的那种高反比我们叔叔阿姨要严重很多，
1: 因为我们这一次行程啊、就是品质特别好，所以什么年龄段的都有
2: 都有
1: 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报名了、
2: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次条幅也写的是圆梦之旅啊，
2: 是的，
1: 真的是圆了很多叔叔阿姨们一直想去西藏的一个梦想，真是替你们开心啊。
2: 对，所以说叔叔阿姨们不用担心啊、嗯、就是凡是我们阳光俱乐部我们所能推出来的这些产品，
1: 嗯，
2: 我们都仔细的考察过了解过，甚至是说我们对于每一些人他的这样一些总体的感受度我们都进行过评估啊，只要我们推出来这个产品肯定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就像呢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10月16号啊，那么现在呢，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对
2: 啊，这一趟这个旅行专列，它是呢是既去到香港和澳门，然后呢另外一条线呢是去到潮汕的，同时呢又是有其他的这个四个省份哈、啊，那么跟着我们一起呢，整个呢这样一趟联游的这种形式，
1: 嗯，
2: 今年最后一列了。那所以说有出行打算的这些叔叔阿姨呢，请一定要仔细锁定我们的这个广播电台，跟着我们的电台出行呢，那么才是最放心的。
1: 对，这位朋友。说主播好啊，全程各个景点都有领队们。对啊，我们就是电台做的每一个活动，我们的这个细节都会给您对接得很好，而且呢就是我们包括酒店啊包括餐啊这些呢是在品质上是绝对给您有保障的。所以啊就是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跟庄经理还说呢，大家这一批西藏是我们第一次做西藏，反馈特别好，玩得很开心。我们可能会考虑，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还是很期待，有一些朋友没去上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接下来呢还会继续的做这样的活动。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电台组织的这些活动啊，加入我们13944100916，您加个微信拉您进群，有活动第一时间您就能了解到。另外呢，这次西藏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照。 照片、视频，回头呢我们也会发到群里跟更多的好朋友来分享。同时啊，我们先简单透露一下啊，不多说，因为呢，我们这一趟专列结束之后，很多呢叔叔阿姨们都会考虑有没有一个康养的地儿哈、啊，就是我们的父母其实就是天冷了也会找一个温暖的地儿去，一直待到明年的三四月份再回来。那么咱们电台有没有这样的活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想待的时间短就短，想长就长，这种康养，大家别着急啊，真的是已经在这个
2: 路上了，
1: 对，已经在这个制作当中了啊，包括一些价格呀，包括一些行程，所以说呢，大家关注好我们。你们如果说在今年有想找一个地方多待一段时间的啊，咱们去候鸟一下，到那边去过冬，关注电台推出的康养活动。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回到我们10月16号的这样一趟这个旅行专列、啊、
1: 位置不多了，
2: 位置不
1: 多了，剩多少了？
2: 因为之前嘛，我们实际上那个软卧已经都收满了。
1: 嗯。
2: 后来呢，我们有很多的那个粉丝啊，经常就是打电话，哎呀，你看我们这老两口啊，我们这几个朋友什么的。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所采用的是叫做新车体。
1: 嗯。
2: 啊，沈阳铁路局呢，刚这个装修完的这一趟这个车体。
1: 嗯。
2: 我们上去看了之后呢，确实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2: 啊，您像那个软卧车厢里面啊，它是有新风系统的。
1: 嗯。
2: 啊，您可以自己来调节温度啊，调节风量啊，那这样呢。的话住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就是冷了我们就开暖风，
2: 哎、
1: 对吧、
2: 哎？
1: 热了我们就开空调。
2: 是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您的这个床头灯、阅读灯啊、那么也不影响其他的这个客人的休息，您可以看一些这个手机啊，或者看一些书什么的。
1: 对。
2: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啊，那么都非常关注这个充电的问题。
1: 嗯。
2: 每一个不管是硬卧还是软卧，它的床头都有两个充电口。
1: 哎呀，再也不用跟大家共享这个充电口了。
2: 再也不用有些人，哎呀，一整守到晚上很晚的时候在那去充电哈，大家再也不用这样了。
1: 所以这个车体升级了之后啊，我们为啥报名的就这么快？一直没走过的想体验我们的活动，尤其赶上这次车体升级，大家都想去。
2: 还不加价呢吗？
1: 对呀、
2: 啊，升级了它还不加价。
1: 价格没有增加啊，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
2: 对，我们的这个价格呢，跟那个春天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个价格、像我们去到那个港澳。方向呢，3480起啊，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具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
1: 一直是这个价，春天也是这个价，
2: 春天也是这个价格，价格没变化。但是呢，这次呢是采用了新车体，包括它那个洗漱间哈、它擦的锃亮的。然后呢，它那个大玻璃啊，是那个可以调节那个亮度的。它这都是说有那个升级的那种表现。像软卧的车体啊，它那个座位，它那个席位啊，都加宽了啊，现在已经到760毫米了。所以说大家呢是在一个非常舒适的这种交通工具上去开始您的这个旅行。10月16号我们将从长春火车站呢始发啊，沿途呢比如说你想在什么四平上车呀、什么沈阳上车呀啊，或者是说什么山海关呢，甚至是说北京啊、天津啊，这都是可以的，
1: 就是可以就近。您具体的话呢、跟我们小助理来联系一下哈，看看我们沿途有哪些站点您可以直接家门口上车。
2: 这两天温度感觉咋样，文琪老师？
1: 降温了，
2: 是吧？瞬间啊，这个断崖式的这个温度就下来了。我昨天出去了一趟，给我冻得够呛。然后呢，其实你像过两天，在10月10几号那个时候，可能长春的温度还会再低一些。
1: 是的，
2: 家里面还没来暖气呢，那个时间段屋里面阴冷阴冷的，
1: 外面也冷，屋里也冷。
2: 对，
1: 这个时候要是去温暖的地方，
2: 哎，那这就是多舒服的哈、
1: 对、
2: 我们出去玩将近半个月，再回来的时候，家里面就已经不暖
1: 了，
2: 很舒服的一个时间段。
1: 对。
2: 那么简单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吧。我们这次呢是往返13天的这样一个旅程。那很多朋友有坐过我们专列的都知道哈，我们并不全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我们其中呢有6个晚上我们是住在这个宾馆里面的，而且我们这个宾馆给大家安排的那真的是说干净卫生啊。很多游客呢都已经体验过了啊，都觉得呢非常舒服。坐完火车之后，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到目的地去旅行，晚上就回宾馆去住，换换衣服，然后呢洗洗澡，啊，甚至跟家里面报个平安什么的啊，太。用不完就太得劲儿了。
1: 这位朋友问说，公主岭可不可以上车？我们的这几个停靠站啊，跟您说一下：长春、四平、昌图、开原、铁岭、沈阳、锦州、葫芦岛，这是辽宁的这一部分啊。另外呢，山海关这些地方可以。那么，如果是您在公主岭的话，应该是距离四平。
2: 他是这样的，就
1: 是
2: 原先的时候呢，我们的公主岭呢会停车，
1: 嗯，
2: 但是后来呢，那个公主岭的那个火车站呢，在它那里面有些那个站台正在修，所以说呢，就把这一站呢，我们就放在了那个四平。
1: 所以说您就是就近的，应该就是
2: 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距离四平啊，距离长春都很近，欢迎您来长春啊乘车，
1: 对，
2: 正好呢跟我们领队直接就能那个很快的就能见一面了，是吧？我们这趟行程的话呢，是说从长春出发，那么第一天呢，我们预计的这个时间是在下午的16点钟吧，我们要集合哈，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去乘车。第二天呢，我们一整天呢就是在火车上啊。第三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到达了我们第一站的这个目的地，实际上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对。
2: 啊，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江西省。
1: 嗯。
2: 江西省呢，我们带各位叔叔阿姨啊，我们的这些大朋友小朋友的，我们要去看到这个龙虎山的这个风景区。龙虎山这个风景区非常的有灵气啊。
1: 嗯。
2: 啊，我们的领队回来都这么去讲，具体怎么个有灵气呢？那么有待于我们的叔叔阿姨您到现场您自己去看一下。不要一提到山，大家就可能就感觉到很累啊。我们是要坐这个竹筏呀，坐游船呢，整个带领您去看它这个丹霞地貌的这样一种风光。
1: 嗯。
2: 啊，那非常舒服的。啊，就是您坐在这个竹筏上，专门有人给您撑船。
1: 嗯，非常缓慢的竹筏。
2: 很缓慢的这种竹筏。
1: 对。
2: 然后呢，它那个小溪上哈，它那河流上还有卖货的。
1: 嗯。
2: 好像是有卖那种那个小地瓜的吧，还是什么的？我记得上次我还吃过。
1: 嗯。
2: 就是您一路的沿着它的那个溪水啊，去做一种那个缓慢的漂流，又不累。然后这个时候呢，您的双手也能解放出来，拍拍两岸的这个风光。啊，确实的是很惬意。同时呢，在这个景区里面，您还能看到像什么鸬鹚捕鱼啊，
1: 嗯，
2: 啊，这个
1: 玄关
2: 升官发财的那个表演哈，
1: 嗯，
2: 那个是南方非常独有的一种这个方式吧。他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古人离去了以后，
1: 了解一下古人的智慧。
2: 对，他们是把这个那个棺材是放在那个悬崖峭壁上的，
1: 对呀，
2: 而不是说像我们北方哈，直接葬在这个地里面的那种啊，跟我们这边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南北方的这个差异呢还是有的。
1: 所以说了解一下呢，也非常的有趣。龙虎山这个地方呢，不仅是有自然景观，而且呢，我们还能了解到当地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文化哈，所以这儿非常受我们叔叔阿姨的一个喜欢。就是我们每一批只要去这儿，大家都觉得哎，这里非常值得去，
2: 很值得一看，
1: 嗯，
2: 很值得一看。尤其是说在十月中下旬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到了南方地区，已经错过了它的那种雨季了。
1: 对，
2: 天气呢，温度呢正适合，天气呢也晴朗。所以说非常适合于拍照啊，
1: 尤其是错过了咱们的这个国庆的小长假，对呀、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景区人流就少很多，叔叔阿姨们就可以尽情拍照了，没有那么多的游客了。
2: 对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价格呢，大家呢也就可以放心了哈、要不然的话，你说国庆节人本来就多，
1: 而且还贵，
2: 很多东西都涨价嘛，
1: 对，
2: 我们在这个龙虎山附近呢，我们还会去看到像有什么上清古镇呢、天师府，我上次还去许愿了
1: 啊，
2: 这个非常棒，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龙虎山的这个景区。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起来之后呢，要领大家呢去到这个5A级的这个风景区哈、那么它呢是说这个龟峰，龟峰呢这个地方呢也是要有乘船的这样一个活动安排给大家，就是它有什么那个双龟什么开门的那种景色景观呢，我是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不太好形容哈、大家呢到现场你看，真的就是大自然的那种鬼斧神工，能够天然的形成那种两只大龟，然后呢在这个空中非常的好看。
1: 大家如果说看我们直播的话哈，背景呢刚才正好出现了在江西这一部分的一些景致，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背景看一下，非常的美丽啊。
2: 是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江西啊游览完毕之后呢，我们就要干什么呢？乘坐专列。这个前两天报名，他们有一些叔叔阿姨他们没坐过那个专列哈。我们这个专列吧，就是叫做人车随人走。你到了江西以后，咱们下去去玩去了，去住宾馆去了，火车依然在火车站等着我们大家。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大件行李你就扔火车上吧。
1: 对，
2: 你不像你走别的旅行团，你到了每一站 你就得把行李都拿下去，你这大包小裹的多累啊。
1: 嗯，
2: 这个时候你给你节省了很多体力。你像我们出发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那我回来的时候到长春了都10月底了，
1: 嗯，
2: 我得带点棉服吧。
1: 对，
2: 你带着这些春夏秋冬的这些衣服。

0: 那你说你拎着多累啊，咱们的这个专列不用啊，你就把大件行李，你那些棉服什么的，你就扔火车上，然后呢背着一点换洗衣服，您下去轻手利脚的，您就去开心的去旅行去了。
1: 嗯，
0: 回来您继续坐到您自己的这个铺位上，对面比如说是文琪老师，那么从头到尾就是文琪老师，不会换人的。
1: 对，咱们这个火车哈、啊，不拉不旅游的人，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来参加这次活动的。而且呢，到一个地方哈、啊，火车呢在火车站停着，咱们所有人下来乘坐我们的大巴车，或者去景点或者去酒店，那么火车在这儿等着您。这一站整个的行程结束之后，再回到火车上，火车拉着您去其他地方。所以啊，就非常的适合叔叔阿姨们，行李您带多少衣服都行，您放在火车上，放在自己的这个铺位的位置，下车根据当地的温度，我们的领队会提前告诉您啊，当地什么温度，怎么带衣服，到时候呢，您就只把这个需要的东西带着，其他的完全可以放在车上，整个全程都是这种安排，您的这个行李不用搬来搬去，这就是我们这次活动很大的一个优势。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从江西啊，我们就是坐一晚上的这个火车嘛。晚上的时候，火车在赶路，您在睡觉。
1: 嗯。
0: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抵达了哪里呢？我们就到了深圳。
1: 嗯，对。
0: 啊、到了深圳这个地方，就像文琪老师说的，我们是一线哈、啊、双游的那种啊、火车啊。到了深圳以后，我们就分成 A、B 两条线路了。有一些没去过香港和澳门的叔叔阿姨呢，就由我们的领队带领您去过关。
1: 嗯。
0: 啊，你看有些时候过关都很麻烦。你都不知道从哪儿走近呢、啊，
1: 对对，
0: 啊，到哪儿去跟谁去链接呀、
1: 啊？嗯，
0: 我们
1: 刷这个证件、啊，
0: 对、
1: 哎，
0: 我们的全程的领队呢、嗯、都会带着您啊一路的去过关，啊，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香港，啊、
1: 嗯，
0: 为了使得我们的叔叔阿姨啊能够是说饱览香港的东方明珠的这样一些美丽的景色，我们特意呢还在香港安排了一晚上的这个住宿，
1: 嗯，
0: 啊，就是使得大家能够休息的更好一点，香港的住宿真的是很贵、
1: 嗯、
0: 我们呢也曾经考虑过不住在那个香港，但是呢我们亲身测量过，如果是说我们来回的这么去拉车，让大家呢又出关又进关什么的，一是特别耽误时间，二是特别消耗体力，所以说呢就宁可、啊、我们去牺牲掉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利润啊，增加一些这个成本，也要让大家有更好的这种体会。我们在香港的话呢，就可以看到有什么黄大仙祠啊、会展中心啊、金紫星广场啊、浅水湾、太平山、星光大道，包括西九龙文化区。我们还要乘坐这个天星小轮，
1: 嗯，
0: 让大家去感受一下维多利亚港白天的景色。
1: 哎，这个白天晚上我们都要看，因为我们晚上是住在香港的，所以呢维港的夜景是非常出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看一下。你要是说不住在香港，匆匆忙忙的，你可能就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旅游体验了。我们就是为了让从来没有去过香港澳门的叔叔阿姨，既然来到这儿，咱们就充分的体验啊，咱们别弄得匆匆忙忙的呀，很多就都玩不上。不会，所以我们安排大家在香港有住宿，咱们时间宽裕，对吧？咱们到一个地方呢，多走走，多看一看。晚上的时候带大家去维多利亚港欣赏一下夜景。
0: 对，你像那个在香港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啊，大家呢正好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提醒大家、
1: 嗯，
0: 一定是说要办理那个港澳通行证啊。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在办理一次香港的签注和澳门的一次签注。
1: 嗯。
0: 这个手续非常之简单，但是需要您本人。啊，就近去办理。我们小助理呢，手里面都有一份那个地址的一个清单哈。
1: 嗯。
0: 具体您到哪里去办理呢？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1: 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咱们的这个参加活动的顺序啊，就是您先找小助理，把您在火车上的位置锁定，咱们先报名。报完名之后呢，您就着手没有证的或者证件到期的，咱们呢就去办理。很快，如果您有证的话，到那儿就直接办签注，几分钟的事儿。如果说那您没有证，那么办证的工作日就需要五个工作日之后您证就下来了，就很快。所以您不要着急先去办证，因为我们10月16号的这一趟专列，今年的最后一趟专列，而且车体升级，价格不涨，这样的一个专列现在呢位置啊也就是剩10多个了、
0: 嗯、
1: 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结束之后，那么还会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来报名，所以啊最后的这个位置有可能是我们在10月初就全部收满了，所以大家要先跟我们联系。如何来联系呢？大家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1。

0: 00916 139441000916，您如果在看直播，我们的屏幕上也有这个联系方式，大家呢打个电话给我们小助理问一下您所您的这个年龄段啊，所属的年龄段全程的费用是多少，因为每个人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哎对，比如说您是已经满70了，可能是一个档，那么您呢65啊就是左右，它又是另外一个档，所以呢你要具体的来问一下您全程的费用大概是多少，没问题，抓紧时间锁定铺位。
1: 嗯，然后呢，如果是说对于港澳通行证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
0: 嗯，
1: 然后呢，您就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取得
0: 我们指导您，哎，怎么
1: 来
0: 办证？
1: 同时来讲呢，大家也不用着急。比方说，您真的就是由于有些事情没脱开身，
0: 嗯，
1: 没去办理那个证件，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办法。
0: 嗯，
1: 比方说您办理完了之后，我们给您一个地址，
0: 嗯，
1: 您直接让那个办证的机关呢，直接把这个证呢邮到我们的这个深圳。
0: 嗯，
1: 我们有专门的人员接收这样的一些证件。你可能你人还没到那个深圳呢，证就已经先到了啊！而且我们这么操作过好多次，效果非常理想，大家也很开心。
0: 对，
1: 嗯，接着我们就继续讲，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这个香港了。
0: 嗯，
1: 第二天的话呢，早上呢起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到那个澳门。
0: 嗯，
1: 去到这个澳门的路上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港珠澳大桥了。啊，港珠澳大桥了。
0: 嗯，
1: 同时来讲呢，我再补充说一句，我们在这个香港的这个部分哈，大家不用担心，我们阳光俱乐部啊给大家所安排的这个行程啊，一向都是说让大家最放心的。
0: 对，
1: 我们香港呢是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安排。
0: 嗯，大家不要那个害怕啊，没问题，
1: 不用担心。
0: 对，电台做的这个团在香港，咱们一个店都不进，就没有任何购物店，所以也不涉及到什么购物啊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大家可以消除这个后顾之忧。
1: 是的，然后呢，我们去到这个澳门的路上呢，我们看到这个港珠澳的大桥。以前的时候呀，想要去到什么澳门呐、啊，或者想去到深圳啊，或者想去到那个什么珠海什么的这些地方呢，它的路程呢还是有点远的，
0: 嗯，
1: 大概得开个这个2-3个小时的这个车绕行。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半个钟头，啊，这个通过海上建了一座桥。啊，这个呢是投资了2000多个亿，非常的壮观，然后呢就把这几个地方现在变成了叫做那个大湾区，整个把大湾区就联系到这个一起了。我们到了这个澳门之后呢，最有名的嘛，你就去看一下这个大三巴的这个牌坊。您别光在电视里看啊，您到现场您去看一下，包括呢它那个大炮台什么的，妈祖庙、金莲花广场。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很公平的哈，你这个香港给你来个紫荆花，
0: 对，
1: 澳门呢再给你来个金莲花，这都是说作为我们特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代表哈。
0: 嗯，这两个地方的这个代表的地方，我们都会带叔叔阿姨们去拍个照啊，留个纪念。
1: 对，还要去到这个回归馆，
0: 嗯，
1: 还要去到这个澳门的那个威尼斯人度假村，这里面很大呀，很大的一个商场，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娱乐的项目，究竟到底有什么呢？大家自己到现场去看一下。
0: 对，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我们呢这是一趟专列，但是呢在广东省的时候，我们就分两条线来走。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香港澳门是港澳的这条线。
1: 是的。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另外的一条线，这次有好多叔叔阿姨们已经报名了啊，就是潮汕的这条线。就是这最近这两年，潮汕真的是太火了。
1: 就是说让人家就是流连忘返的那种。
0: 对，就很期待、啊。
1: 我们春天的时候发过那一列嘛，大家去完了之后啊，这个地方嘛，文化底蕴又很厚重。
0: 对。
1: 因为你又能看到他那个传统的那些像那个舞狮啊，包括那个什么莺歌舞的那个表演呢、
0: 对
1: 啊，还能看到那个潮剧啊，还能品一下那个功夫茶，手打牛肉丸，这些都是说一种文化的一种传承。
0: 嗯，
1: 当然它有非常漂亮的一种景色，是在哪里呢？广东省最美海岛南澳岛。
0: 哇，这个是很多电影电视剧的一个取景地。
1: 是的，
0: 这次叔叔阿姨们咱们就到这儿来看一看，很漂亮的一个海岛啊。
1: 对，这一次呢，我们尤其是北方人嘛，我们能看到海呀、什么河什么的，这个是相对少一点哈。但是在南方，这个呢，尤其是我们会选择最好的给大家去看，就是要去到这个广东省的这个南澳岛。从这个你想这个有很多时候，文清老师，我们去到这个潮汕啊，不仅是要看文化，
0: 对，
1: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去品尝一下它的美食。
0: 是的，潮汕美食很。

0: 很出名。
1: 文琪老师有去过吗？
0: 哎呀，这个真的很遗憾呢、潮汕还没去过、但是你看像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电影火了之后、一下子就把潮汕的一些文化带给大众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呢，大家对潮汕的这个地方都非常的感兴趣，就将来有机会啊，一定要去走个潮汕，就是到那边去好好的感受一下那边的一些文化。
1: 由于工作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去过两次这个潮汕嘛、潮汕呢它是一个地区哈、它又分成什么揭阳啊、汕头、汕尾什么的哈、我每次我走到这样一个地方呢，就是说有一种感觉，就是腿儿都挪不动了。它那些美食呢，真的是说让我感觉，哎呀，是我这个行程里面最大的那种亮点。你像我们要是说三五好友大家一起去哈，潮汕的那个街边的那个小吃，它每一家都好吃。没有一家说它做的很难吃的，因为在那样的一种美食的环境里面，它生存不下去。
0: 对。
1: 它的这个每一个那个都非常有特色，它的什么海鲜呢、什么这个牛肉火锅呀、还有什么卤水火锅呀。这个等等等等吧，就是总之来讲，让每一个我们北方人能感受到人家那边的食材的那种新鲜。为啥我说人家食材新鲜呢？因为一到这季节了，到我们北方了，就家家户户都在那弄什么，存点土豆，存点白菜，弄点大葱，这就是我们北方人的这样一种生活的一种情况。再腌点酸菜什么的，但是在广东潮汕，食材必须要新鲜。
0: 对，你看，
1: 不是说像我们这种储藏的哈。
0: 如果说喜欢吃火锅的啊，咱们其实在北方也有很多什么潮汕牛肉火锅，哎，这个我就很爱吃，因为它的这个肉就特别的新鲜。那有一些朋友呢，肯定还买过潮汕的那种牛肉丸，非常 Q 弹的啊，就是很好吃。所以你看啊，这个潮汕的美食，虽然我们有很多人可能像我似的没有去过，但是我们可能也吃过。那么有机会，如果咱们真正的来到潮汕的这个地方，一定要大饱口福。
1: 是的。文琪老师，我再补一刀啊，就是您在咱们这边吃的那个潮汕火锅啊，虽然号称着有些食材是从那边运过来，但是您跟在那边吃味道还是有很大的区
0: 别。那肯定是啊，对吧？有机会咱们还是得到当地去品尝一下。
1: 对，像我们这一次呢，在潮汕地区哈、给大家安排的就有手打牛肉丸的这样一种体验。包括那个韩文公祠啊，还有广济桥什么的这些那个牌坊街。这个古城的这个晚上的这个灯光秀，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这个潮州了。如果是说看情况哈，我们看这个整体的这个人员构成，我们是去就前面还有住到那个南澳岛的。大家呢，你想想，你住在这个海岛上，又住在这个潮州城，你感觉来讲，这种生活是多么的那种惬意啊！
0: 对，
1: 所有的团组香港那边游览完了，这边潮汕呢游览完了之后，我们大家呢再统一汇合，
0: 回到车上。
1: 对，我们再统一汇合回到这个专列上了，专列呢就继续的向这个向湖南哈、我们就开始前进。这个湖南呢，这一次呢，我们给各位呢安排的就是湖南的郴州。一个普通旅行团所达到不了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有很多朋友可能郴州这地方听都没听过。但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哈，咱们呢越是要去看一看，因为人少啊，它很多的这个环境啊，它就非常的原生态。
1: 对，我非常羡慕我们有一些能够生活的有滋有味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哈、人家活的真的是说很精彩。你看每一次人家所摆出来的那种拍照的那种 pose 包括人家手里面玩的无人机包括人家的这种摄影摄像的这些设备，比我要专业很多。因为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所开发的这个郴州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啊，那么又去到高黎岭啊，又去到这个小东江啊，确实到了那儿了，给人家那种感觉啊，跟我们这个北方的这个景色呢，差距还是非常的大的。你像它的这个高黎岭，听起来非常的有官范儿哈。到了现场来讲，您看到这个景色，我用什么去形容呢？就比千岛湖还好看。然后呢，用的它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景色呢，是什么呢？又是那种丹霞的那种地貌。一下雨呢，山体颜色还会有变化。我呢是没从过是上帝视角来讲去看过这个高黎岭，但是借了我们所有游客的这种光了哈，他当时拿着无人机就拍了一下，那个高黎岭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就像一把大的那种太师椅。

0: 您去这个地方啊，您回来发个朋友圈，大家都得问去的这是哪儿啊？以前可能都没有去过，但是真的是太美了。
1: 对，然后呢，我们还要在这个湖南的郴州呢，我们还要住一晚上啊，要住一晚上。然后呢，在这个湖南的这个部分里面啊，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它的这个景点啊，旁边是竹林，中间是小东江，然后呢，雾气起来的那种感觉，不好用言语来讲再去描述它，需要我们大家呢亲自到现场来讲去进行一个打卡。在湖南呢，我们住在郴州之后，这个行程都结束以后，我们要继续的乘坐我们的旅行专列，就奔往下一站广西省，
0: 这也是我们的第四个省了。
1: 对，第四个省份了。去到这个广西省之后呢，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哈，桂林山水那是甲天下呀。
0: 对。
1: 然后呢，阳朔的这个山水呢是甲桂林啊。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像，兴平古镇呐、漓江风光啊、荔枝湾呐、车游十里画廊、月亮山、阳朔的西街，还有象鼻山，融山湖、日月双塔、饶山啊，大家呢。都会有机会能够去看得到，不要听到山就害怕。你像饶山什么的，我们都亲自去考察过。我们是坐索道上去的
0: 啊。对，就是说我们行程当中的啊，这所有的涉及到山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跟我们小助理来问一下，咱们要么是缆车，是索道，就这些，要么坐小车上，都不会让您辛苦的爬上去，放心吧。
1: 对，这一路上啊，像上次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在湖南我就吃那个米，那个湖南广西那边我就吃他那个米粉，
0: 是是，
1: 经济实惠啊。他那边的那个大米呢，因为它不怎么好吃，没有我们北方的这个大米好吃嘛，所以说呢，他就把它做成这个米粉，哎，大家可能口感会更好一些，8块钱一碗，多加点酸豆角，里面还有那个肉末。这个吃起了一碗，一早上起来，整个的一天精神状态都不一样。
0: 您说太对了，就我记得当时去桂林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就开始吃米粉，然后这旅游回来之后就特别怀念桂林的这个米粉，
1: 是
0: 特别好吃。这次叔叔阿姨们跟我们的专列到桂林啊，咱一定要品尝一下这个米粉。
1: 不贵啊，8块钱一碗啊。
0: 对，很实惠，但是
1: 很
0: 好吃。这边都没有，我觉得这边找不到。
1: 那这边没有那么地道的那种味道
0: 的。
1: 你像我们在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哈，就是包括像什么象鼻山呢，那在广西人，尤其是在桂林人的，那都是神山了。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会有机会在里面去进行一个打卡。
0: 对，它就在市区，但是它这个山真的是很有特点，
1: 很有特点，
0: 是的，很有意思啊。是阿姨们如果没有去过的，跟我们去感受一下。
1: 如果有那种比较潮的叔叔阿姨哈，我们这个行程里面还有那个叫做什么阳朔西街，那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小酒馆、小酒吧什么的，您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因为我们在阳朔晚上是安排大家有一个住宿的，所以晚上呢出来走一走、逛一逛，特别的方便。
1: 对，那么这个广西呢，就是我们本次旅行专列的最后一站。接下来之后呢，我们要继续乘坐专列返回我们的家乡。回到家了也懒懒气了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时间安排和出发时间的这样一个选择，让大家呢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0: 咱们这次行程一共是13天，那么是10月16号出发，一共呢是在广东省会分2条线啊，一条呢是港澳线，一条呢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潮汕线。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听到这儿啊，是不是对我们10月16号的这一次活动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说呢，你想了解不同铺位的价格是多少？您所在的年龄段哈，到底出去玩这一趟啊，得需要花多少钱？因为还有门票嘛，每个人的门票价格不太一样。那么您可以现在拨打电话问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啊，13944100916，电话同微信，会加微信的您加个微信，跟小助理说拉我进群，我们给您拉到群里。我们有第一时间的一些资讯发到群里，同时呢，我们前方团队的还有一些照片、视频，我们也会发群里跟大家来共享。13944100916，13944100916，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啊，因为这次活动是今年的最后一趟专列了，性价比很高，
1: 是的，
0: 车体升级，价格不变，而且呢，出行的这个日期完美避开了国庆长假的这个拥挤的人潮，而且在10月中旬啊，咱们到南方去，当地就没有那么热，就。

0: 很舒服，有点像咱们春夏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温度哈、啊，
1: 嗯，
0: 特别好，适合咱们叔叔阿姨。
1: 让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呢有一个更好的那种旅游体验吧。
0: 对，
1: 他不仅是说要看到美丽的那种风景，
0: 嗯，
1: 同时来讲的话呢，要有一个好天气的这样一种保障，好的这种温度的这种感受，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的一个选项。
0: 嗯，
1: 像这一次呢，给大家所安排的这个旅行专列呢，我们是从头到尾啊，都给大家呢配备了我们的这个全程的领队。
0: 嗯，
1: 啊，这个全程领队呢，可以毫不夸张的去讲，真的是说可以做到比你的儿女做的还更加的专业和细心。
0: 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内容吧，因为比如说您想去参加旅游团，确实是有很多旅游团，但是不是每个团都会给您留下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甚至呢你什么时候回想起来下次还想跟着一起走，这个旅游团做的就是成功的。那么一个成功的旅游团，除了在保障您一些旅游的品质之外，那么这个带队的人员是非常关键的，它很重要。
1: 没错，它需要非常专业的那种知识，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来讲呢，他的那种判断，包括他的那种这个执行等等，这个呢要求的就是比较专业了，而且呢，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他呢也非常需要那种敬业的那种工作态度，你大家呢都在休息了，我看我们的领队经常在晚上的时候就在这个工作群里面在汇报一些这个工作，同时来讲呢，把第二天大家的这个注意事项，我们去到什么地方，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都会往这个客人的这个群组里面去发一下，让大家呢能够对于下一程的这个旅程呢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这种了解。如果是说在你像我们前两天遇到的那种情况啊，就是我们的客人在出发之前脚有点扭伤，这一路上啊，我们这个领队加上我们的地陪，就大家来讲的话一起协作，还有客人啊一起帮忙，让这个团组呢就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在大家所有人的共同帮助之下，这个客人完成了我们新疆的那趟旅程，回来非常的感动，人还没到家呢，锦旗就已经过来了。
0: 对，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帮助您把这次旅游完成，并且顺顺利利的啊，让它进行好。
1: 而且呢，我们在火车专列上呢，还配备了那个保健顾问嘛。
0: 这也很重要。
1: 哎，对，很重要。像这次这个西藏的这个行程啊，这个保健顾问就发挥了很大的这种作用。我看了他的那个百宝箱嘛，就他的那个医药箱里面，东西非常的全面啊。同时呢，就像我们有一些客人可能有一些那个反应，他就会去指导你是心理的情况啊，还是真正的身体的那种情况啊，给他进行一个疏导。哎，客人很快速的来讲就调整了一个自己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就能很顺利的把西藏的这个旅程完成下来。
0: 咱们9月9号的这次西藏，大家到了当地之后，对于这个之前比较担心的这个高反情况、适应情况，还都可以。
1: 我跟您讲，文琪老师，就是我们上了年龄的叔叔阿姨，他反而比年轻人更加的适应这个高。
0: 因为我们嘱咐过叔叔阿姨，对吧？凡事就慢下来，缓下来就没问题。
1: 他这里面呢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是什么？因为我们中老年朋友呢，他的这个新陈代谢的速度啊，
0: 慢一些，
1: 他比年轻人呢要稍微慢一点。他慢一点之后呢，他的用氧量呢就会小一点。小一点呢，他适应高原的速度就会快一点。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一趟行程里面，一开始我也有担心。80多岁那阿姨偏得要去，而且跟我们走了好多次了。结果到那一看，人阿姨状态非常好，非常适合，非常适应。到时候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适应的速度要比我们叔叔阿姨要慢一些。这是说我们在做相应的一些保障。
0: 对，
1: 而且呢，像我们在10月16号的这个又去到港澳啊，或者是那个潮汕的这趟专列，全程的这个旅行的意外险呢，旅行社的责任保险呢，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了。还有呢，就是您刚才我给大家去说的，我们这个3480起的这个价格，是包括了什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往返这么多天的这个专列卧铺的费用，还有我们在每一个旅游目的地当地的住宿的费用，以及是当地用旅行大巴，我们每到一个目的地得有大巴车接您呢，我们得去看景点，我们得去吃饭，我们得去回宾馆，还包括呢就是我们全程领队的这个费用，还有呢当地的用餐的费用，还有我们保健顾问的费用。没含的是什么呢？我跟您再说一下，这个呢得需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了。

0: 进行计算，因为我们都已经精算到几块钱，那个里面我们不没有任何一分钱的这个利润。根据不同的年龄来计算您的这个门票的费用，比如说我们有一些70周岁以上的或者65周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他这个门票的费用是免的，
1: 嗯，
0: 但是里面比如说有坐船了、索道了，那个是按照人头来收费的，
1: 嗯，
0: 啊，那么就根据您自己的年龄，让我们的小助理呢给您算一下这个价格，
1: 嗯，
0: 啊，那么整体呢它就是由这几部分所构成的那这样一个费用。希望呢您尽快的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哈，然后呢跟我们的小助理呢取得一个联络，抓好今年最后的这一班列车。
1: 嗯，而且呢就是已经是我们粉丝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呢都会给大家有一些赠品，像这次呢我们还依然给大家安排了背包，还有呢哎便携的这些洗漱用品。同时呢我们其实在中秋节之前呢是推了一个活动啊，就是在中秋之前报名我们会赠送您一张心意的购物卡，这是表达我们一点心意。虽然今天是26号，但也算中秋假期的第二天。
0: 我们
1: 如果您是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恰巧在10月16号也有时间，然后您今天报名了，那么我们之前送给朋友们的这个，就25号之前啊，送给大家的这个中秋表达一份心意的购物卡，我们也会送给您，
0: 正常会
1: 也会送给您啊，就是在今天报名的朋友也都有啊。
0: 对，然后呢，比如说在火车上啊，因为我们是没含餐的嘛，我们是有餐车，您拿这购物卡您上那超市，您喜欢买什么，您就自己买点啥吧。
1: 嗯，
0: 正好出发的时候去旅行的时候这都能用得上。
1: 嗯，就是我们送给您的这个在很多地方它都可以直接购物，
0: 是的，
1: 就可以买东西，就很方便了。
0: 总之呢就是我们阳光俱乐部呢给大家安排的呢是比较详细的，下一次呢我们看看能不能统一一下服装哈。
1: 对，是啊，这些我们现在是给大家发的马甲啊。
0: 不，马甲是我们领队穿的。
1: 马甲只有领队穿，就是帽子是统一的。
0: 帽子是统一的。
1: 对，我们研究一下啊，下次就是有大家专属的这个统一的，看看是做一个马甲合适啊，还是做一个什么衣服。
0: 我们2027年吧，咱们就做一种那个调整哈。
1: 就是说这个吧，不仅咱们穿着还好看，然后呢，兜里还能放点东西啊，
0: 没错，
1: 方便的这种。
0: 是的。
1: 哎，还好辨识，哎，在众多的人里一看，就是我们阳光俱乐部
0: 的
1: 朋友。
0: 对，咱是一伙
1: 的。是的，是的啊。行，我们也在。不断的来升级改进我们对大家的这些服务的细节，所以呢大家呢在今年2026年已经有很多朋友哈，每一批我们出发都在支持我们的活动，都跟我们走过了，玩得很开心，甚至说有的叔叔阿姨们哈今年不止走过两次，就是有但凡有活动只要他有时间他就去参加。
0: 我那天在那个晚上的时候我去送那个西藏的那个旅行团嘛，出发的时候
1: 那这个团好多的老朋友。
0: 那天我听说是最多的那是5次啊，五回，然后还有3回的啊，还有4次的什么的。我们所有那个听众朋友们吧，就是大家可以想哈，就是如果是说我们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我们只做一锤子买卖的话，我们有这么多回头客吗？
1: 而且做旅游就是在做口碑，
0: 真的是这样。
1: 因为比如说你玩开心了，你会给别人推荐，下次大家都一起走。如果说你这次你玩的不好，你不可能把这个东西推荐给别人，
0: 对，
1: 那你不是坑人一样吗？是吧？
0: 没错。
1: 所以说大家都是。参加我们电台的旅游活动玩得很好，下次不仅自己还玩，而且他推荐了很多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
0: 因为我们阳光俱乐部嘛，真的就是说比较用心的在去做事情。像我们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就给大家去承诺，我们全程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这种购物。
1: 对。
0: 我们派出去领队，主要就是监督当地的这个服务质量去了。如果是说当地有任何的这种工作人员哈，对您，比如说有态度不好了呀，或者有什么强制性的这种购物了，你第一时间我们的领队现场解决。
1: 对。
0: 不允许，绝对不允许。而且呢，也相信我们的这个走过往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也都知道，我们没有因为这种情况，有任何的那样一种这个投诉啊。所以说呢，没去过的那叔叔阿姨们，您就尽可放心啊。如果是说有那个去过香港、澳门的我们的这些会员，您这次呢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潮汕的美食。
1: 是的，是的。
0: 这样的话呢，整个这个在秋冬交界的这个时间段哈，能够
1: 滋补一下，吃点牛肉火锅，吃点。
0: 给您补一补啊，
1: 是
0: 让您整个的这个在入冬之前吧能够是说把自己的身体呢变得更加的这种健康。之前有人讲啊，就是说这个旅行啊为啥呢，就是说让人能变成那种年轻态呢，你出去你心情。

0: 又好了呀，
1: 嗯，
0: 是吧？你要是，但是你要报那种低价旅行，你比如说就花个888，
1: 那就全是糟心事儿，
0: 那就是糟心了。
1: 哦、对、
0: 嗯，所以说呢，这日子呢也是说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能够选择信得过的这样一种渠道，
1: 嗯、
0: 像我们阳光旅行、阳光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然后呢去进行这种报名。
1: 嗯、
0: 现在呢，这个东北三省。在今年的这个秋冬的时候呢，就只有这么一趟旅行专列。
1: 嗯，
0: 啊，
1: 所以说您就认准这个日期啊，10月16号，这就是电台的这个专列活动。
0: 别的时间段呢已经没有那个旅行专列了啊，所以说呢，您今年如果还有这种出行意向的话，这条旅行线路呢又能满足您的这样一种这个要求，那您就尽早的去锁定。现在的这个位置呢，所剩的确实不是很多了。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是吧？有没有想过哈、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日期没有其他的团队能做这种旅游专列、
0: 嗯，
1: 但是只有电台还能做，而且呢很快就要收满了，是因为啊电台呢这个口碑做出去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做专列之后，很多老粉丝还有他们介绍的新粉，大家都来纷纷报名电台的这个专列。但其实在这个季节啊，整个旅游市场它是处于一个，尤其在国庆之后，它是处于一个淡季的。就是大家天冷了，有些人都不愿意出去了、
0: 嗯、
1: 那么有些其他的专列它就算是有日期它根本是收不满的，所以说大家不敢轻易的开这个专列、
0: 嗯、
1: 但是为什么只有东三省，只有我们电台来敢做这个专列，而且现在马上就要收满了，大家呢可以自己来想想这个原因啊、
0: 嗯、
1: 你要是说口碑品质做得不好，你是不可能收满的、嗯、
0: 没错。而且呢，大家文琪老师可以透露一下哈、
1: 嗯，
0: 这趟专列我会跟着走的。
1: 哎呀，太好了，嗯。
0: 所以说呢，如果是说我们像阳光俱乐部的这些粉丝们哈，咱们在专列上相聚的话，小酌两杯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是说大家有这样一种机会哈，
1: 因为
0: 有什么事情您都可以直接在现场能找到我。
1: 对我们这个专列呢是10月16号，也是2026年的最后一趟专列了。但是呢，我们冬天啊，给叔叔阿姨们设计的一些康养的行程，现在呢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啊，那么我们呢也会之前就是在大家去之前，在宣传阶段，我们也会更多的用视频呐、图片呐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0: 的
1: 一些实际的环境啊，然后具体是多长时间，怎么个去康养待的这个方式，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啊。如果说您之前每年冬天都在东北过的，您可以今年如果电台推出了这种稍微长一点的康养活动，您可以参加一下。
0: 就是说呢，给自己呢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冬天嘛。
1: 是的。
0: 到南方呢去做一种那个体验。我自己爸妈也很快可能就要出发奔跑南方的。咱们北方呢，当然有咱自己的这种独特的这种这个季节的这种特点哈。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朋友呢，可能不太友好哈。
1: 就是天冷了，心脑血管呐一些问题啊，它可能就是会影响老年人的一些健康吧。所以他们会去更温暖的地方，让自己的身体舒服一点。我们这次旅行10月16号，咱们呢其实就是从相对冷一点的地方，咱们又到了温暖的地方去，咱先待上个13天，回头呢我们再推出康养计划之后，冬天最冷的时候39天啊那种，咱们呢就到温暖的地方去待上一段时间，等明年开春暖和了咱们再回来。哎，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呢一个精心设计啊，除了您参加我们的专列行程，我们呢还在研发这些康养的一些行程和计划。
0: 没错，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呢都是从中老年朋友他们的这种需求的角度上，然后呢是说在有品质保障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把相关的有些产品呢呈现在大家的这个面前。所以说呢，就像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所推出的这个10月16号的这个旅行专列哈，我们都是在当地现场，都是每一个景区、每一个酒店、每一个餐厅，我们都是说去考察过的，
1: 对，全都是亲自看过。
0: 如果是说有特别大难度系数的那些旅游行程，我们都不会安排在这个里面。如果是说住宿的标准呢不行的话，我们也不会安排在这个里面。包括有一些餐食什么的都是非常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
1: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有新朋友刚刚进来哈，说刚听到这个专列，问专列活动是几天，咱们一共是13天。因为有新朋友进来，我们的直播呢也是马上结束了，但是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10月16号出发咱们的这个港澳潮汕双线齐发的一个专列，一共呢是13天。

我们呢，一共是去四个省份啊，江西、广东、湖南、广西。那么在广东省，我们就要分成两个团儿，一个团儿去香港和澳门，另外的一个团队呢去潮汕地区，在广东是分开的。如果说您从来没有去过香港和澳门，跟着我们走去港澳的这个团儿，充分的体验，并且我们安排大家在香港晚上是有一个住宿，就住在香港啊。那么如果您之前去过港澳了，参加我们潮汕的这个团队，这个团队也非常棒啊，因为它呢绝对是吃得很好。我们在南澳岛啊，包括潮州都会安排大家有一个住宿，充分的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就是这13天的旅行，那么我们不同的铺位，像上中下呀、软卧的上和下呀，不同铺位价格不同，包括您不同的年龄段对应的门票政策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啊，如果说是刚进来的朋友，怎么联系？首先我们屏幕上呢是有一个电话的，这是我们阳光俱乐部的电话同微信，你可以打也可以加。如果你是正在广播端听节目的这些朋友啊，我跟您说一下，电话是1394410916，1394410916。您呢是先把这个号码记下来，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活动结束了之后呢，您容易找不到我们啊，所以说呢，您先把这个电话记下来，回头呢，我们直播结束了，您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有什么问题我们给您来解答。另外呢，我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我们的小助理啊把我们的行程发给您，您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因为你看现在有好多朋友都纷纷的加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了哈，我们的这个直播马上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电话同微信1394410916，1394410916。好了，那么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电台呢其他的一些活动的安排。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要注意的听一下啊，下面的这个福利一年呢就这一回，也建议所有啊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的听众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啊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秋季啊是护眼的一个黄金期，尤其呢是咱们吉林的秋季温差很大，冷热交替呢也会刺激眼部的血管收缩，眼部的这个防水排出不畅啊，就非常的容易啊造成眼压的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瞳发胀。所以啊咱们呢也建议大家呢用上我们的好视力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有感觉，眼睛呢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也不流泪了，看东西呢也明显的更清晰了。那么我们现在啊是有一个中秋和国庆的双节福利的，咱们呢送给大家很多的东西，大家呢可以在打电话问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消息你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就

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任意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呢仅收10元。因为咱们这次啊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您是需要提前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好了，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省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周再见吧。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9: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医生日志》。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德惠市人民医院的奔宇书医生，来给我们讲讲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相关话题。希望呢，我们的直播节目能够对大家有所收益和帮助啊。那首先呢，来让我们问候一下，奔医生您好。您好，奔医生。
11: 您好，主持人。您好，主持人。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基层从业经历大约有多长时间了？
11: 十几年了。
10: 那您想对这个基层医生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1: 就是说的基层医生的话，首先接触的都是老百姓，所以说的我们就是服务好老百姓啊，
10: 做好服务，我们是守护好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啊。那今天呢，你就给我们的糖友患者吃一颗定心丸好不好？让我们远离糖尿病，即使呢得了糖尿病也不慌张啊。那我们想首先问一下奔医生，就是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得了糖尿病呢？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或者是个程序呢？
11: 啊，当然有了。现在就是说的咱们中国，就是说的糖尿病的患者是逐渐逐年的增加，就是说的现在就是咱们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是有糖，就是说咱们现在就是世界上就是每10个人其中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而且咱们中国现在糖尿病的患者就占到了首位，大4亿。
10: 哎呦，这个数量真的是挺触目惊心
11: 的
10: 啊、哦！十个人里边基本上就得有一个人是小糖人啊、嗯哦。
11: 对。所以说咱们现在都比例不知道达到这么高，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就是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所以说现在下面我们要说一下怎么糖尿病的症状。对，它一般都是有那个三多一少啊，这个老百姓都知道是不是？啊，喝得多，尿得多，吃得多，而且还体重减轻这些。
10: 嗯。
11: 所以说要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去医院去做一个空腹血糖。那个空腹血糖咱们最少要饮食水饮食8个小时以上，如果你的空腹血糖要达到了7.34以上，超过7.0的话，糖化的话超过6.5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了。
10: 嗯，首先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看有没有这样的症状，三多一少，
11: 三多一少，
10: 哎，吃的多，
11: 但是有很多人，对对对，
10: 啊，吃的
11: 多，
10: 喝的多，尿的多，然后呢，但是体重呢却急剧减轻，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就会说，哎，我特别口渴，我原来呢可能每一天呢都喝不了2瓶矿泉水，但是呢我这个可能现在半天就得喝上一壶水，那但是呢我的体重没有减轻，那我是不是就不是糖尿病了呢？他可能就说，哎，我三多一少，哎，我只有多，我没有那个少，那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的呢？
11: 啊，不正确，因为所有的人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说他表现的症状也不一样。有很多人他就是没有症状，没有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他也会是糖尿病。
10: 哦，
11: 比如说有8个，就是说，比如说有以下有总反反复复的，这个患者没有糖尿病。但是他有时候就是说的总爱出现低血糖，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现象
10: 啊。就是一饿的时候，然后就心慌、心跳啊，
11: 或
10: 者出汗啊，哎，
11: 对，
10: 这也是一个糖尿病的表现啊。
11: 对对对，因为他就是说的胰岛功能不太好，释放的过缓或者是过快，他吃点东西之后他就消耗的快了，所以说这种他容易得糖尿病。
10: 嗯，
11: 再一个就是反反复复的皮肤总有瘙痒的患者了，也要去医院查一下有没有糖尿病。嗯，
10: 哎，对，现在我发现啊，很多人就是在家里呢，就是自我判定，比如说买一个血糖仪，哎，一查一下，哎，这个餐前餐后，比如说假设差不多了，比如说6.2了，6.几了，没事儿，我这还没到这个糖尿病的标准，就不去这个重视了。其实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就近到医院，哪怕是你周围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哎，请医生找这个专业的仪器给你验一验。而且呢，不是说验一次就可以给你判定了，他可能呢会验几次啊，然后综合这个指标，然后呢给你做出科学的诊断，是吗？
11: 对对，所以说的最起码得三次左右才能给你定上糖尿病。
10: 嗯，
11: 如果要是说前期的话，他血糖就是6.1到7.0，它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值。
10: 那这个前期的值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做调控和调整了。那我们不需要用药是吗？这个时候？
11: 对，不需要用药。所以说他定不上糖尿病，但是说的饮食要管控了啊，他有可能就是再往前走一步，他就是糖尿病了啊，属于糖尿病前期了。嗯，
10: 那可以能往后走一步不变成糖尿病吗？
11: 也可以啊，一定要是。控制饮食啦，适当的增强运动量了，对，管控。
1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指标6.1到7.1之间啊，是我们这个拯救你的关键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关注这个指标，对。

0: 正好在这个区间，那么我们一定啊要早干预了啊。那万一呢，我们真的往前走了一步，被确诊判定为是糖尿病了，那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又应该如何的科学用药呢？
1: 嗯，行，下面我们聊一下这个问题啊。
0: 好，那您给我们，
1: 咱们就是对常用的药物，咱们都知道，就是说的你一旦要确诊糖尿病的话，就是说控制饮食了加运动了都控制不了这个血糖情况下，我们可以吃一线用药，在肝功和肾功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二甲双胍。二甲双胍它是咱们的一线用药。这个药怎么吃的话，对对，应该它就是说的，它主要是就是餐中或餐后口服就可以了。但是西药都有三分毒啊，这每个药它都有的不良反应，是不是？二甲双胍它的不良反应就是有时候不就有恶心啦，有腹泻了。所以说平时要关注一下的这个症状。
0: 哦，就是二甲双胍呢是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首选药，但是呢在服药期间我们要关注一下服药后的症状，如果有恶心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一个症状发生的话，那么我们要找医生来给我们进行调整用药吗？
1: 对，当然了，要及时就医，看看调整药量或者是剂量啊，或者是药。
0: 那比如说这个二甲双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它还是降糖不明显，或者是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吗？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
1: 一个是两种药物联合治疗，再一个如果要是再控制不好呢，咱们就可以加胰岛素，打胰岛素。但是有的人就会问了，那打上胰岛素会不会就是有依赖性啊？现在有很多患者，我们这个患者也是说，打上胰岛素它会不会就是终身用药了？这个也不会的，不一定，看个人的体质，就是根据你血糖的情况，打上一段时间，如果真血糖靠平稳，可以再改回口服药啊，是可以的。不是打上胰岛素就终身用药了啊。
0: 对，我们经常吃饭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有的朋友啊，拿出小针儿，哎，先打上一针儿，然后呢再开始用餐啊。但是呢，我们不是说你用上了胰岛素了，你就终身的都得是天天打了啊。你要是如果控制的好，那么我们完全呢可以撤针用药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控制病情的一个进程。那很多朋友呢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忘打了，哎，一聚餐的时候，一聚会的时候，一高兴的时候，把这针忘打了，或者是吃着的时候呢，吃到中间了，或者吃完了再打，这样的作用是一样的吗？
1: 但是这个吧，得分你是用的什么胰岛素，有的人有的那个短效胰岛素就是餐前30分钟打的，有的是餐食打的。如果要是餐食短效胰岛素的话，比如说我吃两口饭了，我想起来了，我可以再打补上。但是你要是说餐前就是30分钟打的话，尽量就不要补了啊，因为怕你过后低血糖产后。
0: 那对于这种就是餐前的针还是这个餐中的针，我们可以自行选择吗？
1: 这个的话得住院医生给你调，根据你的血清情况了，根据你的胰岛功能了。比如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一型糖尿病的话，它就是胰岛素依赖型的。他吃药物肯定是效果不好了，他就得终身打胰岛素了。如果你是二型糖尿病的话，那你就可以吃口服药。如果口服药效果不好，可以加胰岛素。
0: 另外呢，我们还在日常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儿叫胰岛素抵抗，说呢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胰岛素抵抗，所以呢你就是易患这个糖尿病的一个身体体征。那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您在这里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胰岛素抵抗的话，它一般的胰岛素就是说的，一般二型糖尿病的话，它会尤其胖的，就是大胖的，现在就是肥胖的患者也很多。BMI 大于24的，就是超重的患者，这样式的患者容易胰岛素抵抗。对，胰岛素抵抗就是你打上胰岛素，它效果有可能降糖效果不好，必须得联合口服药物，降糖效果能更好一些，用一些什么胰岛的促敏剂啦啊。
0: 那怪不得啊，我们国家都会喊你来减肥。这个肥胖啊，不仅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

0: 一个高危人群，而且呢，就是即使你患上了，在用药期间呢，也会治疗效果不明显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那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有一个金字口诀啊，叫管住嘴，迈开腿，这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过程。
1: 对, 对,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任啊。那您看，奔医生已经在基层工作10余年了，日常呢接触到了大量的这样的慢病患者，那您能不能结合一下具体的案例，帮我们走出一些控糖误区呢？看一看您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帮扶哪些患者成功的这个降糖了，这个控压了，然后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具体的案例好吗？
1: 嗯，好的好的。就是我以前收过一个患者，一个老大爷，他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他就是为了降糖嘛，他自己一开始没就医，在就是乡下的乡医给他吃点口服药，他就觉得，成天看他有时候就是对着自己就是看手机啦，自己说的，我是不是吃的越少，吃的越少，就是说的，越降糖越好，主食吃的特别特别少，他来我们就医的时候就低血糖了，低血糖在急诊一测血糖就是2.3。完之后他后来我跟他聊天问他，他说的我一天吃米饭的话就吃一小口一顿，其实也不是吃的越少越好，咱们要主食碳水也要定量的吃，比如说我一顿可以吃2两米饭呢，适当的吃点菜呀，真的要保证有绿叶菜呀，也不是说的你吃的主食的越少越好，因为你主食吃的太少的话它会出现酮体的，酮体的话或者是低血糖了，你主食吃的少的话，你再吃一些降糖药或者是再打上胰岛素，那你就很容易出现低血糖。所以有很多糖友的话也要定量的吃主食，不要不吃主食啊。
0: 那好，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第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吃的少我就能控糖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饿出来的，对对对，糖尿少，一饿糖尿血糖高，一饿不吃，血糖是不是就好了？这是不对的啊。
0: 我周围也看到了很多人啊，
1: 就是
0: 也是得了糖尿病之后，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水果也不敢吃了，粥也不敢喝了然后呢这个面呢米呀也不敢吃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那您能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糖尿病病友如何正确的吃呢？
1: 其实我们要是说血糖控制到7，空腹血糖要控到7以下，餐后血糖控到10以下的话，我们两餐之间是可以吃一些低糖水果的。比如说要是说两餐之间我可以吃半个苹果，或者是草莓，7-8个草莓，或者可以吃一下有小块柚子，这是分开吃，不要一起吃那么多啊，就是说可以吃点苹果啦，或者吃点草莓，或者是吃点柚子是可以的，两餐之间。也不是说糖尿病的患者任何糖水果都不能吃，也不对，因为他人体这些就是也需要营养，需要维 C 了，还有维 C， 对对对，需要维 C 了，需要补充这些能量是可以吃的啊，不是糖尿病患者一点水果都不让碰。
0: 的确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如果患上了糖尿病，千万呢别疯狂节食，戒掉主食，我们这个这样做呢，血糖控制的就降的呢确实快，但是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应该像奔医生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控糖呢是控总热量，而不是让你饿肚子啊。那好，我们第一个误区啊就是明白了，这个主食精细搭配，蔬菜肉蛋奶均衡的摄入，吃得对吃得稳，这才是真控糖啊。那我们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呢？您再给我们这个还原一下，讲述一下好吗？
1: 现在就是以前我也是在门诊看过一个老阿姨，她就是一个退休的教师，就是子女也特别特别孝顺，总给她买一些就是无糖的饼干，人说妈这个饼干你吃吧，没有事儿，无糖的。但是说的这个其实这阿姨寻思，这无糖的我就安心吃吧，每天晚上看个电视了或者是啥，我就吃个5-6块。之后一个月之后来上我这块一查，糖化从原先的6.5一下飙升到8.5了。所以说这个无糖的无糖饮料无糖饼干，他也不想 因为它主要是精细的面粉了，或者是这些

0: 它可以迅速转化成葡萄糖，所以说它也升高血糖。这个吃无糖饼干是不对的啊。
1: 嗯，
0: 或者无糖饮料它也不行。
1: 你看似它没有添加蔗糖，但是呢它本身依旧含有大量的淀粉、精致碳水等这类的物质，所以我们吃下去照样的能够快速升糖。所以说我们这个不仅是要控糖，还要让它控制别快速的升糖，对不对啊？那我们这个周围很多人对，就像刚才奔医生讲的那样，哎，我这个糖尿病了，那我不喝可乐了，我喝无糖可乐。哎，原来呢我可能一口都不敢喝，哎，现在我能喝一罐了。那你想想这个量是不是又导致你的血糖快速升高了啊？久而久之呢，这样就会打乱我们的代谢，升高我们的血脂，同时呢会加重我们肾脏和血管的负担，更是后患无穷啊。
0: 嗯，对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怎么看配料表，哎，就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吃，什么样的呢我们要拒绝吃呢？
0: 嗯，下面那我就说一下我们应该能吃啥。其实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是，比如说鸡蛋，每天一个鸡蛋，2两瘦肉，鱼虾，豆蛋奶是可以吃的。比如说最常用咱们就可以用清蒸啦、煮的方法啦，都可以。它既补充蛋白又不升血脂啊，也不说糖尿病人什么都不能吃啊。它就像一些素食，比如说荤素搭配，也可以吃一些肉蛋奶啥的，是可以吃的啊。
1: 嗯，总之呢就是尽量的多吃新鲜的应季的水果和蔬菜啊，这样呢对于我们这个营养物质的添加呀，还有我们的控糖还是很有好处的。另外呢，奔医生，我们还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呢他一般只关注自己的空腹血糖，却忽视了自己餐后血糖，这是不是也是应该我们着重注意的一个控糖关键呢？
0: 对对，有现在有很多人他就测我空腹血糖不高，哎，我就好了，就可以随便吃了。但是有很多人他因为吃不注意，所以说他餐后血糖，有可能你空腹血糖是正常的，但是你从餐后血糖达到了10、13、14、15，甚至有时候有可能达到20多，有这样的患者。所以说的我们不要关注，只关注于餐前血糖，我们餐后2个小时，餐后1个小时也要定期的复查一下，监测一下。
1: 嗯，那要是如果这个长期的餐后血糖高，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呀？
0: 啊，对呀，它有一些心脑血管的并发症啊。
1: 哦，餐后血糖高会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啊。哎，我记起了一句话，说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啊，比如说眼底病变呐、啊，这个炭疽症啊等等啊，甚至可能严重的要都会要截肢，这都是我们没有关注好、控制好餐后血糖的造成的，是吗？
0: 嗯，对，比如说我们要是空腹血糖超过13.9了，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个的话，它持续再高的话，它容易引起糖尿病的一个急性并发症，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个病也很重要，很重，它会死人的。
1: 嗯，所以说我们在餐后2个小时之后啊，这个如果你觉得近期的血糖不是很稳定的话，一定呢要测一测我们的这个餐后血糖。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指标是不是也应该重视起来，就是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大约多长时间要去检测一下，然后呢它是多少的这个数值范围是正常的呢？
0: 说到糖化血红蛋白吧，这个一般的就是3个月左右要查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因为这糖化血红蛋白是看你过去2到3个月的平均的血糖值的。
1: 哦，
0: 如果要是说的你超过6.5的话，你这个证明你最近3个月血糖都高。嗯，它要是低于6.5是可以的。嗯，
1: 啊，就是别看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只是一个数字，但是呢，它反映了你近2、3个月它的总量的一个糖的一个标准，是吗？
0: 嗯，对的，对的。
1: 哦，所以呢，这个这项检测啊，我们也应该这个加以重视。另外呢，我们周围还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哎，经过了这个验测之后啊，觉得我的血糖正常了，那我的糖尿病是不是就好了，我就可以撤药了呢？
0: 这个也不是，这个一定要就是说的，一定要是去医院。让大夫给你看一下子，不要自己。现在有很多人是咋的呢？就是我觉得我吃一段时间药， 哎，我好了，血糖正常了，我就私自自己在家自行把这个药停了。停了之后，你过一段时间，哎，他没在意，没有症状啊，他就不在意。所以说的，等他再有症状的时候，哎，血糖很高了，有可能甚至都超过13、14，哎，15这样式的，餐后都达到20多了，哎，一下子之后他就严重了。所以说的，一定要不要私自停药，一定要去医院叫大夫给你看看你这个化验指标。之后看看你是需要用什么药，需要减量啊，还是需要调药啊，再那啥，再定方案。
1: 对，所以说啊，这个刚刚关医生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不少人血糖降回正常了，他就觉得没事了，万事大吉了，就私自的减药停药了，复查也懒得去了，千万千万不能这样做啊。因为糖尿病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代谢记忆啊，如果你曾经长期的高血糖，其实也在悄悄地损伤了我们的肾脏微血管。所以呢，如何判断自己什么时候能停药，一定要请医生来给你做出专业的诊断。医生说你能停了，你再停；医生说不能停，应该缓慢的来减缓用药，或者是怎么样的去进行调整。一定要听医嘱啊，听医嘱非常的重要。好了，那今天呢，来自于德惠市人民医院的基层医生奔宇书医生，在我们基层医生日志当中跟我们讲述了糖尿病的一些诊断呐、用药啊、治疗啊，以及日常维护的一些相关情况。那么总结起来，那奔医生，您想给我们糖尿病病友做哪些提示？给我们再做一个小结好吗？
0: 啊，好的好的。糖友们大家好，一定要就是说的，一定要首先咱们要遵医嘱，不要随便的加量或者减量、换药或停药。二，要定时定量的，就是说的，吃饭啥的饮食要定时定量，尤其你用胰岛素的情况下。饭要均点啊，三要咱们要定期监测血糖，尤其空腹或餐后2个小时的，还有睡前的，一定要没事要监测，不要说的我吃一段时间了，哎，我不管了就放任了，一定要定期监测血糖。再一个就要知道药物的副作用，知道哪些，有一些药物容易出现低血糖了，有的药物容易出现胃肠道反应了，要及时的就是就医。再就是说的不要就是说的听信一些偏方啥的了，就是说这一套乱吃药啊。再一个，我们要是一定要控制好饮食，就是不是说我打用上胰岛素了，用上药了，就是什么都能吃了，就是说的也不控糖了，那是不对的啊。
1: 没错啊，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的血糖可以达标，但是身体的损伤啊它不会清零，定期的筛查比天天的盯血糖仪更能够保命，特别是听从医生的医嘱更能够帮我们保驾护航。所以呢，我们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也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他们时刻会守候我们在慢病患者的身旁。好，再一次的感谢奔医生，也希望呢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您能够把更多的这个患者故事通过我们的节目传递给我们好吗？
0: 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您，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进行抢购预约吧。那 前面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那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

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咱们西宁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那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那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了，那我们会常常选择喝牛奶、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足足帮您砍掉了110块钱。那最晚国庆假期前就国庆假期就会全部结束了，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来进行电话预约购买吧。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向咱吉林省的全省听众朋友们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个人都能够多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呢我们的这次活动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一年只有一次，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的，无条件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一套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有，还有一大瓶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这个老花镜，限时10分钟，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赶快进行拨打报名吧。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每一位听友送去这份福利啊。那接下来呢，如果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两脚麻的，那么您一定要注意听好了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同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36，8056-1636。另外呢，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儿，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推荐给您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它拥有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保护眼睛一定用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进行抢先购买吧。好，稍后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

0: 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1: 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少年儿童站在舞台最中央最美姿态的那个为梦想发声啊。大家好，我是林一。
2: 大家好，我是石薇。
1: 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来了好几位特别帅气的少男少女啊，他们将用他们蓬勃的激情饱满的热情来为我们呈现他们心目当中最滚烫的故事与文字。
2: 是的是的，相信啊，我们通过他们语言的表达，通过他们情感的变化，通过他们的作品，一起走入更多的文字方面的故事。
1: 没错，那首先来让我们有请一号小朋友张恩阳的出场。你好，恩阳。
3: 大家好，我叫张恩阳，我今年10岁了，我的爱好是朗诵、唱歌和羽毛球。
2: 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3: 长春时光里的诗，向未来奔跑。
1: 好的，那就请你做好准备，我们要跟随你一起出发啦。
3: 苍长白山的风，携着松涧的清香，掠过江月潭，像粼粼波光飞成满湖的星星，在暮色里闪。当长春之眼的霓虹轻轻照，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橙色，裹着晚风的甜，我踩在四明大街的青石板上，听春风里露出的老故事，正和2026的潮声轻轻吟唱。这是我的城长春，每一寸土地都刻着时光的诗行，每一缕风都藏着蓬勃的脉搏。我曾指尖轻触围满皇宫的宫墙，看光影把岁月的褶皱慢慢躺平，轻轻讲。那些在黑暗里举着信念的人，把抗争的热血凝成勋章，挂在城市的胸膛。我曾在拆违透绿的街巷里逛，看百年洋楼的雕花映着口袋公园的海棠，博物馆的老座钟还在滴答的响，把长春最软最暖的时光轻轻装进过往。长春这把崭新的篇章轻轻展开，航空展的银鹰划破蓝天，春京戏的剧场里音符跳着舞，以掌声装出火花来。四季南河的晚风里，烤串的香裹着笑声飘，冰雪新天地的城堡缀着星光，像童话里的站台。文旅巴士载着满车的笑，奔向每一片春潮蓬勃的花海。我爱你长春，爱你红墙里的厚重，爱你冰雪里的豪迈，爱你春日里的芬芳。我以少年最明亮的声音为你诵读，把烈士的篇章装进书包，把未来的朝阳扛在肩上。长春长春，愿你永远像春天般鲜活，愿你永远像少年般滚烫。我会跟着你的脚步，奔向更辽阔更明亮的远方。
1: 哎呀，这个风是轻轻的，声是柔柔的，时光是淡淡的，我们的内心是热热的。
2: 是的是的啊，你看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在边表演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那种身为长春孩子的那种骄傲和自豪感，你绝对称职成为我们这个长春的代言人和小小推荐官。
1: 而且呢，就他个体而言，我们要恭喜张恩阳又成长了。有
2: 事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二位选手孙振宁的出场啊，
2: 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孙振宁，今年10岁了，我喜欢主持人和游泳。
1: 我面前这个自信又帅气的男孩。
2: 是的，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呢？
4: 红旗一角的故事。
2: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4: 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的心啊总是那样激动。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总想把一个故事讲给小伙伴听。我永远忘不了那天黎明，妈妈带我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0: 碑座上雕刻着多少英雄，我看见浩荡的长江巨浪翻卷，我看见千帆齐发如万马奔腾，我看见百万雄师过大江像一道钢铁长虹。妈妈从提兜里拿出一个小包，轻轻地打开，一层又一层，忽然包底露出一角红布，布角湿了，上面还有小洞。妈妈轻轻地把它捧在手心，把我带进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那是1945年的一个夜晚，抗日大军向长江对岸进发，霎时间万船争渡，枪炮齐鸣，像闪电，像狂风，像惊雷，像山洪。最前面那只战船像一把尖刀，一面红旗在船头飞动，尖刀船勇敢地冲破火网，复仇的热血在战士心中沸腾。忽然那面巨大的红旗扑的倒下，一块弹片炸断了桅杆上的缆绳。这时船上跃起个高大的英雄，他负伤的巨掌拉紧风帆，风帆又高高扬起，他流逝的铁臂高举红旗，红旗又哗哗飞动。忽然一声巨响，英雄手舞前胸，红旗不倒，红旗不倒，红旗不倒，钢铁的臂膀呀，一直把战旗高擎。热血浸透了红旗的一角，红旗像热血一样鲜红。谢谢大家。
1: 啊、哦，怎么样？
2: 你怎么是一个腼腆的男孩？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一个热血的男儿嘛。
1: 是的，是的啊，真的是当代少年应该有的这个模样啊！你看这个作品铿锵有力，而且情感呢处理的也很细腻啊，让我们时而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又让我们时而觉得非常的振奋。
2: 对呀，我们也希望孙振宁同学在给我们讲完《红旗一角》的故事之后，自己呢也被这个故事深深的感染，然后呢在你日后的学习生活过程当中也变得那么坚定，那么坚强，好不好？
3: 好，
2: 好嘞，加油啊。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号高鹤元同学的出场。哎呦，这是一个精致而漂亮的小姑娘是吗？好，我们已经看到了你袒露的特别灿烂的笑容，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吧，鹤元。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圣德学校4年37班的高鹤元。
1: 今天要带给我们的节目是什么呢？
4: 我要带给大家的作品是韩春雨教授的《我爱你，老师》。
1: 好，我们一起来聆听。
4: 白云飘游万里空，九月的地遍野火红，黄澄澄，送一束美丽的鲜花，表达深情，唱一首悠扬的歌曲，传递心声。你是和煦的春风，将我播种希望，一路前行。你是温暖的夏阳，将我助人为乐，走好人生。你是金黄的秋景，将我懂得感恩，收获永恒。你是晶莹的冬雪，将我知难而进，勇敢冲锋。啊，我爱你，老师。你用知识的清泉滋润我的心灵，你用严谨的治学塑造我的学风，你用慈母的爱心唤起我的梦醒，你用深邃的思想点亮我心中的明灯。啊，我爱您，老师。百花园里最辛勤的园丁，桃李芬芳，留下青史英名。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弟子天下嬴政为继丰功。皎洁的月光洒满窗前，奋笔疾书的沙沙声悦耳动听。多少个不眠之夜呀，迎来曙光，出路东方红。

0: 你就像燃烧的蜡烛，牺牲自己给他人光明；你就像不知疲倦的钟摆，为了明天而日夜分秒不停。啊，我爱您，老师。无论将来我是低矮的灌木，还是高大挺拔的青松，我都会以生命的翠绿感念师恩，向您致敬。永远牢记您的教诲，放飞理想，在梦中想着美好的未来，攀登一个又一个的山峰。
1: 对，你就像这个作品，它的拿捏就非常好啊，可以说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闪闪的明星即将绽放起来了。
2: 对，而且他的声音就像这个风吹麦浪拂过一样，让人听完之后特别的舒服。
1: 是的，是的，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啊！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下一位小嘉宾，
2: 高宇阔。宇阔，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嗯。大家好，我叫高宇阔，我来自吉大尚德学校3年17班。
1: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高宇阔的作品。
3: 为了寻找春天，我乘上凛冽的寒风飞向高山，看到一粒金色的种子扎根在冻极的山峦，我等待发芽，等开花，等待在栖息的大地上写一首滚烫的诗篇。为了寻找春天，我驾驭一匹黑色的骏马奔向草原，用一朵洁白的雪花抚摸颤抖的草尖。我等待乌云散尽，等待阳光舒展，等待无数个温暖的你向我深情的呼唤。为了寻找春天，我将一条不羁的大河追赶，赶紧地握住强壮的手腕，和它一泻千里，和它奔腾向前。我听到冰封之下汹涌的涛声，我看到千万种磅礴的力量汇成排山倒海的咏叹。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寻找春天，那长在妈妈门前的一棵麦苗突然让我泪流满面。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疼到筋骨的乡土。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刻进血脉的祖先。谁能没有磨难？谁能逃过艰难？谁有100年招展的旗帜？谁有100年不变的信念？我的祖国啊，血气方刚的祖国，我的家园啊，旭日东升的家园，你给予我希望、梦想、坚强、勇敢，让我在一棵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了中国的春天。谢谢大家。
2: 哎呦，孺子可教也，这个我们全国第二名的奖项拿的真是实至名归，
1: 是不是啊？你看这个状态啊，细节、表情、动作、眼神，就是整体都非常棒，是不是？
2: 你听啊，为什么这小孩子表现得这么完美呢？啊，名字起得好，高宇阔，你看长度和宽度人全占了，是吧？哎，高宇阔，我们记住了这个名字，而且呢，这个名字让我们怎么记住的呢？凭借自己的实力记住的。
1: 是的，凭借这个有声语言的魅力啊，继续加油！相信 N 年之后啊，我们也许会在我们坐的这个主播位置上看到你，好不好？
3: 嗯，
1: 好，加油！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张艺莹。
1: 好，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艺莹。
4: 大家好，我叫张艺莹，今年12岁，来自高新区吉大尚德学校7年13班。我的爱好是朗诵和弹钢琴。
2: 那今天啊，我发现了你选择的作品挺猛烈呀，《重返狼群》啊。
1: 好，你看过那个？

0: 纪录片吗？
1: 对呀、啊，我相信你也会用你的默默温情来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个充满感动的故事，好吗？
0: 好，
1: 好的，
0: 收听，
1: 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2: 那一年的冬天，若尔盖草原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听闻有人抓住了一窝小狼，当我赶到时，一窝小狼只剩下了你。我轻轻把你捧在手心，你那么小那么轻，却拼尽全力呼吸。那一刻，我看见了生命最倔强的勇敢。往后的日子，你像孩子一样赖在我身边，我生病你终日安静守候，我难过你温柔舔舐我的手背。那一刻我以为岁月静好，我们会永远相伴。直到那个夜晚，你对着清冷明月发出悠长又孤独的狼嚎，我终于明白，你从来不属于城市，你终究要回家。送别那天的轻声说，去吧格林，你走几步回头，再走几步又回头，第三次你矗立在山坡之上，风吹乱你的毛发，你久久凝望一声苍凉长嚎，而后转身消失在茫茫草原。我以为故事到此落幕，可你从未把我遗忘。那年冰灾，漫天风雪，我奔赴草原，看见瘦骨嶙峋的你，肋骨分明，满目风霜，你却带着狼群远远矗立。我知道你在保护我，哪怕自身饥寒交迫，你依旧为我设防，我的傻孩子。后来我才知道，你曾偷偷独自回到小屋，把辛苦捕猎的野兔轻轻放在门槛上，那是贫瘠寒冬里你能给我的全部温柔。世人都说狼冷血无情，可我知道你的血滚烫，心柔软。你记得小屋的温暖，记得相伴的时光，记得那个曾经在寒冬救下你的人。去吧格林，你是旷野的魂，是无畏的狼王，而我将永远永远以你为荣。谢谢大家。
1: 好，那听完了张怡莹的讲述啊，就明白我为什么刚才说这是一个猛烈的作品。它没有什么大开大合，但是呢，特别在故事的讲述过程当中来考量这个孩子对于故事性的驾驭力，还有他的那种迸发力的张力啊。
0: 是的，是的，就像这样一个故事啊，它会让所有听者深深的感动着。尤其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个案例，真实的故事啊。应该说，今天怡莹的这个表现，让我们的眼前有了画面感，就像我们真真正正的走到了他的故事当中，走到了这个电影当中。所以我们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越来越稳，越来越成熟了。
1: 没错啊，我们也希望呢每一天都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好，也欢迎各位呢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
0: 为梦想发声，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咱们现在呀，很多人谈到了养生，说人老了得学会养生，吃的上面得多注意，得学会忌口，得多活动。你说这话说的有道理没？有道理。但是呢，从我的角度认为，人活一辈子最好的养生是什么？不是吃，也不是动，而是少和人打交道。因为人所有的怨气怒气都是与人交往产生的，

发现没？最大的伤害呀，都是来自于熟人，甚至说是自己的什么亲朋好友，乃至于自己的亲人。所以总说养生养生，我告诉你，养生的尽头就是情绪的稳定。养生并不是讲究吃什么喝什么，就是你的情绪。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扳机时，枪口对准的是自己。70%以上的人呢，会以攻击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随之而来，这个疾病它会找到你。所以你就记住一点，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所以少怨少生悲，少忧虑少思少愁，做个心宽乐观的人。得学会什么？学会自己对自己好，自己爱自己，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让脸上啊挂点笑容，开心过好每一天，这才是真的。你看我经常跟咱们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弟弟老妹妹们在一起啊，我经常讲，不要管任何人的闲事，包括自己最亲近的人。你看那村子里边有人活到90多岁，那他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就是不多管闲事啊，对不对？那你就记住，你越快乐，你这个免疫力就越强，你的经脉呀、气血呀，它就越通畅。少生气，不攀比，对吧？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起唠嗑，啊，这老头说他退休金7000多，那老太太说他退休金10000多，你一合计，你这一个月退休金啊，才2000多3000多，哎呦妈呀，不行了，不能跟人家在这玩了，对不对？你们工资那么高，回来之后啊，就左合计生气，右合计不如意，成天唉声叹气，闷闷不乐的，你说有啥意思？对不对？那退休金啊，还有一个月开2-3万，甚至开4-5万的，那你要听这个，那就没意义了，没法活了，对不对？7000有7000的花法，10000有10000的活法，不用比。我就一个月开3000，我一个月开2000多点，我没啥病没啥灾的，家里人都健健康康的，没啥烦心事，没啥烦恼。我告诉你，这比一月给你开10000块钱都强。有的几个老太太在一起唠嗑，啊，这孩子出息了，啊，那谁家孩子学习多好了，啊，人家儿媳妇多孝顺了，你甭听那些。一家有一家的日子，一家有一家的难，关上门各过各的日子，对不？咱也不羡慕啊，咱也不嫉妒，没有意义，对不对？你像很多人说你那孩子挺好，多有出息啊，是不？在国外，其实我心里知道，有啥出息不出息的，只不过换个地方打工而已，你说有啥区别，对吧？他也不见得说那日子过得比我们潇洒，对吧？那在国外都说自己过得好，他不好他也不回来，为啥呀？他不好意思。你像有的老人有的孩子在国外啊，一说起来怎么怎么挺自豪的，我讲话了，那是没到时候呢。你生一场病你就啥都明白了，怎么的？你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啊，老两口都在还行，可老伴一人孤了，可老伴一人伺候，就一个人，你说你怎么整？一旦说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讲话了，你这边等着亲人签字手术呢，没人，对不对？你手术都没人给你签个字，你家里有啥事儿？你说我想跟谁商量商量，没人，对吧？你说我想喝口水，你自己想法去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哎，所以啊，别羡慕谁谁谁咋的，谁也不比谁，是不是？谁也不羡慕，你就记住，路走的太多，疼的是脚。人想的太多，累的是心，永远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难过，要多花点时间找快乐，哪儿高兴往哪儿去。你看过去

在哈尔滨那时候啊，我住那房子就医院给我安排的那老楼，就我们家楼下有一家姓刘，那家就是总计较，两口子就总吵架。有几次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发现他家那孩子总站在门口，那孩子长得挺招人稀罕，那虎头虎脑的，平时可老实了，但是就是因为学习不太好，所以他爸呀就总打他，一整呢就罚他上那个门洞那儿，门洞口那站着去。有时候啊，我就瞅着那孩子可怜，我说上楼啊，上我那儿坐会儿，还是不去。啊，后来我说我给你讲讲题，那孩子就去我那儿了。有一次都晚上了啊，他妈喊那孩子啊，因为又被他爸罚站了，完我就给叫家里来了。这他爸从来不找，每次啊都是他妈找，所以我就告诉他妈，孩子在我家呢。这老大姐看着我了，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那我说这孩子多听话呀，他妈说那有啥用啊，学习不好啊。我说那学习代表不了啥呀，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不行今后干点啥，对不，学门手艺一样吃饭。孩子他妈啊就说，哎呦，他爸不这么想啊，他爸就因为他学习不好总看不上他，总打他。我这一天呢跟他净生气了，一天带的我这心脏也不好，血压也高。我说老大姐呀，你身体你得多注意。他说我这一回家呀心里就不得劲儿，我一听见他爸吵吵喊呢，我心里我就揪揪着。所以我就说哪儿高兴往哪儿去，在一起总吵吵那就躲出去，要不然呢成天吵吵不用活了，用不了几年就冠心病心梗。所以很多时候人家病都咋来的呀，都是气出来的。你像我们有一位患者姓孙，这老大姐呢家是沈阳的，她就是高血压冠心病，她老伴啊脾气就不好，成天喝酒不说，喝完她就找事儿啊，跟这个吵吵跟那个干仗，讲话了就耍酒疯呗，对不，以前就有很多这样的，不喝酒啊像个人似的，你喝完酒就不是他了，对不对。这老大姐就是说，我这冠心病啊心梗啊就是多少年啊，跟他在一堆生气啊受气气的。他说我是2012年做的心脏支架，当时下了3个支架，完常年高血压，高压都150，低压100左右。他说我这个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10、220，低压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23。那个时候孩子天天担心，让拿着手机，完了之后兜里还得揣着救心丸，就怕那个心梗突发，就怕发生什么意外。因为人家大夫也交代了，你这已经支了一次了，你就得注意了。可血压总这么高，吃降压药它也不怎么往下降。在23年的时候啊，这腰又给扭了啊，上医院拍个片说腰间盘突出，医院给开的药，在家躺了1个多月，这腰始终是疼啊，这腿始终是麻呀，因为扭着了一下子就成天躺着，所以这个血压呀总在189、200之间，就这么来回逛的，成天就躺着眼睛都不敢睁。23年底老伴因为总喝酒，最后喝的脑萎缩啊，脑出血了。他说哎呦跟他呀，哎呀生了一辈子气，丧了一辈子火，他这一下走了，跟他也丧了股火，所以就开始失眠，睡觉就睡不好了，一到晚上一点觉没有，有的时候都得熬到那个凌晨4、5点钟的时候能在那眯一会儿。这老大姐讲话了，那平时胸闷上不来气儿就不用说了，后背总疼，哎呦我都知道肯定是哪有毒了，成天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吃那个救心丸啊，一把把吃，怎么吃都解决不了，用上咱们这深柏舒心颗粒的药，吃了也就2个多月，
这血压基本就平稳在130-90左右了。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心脏里边啊得劲儿了，啊，心脏舒服了，啊，这口气儿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胸口也不闷了，后背也不疼了。要不以前总后背疼，就有手掌那么大，地上总是疼。这吃上这药以后，到现在后背不疼了。他说我现在连那个救心丸放哪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好长时间也不吃了，而且现在感觉这记忆力挺好。那孩子都说嘛，说跟我妈现在说点啥，有一遍就能记住。而且他说，自打我吃上森柏这药之后，我现在睡眠也好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腰也不疼了，以前是睡不着，这一宿啊能给你熬到天亮。讲话呢，早上4-5点钟啊能眯那么一会儿，现在晚上啊9点多钟坐沙发上自己就眯着了。啊，所以早早的就上床睡觉，所以心脏感觉可好了。尤其最近这腰不疼了之后，他讲话也能出去走走了，上哪去溜达了，买点菜呀，干点啥呀，哎，啥都行了，腰也不疼了，是腿也不麻了。他说整个人呢感觉特别好，尤其你看前两天还参加了导师给我们举办的梅花鹿胎盘饮片的一个试用活动，怎么的呢？有这机会他不容易啊。所以啊，我也想补补肾，好好的补补精血，肾不好不行啊。所以呢，借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修补修补我的心脏问题，因为毕竟支过一回架了，这一晃也10多年了，所以也担心有什么事儿，也想修补修补我的心脏。那么，可能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也想问这件事了，说为啥喝上森柏这药以后，这老大姐心脏就见好了，血压就稳那儿了，甚至讲话了，连那个腰托啊、腿麻呀都好了呢？为啥呀？你就记住，中医西医是两回事儿，西医啊是一块一块治，所以西医治病啊治的是症状，中医治病啊它是一块治。你看很多病，你看是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啊，它都是人身上的一个器官，而且都是在人身体上发生的病，你说它能没有关联吗？对不对？这就像我常说，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叫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叫血管瘤，瘀堵在肝叫肿块，瘀堵在子宫形成肌瘤，瘀堵在乳房形成增生，瘀堵在甲状腺那叫结节，瘀堵在腿上呢？啊，说在小腿肚子上，那静脉曲张啊，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叫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那就是坐骨神经痛了，淤堵在四肢末梢形成什么呢？末梢神经炎。啊，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比如腰托，腰托怎么来的？专业讲是腰椎间盘纤维环破坏，髓核出来了，突出压迫脊髓啊，压迫血管，压迫神经啊，包括神经根都受挤压了，所以就造成我们腰部的疼痛，腿部疼痛。那么你突出来的这东西，或者是拖出来的这东西，你说我想再让它回去，你放心，一辈子回不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就是让这个位置的淤血以及水肿尽快化瘀。为啥那个腰腿麻呀？突出的这个淤堵压迫造成的，所以得尽快的怎么的化淤堵，就像公路似的，因为山体滑坡，大石头下来了，现在路面过不去了，所以这个位置淤堵了，车辆不通，所以为啥疼，为啥麻呀？就在这儿，那你交通路面迅速要做的就是尽快把这大石头拿走，恢复交通，化淤堵就是这个目的。所以说，为啥用上森柏以后，心脏感觉喘气不那么憋呀，胸口不那么闷了，就是因为舒心颗粒这药化了我们心脏血管里的淤堵，心血管通了，气血通了，所以喘气它就不憋闷了。胸口也不憋闷了，为啥血压下来了？
血管流通了，畅通了。

吧，血压它不就下来了吗？就是因为血压呀，就是血管内的压力，你血管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就会降下来，你血管淤堵，你血压它自然而然就会高。这就像马路似的，你马路顺畅，你交通就没有压力，你马路淤堵，车都堵在那儿了，你想想你这个交通压力自然而然它就大，对不对？所以血压它就是这样的，它跟我们这个交通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为啥吃上参柏这药心脏病好转呢？血压下来了啊、腰托腰不疼了，腿不麻了，就在这儿了。因为本身参柏这药它就化瘀堵，这里边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瘀，黄柏呢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化肾瘀，尤其龙骨这药啊，它化你陈旧性的瘀，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化顽固的瘀。本身龙骨它就是化石，所以不仅专业化瘀，而且深度化瘀，效果好就在这儿了。那有人说，说老师啊，你看我服用参柏这药呢，那我为啥还要服用梅花鹿胎盘饮片呢？你记住了，这是两个药，参柏是参柏，梅花鹿胎盘饮片是梅花鹿胎盘饮片，这是两种作用的药啊。首先都是药，都是治病的，但作用的点不同。参柏是化瘀堵的，帮助你化瘀化堵，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化瘀堵是基础，你万病不离化瘀堵啊，对不对？你想好病你就得化瘀堵啊，就像冠心病似的，你生气啊、焦虑啊、劳累啊，或者饮食习惯呢、啊、心脏血管出现瘀堵了，出现了血栓斑块了，所以导致你心脏的供血不足，导致你心肌缺血，导致你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那我们在化瘀堵，在用上参柏这药解决冠心病、心绞痛的同时，你比如说你现在心脏气血通畅了，经络通畅了，脏腑之间通畅了，筋骨通畅了，二便通畅了，心脏这个憋呀、啊、闷呐、啊、心绞痛啊都改善了，睡眠也好了，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但是你别忘了一点，由于你得过这冠心病，由于你长期的淤堵、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所以你的心脏必然是怎么的，有受损、有损伤的啊，必然有心肌细胞的怎么的坏死萎缩，所以你发现你身上总是没有劲儿，总是感觉到累，总感觉到乏，尤其心脏胳膊腿上感觉特别明显，这就是心肌坏死萎缩受损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得给心脏补精血，得修补这个受损坏死萎缩的心肌。你就记住一点，胎盘呢它不是草药，这是人生命的房子，这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吃上这药讲话了，相当于什么，重新回炉了。过去我们一说脐带血，一说干细胞，就是从胎盘当中抽取的，从胎盘当中剥离的，所以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它就是大补，所以作为中药饮片吃上它，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精补肾，女的吃了补精血，它属于大补之药，它和传统的草药虫子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一说梅花鹿胎盘，那是给皇上皇后用的，就是开放以后，这东西啊也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你像人的根本啊是肾，那肾的根本就是我们说的这精血。古人说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所以这东西啊它能修补你身体里边的受损，能修补你身体里萎缩坏死啊，修补你坏死的心肌、心肌细胞，以及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包括你的那个胰腺、胰岛，也是这样。现在是通过高科技手段，把梅花鹿胎盘当中的营养物质给它进行提取，所以你吃完以后几个小时，那、啊、就几个小时，你会感觉身上啊有明显的变化。不知不觉的你会感觉到后背，尤其后腰那儿有一股暖流，就那位置啊热热乎乎的，说明你的精血上来了。

0: 为啥后背啊后腰要有这感觉呢？因为中医讲了，腰为肾之府，咱们肾它得有个家呀，它家在哪儿啊？在腰了。所以吃完几个小时以后，你感到后背，尤其后腰有股暖流，热乎乎的。我就说一点，就咱们男同志，尤其老同志，你吃完这药之后，一定得保持克制。咱们因为是为了治病的，对不？我就这一句话。那女同志吃完以后呢，后脖子、腰、膝盖都特别舒服。所以这药啊，补精血，深度补肾，啊，跟参柏一样，就是好东西。你像人的胎盘叫子和车，就自古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是大补的，吃了就大补。你看现在有钱人遇到一些个大病啊，他都去打那个干细胞，哦，打一回可不便宜啊，得了万块钱呢。你知道干细胞是哪来的吗？它不就是从那个脐带血当中提取的吗？那脐带血又是哪来的？那不就是胎盘里边的吗？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所以精血是最好的东西，因为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叫精血。那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叫啥呀？叫干细胞啊。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你像我给大伙举个例子，我跟大伙说过，对吧？咱说来了一台风了啊，呼呼的台风老大了，完了之后呢给那个院墙也给吹倒了，给那房盖也给揍开了，甚至家里边有些东西啊都不知道刮哪去了，这怎么办呢？啊，你别管我们用什么手段，还是他自己这台风走了，那么这就相当于啥呢？我们用的这个手段，就相当于咱们吃的这个参柏的药，把台风啊给赶走了。你赶走了是赶走了，那台风它来的时候，它对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破坏是不存在的。它不是说我这台风走了，我这院墙啊它自己又恢复了，完房盖呢又回来了。丢的东西呢也不知道怎么就回来了啊，那是看那个西游记，那是孙悟空啊，那他变的呜使那个什么法术啊恢复了。那现实生活当中咱没那本事啊，对不对？风是走了，但是这个风啊造成的伤害是不是还在呀？那怎么办呢？咱是不是得重建家园呢？不能说我不管了就这么地吧，是不是得重新建呢？院墙我重新垒起来，房盖啊我重新我再给它盖上，哪儿破了坏了我再好好的给它修补修补，日子我得过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这个高科技手段其实就是参柏啊，把这台风给赶走了。完了之后我们修补，我们盖院墙啊，我们去补房顶啊，啊，这就相当于咱们用的什么呢？就是梅花鹿胎盘饮片，起到修补的作用。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它是一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啊，你琢磨琢磨你就能琢磨出味来了。所以为啥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这回明白没？所以延年益寿，延长生命长度，真正好病啊，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就全靠它了，全靠你有个好肾。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白草。

0: 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摆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摆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导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饮片，这药特殊在哪儿呢？它是孕育生命的，是人的房子。啊，里边蕴含精血，所以这药有非常强大的修补能力。人们发现这一点之后，科学家就利用它这一点，把干细胞给提取出来了，就是为了要它这个修补再生能力。所以梅花鹿胎盘这药能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修补我们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你这样，你心脏才能恢复原来的功能。所以你吃上这药之后，你感觉干活有劲儿了，啊，心脏跳动有劲儿了，跳动的平稳，啊，血压也平稳。你比如说有冠心病，你心脏血管淤堵，心脏供血不足，心脏受损，所以心脏精血亏虚，你总感到心脏啊特别乏力，讲话没有劲儿，啊，跳动也无力，因为你心肌已经受损了，所以。我们现在利用梅花鹿胎盘这药补肾补精血，来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来修补我们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给心脏补充精血，重新恢复心脏功能。说白了，梅花鹿胎盘就相当于中药界的什么肾上腺素，用我们老百姓话讲了，强心。你心脏强了，你心脏就有劲儿了，你心脏有劲儿了，你人也就有劲儿了。你心脏乏力，你整个人都乏力，整个人都没有劲儿。所以你心脏有劲儿了，你胳膊腿也就有劲儿了。身上乏力啊，没有劲儿，是不是这些现象也就全都没了？明白没？梅花鹿胎盘这药啊，就相当于给你强心补肾了。所以参柏是参柏，梅花鹿胎盘是梅花鹿胎盘，两种药，这是两个作用途径的。所以为啥安排给大家这次免费试用呢？你像梅花鹿胎盘这药很贵的，最早一盒都得是在2-3千块钱。有人说，哎呦，这药太贵了。那你知道干细胞多少钱一针吗？几万。你这么一比起来，你说它还贵吗？所以用梅花鹿胎盘补肾补精血，来修补心肌啊，来修补脑神经，来修补胰岛啊，来修补损伤的关节。你像这个脑血栓

弯曲，说他是这么走的啊，别人的也得这么走，不是，就是说他这里边的弯曲程度不一样。再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薄厚不一样啊，有的人薄，有的人脆，有的人可能还有血管畸形呢。所以在这个突击溶栓过程当中，它就会造成脑出血的危险，就这个概率是一半的。所以你愿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其实这不叫风险，这叫啥？这叫危险啊！你就愿不愿意冒这个危险吧。如果突击成功了，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啥事没有啊，你原来啥样你就是啥样。如果说半道出啥危险了啊，一下子咱讲话了，脑出血了，脑血管破裂出血了，那可能就是瘫，就瘫痪了啊，甚至还有很大的死亡面，就是脑出血了，完了抢救不过来死亡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他选择保守治疗啊，最起码他没有生命危险呢，是慢了点，是落下后遗症了，但他活着呀。为啥大夫强调时间呢？因为你这个淤堵的时间越长，他脑部受损的神经啊，受损的这个脑组织啊，它就越严重，脑神经脑组织萎缩的就越厉害啊，坏死的这个脑神经脑细胞就越多。所以你发现每一个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表现都不一样，有的人症状很轻，有的人症状很重，有的人呢人家能走能撂，吃喝呀上厕所呀啥都不耽误，而有的人就不行了，讲话了直接就瘫痪了，有的直接就卧床了，直接就植物人了。你像北京有很多那种民营的小医院，就专门收治那种脑血栓脑出血之后变成植物人的那种，因为在家里边没人照顾啊，就直接从医院或者从家里就拉这儿来了。我说句实话，你进到这里基本没什么希望。所以每一个脑血栓患者他的后遗症都不一样，有的轻有的重，它跟你淤堵的面积有关，跟你淤堵的程度有关，同时跟你脑部的神经萎缩坏死的程度也有关。你脑部神经萎缩的越厉害，你脑部组织萎缩的越厉害，你这后遗症就越严重。你脑部神经坏死的越严重，你脑组织坏死的越严重，你后遗症也就越严重。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说大夫啊，我这血压控制得很好，我天天吃降压药呢，我怎么还脑血栓呢？啊，怎么还脑出血了呢？大夫，我这拍片子 CT 核磁都正常啊，你看我这半拉身子怎么还不好使呢？就是因为你脑髓损伤了啊，脑髓经血亏了，就是因为你脑神经脑组织萎缩了受损了坏死造成的。所以为啥偏瘫呢？支配那神经受损了，支配那脑神经萎缩了，所以你发现你半拉身子不好使，那一侧的胳膊腿肌肉也萎缩了，对不？所以支配你脑神经坏死了，所以你不好使那一侧也都处于一个什么坏死的状态。你像有的人得完脑血栓之后啊，吞咽不行了，就喝水呀、吃饭呢，他咽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改气管这切开，因为脑部的这个管吞咽的那个神经受损了，萎缩了或者是坏死了，功能差了。所以你发现啊，你的这个吞咽这位置啊也跟着受损了，那吞咽这个能力啊也没有了，吞咽的这个地方也跟着萎缩了，它都是连带着的。就像有些人说得了这个脑血栓之后啊，他怎么腿上的肌肉还萎缩了呢？对不对？这有啥关系啊？你得脑血栓了，你不运动了，你看是不是肌肉就萎缩了？所以它是连带着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得补精血，得修补我们受损坏死萎缩的脑神经脑组织啊，一下一下的补，一步一步的修补，把这个精血补上来，逐渐的这个吞咽能力就慢慢有了啊，说话舌头软乎了，这个话能说出口了，对不对？这个字儿啊能说清楚了，逐渐的口眼歪斜正过来了，逐渐的胳膊腿能伸开了，胳膊腿能打开了，对吧？腿能伸开了。所以你看为啥有的脑血栓患者啊偏瘫啊，瘫痪那一侧胳膊腿不听使唤呢？就因为你脑神经脑组织受损了。

所以支配不灵。所以你看为啥有的那个脑血栓偏瘫患者就那一侧的胳膊腿儿肌肉萎缩呢？因为你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都是处于一个什么萎缩状态，所以他所支配的胳膊腿儿肯定处于一个萎缩状态。你看有的胳膊上都没有肉了啊，那肩膀头那块肉那三角肌都塌陷了，有的手上就那虎口那位置肌肉都没有了，有的瘫痪那一侧腿上啊，那大腿肌肉都没了，小腿上肌肉都没了啊，甚至脚面上肉都没有了，全部都萎缩了。说明啥呀？说明支配他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都是处于一个萎缩坏死的状态，所以得补精血，得修补。那么补精血修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改善你所有的后遗症，是为了让你逐步的回到正常。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说补精血补你胰岛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为了让你能够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因为你不是一型糖尿病，你不是说我天生的胰腺就不行，你只是后期造成的胰岛受损，你只是后期造成的胰岛细胞萎缩，甚至胰岛细胞坏死，所以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去分泌胰岛素。你比如说正常人分泌100个胰岛素，而你的胰岛受损，那胰岛细胞萎缩坏死，你胰岛素啊只分泌了20个、30个，你想一想你能控制住血糖吗？所以你这血糖就控制不好，你就什么的高血糖，你就糖尿病，你这是源头啊。所以你得从源头上修补你受损的胰岛，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最终的目的是啥呀？就是让你能够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就少吃降糖药，逐渐逐渐恢复正常。这是咱们梅花鹿胎盘作用。这人到老了得有个好身体啊，就到啥时候你记住一句话，身体是本钱。人呢，只有到老了有病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可贵，只有经历了才知道活着的不容易。所以人生是一种责任，既然活着就应该承担起好好活着的责任，不是因为值得这么做，而是因为必须这么做。人生的路深一脚浅一脚，悲欢在路上，希望也在路上，疲惫在路上，欢喜也在路上。没有谁的一生总是阳光灿烂，也没有谁的一生总是笑语相伴，总有一些困难，总有一些痛苦需要我们去面对，去经受，去承担。也许你生活并不富裕，也许你工作不够好，也许正处在困境当中，也许你被感情所抛弃，但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一定要让自己面带微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人生都有不顺心，生活都有不如意，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宽心，看开了，想通了，这也就是生活了。反过来，如果在生活当中你总是看不开想不通，你这不是在为难别人，你这是为难自己呢。你看我曾经有个病人，他什么病呢？失眠，年龄不大，40多岁，成天睡不着觉。到西医那儿，大夫说你这是焦虑所引起的，开点药吧，就给他开的那个什么阿加唑仑。这药就像安眠药似的，吃上一会儿，这脑袋就昏昏悠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想睡觉了。想睡觉是想睡觉，但吃完这药之后，第二天那脑袋是昏昏沉沉的。吃过安眠药的人都知道，整个人呢，他总是没精打采的，因为这药它属于逆制脑神经药物。说白了，这在医院，尤其是精神科，这是治疗什么精神病人的药。你像有的那个精神病人，他狂躁啊，对不对？摔东西、打仗，哎，你给他吃成这药，哎，你看这病人怎么的？他安静下来了，啊，他能睡觉了。安静下来了，睡觉了，你看这人是不是他就不在那儿闹了，不在那儿着了。但你失眠的病人

0: 他不是这样啊，对不对？他是想睡睡不着啊，所以你给他吃这药，吃时间长了，他容易出现幻觉，就总吃出问题了，不吃吧还睡不着。后来这病人呢，吃到什么程度啊？就平时没事的时候自己总想哭，总是有一种悲伤感，有一种甚至说不想活的感觉，感觉活着老累了，倒不如死了解脱了。后来这不找我看病吗？我就开导他，我说人呐，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你留着。你这山望着那山高，原来那山是个小土包。我说人这一辈子哪有一帆风顺的？哪有说没遇到坎儿、没遇到灾的？世上没有完美，看淡了、想开了就是完美。我说曾经啊，我有一病人，她丈夫有一天晚上吃完饭下楼溜达，他们家门口啊有一条小河，就经常有人在那散步。啊，你说她就跟我说，她说我这丈夫也没招谁、没惹谁，这时候从不远处飞奔过来一辆摩托车，这一下子给她丈夫撞出去十几米远。她的丈夫脑袋呀，重重的就磕在那个石头柱子上了，周围的人呢都被眼前的这一情景给吓坏了。这骑摩托车呢，一看把人给撞坏了，赶紧骑着摩托车跑了。由于天黑，谁也没看清这骑摩托车人长啥样。你等120来的时候，啊，她丈夫就已经奄奄一息了，啊，她正在家里边收拾家务呢，就接到了公安局电话。啊，告诉他你爱人出事了，你赶紧来医院。等他到医院的时候，他看他爱人身上啊插满了管子，由于外伤，他爱人脑袋磕在那石头上了，造成急性脑出血，需要马上做手术，而且他爱人还有高血压，所以脑部出血量越来越多，整个人已经就没有生命体征了。医院要求这个病人家属啊去交那个押金2万块钱。这意外是突如其来的，你告谁他也没有办法接受啊！而且医院说了，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不是说到我们医院，这人呢就万无一失了，不是。最后手术抢救8个小时，哎，他爱人的生命算是给保住了，但是变成植物人了。就从那一年，这女人呢，你看她的生活命运是不是发生转变了？这时候她才37岁。家里边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儿子就总问说："爸爸去哪儿了？"一听儿子问这话，这女同志就忍不住流眼泪。啊，由于这个犯罪嫌疑人逃逸了，啊，他属于肇事逃逸，所以这个费用呢就得他自己垫付。这女同志一个人带着孩子，照顾着植物人的丈夫，那生活啊，大伙想想得多难吧？后来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给抓着了，一调查，这人没有工作。啊，完事呢，家里边还有一个有病的老母亲，所以根本拿不出什么钱来给她丈夫看病。最后这法院就给她判了，她是肇事逃逸罪嘛，好像判了10多年。又过了半年，她爱人由于植物人没有办法进食，她不就得把这食管子切开吗？切开以后啊，又感染了，啊，造成了心肺衰竭，最终不治身亡。那一年，他才38岁。有人说："哎呦，那就再找一人家吧。"其实哪那么容易啊？自己拉扯一个孩子，就出一门进一门的，哪那么容易啊？我给这个失眠的病人讲完这个事儿之后，这失眠的病人呢就痛哭起来。啊，我说有啥过不去的坎啊？你要跟他比怎么样啊？所以人呐，还得好好活着。我说你这个失眠这病啊，就是你的忧虑太重了。他说："主任呢，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我们单位的财务，啊，领导让我管钱，但是这个领导他总往外拿钱，啊，这钱拿完了他也不签字，完现在这个钱他对不上了。你说以后一旦有啥事，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呢，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越多想我就越睡不着。"我越睡不着呢，我就越合计这事。我说："那你拿钱没呀？""那我没拿呀。""那领导能睡着觉不？""那我不知道啊。"我还是啊。"那你看他一天精神不？""他第一天我瞅他老精神了，满脸油光的。"你看看， 你一个没拿钱的，你担惊受怕；人家拿钱的，一天开心快乐。你说你图个啥呢？我说大妹子啊，现在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了，现在花钱呐，那都有记录啊。你就看现在那摄像头吧，遍地都是。所以你没消费，你怕啥呀？对不对？最后不得查那个钱的去向吗？对吧？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你这天天担心受怕的，你说你没做，你怕啥呀？我这么一说，这病人反应过来了，对呀，我没做呀，我没私自花钱呢，我怕啥呀？我说你这失眠呢，就是因为你天天担心受怕，吓出来的失眠。中医讲，你成天惊恐，这惊恐伤肾呢。老百姓不有那么句话吗？啊，你看那给他吓的。啊，差点把尿都吓出来！为啥尿出来了？那不就是吓的吗？把肾给伤着了，最终心肾不交，心肾不交，你说你能睡着觉吗？你不得天天晚上睁眼睛值班啊？所以怎么才能好？补肾是关键，肾补上来了，心脏也跟着舒服。啊，这个心脏啊，跟肾，他俩呀，就像夫妻，像两口子似的，你好我也好。你肾好，心脏就好；肾好了，心跳就有力；肾好了，心血就足；肾好了，血液就干净，最终心肾相交。你说你还用吃什么？神经病人吃的什么阿伽唑仑呢？对不对？我说你去吧，这干诊的药我给你开上，梅花鹿胎盘的药给你开上，你先吃上，先补补肾，先夯实夯实，补补精血。这是药，专业补肾。肾好了，能养脑袋。肾好了，能生血造血；肾好了，五脏也就好了，睡眠也就好了。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补肾是最好的，是补肾呐、啊，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是我们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都得落叶归根呐。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你的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的，你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咱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啊，它是专业补肾的。说专业到什么程度？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都大补。男的吃了之后啊，腰硬实，啊，腿脚硬实，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那女同志吃了以后呢，也有好处，啊，吃了以后会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哪三强啊？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啊，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那个梅花鹿胎盘，都知道好东西，而且啊，御用的东西，不是老百姓能用的，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讲话那东西大补啊，对吧？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要好很多呢，强太多了。这个梅花鹿胎盘，男女吃的都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梅花鹿首先它属于神兽，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主要是啥？现在呀，咱说很多这女人吃的东西不行了。是不是？你看现在有很多那年轻女人啊，她吃的是啥呀？点外卖呀，吃油炸的呀，净吃一些不干净的化学添加剂之类的。我说的这个不干净啊，不是指说哎，这里边啥东西都有脏，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它里边有很多是啥一些化学的这个制剂，一些调味的调料的东西，所以它那个胎盘呢就不行了。啊，咱不说是五颜六色吧，但是也差不多了，啊，所以没人敢用，最后医院都给处理销毁了。 就是因为现在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那梅花鹿胎盘，它是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它的颜色逐渐从雪白色变成褐色，它是这么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那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那个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你得治到点儿上，化瘀你化到点儿上，通你得通到点儿上，补你得补到根儿上，啊，那人的根就是肾呐，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你想想是不是？你说你这人再有本事，啊，你有再多的钱，你再怎么的，你不也是从你娘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吗？你也不是那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胎盘这是我们的根，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就啥东西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你想想它能帮助你成长啊，能从那么一小点让你逐渐逐渐的变成有生命的，是不是变成个人形？你想想它得多大补，对吧？所以。梅花鹿胎盘，男女吃了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对不对呀？哎，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都奔着90啊、100，甚至过百岁，这才是咱们该做的事儿啊，对不对？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东西啊，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啊，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就看你的脖子、颈椎，你就看你的膝盖，你就看你的腿脚有没有劲儿，你就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有条件的一定要吃，给身体好好的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
1: 梅花鹿，食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感谢导师讲解。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 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

0: 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不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前两天呢，给大家也讲到了，说在这个藏医的体系当中啊，蜂王浆的功能啊也非常的强，是一个难得的好药。同时呢，在这个中医当中啊，这个蜂王浆的利用率也比较高。那不只是国内啊，包括在国外，对这个蜂王浆啊用的量也比较大。那同时呢，这个整个国外啊在研究蜂王浆这一块，说句心里话，要比国内快。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无论说是在中医、藏医、苗医、蒙医这些里面啊，对蜂王浆来说，包括对其他的药物来说啊，基本上这些研究啊是停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不是说提高外国人啊，说贬低咱们中国人自己，没有这个意思，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就懂了。实际上来说呀， 这从建国以前，也就是说从清朝。

那个时候啊，还出过几个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像什么叶田士啊，像什么这个王清任啊，等等啊，啊这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那这些人呢，在中医体系当中啊，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能说上无来者吧，但是呢，估计后面没有古人了，就是他们的这种造诣啊，已经达到了巅峰，对历史上所有的医案啊，包括名方做了一个总结梳理，同时呢，也搞了一定的修正，就是说以前有一些错误的，那他们呢进行了一个有效的甄别，然后啊加以修改。所以说，像《医林改错》呀等等这些书籍啊，也是在清朝时期出现。那么到了咱们建国后期啊，咱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整个国内的情况一穷二白，那没办法呀，应对咱们几个亿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就有了这个赤脚医生的这个说。当时呢，印了很多赤脚医生的手册，那个时候也不用讲什么医学资质啊，没有的，就说你曾经学过，或者说呢你识点字儿，那么就给你送过去啊，参加这个赤脚医生的培训，然后啊培训完回来了之后，就可以在村子里面呢就给人家看个病啊，甚至能搞个诊所。那没办法呀，那个时候是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出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从而啊，这个都是总结前人的一些经验啊，其中这些赤脚医生呢，有的呢。这个有家传啊，家里面还有一些传承的，那这种医术好一点，还有一些纯粹就是半道而出家，这类的呀，就只能说一些小毛病，就看一看。那随着咱们后期国力的增强啊，咱们医学院校啊，啊，包括这些医学的传承啊，慢慢的就出现了。那再往后啊，就进入了西医当道的这个过程了。整个西医系统啊，在国内就快速的普及开来了。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学这个中医为例啊，你没有个二三十年的一个学习啊，你根本不可能说完全的掌握，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这东西靠天赋啊，要背各种背诵。那第三个呀，也就是说中医这一块呀，它还跟价格有关系，跟什么呢？就跟这个药材。那有的药材今年产量高，有的药材产量低，而且这个药材的质量这个经常性的变动。所以说在这一块上啊，这个治病同样的方子，那可能说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但是在西医这块呢，就变了很多，它那个是规范化啊，很多东西啊都是标准化、规范化这个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说在西医这块，基本上要如果要求不严的话，4年，你基本上4年毕业了，你就可以在医院里面了。只是说年龄小、经验少一点，但是随着一两年就成熟了，这就没问题了。同时呢，在这个西医当中啊，慢慢慢慢的研究这些东西啊，涉猎的就比较广。你看，就以蜂王浆为例。在国外啊，无论是什么哥伦比亚大学呀，还有这个英国皇家学院呢，有英国皇家医学院呢，啊，包括这个《柳叶刀医学杂志》啊，等等等等，都对这个蜂王浆啊进行过很多的这种研究，包括这个报道，还有很多的论文。那么实际在国内呢，也是一些科研单位对这个蜂王浆有所研究，实际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太深入啊，这个是个事实。所以说呀，在这一块上来说，整个西方啊，对蜂王浆的认识可能比用了几千年的中国了解的还要多。那你看，包括现在整个中国药典当中对这个蜂王浆的这种记载啊，你看它这里面可以现在怎么写的啊？气血两虚、免疫功能下降、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脑部神经退化、脑部血管萎缩啊、肝病以及身体当中的代谢循环性疾病，还有很好的调理血糖的功能。你看，它这个我只是说了一部分啊，也就是说药典当中的这些。实际上是哪来的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实际上呢，说的这些病都是西方的疾病，也就是说是西化的。你包括这个蜂王浆对这个神经功能症啊啊，包括这个反应不好啊，包括这个脑部的神经受损呐、等等这些，实际上不是咱们中国研究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没有那个机会去研究啊。你看，首先第一个，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这种西医，咱们呢实际上研究更多的是药啊，研究的更多的是治疗。那么中医和藏医以这两个医学体系为主啊，它都是遵循着古方上的记载，它不会进行再去深入的对这个东西怎么样，只能说咱们国内呢对这个加工技术上啊进行了一个有效的、高速的，同时呢倍数提高的这样的一个提纯。那这种啊实际上就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这对我们中医药来说啊，这是跨越了一大步，让这个效果呀变得更好。我跟那个华北制药的一些负责人呢，有过一些接触。那现在呢，得到一个有效的数据，我给大家说一说。实际上，现在咱们在外面吃到的所有的药材啊，基本上都是提纯的，就包括中药材啊。你像以华北制药为例，

华北制药基本上生产的所有的中成药啊，基本上都是2到3倍以上的提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药材的药性和质量不如以前了。你想让这个东西有效果，你就得加倍量。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把它这个纯度啊加以提高，纯度提高了，成本就加了，成本就加了，成本一加了，价格就加了呀。那价格一加了，中药就贵呀。所以你现在发现没有啊？现在在外面买的这些中药啊，尤其中成药啊，价格是年年见涨。一个是原料贵，第二个是加工成本以及这个萃取提纯这块贵得多。你包括咱们这个蜂王浆，大家就没感觉到一个事儿吗？我不知道你以前在外面买没买过蜂王浆，这个东西不便宜，最便宜的都几百块钱一斤，贵的一两千、两三千的都有。你看咱们现在这个蜂王浆，200块钱一盒，这是纯纯粹粹的出厂价，人家是一分钱不赚，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人家拿过来是多少就是多少了，6倍啊。这个里面是6倍，就比正常普通的那种中药的提纯量还要高好几倍。你就可以算一算，这时间、这成本、这机器、这人员、这场地、这磨损，这都是钱呢。啊，也就是中心跟这个药企啊合作多年，很多的药材啊都从这个企业进来的，那帮我们的忙，给到我们这个价格，从开始到现在就没有赚过钱，人家说的也是实话，我们心里也更清楚。可是呢，人家企业也愿意这么干。为什么呀？这就跟我们中心里面有了一个长期的关系啊和联系啊，我们呢一直拿他们的东西啊，而且他们这个质量啊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放心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完了之后，血压有降的啊，脑袋呢反应有变快的，这个脑部血管萎缩呀堵塞的这些呀，用了这个蜂王浆有很好的效果的。包括这些糖尿病严重的这些人，用完了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做完了之后啊，几个月下来血糖有平稳的，有降下来的，还有降到正常值范围内的。所以呢 OTC 药这是正宗的好东西，这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也是在整个中国市面上蜂王浆类的产品当中首屈一指的好东西。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这一次呢，莫非老师跟中心也好，跟这个企业也好啊，一起打好了招呼，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出现。那么收音机前呢，我给大家说好了啊，就是严重糖尿病的啊，严重高血压的，严重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啊，脑部神经退化的，免疫功能下降的，肠胃功能不好的，肝病的，肾病的啊，消化系统出问题的，胆囊有问题的，这类的情况啊，就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这类的患者，我告诉大家，这个蜂王浆你听孟非老师的，你一定把它用上。为什么？因为遇到的不容易，你在外面你几乎买不到，你要能买到也没有这么高的提纯，你要能买到价格也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咱们这次呢不叫占便宜，没有什么谁占便宜谁占便宜的意思，就说咱们赶上这个好事了。也是说孟非老师呢把各种各样的治病的方法告诉你们的时候，哎，咱们把这蜂王浆也拿出来。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在中心里面用的都是好东西，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都是好药。那么咱们把这个拿过来之后啊，第一个它治疗的病比较多，第二个呢效果比较好，第三个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能弄过来的东西啊，都是大家呀在经济上不用太大压力的这个东西，让大家能够用得上，最重要的能够用得起。那你说我说这个东西是龙肝凤胆，吃一个月要个50万100万的，那听着再好又有什么用啊？大家买不起啊，对不对啊？那咱们治病是不是就得接地气啊？是不是就得能够用得起，最重要的也能够买得起，还有呢能用得上啊？那咱们是不是就把这个事儿给占齐了？就是买得起用得上，哎，我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给我们的听众谋福利，真正的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解决身体健康的问题，这才叫做好事儿。大家说这个这么多天你们一直夸我喜欢我，同时呢也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如果我要不给你们身体调得好好的，我都有感觉对不起你们的这种信任和支持。所以说这次啊200块钱一盒，那6个月呢1200，一年呢2400，两年呢4800。那你算算，你在外面啊你根本买不到，你在外面买你最多买个3斤4斤的蜂王浆，几个月就用完了，但是咱们这个你4800可以买2年的。所以这一次啊，订购了的你抓紧时间，到时候收到了之后马上开始吃，1天1粒啊，最多最多2粒，那都是急促情况。那如果说你没有订购的，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不是说这个东西人家不生产了，而是不可能企业为了这几盒给大家单独邮寄，人家有企业自己内部的事儿，他们的物流啊仓储啊都比较忙的，这个事儿咱们也要理解。所以说呢，有需要用到这个蜂王浆的，这个东西是好药，真正的 OTC 好药，纯度够高啊，效果够好，蜂王酸含量也足够，那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第一时间
把这个精品的带优研诺三个字定制款的蜂王浆给您邮寄到家，您呢早用早好。那刚刚说到了外国呀，这个技术越来越先进，研究的方向呢越来越广，那这一块上面呢不是说说完它了就贬低我们，有些时候啊咱们自己的东西啊未必比它差，甚至比它好得多。那其中呢就以一个病症为例啊，咱们今天就借这一个病给大家讲一讲，就这个蜂王浆，他们在国外啊即使研究多少年都不如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那你看就像我师父，我跟大家讲过我师父那个蜂王浆啊，人家那个烘焙和水，这实际上是不是也等于做了一种提纯呢？这就是中国智慧。那再有啊，就是说有一种病，这个现在啊得这种病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你看我们目前中国呀14亿人，但是我告诉大家得有几个亿的人有这个病，啥病呢？高血压。我就敢保证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就有很多很多的高血压患者，达到多少呢？此时此刻打个比方来讲，如果有10000个人在听孟非老师讲的课，那我敢保证至少有8000个人高血压，现在就这么多，就基本上上了年纪的人啊血压不高的非常非常的少。那为啥会造成这个原因呢？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寿命延长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越长寿后面血压就容易高，当然不是绝对啊，那长寿地区什么爸妈老人呢，那人家也100来岁了血压还不高呢，什么原因？血管好。那为什么说我们高血压呢？血管出问题。您记住了，高血压啥叫血压？血液流动对血管壁产生的侧压力，这叫血压。那这不来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里面造成血压高的原因在哪里呢？我告诉大家很多，那你又有个参照，什么参照呢？你只要看降压药是干啥的，你就知道这个血压为什么高了，明白了吧？来大家听听啊，第一个就是钙离子拮抗剂。那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啊，它就解决了这个钙分子沉淀到血管上，沉淀的血管越多这个血管就越硬化啊。那么再有呢，这是第一类的啊，解决钙离子拮抗剂的啊，解决了钙离子了，让它往血管壁上沉淀的少了，这个血管硬化的概率就多了啊，这是第一种解决的，这是降压药，大家听好了。那第二类的呢叫软化血管的，那这类软化血管呢有两大作用，第一个是疏通血管，第二个是软化血管。那这个软化血管也能降压，但是呢它主要的作用是疏通和软化血管。那这类的一般呢以这个油类的物品为主啊，整个中国里面就是药用的这种油类，你像什么紫苏油啊、沙棘油啊、亚麻籽油啊，这类的解决油类的问题，它能够起到一个软化血管的作用，也能够平稳的降压啊。那这是第二类啊。那第三类的大家听好了，扩张血管的，你血压不高吗？是不是血管往两边顶的不厉害吗？我给你血管扩张一下，哎，有这类的。第三类的是油，好了，那第四类的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利尿剂。什么叫利尿剂啊？就是把这个身体多余的水分排出去。那我们血液当中的主要构成就是水啊，那你把这个水排出去了，你血液总量减少了，那你这个血压也跟着下降。所以啊，现在很多呢就是吃到的这降压药是利尿的。那这个我就得给大家详细的唠叨两句了，大家听好了啊，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您无论现在血压是多少，只要你是高血压的患者，一定一定切记切记，不要憋尿，不要憋大便，就是大小便你不要憋着。为什么？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大小便你不要憋着，如果说你有小便你没有去厕所，那么你这个血压在憋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憋了10分钟、憋了20分钟、憋了1小时，听着，你这个血压会升高5到10个毫米汞柱，这是少的，甚至有些人都能达到升高15个毫米汞柱。有些人一听，哎呀不多呀，不多，那我跟你说190到200就差10个呀，是不是？那160爆血管了，你150没爆，那你看看，如果你再憋着尿呢，就到了160了，不就到了破裂血管的边缘了吗？我不是说160必须破血管，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说这种5个、10个、15个毫米汞柱的升压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呀。怎么了？你只要不憋尿，你这个血压就不会上去，但是有的人一憋，这血压马上在原有的基础上就上去了。所以说这个利尿剂目前来讲，大家听好了，是所有的降压药里面主流的一个啊，比较主流的，一般用上2种降压药或者3种降压药的里面一定就有这个利尿剂了，还有这个钙离子拮抗剂。那最后一个也是用的最多的一类的降压药叫神经组织抑制剂啊，神经阻断抑制剂。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呢血管它有痉挛的产生，
这种痉挛呢，一般来说有心脏的痉挛，你就感觉心脏就是跟针扎一下，或者心脏扑通一下，或者咚咚咚早搏什么的，这都跟血管

痉挛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包括我们脑血管嗡一下，脑袋滋疼一下，或者忽悠黑一下，我告诉大家，这都跟脑袋的血管痉挛有关。你包括后脑啊，突然之间左面或者右面木那么一下，这都跟血管痉挛有关。那这个血管痉挛有的是局部的啊，局部的可能是附近神经引起的，那还有一类的就是全身了。这个全身血管痉挛，那就是连续性的收缩，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跟血管里面多了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肾上腺素，又叫血管紧张抑制剂啊，它必应的那种东西。血管紧张了，那我们吃的药就叫血管紧张抑制剂。那这个血管紧张抑制剂就解决这个血管紧张了，整个血管一放松，听着啊，整个血管一放松，好了，我们血压就降下来点了。那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这个原因呢，在肾。大家听好啊，这一类的高血压是最多最多的，可能占到整个高血压患者当中一半还要多，就是跟肾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肾里面呀，有一个交感神经，这个交感神经就分泌血管紧张素。那分泌血管紧张素实际上是好事儿。有人说这不对啊，把它弄掉啊，这人为什么要分泌血管紧张素啊？大家知道吗？人只要一用力的时候，人只要一使劲儿，你发现没有，手上那个筋啊就撑起来了，然后血管就鼓起来了，肌肉就紧张了。所以说你血管紧张了，肌肉也跟着紧张了，力气就出来了啊。血管紧张，这个血管紧张素就这么来的，实际上是有用的。包括这个肾上腺素，实际上也是有用的。正因为有了它，人才会有突然的爆发力和持久力。可是这个东西作用于肌肉还好，那作用于血管就麻烦了，就能让人血管一直在收缩的过程，一收缩这个血管就紧了，管腔就小了，管腔小了，血液在里面一流，压力就高了。那这个是目前为止啊，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占的比例是最高的一个。我百分之百跟你告诉你，你家里面一定有这种这个神经紧张抑制剂的这种药啊。那么你像这个阿贝沙坦呢、青菜地芹呢，就这类的药都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那这个问题啊要解决，你就得解决到肾这块。而解决到肾这块，解决肾的神经交感，实际上前两年包括现在有一个手术啊，这个手术呢叫 RDN， 这个手术通过手术解决高血压，但是现在呢做的人不是特别的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下腿上找个血管，给你拿一根导管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啊，顺着这个导管啊，然后顺着这个血管就进到哪里去了呢？大家听好了，就进到我们的肾脏当中去了。那到了我们肾脏当中去了呀，主要针对的就是肾动脉的交感神经做一个消融术。那它怎么来的呢？啊，包括这个射频或者超声波把这个地方就给消融了，从而啊这个分泌这个肾动脉血管紧张素的这个地方就减少了。所以说都是跟肾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这个把这个神经给它消融了一部分，不能都消融啊，都消融了人就瘫了。消融一部分之后，然后呢这个人的血压呀就低一些了。为什么？因为血管紧张素少了呀。那这个技术啊叫什么呢？叫这个 RDN， 这个现在国外传过来的这种手术。现在呢做这个的有没有呢？前些年比较火，但是到现在少多了。为什么啊？它确实能够让这个血压高血压的这些患者呀分泌这个血管紧张素啊量少了，这量一少了血压会有所下降。但是呢这个麻烦在哪儿？虽然是微创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消融的多了对肾脏啊能够造成损伤，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这个肾的功能啊会出现一定的影响。那第三个，这个手术有的人做完了之后啊效果还不一定理想，有的人是能降的比较好，有的人呢降的不一定多，而且费用也比较贵，便宜的要5万多，贵的可能就20多万。当然了，这个手术要做的成功了，那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可是呢目前来讲，掌握的整体的数据来说呀，就是做了这个手术，此时此刻啊，有一些人真的就把降压药停掉了，这是能的。占到整体这个做手术的人数多少呢？能够把真正停药的不足15%到20%。你听听，剩下那些呀，就是血压降了一部分，但是还得吃一些降压药。还有一些人做完了之后就是没降，还有更甚者，做完了之后肾做坏了，到最后是肾萎缩了，或者是肾衰竭了，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手术啊就没活起来，要是特别特别有效早就活起来了。可是呢实际上人们呢一直在找一种办法，就是我们能不能够不通过手术就能够达到做了这种手术的效果。因为什么呢？因为理论上来讲，只要能够解决肾脏的神经交感神经的分泌啊，解决这个神经末梢分泌出来血管

0: 的紧张素，到最后是真正能够平稳血压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呢？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来说，在刚刚有这个 RDN 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实际上就已经对这个东西做了探讨，就是我们发现一个好事儿，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的现象，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发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呢，用到这个贝那普利啊，或者是这个青路塞锦的这类的药的降压药的这些患者，哎，发现他们这个血压呀，明显的这个比别的地方的人，或者说比别的科室的这些人降得快。那我们就研究了，我们说为什么呀？结果一下子找到原因了，找到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后来就发现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现象，他们呢都用着我们中心里面的复方浆。这一下子我们就感觉到一个事儿，说是不是蜂王浆里面这个蜂王酸能够有效的替代我们吃进去的普利类的药，能够有效的替代我们这个青路塞锦的这个药，能够起到一个利尿，同时呢还能够减少血管紧张素分泌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就立这个课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跟这个各个大学啊，尤其这个像这个同济啊、华中啊这些大学我们都是有建立联系的，所以说我们就赶紧的把这个事儿通过这个对照表做出来，做完了之后，我们就跟这些院校我们就一起了解，一起进到实验室里面。当然呢，这个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只是这个人数少一点。可是我们跟各大院校关系熟啊，我们就去进行一些实验，包括在医院里面啊，包括在这个临床上，包括在实验室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里面，它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肾脏的交感神经这个敏感度，从而减少了血管紧张素的发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就更能够有效的趋于平稳，同时呢，能够帮助放大我们身体当中吃到的这个普利类的药，一下子这个血管紧张的情况就大大得到缓解了，从而血压快速就平稳了。那么这个情况持续多长时间呢？一般情况下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这类的降压药都能够多多少少的开始往下减量了。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两天一定有的人已经订购了我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您听好了，我跟您这么说是在我们中心看到的情况，就是3个多月过后，他们这个降压药已经开始慢慢的减少了。这是在我们的监督下啊，这个叫什么？请遵医嘱啊，就是在我们的监督下，在我们认为合理安全的范围内，我们让它减少一定的降压药，我们发现依然能够保持平稳。这就证明什么？这就充分证明了一点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能够替代一部分我们身体吃进去的普利类的药啊。包括一些那个青路塞锦这类的药，能够起到一定的利尿、降压、抑制血管紧张素的这么一个情况，从而有效的改变了高血压。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是个天大的好事。为什么？只要是合成类的降压药，你吃完了之后，到最后对肝呐、肾呐、周身的血管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这种副作用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西药类的副作用到最后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起到了这么特殊的一个作用，它对我们血管紧张素，它对我们血管紧张素的分泌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抑制作用之后，那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就是一个天大的福音。所以说这一下子从侧面就直接证明了中国药典当中记载的，也就是咱们这个蜂王浆是能够有效的解决高血压这个事。那大家记住了，蜂王浆能够有效的解决高血压，它反过来，它还能干一个事儿，就能够有效的解决因为高血压所出现的左心室肥大以及我们的脑血管的各种难受的问题。所以说，它对心和脑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养生鹿茸片来食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咱们这个蜂王浆这次这个活动这个挺好，我就感觉为什么呢？因为让大家能够用到最好的。

药用的蜂王浆，也是国内为数不多品质这么高的六倍提纯呢。所以说你要用呢，6个月、12个月、24个月，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这个用的时间长一点，基本上照着一年起步。尤其如果你想要前期效果快一点的话啊，你可以第一个月啊吃上2粒，第一个月每天吃2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一天一粒。因为什么呢？很多人呢，这个吸收率不够，年纪大了。毕竟来讲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啊，都是老人家，年纪大了，他这个肠胃功能啊吸收不够，所以呢，你前一段时间呢吃上2粒，实际上啊有1粒是消耗的，但是不是咱们故意消耗的，是咱们吸收不了那么多。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它对你肠胃功能啊这块进行一个有效的梳理，然后啊第二个月开始你这吸收率就够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一天改成1粒，你就每天1粒可以吃。它呢，记好了啊。这个和其他的药物啊是可以一起吃的，没有任何的冲突。那尤其是对一些特殊情况的，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身上莫名其妙的，不是这疼一下，就是那疼一下，再不然这抽个筋儿，再不然那滋一下啊，再不然那块扎一下，再不然肚子上像岔了个气儿，然后过上几秒钟马上就好的，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我相信呢，应该有，而且还很多。尤其是说这个人呢，过了40-50岁之后，这种现象就有的时候就发生了。年龄越大，这种现象啊，发生的频率就越高。那这个现象不是你们经常能够说自身感觉到的，在我们中心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你看，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我们中心的老人家讲说那个，哎呀，我说我这两天这个太阳穴呀，有的时候就蹦蹦跳那么两下。还有的时候我这个鼻子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发紧紧那么两下，还有的时候我这个腿这个位置啊，就滋滋疼两下。你看这种情况不是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是很多人身上都有。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听好了，痉挛，神经性的痉挛，它是不是病呢？它不是病，但是呢，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种神经退化、老化的那么一种表现。神经是传递信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人就是这类的反应啊，非常的多。我们的护士啊，还必须要做记录。你每天这个患者哪里有什么变化呀？好的变化，不好的变化，哪里不舒服，哪里舒服了？吃多少，运动量多大？几点用的药啊？这个情况，包括情绪情况，包括睡眠呢，包括大小便呢，我们是都要记录的。我们以前有一个患者，年龄倒不大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62、3岁，这话7、8年前了，62、3岁。一个老同志，女同志啊，她就是我感觉啊，我说的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我们都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过，除非说那种固定的一个地方特别难受的话，那我们就做细致的检查了，发现会不会是这个地方有器质性的病变呢？是血管畸形啊，还是这个神经阻断呢？还是说这块出现病了？还是说哪个经络有问题了？他那个情况不一样，你说60多岁，在我们中心里面算不算年轻的？年轻的很呐、啊！我们中心里头60多岁、70多岁、80多岁，还有90来岁的。你发现没有？我很少说到90多岁的，为什么？我就发现人到了90多岁啊，有个现象，就是越活越年轻。这个80多岁是一坎儿，但是一过90啊，身上那些病反倒莫名其妙的平稳了好多。您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种自然的适应性啊，在90多岁的人身上好多了。真的，人只要一过了90多岁，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过了91、92、100岁就不是梦。真的，我就这么多年总结下来了。但是这个老人家60多岁，实际上他的病啊不是很严重，在我们中心里面他都算轻的。我给大家说一说他是什么毛病啊？腔梗过2次啊，腔，大家明白吗？脑梗啊，在老人家身上都不常见，腔梗2次，那你说对老人家来说，这个事儿不是很正常吗？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怎么说盼着老人家得病？真的不信，咱们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那是互相之间不认识。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吧，这个事儿啊，也会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给我反馈的。就什么，就很多人呢，单位里面也不体检了，年纪大了也很少体检了，偶尔性的说家里面拉着或者怎么样啊，做个体检，然后医生给做的那个病灶分析啊，一出来之后，陈旧性的腔梗，很多人不是一个。很多这个事儿不是说个例啊，就很多人得了腔梗自己都不知道，可能他那两天就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感觉头上胀、发麻，或者有个地方疼，疼完了之后呢，有些农村的老人家呀，我都见过，干什么拿那个雪花膏的瓶子在脑门上噔噔噔来3个火罐，啊，疼疼的，拔了火罐好点。我告诉大家，很可能那种就是腔梗，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腔梗。

然后就坐那了。结果坐那了之后就开始流鼻血，哎呀，这个鼻血一流下来了之后就感觉不对劲儿，这给家属打电话，老伴儿也来了，孩子也来了，赶紧120来了，送医院去了。第二次腔梗，这两次腔梗啊就长记性了。啥意思呢？你放心啊，人他都是这个时候长记性，一下子长记性了，说不行，得注意身体了。从那时候开始，各种什么营养品、保健品呐、软化血管的呀、常规的药物啊、防止这个梗塞的药啊、心室血液的药我都用上了。然后呢，这身上本身没有太多的基础病，为什么说他这个比较轻呢？我告诉大家，他身上就两种病，哪两种病？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这个陈旧性的腔梗。因为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都已经好几年了，腔梗都过去好几年了，两次了，已经进入一个平稳期了。那为什么还要来我们中心呢？就是他这个脑血管啊，腔梗了之后啊，有后遗症。大家听好了，他这个后遗症跟别人的还不一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就原先他身上动不动这个腿呀，这疼一下，然后有的时候是小腿，有的时候大腿，有的时候脚掌啊，有的时候是胳膊，有的时候是肚子，有的时候是脑袋，有的时候是眼睛，就经常这种情况出现。然后后来腔梗过后，就是第二次腔梗过后，这种情况就常见了。尤其是常见的是哪里呢？就是左侧的枕部，就是左侧的脑袋后脑勺这个位置，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太阳穴啊，这两个地方是经常性的有这种反应。然后给我们说什么呢？说10天啊，至少得有4天，就是晚上躺在那儿，如果说睡着的快，5分钟之内睡着了还不感觉，但是如果躺那5分钟之后还睡不着，那就麻烦了。怎么个麻烦呢？就躺在那儿了之后，就左侧的后脑这个位置躺着就发麻，麻一会儿就感觉里面都跟着发麻，然后外面不麻了，里面麻，里面麻完了之后开始聚，就是一聚一聚，一抽一抽的。结果到医院去一做 CT，到地方一看还没问题，那个血管还没问题。然后呢又做加强，做完加强了之后回来还是没问题，还是那个陈旧性那个腔梗那位置，脑袋里的血管基本正常的，但是给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动脉硬化有点严重。然后再有第二个，只要是脑袋那块地方一抽搐，啊，一神经紧张，出现那种情况，然后啊，血压就开始高。他呢是吃着降压药，吃了两种降压药，一个呢是这个青苔利嗪啊，一个是阿贝沙坦，两种降压药，吃的效果也都不错。结果后来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啊，就给他换成普利雷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明显的就是老这个血管紧张出现了这么问题，那必须得给他血管紧张抑制剂啊，给他用上啊。普利雷的药就是能够抑制这个情况。但是呢，他身上不是这一个地儿，就是什么？他给我们讲过啊，就这么讲的。他说每天至少要经历10次到20多次，他说有的时候得30多次，说不准你会滋一下、疼一下、扭一下、胀一下、憋一下、麻一下、晕一下，就是一直这个样子。而且去了很多医院，去了到医院了之后，大家都给出来一个结果，就是什么？神经系统出问题了啊，神经紊乱了。那么研究来研究去，好多医院转过了之后啊，到最后给了个结论，就是什么结论呢？就是因为这两次的腔梗，导致了之后这个末端血管啊，有的地方就堵塞了，陈旧性的都是细血管。结果呢，这个细血管啊，是供应脑部大神经的这么几个血管给堵塞了，所以说这个神经啊出现了一个萎靡啊，神经出现了一个萎缩，那你就没办法了。然后这种情况下，慢慢慢慢的后面就严重了，严重的就是每天的次数多。他说他最怕的就是晚上躺在那里，一到是5分钟10分钟左右睡不着之后，他就折腾了，那脑袋就一阵一阵的开始来，一阵一阵开始来，而且那个血管啊就开始急速的这种畸形啊，血管就开始急速的痉挛。这种痉挛，我告诉大家，说句心里话，这个病问题不大，危险有点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连续的痉挛时间又长了之后啊，大家明白吗？那个地方会快速的堵塞，血管闭锁。一旦这块血管闭锁，就会出现大面积的脑部梗塞。这个梗塞，就血液就过不去了。您知道吗？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后遗症，你看看什么走道画圈啊，踢脚啊，麻花手啊等等这种情况，你告诉我是血管的问题吗？那是血管的病灶。实际上，这些地方是血管后面连带这个神经受损了，才出现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说，手伸不直，手伸不开，迈不开腿，挪不动步，起不了床。实际上，脑血管出问题，最终的结果是神经。心脏梗塞最终的结果是心脏缺血，到最后坏死。你要分清这个事儿。脑血管所有最后的结果，包括脑出血，都是压迫神经。那脑子也是压迫神经了，那出血点压迫的神经才会半身不遂、肢体瘫痪，才会口眼歪斜。脑梗塞是血管堵塞了，这一块

0: 过不去血了，后边那些滋养的神经不工作，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比较严重。那大家听到这儿，你们就感觉，你说这个事儿严重吗？不严重。不严重吗？严重。你说它严重吗？此时此刻不会出现危险。你说它没危险吗？但是如果一旦继续在这种痉挛下去，那就危险了。而且我呀，在生活当中还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当然没有它严重。你像我家的亲戚，好几个就说了，动不动滋一下滋一下，这个事儿是有发生的。这个事儿我也不跟大家什么吓唬大家，别说别人，大家听好了，别说别人，就说我。我有的时候下肢这块腿这块有的时候滋儿，我都有的时候来一下，或者脑袋，你看我也小五十来岁的人了，是不是？我这年龄也到了，有的时候脑袋嗡来一下，但是没过啊，就两三秒钟就过去了。这都是预示着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我是第一次说我的身体情况，大家听好，这都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实际上这些都是在神经退化，大家明白吗？就是神经是在退化的这种阶段。不是说神经生病了，实际上神经退化。那神经退化的一个前提原因就是脑部的血管供应就不好了。那你看我也五十多了点了，我这个脑部的血管啊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比不了，当然比收音机前你们的脑血管要好得多，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一点，我的血管也已经存在轻度的硬化了。我不可能不老啊，我不可能血管不硬化呀、啊、只是说我平时日常保养日常基础治疗这一块要比大家好得多。大家发现没有，身边五十多岁的人出问题的人大把的人在啊，尤其我这个工作强度还有我这个常年的熬夜，为什么说我现在能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节目啊？大家明白吗？就是因为我提早退休啊，我这个阶段奉献了三十年呢、啊、我这个十大几年都是值夜班的，您知道十大几年值夜班对身体有多大的透支和伤害吗？所以说我更早的来调理身体，我就能够更晚的身体退化。但是呢，你不得不说，身体该退化的地方还是退化。我不可能说五十多岁的人看着跟三十多岁吧，不现实的事儿。我也有皮肤衰老的情况，我也有身上脸上长这个皱纹啊，是不是？而且我一量身高，我的钙质也在流失，只是说我还没出现那种严重的缺钙。但是我的身高我自己量了，也降低了0.5厘米啊。那明白吗？就是衰老是谁也抗拒不了的。那这个老人家，他这个神经就萎靡的比较厉害了，神经退化的比较厉害，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这个还要解决他脑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必须让他脑部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给他改好，然后呢我们赶紧给他调理治疗方案吧。那第一个事大家听好了，就是要解决这个技术血压的问题。他这血压呀，不是说那种特别异常的高，什么叫异常的高？达到180以上，没到那种程度。他的血压就是不吃降压药就是150-160啊，也不低，但是呢你吃上降压药就是多少，130-140-145。实际上对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个血压的基数基本上差不多了。六十多岁的老人家，大家听好了，就不要去追求那种理想血压啊，120-75，不要追求这个了，不现实，很少很少能达到，除非你大量的吃降压药能够降低到这样。但是你要降到这样的话，你还有头晕的现象，因为什么？你压力不够了，血管都顶不上去了，脑供血还是缺了，所以说给他治吧。那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我给他开的这个治疗方案里面好多东西我都没怎么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儿啊，要慢慢来，要给他直接见到实际的效果。首先第一个，大家听好了，药都没有用多少啊。第一个是熏蒸，你说熏蒸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说，皮肤上面有很多的毛孔，毛孔是能够进到药的。藏药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药浴。药浴还有第二个方法叫熏蒸，就是一个大蒸屉，给它放到蒸屉里面去，底下加上那种蒸汽。当然蒸汽不能太热啊，太热把人蒸熟了啊，给他熏蒸，去去风去去湿。因为这个人呢身体当中呢一定有风邪，有风邪的话身上就会出现这儿难受一下那儿疼一下，给他蒸蒸多长时间？三天蒸一次啊，开了两个月的，也就多少啊，一个月是10次，两个月是20次。我就告诉他了，我说给你放到屉里面蒸啊，他得笑，他说不会把我吃了吧，我说不会的，我说给你去去风去去湿排排寒，我说这是第一步，我说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让你身上这些因为风邪引起的这疼一下那滋一下这个情况减少。但是呢医院里面别的医院也确诊了，包括我们这也确诊，你这是交感神经的问题，你这是脑血管痉挛的问题，你这是脑血管堵塞的问题，还有啊你这是高血压的问题。我说咱们一个一个的拆解给你这块解决掉。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先蒸啊，2个月20次，3天1次，1个月10次，给你蒸。第二个我跟他说，我说你用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地龙。我给大家说一说，给他用地龙。为什么呢？大家听好了，现在这个地龙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就是把那个地龙啊，就那蚯蚓啊，给它拿过来，然后把它破开了之后炼成片，给它这样放到药里面就一煮，这个不先进。我告诉大家，现在的地龙啊不这么直接用了，现在地龙都是做成什么？听好了，做成地龙蛋白酶。这个地龙蛋白酶有的是粉，有的是膏，有的是水，啥都不一样，还有的是胶囊，很多种啊。我们中心里面用的会根据我们的情况来调配。这样的情况下给它用到的是地龙蛋白，这个地龙啊就是给它直接用上了之后干一个事儿，让它的血管撑起来。有人说血管能撑起来，那当然了。我告诉大家，地龙蛋白里面有三种东西啊，我后面以后给大家找个机会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如果说用水蛭和地龙来做对比的情况下，地龙我更擅长用，比水蛭我认为效果来的还要好一点。尤其是什么血管阻塞呀、栓塞呀、梗塞呀、心梗啊、脑梗啊、这个脑部的出血呀，包括这个腔梗啊，包括脑部的神经退化呀、脑部的神经不好啊，在这一块上面地龙效果来的非常的好。大家听好了，它能够疏通，地龙最大的作用就是疏通啊。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用蜂王浆来疏通啊？大家听好了，蜂王浆能够修复，蜂王浆修复心脏的血管，蜂王浆修复胰腺，蜂王浆修复脑部的血管组织，蜂王浆修复脑部的血管神经。记住了，蜂王浆不通血管，这个事儿我今天给大家说清楚，它不通，但是它给你血管修好，修好之后是不是就在治啊？修好了之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通了？也就是说每个东西的治疗机理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是溶栓啊，地龙就能溶栓，但是蜂王浆就不是溶栓的，蜂王浆是把它打通的，蜂王浆是把它这个地方一圈给你修好了，中间这块坏了我给你中间和挨着坏那个地方打开个洞，这就过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神经，它是另外一种治疗方式。蜂王浆是怎么解决的呢？换句话来讲，如果是脑梗了到最后中风面瘫了，地龙是打通这个血管的，给你栓给你溶掉，蜂王浆是透过这个堵的血管给你过去了之后滋养你后面的神经的，让你这个神经给你治好了之后你这个手就有劲了，就能抬起来。他俩的治疗方式不一样，但是终归结底解决的是一个病，所以说给地龙给他用上。那第二个必须要用的就是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因为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刚刚我给大家讲到了，它能解决各种痉挛，它能够解决各种神经紧张，它能够降低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能够让脑部的神经窜进去得以舒缓。那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作用呢？首先一个事儿给大家说好，蜜蜂的交感神经就非常的丰富，大家知道吗？只要是长触角的，只要都会飞的啊，只要是昆虫类的，这几类的东西的交感神经非常的发达，那蜜蜂更是如此。我跟你讲啊，你就看看飞的那些东西，咱们就以几个为例，蜻蜓、蜜蜂、蚊子，咱们就以几个这几个昆虫为例啊，它在空中那种灵敏度是非常的高的。什么原因？就是神经的发达。而这种神经的发达的小动物也好，昆虫也好，在它们身上都会有一个神经的东西，叫什么？叫神经生长因子。大家听好了，叫神经生长因子。这种神经生长因子对人类来讲就堪比黄金还要贵，就专门解决神经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在根据大学院校里面实验室我们一起研究发现说它能够抑制肾脏分泌的血管紧张素呢？大家明白吗？它就是在这种修复神经的基础上，这种神经生长因子就能够把那个多余分泌血管紧张素的肾脏的交感神经那个位置的神经给你修复了。这一修复神经了就从根上来解决了。所以说咱们用到蜂王浆冻干粉这个东西能够降血压就在这里，他从最根上给你干，你那还得做手术，什么 RDA 这个手术，咱们这个直接蜂王浆给你过去了之后直接抑制你这个病，手术过去还得消融那个肾脏里面的这个交感神经啊，咱们不用了，直接这个蜂王浆里面就有这种神经生长因子，直接就到那去了，让你这个受损的交感神经或者异常病变的交感神经或者多分泌血管紧张素的交感神经给你修好了，我给你根给你修好了，我让你乱分泌血管紧张素，这一下子我们人体当中的血管紧张素少了，普利类的降压药也有效了，血管紧张的速度降低了，血管这种收缩性低了，扩张性就好了，扩张性一好了血压自然就降了。所以说给这个老太太用那绝对是完全对症的，你这样的情况下她经常是痉挛性的高血压呀，那效果就出来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用的是利尿类的它管用吗？一样的，你记住了，一样的，这类的血管你看你血小便利尿类的降压药实际上不是也是降低血管的冲击力吗？它俩是一回事儿。我告诉大家，你只要用上这个蜂王浆，效果都在那有呢。我就给他用，我也是跟他说的，我说你这个前两个月你就两粒在那儿吃，因为他这个身体啊也是年纪不大，但是呢量给他稍微多一点啊，让他吸收的多一点。 尤其是脑部的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最多前两个月，一天两针就够了，结果给他吃，两个月下来，我告诉大家，他自己都哈哈笑，他自己都哈哈的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边是一个月做一次大的体检，几天是一个小体检，一个月做一次大的体检，第一个月做完了之后，他就已经有变化了。他当时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原先睡觉了，就五分钟之后啊，要出现这种情况。他说现在我明显感觉一个事儿，就是现在我躺那儿，要是睡不着，得十分钟之后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脑袋还不舒服，但是呢，那种麻木的感觉比以前轻多了。大家告诉我，这叫不叫效果？这叫明显的有效。结果两个月过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我即使说晚上躺在那儿还是睡觉，略微说时间长点，20分钟过后才能睡着那种情况下。偶尔了，他说睡觉比以前好多了，那么脑部这种痉挛的事少多了。他说以前是只要超过5分钟睡不着，一定是过几分钟这个地方左枕下部就有痉挛，然后呢不舒服，然后血压就忽高忽低了，脑袋也不舒服。他说现在明显的这种情况在好转。他说好转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即使躺了10分钟没睡着，他说有的时候已经没有这种痉挛的现象了，甚至说慢慢的都在减少。结果后来继续开始用，从第三个月开始一天一阵，结果大家知道吗，到了6个月的时候，一个最好的结果就摆在这里，他没出院啊，没出院，他不走了，他自己不走了。什么结果呢？就基本上脑部的这种痉挛啊，血管不舒服这种现象，反应不好的这种现象明显的消失了，就是基本上一个月最多能出现一次两次了，跟他以前来的时候一个月十几次，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的事儿。而且第二个，身上那种动不动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那种现象明显的减少了。大家知道吗？你说在他身上来的这个蜂王浆效果好不好？所以说大家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脑部缺血的、脑血管畸形的、脑血管紧张痉挛的啊，现在是中风后遗症的、脑出血后遗症的，还有堵塞后遗症的，甚至做过脑支架的啊，包括这个血压异常飙高的这类的情况下，大家听好了，蜂王浆你用前两个月一天只剩两粒啊，过了两个月你就一天吃上一粒，我告诉你，谁用你到最后收获的都是健康，效果出奇的好。趁着这个机会抓紧，你就多备点，你听我的，你谁用上的时间越长，你这个效果就越好，绝对会让你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好。那你看，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脑血管不好的、心血管不好的、免疫功能下降的、肝肾退化的，或者是有轻度衰竭的，这个蜂王浆是你必用的这么个产品。所以说蜂王浆冬瓜粉是好东西，是药，你6个月1200，一年2400，但是在外面你绝对是买不到的，这是沾了咱们中心的光。这样的话呢，孟非老师也算做了个好事，报告了大家。所以说你们就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早点邮局，大家早点用上，好不好？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学习，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这个蜂王浆吧，我和老伴一人要订一年的量。
0: 啊，就是你和你爱人两个人一共订2年的是吧？
2: 哎，对，因为我两个吧、一直吃您中心的产品，效果很不错的。
0: 哎呀，挺好挺好的。
2: 而且价格也不贵，说实在话了，是真的不贵。然后您讲的也好。做事啊，讲的可细致了。
0: 哎呀，谢谢表扬，我应该的，应该的。
2: 你要不说那个药别拆开，我真的我就给都拆了。
0: 啊，以前的药都拆了是吧？
2: 啊，对，我就提前哇、装到那药盒里头。
0: 啊，那这次蜂王浆到了、
2: 哎，
0: 你可千万别拆啊！这个东西它容易受潮，它在那个塑料板里放着，你别拆，吃一粒拿一粒啊。
2: 嗯，好的，我听您的。
0: 啊、
2: 因为之前啊，我就不懂这些。我听了您的讲课以后，我就明白了。您讲的呀，都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发生的情况。
0: 啊，对对。
2: 你看我家吧，就是把一天的要吃的药，我就提前啊装到盒子里头。我老伴一盒，我一盒。
0: 啊。
2: 早上吃的，晚上吃的，饭前饭后吃的，下午的，晚上的，我都装到一个盒子里头。大概能吃10来天吧。
0: 啊，那就装的多了，都拆开了。
2: 装的挺多的嘛。

0: 剩下的我又提前把那个药往抠出来，装到瓶子里头。
1: 啊，
0: 听你讲完以后，我就不提前抠了。
1: 对对对，对，不能提前抠啊。
0: 对对对，
1: 你那
0: 我
1: 样
0: 是
1: 是
0: 一
1: 好
0: 直。
1: 事啊，你那样是怕忘了，都已经准备好10天的量，每天吃什么。但是你那样抠出来容易受潮，它就变药性了。你要是备1、2天的行，多了不行啊。
0: 哦，因为我记性不好嘛，有时候就忘了吃了，有时候不知道吃过了没，闹不清，记性不好，所以让我就把它早上到晚上的分开以后，我就容易记住了，我是这个意思
1: 对，我明白，我明白啊。
0: 以后就天天的不抠了，
1: 好，
0: 还不
1: 喂，
0: 反常
1: 哎，
0: 了是
1: 好，
0: 吧？
1: 对对对，
0: 哎，因为我呀一直跟着您吃中心的产品，
1: 啊，
0: 这回啊是我是给老伴买这个蜂王浆的，
1: 嗯，
0: 老伴是脑血栓，半身不遂。一侧手脚啊，他抬不起来，吃饭呀、喝水呀都漏，
1: 啊。
0: 说话呀说不太清楚，大小便哇、不但有人伺候啊，反正还得有人扶的啊、不然的话自己就到不了厕所吧。
1: 就能
0: 血
1: 走走
0: 压
1: 路了，
0: 吧正常，一直也不行，忽高忽低的，药也吃的了，但是控制的不好，肌肉还萎缩，心脏也不好。早搏也多，哎，便秘、抑郁，哎呀，那脾气呀来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后就跟神经病似的。
1: 这
0: 哎，
1: 病
0: 真
1: 人
0: 的，
1: 名字啊，
0: 你看我伺候他哇，但是我也是心脏不好嘛，血压还高，上来那么一阵哇，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腿也麻，我也是一身的老毛病。
1: 那你俩
0: 你
1: 这
0: 说
1: 就把
0: 老
1: 这
0: 了
1: 个
0: 日，
1: 吃掉，嗯，
0: 这个老了日子哇，我觉得可不好过了。
1: 没事没事没事，老人家我说吧，好吧，我一听您说这个呀，确实您这话照顾他的时候更多，因为他脑血栓嘛，你说了走路要是不扶着都去不了厕所，你身上还有问题，你说你这你要是再严重了，谁照顾他呀？是不是？所以
0: 是
1: 说
0: 啊，
1: 就是这样，你跟你老伴两个，一个人订1年的这蜂王浆啊，你俩吃上，咱们这个纯度高。这个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就是一粒儿啊，就等于咱们在外面买的蜂王浆2勺还要多呢，量大。而且它这个是越对老人家效果越好，所以说拿回去了之后，你就用这个西洋参、鹿茸垫泡水，每天吃这个一粒蜂王浆冻干粉，就是加上它之后，你以前吃的那些药啊，或者你老爸吃那些药啊，效果都会更好一点。你就放心吃吧，我给工作人员说一声，给您订上你们两个人订2年的，就是一个人12盒。2年一共是24盒，到时候让工作人员早点给你邮寄。你也吃了我们中心的产品，心里也放心。这回把这个加上，让你和老伴身体变得都好一点，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孟老师，你看中心的产品我吃了不少，真的，我觉得是挺好的。我现在我整个人精神了，腿麻呀，这些失眠呀什么的都好了，心脏啊，我一直也没犯过什么胸闷气短的这些情况，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哎呀，真
0: 哎，
1: 好。
0: 这回啊，这个蜂王浆，我是打算我两个一起吃吧。他脑血栓卧床，挺严重的嘛，您说他是不是也能吃了？
1: 能吃能吃，而且
0: 能
1: 吃
0: 吃
1: 完了之
0: 吧？
1: 后效果还好呢。你看你不说了吗？他那个是忽高忽低，控制不住，加上咱们这个效果，让他来得更快一点。能吃，一定能吃啊，放心吧，好不好？我给你订2年的，一共啊。
0: 哎，好的，我对
1: 啊，
0: 这种
1: 好。
0: 产品是100%的相信，
1: 哎，
0: 太好了，
1: 好好好，哎，祝您 健
0: 好
1: 康，
0: 嘞，
1: 哎，好，哎，再见，嗯，
0: 哎，谢谢汪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食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 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5: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车祸理赔难、伤残赔偿争议、误工费、护理费算不清、人身损害索赔等等这些棘手问题，速邦律师事务所帮您解决索赔难题。在今天节目直播过程中，只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咱们速邦律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只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添加微信2463456或拨打电话0431-85671234预约就有机会获得。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15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呢，您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

0: 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另外，节目之后还可以通过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可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你好。
0: 哎，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199，您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先来回答，这是来接一下打进5199张女士我们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讲。
3: 尹律师好。
2: 你好。
3: 别人吧欠我的钱，我应该有借条，但是当时我俩也没约定说的还款日期啥时候还啥的，但是现在已经都10年了，你说他也不还我呀，要就说没有就痛，看这样就是还不上了，我寻思我起诉的话能不能起诉了呢，都10年了，问问您。
4: 可以起诉，因为咱们这个借款的话得看你约没约定还款期限，你如果约定还款期限了的话，哎，就要从你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开始算，3年内你要走诉讼程序。如果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话，最长保护期限是20年。
3: 嗯，这
4: 是可以诉的。嗯，
3: 那就是也是我现在担心啥呢？你说要是我上诉赢了，那这个钱他现在是好像没有能力偿还了，那这钱他不还我咋整啊？
4: 他不还你，你可以走强制执行。咱们现在执行的措施也挺多的，像他名下的银行卡啦、微信啦，这些全部都可以给查封。车辆、不动产也可以查封，走拍卖、变卖这些都可以啊。
3: 那好，谢谢您。
0: 好，张女士，哎，如果说之后在这个去讨要这个钱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苏邦律所联系，添加2463456，2463456就可以了。哎，张女士，我们再会。尹律师，这个张女士她提到的这个欠款的问题，她说有借条，但是没有还款的日期。就是在写借条的时候，我们写上还款日期是多少，或者说没写还款日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4: 如果我们写了还款日期的话，可能我们要在还款日期届满之后不断的去追索主张，不然的话就会容易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对方可能就有个时效的抗辩了。如果没写还款日期的话，那我们视为这个可能没约定还款日期，那我正常20年内我去诉都可以。但是大家不要听这3年或者20年，大家得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考虑。如果说你这个债务人他欠很多钱，那你肯定尽快要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对不对？而且我们一直也在说，你时间隔得越久，可能你手里有的证据就越不好找。因为我们也有好多案子，就是可能借款都借了10年左右了，然后当时怎么给付的这个钱款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所以就会很给自己造成很多负担吧。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尽快的去主张自己的债权，哎，然后才能把这个钱什么时候也是钱放到自己兜里最安心嘛，对吧？
0: 对，是的。刚才呢是回答这位朋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欠条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欠款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呢，如果说听众朋友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您添加微信吧，这样的微信可以收到一个标准的一个欠条，有一个这样的模板，我们都可以存一份备着。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的。因为我们看到在视频号上呢，有听众来咨询说关于独生子女奖励的问题，能不能够来咨询啊？我们独生子女奖励这个主要是和政策有关的。如果说您想了解，就是关于独生子女什么时候能领啊，领多少啊，您所在的地区什么时候能够发放，这个我们建议呢，您到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民政部门呢，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去来给您回答。另外，如果说您在领取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推诿啊，是法律方面的，您不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也行，8581-5111、8581-5999都可以的。这样呢，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继续的沟通。好的，来继续接39的这位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您讲。
1: 我跟我前夫，我俩是5月份离婚的，然后孩子抚养权吧是给他了，协议上呢是我不用出抚养费，但是我有探视权，我带孩子就是外出游玩的权利。但是那个离婚之后吧，这男方也不给看孩子，然后像这种情况，我想那个起诉，要回这个孩子抚养权，然后那个我又怕那个对方那个起诉我不给抚养费，你像这种情况得怎么办呢？
2: 你好，是这样的，其实要孩子抚养权这个的话，抚养权变更我们说了，可能咱们得有证据证明男方不适于抚养，或者是男方对孩子可能有一些就是虐待啦、不负责任的这些行为，我们才好去变更。不然的话，这个抚养权变更确实还是挺难变更的，除非说男方你诉了以后，男方说是我就是不跟你争这个抚养权，才有可能变更到你名下。这是这一个啊。再有是什么？再有就是你正常，你看你现在已经约定了孩子有一个探视的权利，如果说你的探视权受到影响，你也可以去起诉，要求法院确定你一个探视权，甚至说细化你这个探视权都是可以的。
1: 我可以起诉我这个探视权。抚养权不太容易胜诉是吧？
2: 抚养权的话你可以诉，但是你得有证据。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2。
2: 8周以上的孩子还得看孩子愿不愿意跟你。如果说孩子就想跟你，让你去抚养他的话，你可以去提出变更。
1: 行。那我考虑一下啊，我再看看孩子什么意见。
0: 好，刘律师。
2: 好的。
0: 哎，好的。像这一些婚姻呐、孩子这个抚养费这个问题，尹律师，就是如果什么时候这个我觉得哎呀，这个抚养费这个不太够，然后我要求对方呢，你能够再多一点，或者是什么情况下，不是这个抚养费太多了，我现在可能是这个生活条件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这个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拿出一个证据到法院才能够支持我们抚养费有一个变更呢？
2: 一般是说你这个可能有大额化小，首先是什么？首先因为咱们离婚可能要么是诉讼离婚，要么是这个协议离婚，离婚的时候肯定确定了一个抚养费数额，这个抚养费数额如果是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走，哎，还是一个合适的，但是后边整体可能咱们就是消费升级了，哎，然后孩子开支也大了，哎，你可以举证证明说是孩子现在整体的这个就是花费这些，然后去要求把这个抚养费往高调，这是合理的。你举的证据就是，就比如说孩子可能补习了，孩子可能有兴趣班，甚至说孩子有一些生病，有些住院的这些花销，造成孩子可能未来长期都会有一个稳定的大额支出状态的话，可以去变更。然后我们也说也有可能降低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他在离婚的时候可能对自己的财产是一个较合理的预估，觉得说是我长期稳定会是一个高收入，但是后边因为工作了等等原因的变动，可能造成自己的收入水平

0: 降低了，就不能负担原来承诺的这个抚养费了。他需要拿哪些证据？就是去证明自己的工资收入水平变更，甚至是说证明自己可能因为生病了等等一系列，哎，不能再超负荷的去负担孩子的这个大额的抚养费了。这样的话去起诉要求降低也是可以的。
1: 嗯，好，这是回答这几位朋友来啊、在我们节目中咨询的法律问题。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来看一看，这是打进5199的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2: 好，你好。嗯，我呀有这么个事儿。
1: 您说。
2: 我有一个老姐妹，我们这是我今年我90岁了，有一个老头子，我总在跟他唠嗑说话呀。老大姐是93的，她呀17岁就参加工作，参加了部队呀，在山里头做的火箭火帽啊啥的。结果我听听书听过，说呀这个偷着做呀，那就是游击队那时候参加。再一个呢，他参加到去抗美援朝的时候吧，到过朝鲜，还看过那个毛远新，跟毛远新握过手。他去支援去了，拿被子拿棉衣服，所有的支援的队伍他们去过。他在部队多年的干这个这个就是棉衣工厂，棉工厂就是军队的工厂，哎，干多年。在部队啊跟那个结婚以后吧，他就那个他丈夫那个转业了，他就跟着转业回来了，也回来了。回来呢到地方呢就在这个咱们的中医院，现在的中医院工作来的，他一直工作到40-50年，完了啥都没有，没有退休，也没有补助，啥都没有，也不知道找，没问过他。问过他丈夫，活的时候都问他丈夫说的是我一点工资没有，他说的我开80-90块钱，你还不够你花吗？你要多少钱？那个时候前30年好80块钱，那不是最高的吗？
1: 嗯，
2: 所以现在呢，他一分钱不开，一分钱也没有待遇。我想问你们，挺同情的，像他这样的能不能有点补助？
1: 啊，尹律师，
2: 想你不大同情的，哎，
0: 你好，因为他正常的话，他有工作这些应该有相关的待遇，所以说你可以找一下原来的工作单位，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正常的合法的这个待遇咱们可以去主张。再有是什么呢？因为毕竟可能是对咱们国家做过贡献的人，我觉得咱们就是民政上肯定也会有相应的补助项，所以说建议跟民政部门去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些额外的这个补贴。嗯
2: 啊啊啊
1: 嗯，
2: 像他这样那么没有，你说要保证这个原因是谁证明？谁证明？那时候工作的都没了，这个人部队的没了，这个中医院的老人都多些年了，好几年也都不在了。那要打证明找谁呀？那得这个单位在，也能给他证明吗？
0: 正常的话，他不存在转业吗？对不对？当时应该是有相关的这个，咱们现在也有相关的部队的管理部门，你让那边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咱们的一个信息，好吧？
2: 我那个意思，他的啥手续都没有，他就回家待着了。有说有病了，有病就医，说糖尿病误诊了，不是糖尿病，给通过北京到北京一看是确诊，不是糖尿病，结果就在家直接就待去了。哎，干了40-50年待着了，白瞎了。我说这个意思，现在要能不能给，就根据他这个情况，给国家能不能给点补助？
0: 国家给补助，你就跟民政部门去申请。那他正常没办退休吗？他工作这么长时间，应该有相应的退休待遇呀。
2: 啊，有，应该有，但他没办过手续，不懂，哎。不懂，
0: 你现在接触他的单位，正常让单位给你去操作，看看单位要求你提供哪些材料。

0: 你配合单位去提供，然后要求给予一个退休的待遇，好吧？
1: 我找原单位的领导都没有的，现在的领导能管得是吗？
0: 那他以前的工作记录肯定在呀，40多年了，又不是说干了几天，对不对？他肯定有相关记录的，你可以让去翻一翻。
2: 徐女士，你也特别着急，为了朋友这样来咨询，这样您因为就是着急没有用，我们行动起来。现在呢，一个是到民政部门咨询，另外呢，告诉他你到原单位，因为你工作之后一定有痕迹啊，怎么可能说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呢？是不是没有他的工作的？哎，跟他说一声。
1: 你将来上部队去，那还能有个吗？你这家都没有了，我非常同情他呀。
2: 是的，那这样，可以先去咨询咨询，看看当时有没有一个什么部队呀，有没有留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痕迹啊，或者有人作证啊，看看。都是或者到民对到民政部门看一看，民政部门会告诉您这样情况你怎么办，他一定也会有其他的别人，不能是他一个单独就这个人这样情况，可能有别的情况，民政部门会告诉您了这怎么样。您去问一问，如果不行的话呢，你也可以继续来向我们咨询，都可以的。
1: 那到那民政局行吗？到民政局
2: 可以啊，可以咨询一下。
1: 那好，
2: 好的，
1: 谢谢你啊，
2: 好，徐女士，好，我们再会，刚才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哈，有朋友就咨询独生子女，他这个现在就是详细的说了一下严律师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劳务合同由第三方给我们开支交养老保险，现在呢退休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领独生子女呢是社区街道。接了我们的材料，说我们是有单位的，是要到单位去领，但我们这个单位呢是第三方的，他并没有这个钱，想问问你说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0: 正常你就应该单位发，因为有单位就是单位发放，没有单位的你才能去找街道村委、村委会这些，就是你的自治部门去发。这不是说他有没有，这是国家政策应该给予你的补助。知道吧？这可能属于他们要自掏腰包的东西，不是说他说没有就没有的。
2: 那这个他说单位呀、就说没有这个钱，那这个是不是说，因为他不是说单位自己这钱是国家给拿，他还是由单位出面去申请，他把这个材料交到单位，然后单位去申请，是这样吗？
0: 就是正常他得给单位提供他的独生子女证啊这些，对不对啊？然后有这个了，人家单位才能给他。正常去
2: 声明啊。这样，这位单同这位听众，我们也看到您的了。您可以呢是把您的这个资料啊，您独生子女的一个证，然后呢您需要相关的这个一些材料，可以到单位看单位他怎么说。如果说他还是回绝或者什么样，您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沟通。那周六周日之外呢，您可以如果说单位有一些什么问题，您可以在平时您可以添加一下2463456。这样呢，或者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这样呢，您可以和我们的律师沟通，我们律师再告诉您，您这样的情况，单位如果说不给您办，您应该怎么办，都是可以的。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2: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接一下，这是马女士啊，这是关于离婚方面的。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讲。
4: 我那个给我弟弟问个事儿，就是他这不都离婚3年了吗？然后那个才发现他那个前妻吧，在那个婚内有那个未分的那个财产，就是当时就背着我弟吧，就买了一个车，然后我想问我弟这能不能要回来，就是这个车。然后我那个我弟，我跟我弟说这事儿，我弟说那人家要是不承认，那还能咋办呢？然后我也不知道咋办，我这不寻思问问律师吗？
0: 可以要回来， 个的话，如果说你现在有线索证明他确实在这个离婚的时候隐瞒夫妻共同财产了，你可以从发现这个财产之日起一年内去提起诉讼都可以。然后这个你有线索，到时候你起诉了以后可以申请法院调查令，让你的律师去申请一个法院调查令，去查一下他这个车辆的购买信息、登记信息，用这个就能证明确确实实是属于他们的婚内财产了，好吧？
4: 啊，对，通过律师才能调查出来他那个购买
0: 的
4: 那个，
0: 对，
4: 是吧？
0: 嗯，因为车辆信息、房屋信息这些都不能对你们进行展示，得通过这个律师申请调查令才能调，好吧？
4: 啊啊啊，行。那我那啥呗，那我要一个你们的联系方式呗，我告我弟弟让他联系一下律师啥的。
2: 好，
0: 行，可以。
2: 对，马女士，您记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
4: 啊，这是微信是吧？
2: 对，
4: 然后我记一下了。嗯，
2: 二四六。另外，如果打电话，可以打0431-8567-1234。
4: 啊，行，那我记下来了，谢谢啊。
2: 哎，好，马女士，我们再会。嗯，刚才我们的视频号的朋友他说他跟单位联系了哈，因为这第三方他说的就不收我们的材料，他就说他没有这笔钱。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独生子女他这个到期到时候了，我应该要这个钱了，但到单位呢，单位却不管，这样的时候尹律师作为这样听众，他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可以向那个主管部门去投诉，或者说找一下工会，让工会跟单位去介入一下。因为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你必须要去给劳动者享受的，你知道吗？这是政策性规定。
2: 嗯。
0: 再有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可能有两种规定，一种是你按月去领，另一种是你退休一次性领。
2: 对。
0: 按月可能一个月就领50，然后你如果退休一次性领的话，可能领2000。
2: 对。
0: 所以说你自己去衡量一下，你要是说我现在就想按月这种去领的话，那你就。这是你的权利，你可以要求他们继续给你发放，甚至说让相关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要求单位给予你发放，好吧？
2: 对，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听到我们尹律师给您的回答？两个，一个是呢，看看有没有工会，工会呢去给他们去协调一下；另外呢，是找一下相关的一个部门，咱们去反映一下，可以去来把这个情况和对和这个上级部门去说一下。这样，如果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沟通来联系的。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
5: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5: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日子难免磕磕绊绊，要是遇到婚姻背叛、离婚争财产、抢孩子抚养权或者遗产继承纠纷，千万不要一个人默默流泪。吉林素邦律所帮您理清财产、争取权益，绝不吃亏。今天咱们频率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有专属福利，前五位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的听众，直接免费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一对一咨询，每天就5个名额。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直接预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中东部地区有阵雨，通化白山延边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局部地方有小到中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9到20度，最低气温10到1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0度。

0: 大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车祸理赔难、伤残赔偿争议、误工费、护理费算不清、人身损害索赔等等这些棘手问题，素邦律师事务所帮您解决索赔难题。在今天节目直播过程中，只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预约的前5位朋友可以获得咱们素邦律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这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只有前5位朋友可以获得。添加微信2463456或拨打电话0431-8567-1234，预约就有机会获得。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在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素邦的律师的这样一个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继续的和我们的律师沟通。好，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朱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朱女士您好，您讲。
3: 是这样的，
1: 你说，
3: 我家住在交通小区，就是长城开工胡同那个，然后我们是1楼，然后5楼屋内的一个自来水的主管道漏水了，然后把我们楼下都淹了。淹了之后给他打电话，一开始是灯打通了，他把门开开，把那管换了，就是不再继续流水了，止住了，然后这个房主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我们找物业，物业说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然后说社区也没有办法，只能给我们出证明，说证明他家漏水给我们淹了。然后我说那就报警吧，报警警察也并没有出警，让我们自己去派出所取一个报警回执，这回执也取回来了。就现在我们就没有，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就是没有地方能找，也找不到人。就等法院起诉吧，让我们提供房主姓名，我们也没有，啥啥都没有，没有任何人也能帮助到我们，所以就是看有没有就是咱们相关的人能帮助我们一些，然后我们去跑一跑也可以。
4: 嗯，你好，电台物业和街道。

0: 给了一个名字。
1: 那你这个你现在通过你自己可能就不好去操作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的话你不行就得找个律师，找个律师让律师拿着函，或者说是申请法院的协查，然后去调一下，调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他这个业主的相关信息。
0: 对，然后我们也想咨询一下律师，然后这不就有律师费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律师费也很贵，然后说如果最后官司打赢，这律师费也是我们自己来承担的。那这样一算的话，就是那不相当于我们还是自己平白就是有了这个损失吗？
1: 有了这个损失，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你这样，因为什么呢？你最起码你报案了以后，你看看公安部门能不能联系到他，让他
0: 公
1: 报
0: 安
1: 案
0: 不帮
1: 查
0: 忙，
1: 询一下他的身份信息也行
0: 不
1: 啊。
0: 给查，都问过了，说不给查。他说，除非你们走到法院那一步，要律师来。
1: 那你就绕不开律师了，你这个案子。
2: 朱女士，
1: 因为
2: 对，
1: 你。
2: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刚才您提到了说的，那是不是我们有损失啊？好多的朋友还有听众，可能他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觉得，哎呀，我这个律师费是不是我拿我冤大头，我这是一个损失？但是你想，如果说律师能够出面拿着这样的一个调查函，可以去把这个业主他的一个身份调出来，把他的这个人找到，然后呢，我们到法院去，能够呢，来解除来解决你这样的一个纠纷。那这样一个赔偿损失，对方他是不是应该赔偿啊？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咱们应该得到的这样的呢？如果因为现在您看，现在如果说想要对方的一个信息，你只能通过法院去诉讼，法院诉讼也告诉您说这个呢，你只能通过，因为好多的我们作为公民是不可能去调取证据的嘛，只能由律师来去调。那您可以评估一下，因为这律师费用呢，是不是如果大家可以一起来拿，这样都可以在对方在赔偿您之后，这个费用你也都可以，您看一看，自己评估一下。
0: 好的。那就是说，咱们这边的话，可就是可以有律师帮助我们去，就是去来接这个事情吗？
2: 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24634456，然后您标注一下，您说我是916的听众，这样，
0: 没有，太快了，您再说一遍呗。
2: 二四六三四五六。
0: 24634456，这个是微信吗？
2: 微信号啊，如果您打电话，您可以记个电话吧，电话您
0: 那
2: 可
0: 也
2: 以，
0: 行。
2: 85671234，跟您长春的嘛，八五
0: 对。
2: 六七幺二三四，您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预约一下，可以帮您出出主意，您看看。
0: 好的，谢谢。
2: 哎，好，朱女士，我们再会。好的，还有我们的听众，这个冯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冯先生您好，哎，冯先生您好，电话接通，您讲。哎，您好，您说。
3: 你好，那个我有这么事儿，那个律师啊，那个我这个十多年前呢，借给一个企业家那个钱了，完了到现在他一分钱没还我，他已经倒闭了，倒闭了，完了那个就他也不光该我个人的。他该那个我吧，就是20多万，他该一共该那个欠他妈好几千万都，完了这个法院吧起诉完了，法院用那个工龄法院把他就判了，用这个非法集资的罪名把他判了。判了，他现在吧也到期了，完也出来了，完了他就是一分钱，也不还我呀，完了法院那个也不管，是那个他本人也不还，我现在80来岁了，我也没有那么经济来源了，也没生活费都没有，我现在想要那个请求那个律师。给我出出主意，我这个钱得怎么能要回来呢？
2: 您别着急啊，冯先生，对，听听我们严律师给您回答，您听一下。
1: 您好，您这钱当时是以被害人的身份已经在公安这边去登记了吗？
3: 登记了，
1: 登记了的话。
3: 在公安那个谁，那叫什么？你反正得上公安局去登的记。
1: 对，登记了的话，你就可以去法院去调一下基层法院的刑事判决，刑事判决上对你这个钱款，它就会有。

0: 个认定了。正常他要走退赔，您就会说退赔你多少钱？退赔的这个数额，你可以在这个法院的执行局要求执行，执行这块正常就会给你。如果执行回来财产，可能因为你们这个被害人比较多嘛，可能你们就是比例受偿了，好吧？
1: 那个法院呢，我都去好几趟了，我经常去的，我这个找这个执行局了，执行局现在就这么答复，说是那个就是没钱给，因为他还有财产，还有猪圈，还有粮库。那个就是没往出卖，法院就是答复我，就是把这些东西能卖了，完了就给那按比例呢，能给一部分，能给返回一部分，完了这现在法院你这些东西也不处不也不做处理呀。完了，我还等不了了，我还没有他妈的生活来源呢。
0: 那你正
1: 我
0: 常
1: 这
0: 就
1: 么事
0: 去
1: 给
0: 要
1: 你
0: 求
1: 打，
0: 法院
1: 给
0: 去
1: 你
0: 拍卖呗，正常走拍卖。
1: 啊，
0: 这个
2: 有没有
0: 你
2: 冯
0: 可
2: 先生？
0: 以。
2: 有没有要求法院去走拍卖？还是您就等着？有没有要求法院他这个猪圈呐，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法院拍卖？提没提过？
1: 我要求法院那个拍卖了，法院把他这些东西已经都没收了，没收了归法院拍卖。完了，法院也不卖呀，就这么
2: 现在
1: 个
2: 就
1: 家
2: 很着
1: 子，
2: 急是吧？
1: 已经10多年了。
0: 你得督促法
1: 就是。
0: 院，你得督促法院往下走，好吧？哎，正常属于他们执行范围，他就得给你执行，好吧？
1: 是
2: 对，
1: 我上那个法院执行局啊，我低价去找去，完了他们也不做处理呀。
2: 这个冯先生，这个是我看他这说的有10多年，现在呢也是因为这个执行难嘛，拍卖可能也不太顺利，这个款项呢不能够很快的到手，冯先生很着急，现在这个生活来源呢可能有一些问题。那这样，冯先生，因为这个我们打过电话，我们都知道哈，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您记录一下，我们也给您记下来了，我看我们的导播也都发过来了，记下来，您可以记个电话85671234。这样呢，您可以您能做的呢，随时多多的去法院和法官沟通，让他呢去快点拍卖，看看这个能不能够多款项来还给咱们。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把您记录下来之后，你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律师来沟通，我们来告诉您去法院怎么样去法院沟通啊。然后呢，您后续怎么办？您看好不好？我们都记了下来。哎，好的，好，哎，好，冯先生，我们再会。
1: 谢谢律师。
2: 哎，好的，再见，好，我们再来看看李女士，这是有什么问题吗？这是，这是1号线的这个李女士，我们来看一看，李女士，李女士您
3: 喂，你
2: 好，
3: 好，
2: 哎，
3: 你好，你
2: 好，
3: 好，
2: 请
3: 律
2: 讲。
3: 师，想
2: 您
3: 咨询一下，就是我前对象嘛，就是贷在我名下的款，然后有10多万，现在马上是逾期了，然后还不上了，银行会起诉我吗？然后他要是不还的话，我能起诉他可以吗？想问一下律师。
0: 你好，银行肯定会诉你。你要不还的话，银行会去诉你或者跟你追索，这都是正常的。建议你先还。你还的过程中，你可以现在找他去协商这个事儿，最起码让他给你出一个书面凭证，证明这个钱款是他借的，他花的，以后他应该还给你。甚至于说，他能给你出个还款计划，那是更好的了。如果说是他在这个还款计划之后，他不给你还，你拿着他给你出的这个书面文件去起诉他，就是你们分别追索这么一个过程。
3: 明白了。
2: 李女士，如果是关于
3: 明白了。
2: 关于这个这款项，就是以后遇到了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的来和我们的诉讼律所沟通，都可以的。
3: 好的，谢谢律师。
2: 哎，好的好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

0: 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这个3-9的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是我是吧？
0: 啊，对，您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发现近期就是我爱人他就是有多笔转账，然后是一个是他公司的一个同事，是一个女同事，所以现在吧，我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那你说能不能就是先起诉他要这钱？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钱他干什么了呀。
3: 我觉得你诉可以，但是你现在就是风险比较大，因为你现在有两个问题啊。你如果说是你不能证明他们是这种不正当关系的话，你肯定不能以这个违背公序良俗这种要求赠与无效。你可以诉他是基于说可能他存在不当得利或者一系列，甚至于说就像我们说的，那你丈夫处分这个财产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是不是这中间有1/2是我的，你可以去做。做完了以后看他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哎，为什么要通过他转给他，或者说你和你丈夫就这个事儿能进行沟通取证吗？能取证肯定是更好。你要
2: 他
3: 取证
2: 不
3: 了，
2: 他不承认，但是他肯定关系不一般，只不过现在我就是没证据。
3: 那他怎么给你解释他转给女方这个钱是怎么回事？
2: 他说是他，而且他不是用他卡我转出去的，通过同事让同事转，他给，然后他再给同事。他说就是有的时候是让他烧东西，有的时候他反正解释挺多的，就是一听反正就是直觉吧，我就感觉他们关系肯定是不正常，我现在就是没有证据。
3: 你可以适当的收集收集这方面的证据。
2: 也就是说，律师，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小三的话，我就很难要回这钱，是吗？
3: 对，因为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到时候你丈夫肯定有一套说辞，然后他也有一套说辞。如果双方的说辞吻合的话，那你这个钱你凭啥要呢？对不对？
2: 那我要是起诉的话，那需要我爱人出庭吗？
3: 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呢？你爱人不到庭可能查不清楚呀，就这个钱究竟为什么从他的账户，或者说是你现在还是你爱人通过其他人转的，你爱人不到账，你能说清楚吗？
2: 那现在我要是
3: 怎么
2: 讲呢？那我要是起诉的话，我是原告，那个我怀疑的对象是被告，那我老公是什么身份呢？
3: 你爱人可以是第三人，可以是共同被告，都可以。
2: 我不能告他，那他就是第三人呗。
3: 对。
2: 嗯，
3: 但是你现在这样做风险很大。
2: 我这个
3: 不建议你现在做，你肯定就是咱们都说嘛，不打无准备之仗，对不对？你说你现在做了，你万一就是你证据不好，然后你丈夫还帮着别人去割你。

0: 说这个钱的问题，那你肯定就被动了。
1: 那现在我已经就是跟他，我都已经跟他说白了，他现在肯定更防着我了，我都不知道咋搜集证据。你下午在吗？也略，我想真的太乱了，就是还有老多事我想问你了。
0: 行，你可以那个啥，你可以加一下我微信，加一下你微信约过来。
2: 对，您先加一下2464546。好，孙女士。
1: 好嘞，太感谢了。
2: 哎，好，再会。好，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啊，但是有一个赵先生电话，赵先生，您抓紧时间，您说一下，我看这是一个要债的问题哈。哎，您说。
3: 我有个债是借我钱的，已经判完，法院判完都9年了，17年判的，但多次冲他要钱都是没钱。
2: 对，这还还是执行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知道，因为看9年这个时间很长，那这个要的过程中呢，可能也很艰难。但是像上一个听众也说，因为好多他这个有一些财产啊，这个兑现呐、去拍卖呀、等等好多问题。那这样，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赵先生，您的电话呢我们都记下来了，在节目之后，我们苏邦律所可以和您联系，然后具体的指导您这种情况您应该怎么办。您可以等电话就可以了，这个不要着急，这个是。关于这方面的事都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苏邦律师来为听众朋友撑腰，这个都不用担心的。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节目之外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0431856721234，还可以添加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呢，如果您来到律所，也可以的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日子难免磕磕绊绊，要是遇到婚姻背叛、离婚争财产、抢孩子抚养权或者遗产继承纠纷，千万不要一个人默默流泪。吉林苏邦律所帮您理清财产，争取权益，绝不吃亏。今天咱们频率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有专属福利，前五位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的听众，直接免费获赠价值500元的主任律师1对1咨询，每天就5个名额。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直接预约。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与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额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适合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4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4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不
5: 幸。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素，汤液精，藏象问，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8: 王生亨 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国籍一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9: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8: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呢，老哥哥老姐姐们陆续的收到了诺莱维牌西片，那大家呢收到之后啊就按部就班的服用。那具体怎么吃呢？心脏病的，有冠心病、心梗，做了支架搭桥，有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这类老伙伴你就早一片晚一片，那一瓶呢是30片啊，都在饭后服用。有的人说了，说我饭后啊还吃别的药，那我饭前吃行不行啊？行，没有影响啊。那么身上长了结节，比方说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肠息肉啊等等，长了非法建筑物不该有的东西，那咱们呢，就稍稍加点量，可以一天3次，一次1粒，饭前饭后不挺好了吗？啊，那么接下来呀，我们老哥哥老姐姐要打起精神， 对我们的身体

那各方面吃饭、睡眠、大小便，我们都要引起注意，因为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它都会影响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管多大的病，你只要吃喝拉撒睡正常，你记住，你没啥大病。你这人能吃饭能死吗？对不对？我说这话很实在，所以咱们呢，有些问题呀，就从这些小的蛛丝马迹加以注意，你就能达到一个有病早治，啊，别给儿女添麻烦呐。前两天啊，我在诊室坐着呢，来一个老大姐，70多岁，走到公共药物，呵斥带喘，直倒气儿。坐那儿就说了：“哎呀，李主任呐，我这挂你号啊，也是我们家跟前儿一个老大姐告诉的，说你看的好啊，我寻思来看看病啊，我这能不能治了？不能治啊，我就吃点药死了得了，这活的没啥意思。你说一天啥也吃不进去，想出去溜达溜达呢，哪儿也去不了。”你这成了累赘了，啥意思呢？你看看，就这话，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是不是也总说呀？我听这话，我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啊！我就问呐，老姐姐呀，啊，那你说，啊，晚年啥叫幸福啊？你想过幸福生活啊？现在活的遭罪，那你说说吧。啥样叫幸福？老大姐就说了，她说：“你看人家那孩子都可孝顺了啊！哎呀，不愁吃不愁喝的，要钱有钱，要啥有啥。嗨，我说老姐姐呀，啊，你说这些对不对？对，儿女孝顺，不缺钱花，有遮风挡雨的房子。”那你看，这不就幸福吗？但是不全对呀，啊，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我告诉你们说，晚年啥叫幸福？你儿子当官8年不看你一趟，你叫幸福啊？啊，你儿子趁8万账，就一年过生日给你500块钱，过年给你1000，你那叫幸福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净说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实。你指着谁能指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啥？指儿不养娘，指弟不打粮，对不对？咱们这个岁数，60、70、80，你90，你96，你就走道能走，吃饭能自个儿端饭碗。躺那睡觉，你能睡着？别老折腾尿啊！上找事儿，你想买黄瓜，你想买白菜、买萝卜，红皮儿的、绿皮儿的，啊，芥菜疙瘩、芥菜缨子，你买啥？你能整回来？拿回来能走能撂？你这就是你幸福，这就是你晚年，你就有能耐，你在儿女面前你就敢说话，你就能喘大气儿。你吭哧吭拉了，你还叫啥尊严呢？你别说保姆怼上你，就隔夜儿女伺候你屎尿，他来那酸脸劲儿怼上你两下，给你擦屎的时候，叭叭照你屁股拍两下怼上你，这一天啥时候是个头？年轻时候啊，也没把儿女整多好，这老了操了人，他这样，你有啥招啊？你心里再明白，你一个月开9000，你不动不了了吗？嗯，你还啥质量啊？啥尊严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就说慧心说这话，是不到家了？嗯，这是跟家里人说话，我才这么说啊。身体硬实，为啥慧心前两天给你们整那个欺骗呢？
硒片叫长寿元素，你想活着你缺不了硒，你吃啥灵丹妙药你没硒你身体能好啊？啊，缺微量元素了啊，你不吸收了身上长结节啊，抵抗力低下。这个硒呀，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长寿元素啊，这个东西要是缺了，你别管有什么病，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它都不会好啊啊！所以我们身体里呢要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你免疫力上来了，你气血通了，它才不会长这些结节啊、喜忧啊、增生啊、钙化点啊啊！你看咱们浙江省疾控中心有一个科普啊，有时间老哥哥老姐姐们看看这个报道，说硒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参与咱们身体里20多种含硒的蛋白的合成。这些蛋白是干啥的呢？帮咱们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抗衰老啊。再说直白一点，硒要足了，说老姐姐你不缺硒，那么你气足血足，你少得病，你不得癌呀。所以在这儿呢，慧心要恭喜咱们拿到咱们诺莱维牌硒片的老哥哥老姐姐，有福啊啊，走到前头了，拿到之后按部就班的吃，你就看跟不吃硒片的绝对不一样。你看咱们身体呀、啊、它不是说一天咔嚓就得病，一天咔嚓就好啊，都是逐渐的好起来的啊，让咱们身体呢越来越好，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掰的掰的你七十他七十，你能走能撂能上早市，上秋了你能腌酸菜，能腌萝卜干儿，他呢躺着哎呀吃饭呐都费劲，他姑娘还喂他呢，心梗了做支架了，哎呀上趟厕所都不行，腿都胖了。你看这就是平时治疗和不治疗区别就在这儿啊。你像咱们白橙子有个老大姐是纺织厂上班的，退休了之后这身体吧就落个病根儿，啥呢，一换季了就帮这时候天头不凉了吗，他就打喷嚏，打完3天喷嚏他就咳嗽，咳嗽3天就吐黄痰，之后就发烧就得住院，一到冬天就得这么折腾3回，就赶上抱窝那小鸡仔了，怕见风就得垫鼻，哎，垫鼻消炎，消炎药是寒凉药啊，点完他尿频，哎，他没精过囊，他不爱吃饭。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消炎药点完7天，是不是吃不进去饭？寒凉药伤胃伤身体呀、啊，那你说这日子咋过？哎，后来他姑娘呢，就给他买药吃。哎，他姑娘是听他同学说的。他说你妈总有病，人家我妈就吃那个硒片可好使了。哎，他姑娘说那给我妈也买点吧，哎，就买的硒片。还真就不是在咱们这买的，是在北京哪个大医院买的，给他妈吃了。他妈说这保健品我不吃，那汤药我都喝多少副了都没见效。没成想，那姑娘买回来了就吃吧，买都买回来了吃吧。早一片晚一片，吃了3月之后，这老太太不咳了不喘了，也不打喷嚏了，也不感冒发烧了。说这咋好的呢？跟邻居还说呢，嗯，我这半年还挺好，没犯病，也没点滴，
嗯，还怪好的。说咋好的呢？吃啥了？也没吃啥。姑娘给我整的这些营养药啥的，自己琢磨琢磨，是吃西片吃的。你看看，包括老哥哥老姐姐，平时哎看电视啊，听广播呀，也经常听到一些宣传说西片对人是有好处的，就是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哎，抗免疫力。防癌、控癌，特别是身体长了息肉啊、结节啊、包块啊、增生啊，这东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小，可能你死它还搁那长着呢，都钙化了，没咋地儿；说大，肺结节要说毛玻璃样的，你害怕不？说你是肺癌，你就是肺癌，啊？这上北京做手术，手术几个回合之后，人瘦的一根刺似的，没劲儿，脸煞白，戴口罩就怕感冒，没过2年肺癌死了，对不对？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会心啊？紧着张罗，让大家尽快的在杀冷之前能把西片吃上，就是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二。就是怕你们长结节的、长息肉的这些东西的，怕它癌变。再一个，我们血管老化，因为西片它笼统的说抗衰老、防氧化这个词儿呢，它是盖个大帽。抗氧化、防衰老，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啥叫抗氧化呢？啥叫清除自由基呢？啊，抗氧化，啥叫氧化？就是我打那个比方，自行车气门芯儿时间长了，气嘴子上边那块小黄的，那2厘米气门芯儿时间长了，你还得换换呢，不换一揪糟了了。自行车履带年头多了，它糟了了，对不对？哎，我们那菜刀你不用，年头多了它上锈了。那铁片子上锈了，都有窟窿眼子了，这就叫氧化。如果我们血管氧化，那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眼睛毛细血管如果过早的老化、氧化，就会出现啥？眼底出血呀。老伙伴们呐，你那糖尿病血糖高，出现的那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告诉大家，就是那出现了。你那个血管儿它氧化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呢在服用西片的时候，你就按部就班的吃，说吃多长时间，统一告诉大家，早一片儿，晚一片儿，吃到来年51，早一片儿，晚一片儿，吃到来年51啊，哎，这样呢，我们抵抗力提高了。哎，防止结节出现问题，防止血管老化，清除垃圾。啊，说那啥时候吃一片啊？51之后，你就可以吃一片了。从51到11，你都吃一片啊。就现在开始，一直到来年51，都是早一片，晚一片。病重的，有结节，那特别那个息肉、肠息肉，你都手术了，它又长了。啊，甲状腺结节，你做手术了还是不舒服，你就一天3次，一次一片儿啊，这个记住了吧？就到来年51都是2片、3片，51之后吃一片儿。这个话说完了，不再重复了啊。说那西片我拿到之后，接下来我干啥？这到了关键了，接下来呀非常重要，老哥哥老姐姐。那句话咋说的？边框卧篓，权杖收口，啊，人身体好不好，就看秋冬啊，尤其是呢，秋天过完，马上要入冬。咱们东北，你看，10月中旬、11月份就给暖气了啊，这当中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你记住。保护哪儿？首先还是脾胃。
老哥哥老姐姐听好啊，说我保护哪儿啊，我注意啥呀、啊、还是胃肠啊，你的脾胃呀、啊，啊，这个脾胃这里头包罗万象，说的就多了。所以今天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慧心呐、啊，把胃肠道的重点的一些病，这两天我要详细给你们讲。我接下来我应该干啥，就是保护好你的胃和肠子。看啥，就是吃饭和拉大便。人只要你吃完饭，你胃不疼不胀，胃不难受，大便正常，这是我们秋冬这两个季节要干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因为啥呀，老哥哥老姐姐，脾胃叫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啥意思，人吃饭才能活呀，那你吃饭你没吃肋巴上去啊，你没吃屁股蛋子，没吃大腿呀、啊、吃哪儿了，嚼食道咽到胃里到肠子，在肠子里吸收，我们的肠子是6米到7米这么长，在这当中吸收，那么吸收之后哎，运到全身，好的吸收，不好的拉出去，是不是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主要看脾胃功能好不好。这个胃呢，咱们一个一个讲。胃呀、啊，在中医当中，它叫太仓，那、哎、叫太仓，什么意思呢？它是仓房，它是装东西的。你吃东西先装到这儿，胃以降为和。你吃啥东西胃都吸收了，哎，来搅拌，像个大锅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它做熟了，然后往下降，就是往下走。你胃吃东西要是不往下走，老百姓咋说的，哎呀妈呀，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好，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身体能好吗？好不了。你只要你有胃病，哎，这当中咱们分开说啊，说胃，这个胃就是往下降，那分几种情况，一个吃点饭就胀，有这样的吧？哎妈，我吃点饭就堵到这儿啊，就胀的难受，咯嘎打嗝，反酸烧心，这个你就会胆不好，有的人有胆囊炎、胆结石。或者胆干脆，我这胆都切除了，我都没胆了，那你谁好胆切除啊？不还是胆有病了才切除吗？对不？你别拔将眼子呀。有的人说，我说大姐你这胆不好啊，啊啊，我都没胆了，我胆都切除了，那不还是有病吗？你切除了就拉倒了，你以为你的胆切除了就没事了？你胆装苦胆的，那个我们的肝脏分泌出苦胆，胆汁它是装到胆汁，胆就像一个小兜似的，它装着这苦胆汁，哎，你吃饭了你一刺激它，刺儿挤出了一杆胆汁，那你这个时候你肝分泌完胆汁，你没苦胆了，它装哪儿啊？它就憋在肝里了，所以往往就会出现脂肪肝啊，肝纤维化呀，肝脏就出问题了，然后它顺着直接往下到肠子了，所以你胆摘除了，你说你咋的，你不拉稀吗，脂肪泻吗，对不对？哎，那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哎，胆胃不和，胆胃不和的胃病，胆不好，胆有毛病，然后你胃出现胃胀堵挺慌，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我问你能不能睡着觉，是不是失眠，半夜就睡不着觉就醒了，失眠了，哎，而且就造成啥，脑袋半拉脑袋嗡嗡的，脑袋不清了，脑瓜盖发憋啊，前胸后背疼，肋叉子疼，睡不着觉，这么一睡不着觉，咱从上往下说，你说睡不着觉你眼睛得不得劲儿，眼睛干巴的难受，脑袋得不得劲儿，脑袋供血不足，脑袋迷糊的，心脏得不得劲儿，心脏缺血，心脏忽悠忽悠的难受，是不是？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的胃
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都叫。

0: 后天之本，都是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胃不好了，你就缺血，哪儿缺血？脑袋缺血，脑袋迷糊；眼睛缺血，眼睛干涩。所以中医有个术语叫头晕眼花，对不对？你有胃病的人就头晕眼花。那紧接着呢，人就咋的了？你到大便这拉的好不好？大便干燥的，拉稀的，你就会咋的？腿沉，没劲儿，气闷不够用，啥也不干都累挺慌，叫气短。咱们中医术语叫乏力气短。所以凡是脾不好的，大便干燥或者拉稀的，你就啥也不干，身子沉，总想长拔一口气儿，那叫气短，对不？那这个时候嘴唇干不干吧？啊，是不是？你看你嘴唇，嘴唇发白，中医该形容了，说唇色淡。那个唇色，它一旦说唇啊，这个唇和舌头颜色都是淡的。你看你舌头淡红，嘴唇淡红，说明啥？缺血了呗。唇和舌头色淡，你就缺血了。所以有的人就贫血，心脏缺血，冠心病，这不就来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接下来我们重点要保护脾胃，咋保护？饮食别吃凉的，别吃生的，啊，少吃苦的，多吃炖菜，萝卜粉丝汤，搁点牛肉丸子，你看好不好吃？对身体还好啊，白菜、萝卜保平安，这样对我们身体好。胃肠呢要健脾，你一定要健脾，特别是有胃病的、大肠干燥的、肠息变的，这个事儿要把它解决了，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气血亏虚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现在有一些说我这补气养血的，我这补血口服液，我这是补血的，他咋补？只要他不能够健脾养胃，他白补。你脾胃不好，你喝血你也白搭。所以我治，我治到根儿上。你看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你只要胃好你能吃，你脾好你拉得好，你吃啥都吸收，脾胃一造血，浑身有劲儿，脑袋清亮，眼睛亮堂，嘴唇通红，指甲盖都溜骨溜骨的，这不就健康长寿了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注意我的话，养脾胃，养气血，从根儿上养。你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然后呢慧心呐，看怎么想办法给你们调一调，让我们这个老病今年谁也别犯病，咱们多活几年啊！今年呐，像走钢丝似的呀，咋的呢？九紫离火吗？火就是属于血呀，主心脏，啊，火烧着心脏，所以十个八个缺血，十个有八个供血不足，缺血性的病变非常多，这也是我重点要给大家解决的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别着急，就跟着慧心走，有啥不明白的就跟慧心通话啊！好，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清求骨血，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

0: 卷，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桂英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哎，
4: 你好啊，家是哪里的？
3: 长春的。
4: 长春哪嘎达的？
3: 溧源区的。
4: 啊，多大岁数啊？
3: 78。
4: 78的老姐姐叫啥名？
3: 叫胡淑珍。
4: 胡大姐，78啊、哦、
3: 对。
4: 哎，欢迎老姐姐。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哎呀，我听你讲课，我就跟你说实话，说心里话。慧心老师，一开始我就听，完，但是中间，隔了个有个年把的，完就一直听了。
4: 啊，断溜了。
3: 对，那个
4: 断溜之后又接上了。
3: 上你家去，完我就没听，我搜不着那个。
4: 啊，断溜了是因为上姑娘家去了。
3: 对对对。
4: 啊，回来又接上了。
3: 对。
4: 哎，这有5-6年了。
3: 有了。
4: 啊，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3: 我想慧心老师让你给我看看病。
4: 哎，哪儿不得劲儿啊？
3: 我先搁头上说啊。
4: 嗯。
3: 我头是那个供血不足。
4: 嗯。
3: 完了，那两眼睛都做过手术。左眼
4: 啥时候
3: 做青光眼？
4: 右眼青光眼，左眼呢？
3: 左眼睛是青光眼，右眼睛是白内障。
4: 啊，左眼青光眼。啊，右眼白内障。
3: 对
4: 啊，你那你说的脑供血不足，你做脑 CT 查出来的？
3: 我就是年年吧没特意做过，就是那个大闺女单位他们那个有体检，我年年上那嘎就是体检。
4: 那咋说的供血不足？你查的啥呀？
3: 我这个吧就是供血不足这个，等上公证单位吧，今年连着去3年了，也没说是啥。但是我一开始就是脑袋总是不得劲儿，不得劲。
4: 做的啥？是脑 CT 还是脑核磁？
3: 没做过脑 CT， 也没做核磁，做个脑。
4: 那咋知道供血不足呢？
3: 做过脑彩超，脑彩超。
4: 就说供血不足。
3: 对。
4: 说有没有脑梗？
3: 那个做没做有没有脑梗我还真忘了，反正。
4: 那你看这不稀里糊涂吗？
3: 对呀。
4: 整那玩意儿，
3: 做过。
4: 你后脑勺子疼不疼？
3: 后脑勺不疼。
4: 大脖梗子疼不疼？
3: 大脖梗也不疼。
4: 说没说有颈动脉斑块？
3: 那是前面吧，上我闺女单位去做，他那天说有。
4: 你别说前面，你说点今年的事儿。
3: 你今年的今年做了，那是今年12月份做的吧？没有。
4: 啊，大脖梗子一动有没有嘎巴嘎巴响的情况？
3: 没有，我现在就动上没有。
4: 啊，就说脑供血不足，
3: 脑供血不足是前今年都4年了，
4: 4年前查出来的，
3: 对，就。

0: 咱都拿出去了，
1: 是有假乐呢，
0: 假乐回去。
1: 嗯，完了往下说，
0: 往下说完就那个心脏吧有点不太好，但是也不憋闷，也不气短，就有时候吧有点就像那个心有点慌似的。
1: 心率多少次？
0: 大多数都是60-70，完了70-23，
1: 还中。
0: 最近也是73-74，也行76那样。
1: 手脚凉不凉？
0: 手脚不凉。
1: 啊，那往下说。
0: 嗯，往下说。
1: 到哪儿了？到脖往下边，心口窝往下了该。
0: 完了，我就是有点呢，就是实在吧，我要一猫腰插个地了，干啥地呀？发热。
1: 哪热呀？
0: 有时候还吐点那个酸水，那个太少了，一个月能有一回两回，多少有点吐酸水。完总是有时间，有时这一天吧打个3-4回的嗝，那小嗝小，别人还听不着，就我个人知道。
1: 打嗝反酸，
0: 反酸时候少，
1: 不听话的，
0: 7-8天能有那一点。
1: 嗯，打嗝反酸偶尔的。
0: 嗯，对对。
1: 啊，完了再往下。
0: 完了，我排便吧，就是有条，但是不是那么长，还行排便。我跟你讲，一天一次，
1: 你先拉一回，
0: 一天一次。我这个挺，我就个人觉得吧，我始终是，6点，差个10-8分，6点我就那啥上洗手间了，天天那样事儿的。
1: 那还挺好，
0: 常年也就这样，
1: 到点就拉。
0: 对，
1: 嗯，小便呢？
0: 小便吧，一天也就。最多5次，达到过5次，也就
1: 晚上呢，晚上几次？
0: 晚上我就起夜1次，
1: 啊，那还行。大小便基本正常，现在病在心和胃呢。
0: 哦，
1: 半拉脑袋疼不疼？
0: 太阳穴上边脑瓜顶吧，有时候有点疼。
1: 左撇右撇？
0: 左撇。
1: 啊，左撇是血。
0: 哦哦，
1: 嗯。左撇是血，说明供血不足。你眼睛干什么吧？
0: 我就有点那个得那个滑美炎，腿疼的挺厉害。12年前我得的滑美炎好了，完这今年那个3月26号那天就犯了，那可严重了。下楼都犯吓了，让我们家姑子给我背上医院，背下楼坐车上医院去看的。
1: 嗯，
0: 是那个中医院看的，好像是。
1: 嗯，我告诉你，大病吧没啥。
0: 嗯。
1: 现在病在哪儿呢？就一辈子吧，老姐姐，这一辈子就这个人儿，就你这个人儿，有个姓胡的老大姐啊，
0: 嗯嗯，
1: 这个姓胡的人儿，这个人78，姓胡的同志啊，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啊？
0: 哎，
1: 这个人是咋的呢？活得小心翼翼，哎呀，说话呀，我都得寻思寻思啊，他们都打草稿啊，我活得小心翼翼的呀。啊，有点啥事儿吧？哎呀妈呀，黑心白心，我就琢磨，我就寻思，我生气吧，我不吵吵，我就自己搁心憋着啊。
0: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真就是这种性格，谁惹我多大生气，我也不吵吵。
1: 哎，这叫忧思，人那心眼儿可小了，你就装谁人啊？
0: 你说忧思啥呢？我睡眠不好，我吃睡觉药现在。
1: 好啥呀？好啊。啊，所以说呢，你看，就说有个姓胡的这人78，不知道咱们吉林谁认识啊？就这大姐，啊，你说他咋的？心思重，心思重，说话吧。你比如说明天他今天要跟我通话，昨天晚上他都得寻思1、2、3、4、5，我说啥，他说啥我说啥，我咋答对？哎，俺家这事儿他咋地咋地咋地都得捋捋。差一点吧，他就琢磨，他就睡不着觉，啊，这叫忧思伤心脾呀、啊，你必有睡不着觉。
0: 哎、啊，说一下的，我还血压高，才想着忘
1: 了。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压它也是不稳，
0: 是不稳，确实。
1: 啊，忽高忽低，你要睡好觉，你这两天心情好，没啥事儿，或者是你家遇着点啥高兴的事儿，哎呀妈，你这血压可好了。
0: 哎呦，你说咋这么对？
1: 你要有点啥事儿，比如说啊，姑娘姑爷有点啥事儿，不起眼儿个小事儿，你琢磨一睡不好觉，这血压嗖就上来了。
0: 说太对了，我家真没有啥大事儿，有点小小闭眼的，我要听着吧，又有
1: 那在你这都是事儿，因为你吧、嗯、要好，你这一辈子是要好不得好。哪有十全十美的呀？你不的，我就十全十美。
0: 啊，不可能！

0: 所以就这么做的病，这叫思伤心脾怒。人家怒吧，你就像我这脾气，我怒，我生气，我就急眼，我就吵吵，说完就拉倒了。你不的，我还不吱声，我就干憋，完我就琢磨，我就闷，我就在里头闷闷不乐。我让你们谁也看不出来，但是我成的不得劲儿的。
1: 行，说了这么多呢，我真
0: 哎，就
1: 是
0: 这么怒。这个就是导致你得甲状腺病的原因，女同志三大件儿。你说过去结婚吧，说的要三金，金溜子、金戒指、金项链的啊。我告诉你，女同志三大件儿：上边甲状腺，中间乳腺，下边子宫。你要这么忧虑，必须长点啥给你看看。
1: 说太对了。
0: 啊，这就长了吗？长
1: 咋
0: 了还真就不错，你是咋的呢？你看要
1: 了？
0: 搞一般人，这得甲状腺切除了，吃优甲利这些年了，为啥我问你这个心率怎么样呢？啊，都应该得甲减了，哎，得并发症了，你吧还真就没用，
1: 没有，
0: 为啥呢？因为你吧有点病就看，有点病就看。
1: 确实，我要有点脑不得劲一倒，我们家孩子领我看的。
0: 哎，哪不得劲一捣鼓，麻溜的就看见，所以他不藏病，小孩不藏病。哎，就这样的人吧，你看他赖吧赖吧的，破药罐子活千年，都能整90岁，因为他当回事儿。你看这人这病，要不要换别人，必须得得乳腺增生、乳腺癌、子宫肌瘤啥的，你没有。
1: 这都没有。
0: 没有，知道为啥吗？他自己能开导。我琢磨完了，我开导。哎妈，我可不能白干呐！我要没了，这完了，攒后包了。他就琢磨，啊，所以这个情况现在是啥？我告诉你，就重在心脑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你脑袋来一阵儿思维跟不上趟。
1: 对，那是确实是这样的。
0: 这就脑供血不足，别看没脑梗，一旦得腔梗，容易整出来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
1: 哎
0: 就
1: 呀，
0: 是
1: 那
0: 走
1: 对。
0: 道腿沉，有时候不走直线，就忘性大。
1: 就是说
0: 这
1: 运
0: 就
1: 动
0: 是
1: 不好。
0: 脑，心呢就心脏缺血，血不养心神，不养神了，这神睡觉不回家了，这晚上睡觉魂没回来，那能睡着吗？他就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要么就稀里糊涂一宿，你这睡眠就不好。所以是啥呀？气血两虚。啊，你就亏气亏血，老百姓说那个。所以你张嘴看你舌头，舌质淡红苔少。
1: 是白菜少，
0: 哎，苔少，薄薄的一层小白苔，淡红
1: 对，
0: 舌，气血亏虚，就会出现啥呢？手脚没劲儿啊，麻木啊，脚底板子木个张的呀，手指肚、手掌子动不动都木个张的，手烧子啥的。
1: 有时候有，确实有。
0: 啊，他供血不足了。那个胃呢是咋的呢？你有胆囊炎。胆囊炎它导致的胃气上逆，你看你那个打嗝啊，那个反酸都随着情绪走。你要心眼高兴，你家要是比如说有点高兴事儿，没事儿。凡是打嗝、反酸这两天不丁把的，有这两天肯定这两天心里头有啥惦记的事儿、不舒畅的事儿。
1: 哎呀妈，老师，你看病看的咋这么准呢？
0: 啊，因为你这人身体这九大系统这几大件儿就搁这摆着呢，互相配合。啊，人要想好好活着，说我就想活100岁，首先别生气。完了呢，少吃多嚼一会儿，胃肠不就减少负担了吗？
1: 对呀。
0: 其实你这样的体质应该得一个病，就是啥呢？糖尿病。
1: 那没有。
0: 他忧思过度，血糖就好高，但是你还真没有。说明啥呢？
1: 没有。
0: 你可知道加小心了，吃饭也不狼吞虎咽，我干啥也不毛毛愣愣，他就没啥大事儿。
1: 对，我确实你说的对了。
0: 哎，所以咱们咋整的？从平时你就注意补气养血，就吃点调补气血的。你比如说，你现在一天你吃两个大枣，啊，补气养血的同时，咱得能补进去，补进去吧。 健脾得祛湿，人这个脾要不好白吃。
1: 对，
0: 你比如说中药，你买它苍术就要三克，大枣三个，陈皮，没有陈皮把橘子皮洗干净的晒干了也行。
1: 嗯嗯，
0: 陈皮哎三克，就这三样就泡水喝。
1: 老师你说我那个我用小虎兰我买的，
0: 小虎兰你吃就是防止你那个出现结节洗肉斑块，
1: 你说适不适合吃呢？
0: 很适合呀，绞股蓝就靠盘吃。
1: 那你咋吃啊？
0: 啊，你现在咋吃的？
1: 一天三次，一次那两粒。
0: 可以，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它是一个保守疗法，就防止身体淤堵长东西。
1: 哦哦。
0: 有血栓、斑块、结节、洗肉，它远见散解，能消散；没有，它化淤堵、去痰湿，它让它不长。
1: 嗯嗯，
0: 哎，同时呢，咱们人咋的活，你咋治，你离不开气血。
1: 那对，
0: 你人你再能耐，你没气没血，你活一个我看看。
1: 那是谁再能耐活不了啊？
0: 对不对？你天大能耐，你没气儿，你活一个我看看。你没血，我活一个我看看。所以万病离不开气血。
1: 对，
0: 这个大姐年轻的时候，人家是像我，咱俩正好相反。我这性格是破马张飞的乌龟鹰，你是小女子小心翼翼的，所以她没啥大事儿啊。但是咱要得往好了活呀，晚年呐得把质量弄上来，一气养血是根本啊。
1: 嗯，知道了。
0: 哎，好嘞，老姐姐，唠得挺开心，再见。
2: 好，感谢您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0: 大哥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周学海。
0: 学海大哥多大年纪？
3: 71。
0: 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
3: 我是咨询病情啊。
0: 啊，哪儿不得劲儿？
3: 哎呀，病多了。脑血栓。
0: 从头说吧。
3: 脑血栓。
0: 得几年了？
3: 29年了。
0: 29年呐。
3: 嗯。
0: 哎呀妈，这30年了。
3: 嗯。
0: 你40岁就得病了？
3: 42岁得的病，
0: 卧床了？
3: 没有，现在走道还能家走点。
0: 那这30来年犯几回呀？
3: 犯两回。
0: 犯两回，一把比一把重吧？
3: 啊，这一把比一把重的。
0: 那头一把能走啊？
3: 能走。
0: 42那年得了还能走？
3: 能走，恢复的，在家打的，可大能大弯得的，可能打精。
0: 啊，打精，打精，你喝酒啊？
3: 喝酒。
0: 抽烟呢？
3: 抽烟。
0: 抽烟喝大酒，搁外边打精，完了发现得脑梗了。
3: 对，得脑血栓了。
0: 那家里头那多着急呀、
3: 啊！着急咋的？给我媳妇累完了都。
0: 那不咋，你能走？当时得病能走能撂吗？
3: 不行啊，他们俩发现第二天咋去的？但是。你到医院的迷糊精不知道啥时候话说出来，脸嘴也歪了。
0: 那到医院住多长时间呢？
3: 我住3天，我媳妇去，我得病3天，我媳妇去求了，可没合适的，没合适完我动不动就得。
0: 哎呀，你看到关键时刻还得是老伴儿哈。
3: 对，
0: 别人白扯，那功劲孩子多大呀？
3: 孩子大的人14、17是吧？
0: 俩孩子，小的呢？
3: 小的他没有呢，他一两岁。
0: 小的两就这俩孩子。
3: 这俩孩子。
0: 大的17，小的2岁。
3: 对。
0: 你说你来病了，那你说这30来年，那你媳妇儿挺不容易啊。
3: 那呢？
0: 那指的啥生活呢？来钱道从哪儿来呢？
3: 哪有来钱道啊？因为在皮肤厂上把他皮肤厂也黄了。去上来大来工地打工得病没有？
0: 你瞅瞅，那你这30来年也没挣钱呢。
3: 你没挣钱呢，还倒花钱呢。
0: 那不咋？那你媳妇儿干啥？
3: 我媳妇儿那个也是个农村的。
0: 哎呀，这可咋整？这家过得挺累呀。
3: 那累咋的？
0: 俩孩子
3: 也有地。
0: 现在俩孩子都大了。
3: 啊？
0: 孩子都大了。

0: 子大了？
1: 都结婚了吧？
0: 都结婚了。
1: 都结婚了，现在呢？你就维持，你现在走道咋样？
0: 走道自行车了。
1: 能走多远？
0: 能走啊，一里多地吧，这就瞎一些。
1: 一里地，反正裂裂沟沟的呗。
0: 对。
1: 那就能走，就不能待着，还得走啊！你能走，大小便能伺候，能自理，你就好伺候。
0: 对，
1: 你这要抗吃抗拉咋整？
0: 对。
1: 现在血压高不高？
0: 血压高压吧，高压119，低压是89，那就79。
1: 这血压还行。
0: 嗯。
1: 不吃降压药吧？
0: 吃
1: 啊，吃的降压药。
0: 停了十多天了，不粮不准的，不好不稳的不吃了，行
1: 不
0: 行？
1: 不行不行，哎，这个事儿赶紧麻溜的，不能说不高了就不吃了。
0: 啊、
1: 嗯。靠盘吃，天天吃，这不能行。
0: 嗯、
1: 现在天冷了、
0: 嗯，
1: 血管收缩，你这不吃降压药了，容易啥时候高上了你不知道，再得脑血栓就坏了。
0: 啊、嗯。
1: 你那个降压药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记住啊，
0: 嗯，
1: 不能说高了我就吃，低了就不高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0: 啊，
1: 你那不吃降压药、嗯，你原来吃的啥降压药啊？
0: 什么地平啊？
1: 消本地平缓释片。
0: 消本地平缓释片。
1: 消本地平缓释片，你就早一片晚一片吃就行。
0: 吃一粒有。
1: 那你就一天吃一个，
0: 啊，嗯、
1: 不能停啊！这个事儿搁这儿，然后呢、
0: 啊，
1: 你现在夜尿几次？
0: 哎呀，夜尿频多呀，尿频尿急呀。
1: 尿裤子吗？
0: 尿啊！那憋不住尿，总不能走到地上拉裤兜里。
1: 那你裤裆前开门那块总有尿啊？
0: 对，一下坏习呀，
1: 够你老伴儿呛。
0: 啊，够他呛。
1: 啊、
0: 我是梗住病肩周炎呢，
1: 颈椎病肩周炎吧，你那脖子绑硬、
0: 啊、
1: 肩膀头疼，那你现在穿衣服系扣自己行吗？
0: 自个系扣还行，自个贴扣还行。
1: 洗脸呢？
0: 洗脸也行，行费点劲。
1: 可不费点劲，本身脑血栓。
0: 右侧不好使啊。右侧不好使，
1: 肩周炎
0: 还行。
1: 嗯，现在是这么个事儿啊。是气虚落瘀，就久病伤气，气虚了、
0: 嗯。
1: 大哥呀，你现在主要有个症状，气虚导致没劲儿。
0: 啊、
1: 嗯，走到腿沉。
0: 沉，哎呀，
1: 沉的沉的。
0: 这是板子楼的。
1: 啊，这是这儿呢啊，气虚导致没劲儿、
0: 嗯，
1: 尿尿没劲儿，尿裤子，拉大便没劲儿呢、
0: 嗯，
1: 容易啊，就是拉的没劲儿，干拉不出来。
0: 啊、
1: 嗯。便秘，你那还不咋干，但是它不出来。
0: 对。
1: 啊、哦，那气虚。
0: 你去好几趟。
1: 哎，络瘀呢，就是脉络淤堵，你容易手脚麻，还绑硬。
0: 啊，对。
1: 就脚底板子绑硬。
0: 对，整个。
1: 走道这两条腿打便。
0: 都硬啊。
1: 绑硬绑硬的。
0: 啊。
1: 脚底板子绑硬。脚脖子绑硬、
0: 啊、
1: 走道吧你那腿儿就像两个木头橛子似的绑硬。
0: 你敢看着我一样都
1: 打、哦、所以这是气虚落瘀。落瘀呢、
0: 嗯、
1: 就是肩膀头子发皱，胳膊肘发皱，手脖子绑硬。
0: 对。
1: 那个手指头吧就挺大挺粗的，绑硬绑硬的。
0: 绑硬。
1: 啊，所以那手吧，你看有的得脑血栓的人他那手还绑硬。
0: 对。
1: 哎，手脚还发胀。
0: 对。
1: 跟那大蒲扇似的，
0: 嗯、
1: 哎，可胀了，那大脚丫子，哎呀，跟那熊掌似的，梆硬梆硬的，
0: 梆硬梆硬的。
1: 哎，这个叫防备啥呢？看你血糖高不高。
0: 血糖不高，血糖都量是量不高。
1: 这个可要量啊。
0: 嗯。
1: 一定要量啊。
0: 嗯。
1: 啊，怕高，因为一旦高了，你这还脑血栓后遗症，就容易得并发症。
0: 对。
1: 那就遭罪了，他不死他遭罪啊。
0: 对啊、
1: 嗯、所以现在大哥呀你吃啥呢？
0: 哎呀，吃搞颈椎这个肩周炎的药，吃啥也不好使。
1: 不是颈椎肩周炎的事儿，就你现在不用单纯的治颈椎和肩周炎，你要活血通络。
0: 吃什么呀？吃脑心通的。
1: 脑心通可以吃。
0: 嗯。
1: 绞股蓝可以吃。
0: 绞股蓝没有啊，我
1: 吃绞股蓝。
0: 我他回来听了广，他听嗓子要听你。
1: 你这样要益气活血，就活血，活血通血管，让它通。它通肩膀头子、胳膊肘子、胯胯肘子、脖子盖，它供上血了，它就软乎了。
0: 对，
1: 你现在是冰凉防硬。
0: 对，
1: 成的硬了，这身上。
0: 对，
1: 栽扔的
0: 可能
1: 就闷呐。这样的人容易摔呀，容易卡跟头，容易张嘎，像搬搬倒似的。
0: 啊，
1: 所以这个病吧，大哥。吃药，吃药呢，以益气活血，就是活血通血管通络。
0: 对。
1: 就补气养血通络，把你的血管通开。
0: 啊。
1: 让它血管有弹性，脑袋、胳膊、腿、手脚都供上血，让它软乎。
0: 啊。
1: 不然的话，你还容易有一个一到冬天玩就冰凉。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冰凉冰凉的，你说你在尿裤子，咋伺候呢？
0: 对。可不咋的。
1: 哦。你现在呢，先活动，先锻炼，没有绞股蓝的，你也不用着急了。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看看下一步针对我们，重症的脑梗、心梗、脑血栓和糖尿病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我怎么给你们加强治一下啊？
0: 嗯，好，谢谢。
1: 这几天你听节目吧。
0: 嗯。
1: 首先，那个降压药你得吃，硝苯地平你得吃，一天吃一片。
0: 啊，吃了。
1: 保证它不高，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事儿啊，你可以买点这个小活络丸吃。
0: 小活络丸。
1: 哎，小活络丸。
0: 嗯。
1: 就吃这一样，别的啥也不吃，吃也没用。
0: 嗯。
1: 啊，就吃这一样，你先吃着。吃着呢，因为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马上天一冷吧，十月一前后，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是有关你这种病都要犯病。
0: 嗯。
1: 犯病吧，你看你住医院7天14天，就是点滴通血管。
0: 嗯嗯。
1: 这一冬天呢，让他身体呢都给他调养调养啊。
0: 嗯嗯。
1: 能走能撂，别犯病就行。
0: 啊、
1: 嗯。要说治去根儿了，我不敢说能走能撂。
0: 得28年就去根儿了，不
1: 咋的，咱们就保证能走能撂，别犯病就行。
0: 嗯。
1: 哎。好，老哥哥，那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利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咱们现在呀，很多人谈到了养生，说人老了得学会养生，吃的上面得多注意，得学会忌口，得多活动。你说这话说的有道理没？有道理。但是呢，从我的角度认为，人活一辈子最好的养生是什么？不是吃，也不是动，而是少和人打交道。因为人所有的怨气怒气都是与人交往产生的，你发现没，最大的伤害呀，都是来自于熟人，甚至说是自己的什么亲朋好友，乃至于自己的亲人。所以总说养生养生，我告诉你，养生的尽头就是情绪的稳定。养生并不是讲究吃什么喝什么，就是你的情绪。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扳机时，枪口对准的是自己。70%以上的人呢，会以攻击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随之而来，这个疾病它会找到你。所以你就记住一点，人生不如意十有八，少忧虑，少思少愁，做个心宽乐观的人。得学会什么？学会自己对自己好，自己爱自己，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让脸上啊挂点笑容，开心过好每一天，这才是真的。你看我经常跟咱们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弟弟老妹妹们在一起啊，我经常讲，不要管任何人的闲事，包括自己最亲近的人。你看那村子里边有人活到90多岁，那他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就是不多管闲事啊，对不对？那你就记住，你越快乐，你这个免疫力就越强，你的经脉呀、气血呀，它就越通畅。少生气，不攀比，对吧？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起唠嗑啊，这老头说他退休金7000多，那老太太说他退休金10000多，你一合计，你这一个月退休金啊才2000多3000多，哎呦妈呀，不行了，不能跟人家在这玩了，对不对？你们工资那么高，回来之后啊，就左合计生气，右合计不如意，成天唉声叹气，闷闷不乐的，你说有啥意思，对不对？那退休金啊，还有一个月开2-3万，甚至开4-5万的，那你要听这个，那就没意义了，没法活了，对不对？7000有7000的花法，10000有10000的活法，不用比。我就一个月开3000，我一个月开2000多点，我没啥病没啥灾的，家里人都健健康康的，没啥烦心事，没啥烦恼。我告诉你，这比一月给你开10000块钱都强。有的几个老太太在一起唠嗑啊，这孩子出去了啊，那谁家孩子学习多好了啊，人家儿媳妇多孝顺了，你甭听那些， 一家有一家的日子，一家有一家的难。
0: 嗯，

带上门，各过各的日子，对不？咱也不羡慕啊，咱也不嫉妒，没有意义，对不对？你像很多人说你那孩子挺好，多有出息啊，是不？在国外，其实我心里知道，有啥出息不出息的，只不过换个地方打工而已。你说有啥区别，对吧？他也不见得说那日子过得比我们潇洒，对吧？那在国外都说自己过得好，他不好他也不回来，为啥呀？他不好意思。你像有的老人，有的孩子在国外啊，一说起来怎么怎么挺自豪的，我讲话了，那是没到时候呢。你生一场病你就啥都明白了，怎么的？你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啊，老两口都在还行，可老伴一人孤了，可老伴一人伺候，就一个人，你说你怎么整？一旦说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讲话了，你这边等着亲人签字手术呢，没人，对不对？你手术都没人给你签个字，你家里有啥事儿？你说我想跟谁商量商量，没人，对吧？你说我想喝口水，你自己想法去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哎，所以啊，别羡慕谁谁谁咋的，谁也不比谁，是不是？谁也不羡慕，你就记住，路走的太多，疼的是脚；人想的太多，累的是心。永远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难过，要多花点时间找快乐，哪儿高兴往哪儿去。你看过去我在哈尔滨那时候啊，我住那房子就医院给我安排的那老楼，就我们家楼下有一家姓刘，那家就是总计较，两口子就总吵架。有几次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发现他家那孩子总站在门口，那孩子长得挺招人稀罕，那虎头虎脑的，平时可老实了，但是就是因为学习不太好，所以他爸呀就总打他，一整呢就罚他上那个门洞那儿，门洞口那儿站着去。有时候啊，我就瞅着那孩子可怜，我说上楼啊，上我那儿坐会儿，孩子不去啊。后来我说我给你讲讲题，那孩子就去我那儿了。有一次都晚上了啊，他妈喊这孩子啊，因为又被他爸罚站了，完我就给叫家里来了。这他爸从来不找，每次呢都是他妈找，所以我就告诉他妈，孩子在我家呢。这老大姐看着我了，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那我说这孩子多听话呀，他妈说那有啥用啊，学习不好啊。我说那学习代表不了啥呀，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不行今后干点啥，对不？学门手艺一样吃饭。孩子他妈啊就说，哎呦，他爸不这么想啊，他爸就因为他学习不好总看不上他，总打他。我这一天呢跟他净生气了，一天带的我这心脏也不好，血压也高。我说老大姐呀，你身体你得多注意。他说我这一回家呀心里就不得劲儿，我一听见他爸吵吵喊呢，我心里我就揪揪着。所以我就说哪儿高兴往哪儿去，在一起总吵吵那就躲出去，要不然呢成天吵吵不用活了，用不了几年就冠心病心梗。所以很多时候人的病都咋来的呀，都是气出来的。你像我们有一位患者姓孙，这老大姐呢家是沈阳的，她就是高血压冠心病，她老伴啊脾气就不好，成天喝酒不说，喝完他就找事儿啊，跟这个吵吵跟那个干仗，讲话了就耍酒疯呗，对不？以前就有很多这样的，不喝酒啊像个人似的，你喝完酒就不是他了，对不对？这老大姐就是说，我这冠心病啊心梗啊就是多少年啊，跟他在一堆生气啊受气气的。他说我是2012年做的心脏支架，当时下了三个支架，完常年高血压，高压都150，低压100左右。他说我这个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10、220，低压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23。那个时候孩子天天担心，让。

拿着手机，完了之后兜里还得揣着救心丸，就怕那个心梗突发，就怕发生什么意外，因为人家大夫也交代了，你这已经支了一次了，你就得注意了。可血压总这么高，吃降压药它也不怎么往下降，在23年的时候啊，这腰又给扭了，啊，上医院拍个片说腰间盘突出，医院给开的药，在家躺了一个多月，这腰始终是疼，啊，这腿始终是麻呀，因为扭着了一下子，就成天躺着，所以这个血压呀，总在189、200之间就这么来回逛的，成天就躺着，眼睛都不敢睁。23年底，老伴因为总喝酒，最后喝的脑萎缩啊，脑出血了。他说：“哎呦，跟他呀，哎呀，生了一辈子气，丧了一辈子火。他这一下走了，你跟他也丧了股火，所以就开始失眠，睡觉就睡不好了。一到晚上，一点觉没有，有的时候都得熬到那个凌晨4、5点钟的时候，能在那眯一会儿。”这老大姐讲话了，那平时胸闷上不来气儿就不用说了，后背总疼，哎呦，我都知道肯定是哪有毒了，成天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啊，吃那个救心丸啊，一把把吃，怎么吃都解决不了，用上咱们的深柏舒心颗粒的药，吃了也就2个多月，这血压基本就平稳在130-90左右了。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心脏里边啊得劲儿了，那心脏舒服了啊，这口气儿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胸口也不闷了，后背也不疼了。要不以前总后背疼，就有手掌那么大，地上总是疼。这吃上这药以后，到现在后背不疼了。他说我现在连那个救心丸放哪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好长时间也不吃了，而且现在感觉这记忆力挺好。那孩子都说嘛，说跟我妈现在说点啥有一遍就能记住，而且他说自打我吃上深柏这药之后，我现在睡眠也好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腰也不疼了，以前是睡不着，这一宿啊能给你熬到天亮，讲话呢早上4-5点钟啊能眯那么一会儿，现在晚上啊9点多钟坐沙发上自己就眯着了啊，所以早早的就上床睡觉，所以心脏感觉可好了，尤其最近这腰不疼了之后，他讲话也能出去走走了，上哪去溜达了，买点菜呀，干点啥呀，哎，啥都行了，腰也不疼了，是腿也不麻了，他说整个人呢感觉特别好，尤其你看前两天还参加了导师给我们举办的梅花鹿胎盘饮片的一个试用活动，怎么的呢，有这机会他不容易啊，所以啊我也想补补肾，好好的补补精血，肾不好不行啊，所以呢借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修补修补我的心脏问题，因为毕竟支过一回架了，这一晃也10多年了，所以也担心有什么事儿，也想修补修补我的心脏。那么可能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也想问这件事了，说为啥喝上深柏这药以后，这老大姐心脏就见好了，血压就稳那儿了，甚至讲话了连那个腰托啊腿麻呀都好了呢，为啥呀，你就记住中医西医是两回事儿，西医啊是一块一块治，所以西医治病啊治的是症状，中医治病啊它是一块治，你看很多病你看是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啊它都是人身上的一个器官，而且都是在人身体上发生的病，你说它能没有关联吗，对不对，就像我常说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叫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叫血管瘤，瘀堵在肝叫肿块，瘀堵在子宫形成肌瘤，瘀堵在乳房形成增生，瘀堵在甲状腺那叫结节，瘀堵在腿上呢啊，说在小腿肚子上那静脉曲张啊，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叫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
那就是坐骨神经痛了，淤堵在四肢末梢，形成什么呢？末梢神经炎啊。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度。你比如腰托，腰托怎么来的？专业讲是腰椎间盘纤维环破坏髓核出来了，突出压迫脊髓啊，压迫血管，压迫神经啊，包括神经根都受挤压了，所以就造成我们腰部的疼痛、腿部疼痛。那么你突出来的这东西，或者是拖出来的这东西，你说我想再让它回去，你放心，一辈子回不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就是让这个位置的淤血以及水肿尽快化瘀。为啥那个腰腿麻呀？突出的这个淤堵压迫造成的，所以得尽快的怎么的化淤堵，就像公路似的。因为山体滑坡，大石头下来了，现在路面过不去了，所以这个位置淤堵了，车辆不通。所以为啥疼，为啥麻呀？就在这儿。那你交通路面迅速要做的就是尽快把这大石头拿走，恢复交通，化淤堵就是这个目的。所以说，为啥用上深白以后，心脏感觉喘气不那么憋呀，胸口不那么闷了？就是因为舒心颗粒这药化了我们心脏血管里的淤堵，心血管通了，气血通了，所以喘气儿它就不憋闷了，胸口也不憋闷了。为啥血压下来了？血管流通了，畅通了，对吧？血压它不就下来了吗？就是因为血压呀，就是血管内的压力，你血管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就会降下来，你血管淤堵，你血压它自然而然就会高，这就像马路似的，你马路顺畅，你交通就没有压力，你马路淤堵，车都堵在那儿了，你想想，你这个交通压力自然而然它就大，对不对？所以血压它就是这样的，它跟我们这个交通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为啥吃上参柏这药，心脏病好转呢？血压下来了啊，腰托腰不疼了，腿不麻了，就在这儿了。因为本身参柏这药它就化淤堵，这里边丹参化心郁，沙参化脑郁，黄柏呢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化肾郁，尤其龙骨这药啊，它化你陈旧性的瘀，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化顽固的瘀。本身龙骨它就是化石，所以不仅专业化瘀，而且深度化瘀，效果好就在这儿了。那有人说老师啊，你看我服用参柏这药呢，那我为啥还要服用梅花鹿胎盘饮片呢？你记住了，这是两个药，参柏是参柏，梅花鹿胎盘饮片是梅花鹿胎盘饮片，这是两种作用的药。啊，首先都是药，都是治病的，但作用的点不同。参柏是化瘀堵的，帮助你化瘀化堵。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化瘀堵是基础。你万病不离化瘀堵啊，对不对？你想好病，你就得化瘀堵啊。就像冠心病似的，你生气啊、焦虑啊、劳累啊，或者饮食习惯呢？心脏血管出现淤堵了，出现了血栓斑块了，所以导致你心脏的供血不足，导致你心肌缺血，导致你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那我们在化淤堵，在用上参柏这药解决冠心病、心绞痛的同时，你比如说你现在心脏气血通畅了，经络通畅了，脏腑之间通畅了，筋骨通畅了，二便通畅了，心脏这个憋呀、闷呐、心绞痛啊都改善了，睡眠也好了，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但是你别忘了一点，由于你得过这冠心病，由于你长期的淤堵、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所以你的心脏必然是怎么的？有受损、有损伤的。啊，必然有心肌细胞的怎么的坏死萎缩，所以你发现你身上总是没有劲儿，总是感觉到累，总感觉到乏，尤其心脏、胳膊腿上感觉特别明显，这就是心肌坏死萎缩受损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得给心脏补精血，得修补这个受损坏死萎缩的心肌，所以就需要用到梅花鹿的胎盘饮片。
你就记住一点，胎盘呢，它不是草药，这是人生命的房子，这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吃成这样，讲话了，相当于什么？重新回炉了。过去我们一说脐带血，一说干细胞，就是从胎盘当中抽取的，从胎盘当中剥离的。就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它就是大补，所以作为中药饮片，吃上它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精补肾，女的吃了补精血，它属于大补之药，它和传统的草药、虫子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一说梅花鹿胎盘，那是给皇上皇后用的，就是开放以后，这东西啊也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你像人的根本啊是肾，那肾的根本就是我们说的这精血。古人说，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所以这东西啊，它能修补你身体里边的受损，能修补你身体里萎缩坏死，啊，修补你坏死的心肌细胞，以及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包括你的那个胰腺、胰岛，也是这样。现在是通过高科技手段。把梅花鹿胎盘当中的营养物质给它进行提取，所以你吃完以后几个小时，啊，就几个小时，你会感觉身上啊有明显的变化，不知不觉的你会感觉到后背，尤其后腰那儿有一股暖流，就那位置啊热热乎乎的，说明你的精血上来了。为啥后背啊后腰要有这感觉呢？因为中医讲了，腰为肾之府。咱们肾它得有个家呀，它家在哪儿啊？在腰上。所以吃完几个小时以后，你感到后背，尤其后腰有股暖流，热乎乎的。我就说一点，就咱们男同志，尤其老同志，你吃完这药之后，一定得保持克制。咱们因为是为了治病的，对不？我就这一句话。那女同志吃完以后呢，后脖子、腰、膝盖都特别舒服。所以这药啊，补精血，深度补肾，啊，跟参柏一样，就是好东西。你像人的胎盘叫紫河车，就自古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是大补的，吃了就大补。你看现在有钱人遇到一些个大病啊，他都去打那个干细胞，哦，打一回可不便宜啊，得了万块钱呢。你知道干细胞是哪来的吗？它不就是从那个脐带血当中提取的吗？那脐带血又是哪来的？那不就是胎盘里边的吗？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所以精血是最好的东西，因为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叫精血。那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叫啥呀？叫干细胞啊。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的大补，第二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你像我给大伙举个例子，我跟大伙说过，对吧？咱说来了一台风了啊，呼呼的台风。老大了，完了之后呢，给那个院墙也给吹倒了，给那个房盖也给揍开了，甚至家里边有些东西啊都不知道刮哪去了，这怎么办呢？啊，你别管我们用什么手段，还是他自己那台风走了，那么这就相当于啥呢？我们用的这个手段，就相当于咱们吃的这个参柏的药，把台风啊给赶走了。你赶走了是赶走了，那台风它来的时候。它对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破坏是不存在的，它不是说我这台风走了，我这院墙啊，它自己又恢复了，完房盖呢又回来了，丢的东西呢也不知道怎么就回来了，啊，那是看那个《西游记》，那是孙悟空啊，那他变的，呜，使那个什么法术，啊，恢复了。那现实生活当中咱没那本事啊，对不对？风是走了，但是这个风啊造成的伤害是不是还在呀？那怎么办呢？咱是不是得重建家园呢？不能说我不管了，就这么地吧。
是不是得重新建呢？院墙我重新垒起来，房盖啊我重新我再给它盖上，哪儿破了坏了我再好好的给它修补修补，日子我得过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这个高科技手段其实就是深埋啊，把这台风给赶走了，完了之后我们修补，我们盖院墙啊，我们去补房顶啊，

0: 以它是一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啊，你琢磨琢磨，你就能琢磨出味来了。所以为啥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这回明白没？所以延年益寿，延长生命长度，真正好病，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就全靠它了，全靠你有个好肾。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导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饮片，这药特殊在哪儿呢？它是孕育生命的，是人的房子啊，里边蕴含精血，所以这药有非常强大的修补能力。人们发现这一点之后，科学家就利用它这一点，把干细胞给提取出来了，就是为了要它这个修补再生能力。所以梅花鹿胎盘这药能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修补我们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你这样你心脏才能恢复原来的功能。所以你吃上这药之后，你感觉干活有劲儿了啊，心脏跳动有劲儿了，跳动的平稳啊，血压也平稳。你比如说有冠心病，你心脏血管淤堵，心脏供血不足，心脏受损，所以心脏精血亏虚，你总感到心脏啊特别乏力，讲话没有劲儿啊，跳动也无力，因为你心肌已经受损了。所以我们现在利用梅花鹿胎盘这药补肾补精血，来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来修补我们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给心脏补充精血，重新恢复。

心脏功能。说白了，梅花鹿胎盘就相当于中药界的什么肾上腺素，用我们老百姓话讲了，强心。你心脏强了，你心脏就有劲儿了，你心脏有劲儿了，你人也就有劲儿了。你心脏乏力，你整个人都乏力，整个人都没有劲儿。所以你心脏有劲儿了，你胳膊腿也就有劲儿了。身上乏力啊，没有劲儿，是不是这些现象也就全都没了？明白没？梅花鹿胎盘这药啊，就相当于给你强心补肾了。所以参柏是参柏，梅花鹿胎盘是梅花鹿胎盘，两种药，这是两个作用途径的。所以为啥安排给大家这次免费试用呢？你像梅花鹿胎盘这药很贵的，最早一盒都得是在两三千块钱。有人说，哎呦，这药太贵了。那你知道干细胞多少钱一针吗？几万。你这么一比起来，你说它还贵吗？所以用梅花鹿胎盘补肾补精血，来修补心肌啊，来修补脑神经，来修补胰岛啊，来修补损伤的关节。你像这个脑血栓患者，你现在溶栓也好，你用上参柏也好，你现在把你脑血管里边的淤堵，就这件事做的是正确的。但是你想完全好，还差一件事，那就是用精血来修补你的脑神经。你看我们来回忆这个病，你无论是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这个脑梗或者腔梗也好，你比如说已经发生脑血栓了，这脑部的血管已经淤堵了，你看医生一般都会给你建议，你是保守治疗还是突击治疗。这个突击治疗啊，就是给你用大量的溶栓药迅速的给你这个通开。那么在给你通开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每一个人脑血管的情况它不一样的啊，它不是说都有一个相同的弯曲，说它是这么走的啊，别人的也得这么走，不是，就是说它这里边的弯曲程度不一样。再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薄厚不一样啊，有的人薄，有的人脆，有的人可能还有血管畸形呢。所以在这个突击溶栓过程当中，它就会造成脑出血的危险，就这个概率是一半的。所以你愿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其实这不叫风险，这叫啥？这叫危险啊！你就愿不愿意冒这个危险吧。如果突击成功了，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啥事没有啊，你原来啥样你就是啥样。如果说半道出啥危险了啊，一下子咱讲话了，脑出血了，脑血管破裂出血了，那可能就是瘫，就瘫痪了啊，甚至还有很大的死亡面，就是脑出血了，完了抢救不过来死亡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他选择保守治疗啊，最起码他没有生命危险呢，是慢了点，是落下后遗症了，但他活着呀。为啥大夫强调时间呢？因为你这个淤堵的时间越长，他脑部受损的神经啊，受损的这个脑组织啊，他就越严重，脑神经脑组织萎缩的就越厉害啊，坏死的这个脑神经脑细胞就越多。所以你发现每一个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表现都不一样，有的人症状很轻，有的人症状很重，有的人呢人家能走能撂，吃喝呀上厕所呀啥都不耽误，而有的人就不行了，讲话呢直接就瘫痪了，有的直接就卧床了，直接就植物人了。你像北京有很多那种民营的小医院，就专门收治那种脑血栓脑出血之后变成植物人的那种，因为在家里边没人照顾啊，就直接从医院或者从家里就拉这儿来了。我说句实话，你进到这里基本没什么希望。所以每一个脑血栓患者他的后遗症都不一样，有的轻有的重，它跟你淤堵的面积有关，跟你淤堵的程度有关，同时跟你脑部的神经萎缩坏死的程度也有关。你脑部神经萎缩的越厉害，你脑部组织萎缩的越厉害，你这后遗症就越

分配的脑神经萎缩了，所以你发现你半拉身子不好使，那一侧的胳膊腿肌肉也萎缩了，对不？所以支配你脑神经坏死了，所以你不好使那一侧也都处于一个什么坏死的状态。你像有的人得完脑血栓之后啊，吞咽不行了，就喝水呀、吃饭呢，他咽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改气管这切开，因为脑部的这个管吞咽的那个神经受损了、萎缩了，或者是坏死了，功能差了，所以你发现啊，你的这个吞咽这位置啊也跟着受损了，啊，吞咽这个能力啊也没有了，吞咽的这个地方也跟着萎缩了，它都是连带着的。就像有些人说得了这个脑血栓之后，啊，他怎么腿上的肌肉还萎缩了呢？对不对？这有啥关系啊？你得脑血栓了，你不运动了，你看是不是肌肉就萎缩了？所以它是连带着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得补精血，得修补我们受损、坏死、萎缩的脑神经、脑组织，啊，一下一下的补，一步一步的修补，把这个精血补上来。逐渐的，这个吞咽能力就慢慢有了，啊，说话舌头软乎了，这个话能说出口了，对不对？这个字儿啊，能说清楚了，逐渐的口眼歪斜正过来了，逐渐的胳膊腿能伸开了，胳膊腿能打开了，对吧？腿能伸开了，所以你看，为啥有的脑血栓患者啊偏瘫啊瘫痪那一侧胳膊腿不听使唤呢？就因为你脑神经、脑组织受损了，所以支配不灵。所以你看，为啥有的那个脑血栓偏瘫患者，就那一侧的胳膊腿肌肉萎缩呢？因为你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都是处于一个什么萎缩状态，所以他所支配的胳膊腿肯定处于一个萎缩状态。你看，有的胳膊上都没有肉了啊，那肩膀头那块肉，那三角肌都塌陷了。有的手上就那虎口那位置肌肉都没有了，有的瘫痪那一侧腿上啊，那大腿肌肉都没了，小腿上肌肉都没了啊，甚至脚面上肉都没有了，全部都萎缩了。说明啥呀？说明支配他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都是处于一个萎缩坏死的状态，所以得补精血，得修补。那么补精血修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改善你所有的后遗症，是为了让你逐步的回到正常。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说补精血、补你胰岛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为了让你能够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因为你不是一型糖尿病，你不是说我天生的胰腺就不行，你只是后期造成的胰岛受损。你只是后期造成的，胰岛细胞萎缩，甚至胰岛细胞坏死，所以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去分泌胰岛素。你比如说，正常人分泌100个胰岛素，而你的胰岛受损，那胰岛细胞萎缩坏死，你胰岛素啊只分泌了20个、30个，你想一想，你能控制住血糖吗？所以你这血糖就控制不好，你就什么的，高血糖，你就糖尿病。你这是源头啊，所以你得从源头上修补你受损的胰岛，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最终的目的是啥呀？就是让你能够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就少吃降糖药，逐渐逐渐恢复正常。这是咱们梅花鹿胎盘作用。这人到老了得有个好身体呀，就到啥时候你记住一句话。身体是本钱，人呢，只有到老了有病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可贵；只有经历了，才知道活着的不容易。所以，人生是一种责任，既然活着，就应该承担起好好活着的责任。不是因为值得这么做，而是因为必须这么做。人生的路，深一脚浅一脚，悲欢在路上，希望也在路上。疲惫在路上，欢喜也在路上。没有谁的一生总是阳光灿烂，也没有谁的一生总是笑语相伴。总有一些困难，总有一些痛苦需要我们去面对、去经受、去承担。
也许

许你生活并不富裕，也许你工作不够好，也许正处在困境当中，也许你被感情所抛弃。但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一定要让自己面带微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人生都有不顺心，生活都有不如意，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宽心，看开了，想通了，这也就是生活了。反过来，如果在生活当中你总是看不开、想不通，你这不是在为难别人，你这是为难自己呢。你看，我曾经有个病人，他什么病呢？失眠，年龄不大，40多岁，成天睡不着觉。到西医那儿，大夫说你这是焦虑所引起的，开点药吧，就给他开的那什么阿伽佐仑。这药就像安眠药似的，吃上一会儿，这脑袋就昏昏悠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想睡觉了。想睡觉是想睡觉，但吃完这药之后，第二天这脑袋是昏昏沉沉的。吃过安眠药的人都知道，整个人呢，他总是没精打采的，因为这药它属于抑制脑神经药物。说白了，这在医院，尤其是精神科，这是治疗什么？精神病人的药，你像有的那个精神病人，他狂躁啊，对不对？摔东西、打仗，哎，你给他吃上这药，哎，你看这病人怎么的？他安静下来了，啊，他能睡觉了，安静下来了，睡觉了。你看这人是不是他就不在那儿闹了，不在那儿作了？但你失眠的病人，他不是这样啊，对不对？他是想睡睡不着。啊，所以你给他吃这药，吃时间长了，他容易出现幻觉，就总是出问题了。不吃吧，还睡不着。后来这病人呢，吃到什么程度啊？就平时没事的时候，自己总想哭，总是有一种悲伤感，有一种甚至说不想活的感觉，感觉活着老累了，倒不如死了解脱了。后来这不找我看病吗？我就开导他，我说人呐，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你留着。你这山望着那山高，原来那山是个小土包。我说人这一辈子哪有一帆风顺的？哪有说没遇到坎儿、没遇到灾的？世上没有完美，看淡了、想开了就是完美。我说曾经啊，我有一病人，她丈夫有一天晚上吃完饭下楼溜达，他们家门口啊有一条小河，就经常有人在那散步。啊，你说，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的丈夫也没招谁，没惹谁，这时候从不远处飞奔过来一辆摩托车，这一下子给她丈夫撞出去十几米远，她的丈夫脑袋呀重重的就磕在那个石头柱子上了，周围的人呢都被眼前的这一情景给吓坏了，这骑摩托车呢一看把人给撞坏了，赶紧骑着摩托车跑了。由于天黑，谁也没看清这骑摩托车人长啥样。你等120来的时候，啊，她丈夫就已经奄奄一息了，啊，她正在家里边收拾家务呢，就接到了公安局电话，啊，告诉她你爱人出事了，你赶紧来医院。等她到医院的时候，她看她爱人身上啊插满了管子，由于外伤，她爱人脑袋磕在那石头上了，造成急性脑出血。需要马上做手术，而且他爱人还有高血压，所以脑部出血量越来越多，整个人已经就没有生命体征了。医院要求这个病人家属啊去交那个押金2万块钱，这意外是突如其来的，你告谁他也没有办法接受啊。而且医院说了，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不是说到我们医院这人呢就万无一失了，不是，最后手术抢救。8个小时，哎，他爱人的生命算是给保住了，但是变成植物人了。就从那一年，这女人呢，你看她的生活命运是不是发生转变了？这时候她才37岁，家里边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儿子就总问说：“爸爸去哪儿了？”一听儿子问这话，这女同志就忍不住流眼泪。啊，由于这个犯罪嫌疑人逃逸了，啊，他属于肇事逃逸，所以这个费用呢就得他自己垫付。这女同志一个人带着孩子，照顾着植物人的丈夫，那生活啊，大伙想想得多难吧。后来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给抓着了，
一调查，这人没有工作，啊，完事呢，家里边还有一个有病的老母亲，所以根本拿不出什么钱来给她丈夫看病。最后这法院就给她判了，她是肇事逃逸罪吗？好像判了10多年。又过了半年，她爱人由于植物人没有办法进食，她不就得把这食管子切开吗？切开以后啊，又感染了。啊，造成了心肺衰竭，最终不治身亡。那一年他才38岁。有人说：“哎呦，那就再找一人家吧。”其实哪那么容易啊？自己拉扯一个孩子，就出一门进一门的，哪那么容易啊？我给这个失眠的病人讲完这个事儿之后，这失眠的病人呢就痛哭起来。啊，我说有啥过不去的坎啊？你要跟他比怎么样啊？所以人呐，还得好好活着。我说你这个失眠这病啊，就是你的忧虑太重了。他说：“润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我们单位的财务，啊，领导让我管钱，但是这个领导他总往外拿钱，啊，这钱拿完了他也不签字，完现在这个钱他对不上了。你说以后一旦有啥事，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呢，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越多想，我就越睡不着。我越睡不着呢，我就越合计这事。我说：“那你拿钱没呀？那我没拿呀。那领导能睡着觉不？那我不知道啊。我还是啊。那你看他一天精神不？他第一天我瞅他老精神了，满脸油光的。你看看，你一个没拿钱的，你担惊受怕；人家拿钱的，一天开心快乐。你说你图个啥呢？”我说大妹子啊，现在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了，现在花钱呐，那都有记录，啊，你就看现在那摄像头吧，遍地都是。所以你没消费，你怕啥呀？对不对？最后不得查那个钱的去向吗？对吧？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你这天天担心受怕的，你说你没做你怕啥呀？我这么一说，这病人反应过来了，对呀，我没做呀。我没私自花钱呢，我怕啥呀？我说你这失眠呢，就是因为你天天担心受怕，吓出来的失眠。中医讲，你成天惊恐，这惊恐伤肾呐。老百姓不有那么句话吗？啊，你看那给他吓的啊，差点把尿都吓出来。为啥尿出来了？那不就是吓的吗？把肾给伤着了，最终心肾不交。心肾不交，你说你能睡着觉吗？你不得天天晚上睁眼睛值班啊？所以怎么才能好？补肾是关键，肾补上来了，心脏也跟着舒服啊。这个心脏啊，跟肾，他俩呀，就像夫妻，像两口子似的，你好我也好，你肾好，心脏就好。肾好了，心跳就有力；肾好了，心血就足；肾好了，血液就干净，最终心肾相交。你说你还用吃什么？神经病人吃的什么阿伽唑仑呢？对不对？我说你去吧，这干诊的药我给你开上，梅花鹿胎盘的药给你开上，你先吃上，先补补肾，先夯实夯实，补补精血。这是药，专业补肾。肾好了能养脑袋，肾好了能生血造血，肾好了五脏也就好了，睡眠也就好了。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补肾是最好的，是补肾呐、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是我们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都得落叶归根呐。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你的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的，你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咱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啊，它是专业补肾的。说专业到什么程度？
男的吃的补肾精，

0: 女的吃的补精血，男女吃都大补，男的吃了之后啊，腰硬实，啊，腿脚硬实，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那女同志吃了以后呢，也有好处，啊，吃了以后会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哪三强啊？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啊，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那个梅花鹿胎盘，都知道好东西，而且啊，御用的东西，不是老百姓能用的，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讲话那东西大补啊，对吧？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要好很多呢，强太多了。这个梅花鹿胎盘男女吃的都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梅花鹿首先它属于神兽，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主要是啥，现在啊，咱说很多这女人吃的东西不行了，是不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女人啊，她吃的是啥呀？点外卖呀，吃油炸的呀，就吃一些不干净的化学添加剂之类的。我说的这个不干净啊，不是指说哎这里边啥东西都有脏，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它里边有很多是啥，一些化学的这个制剂，一些调味的调料的东西，所以它那个胎盘呢就不行了啊。咱不说是五颜六色吧，但是也差不多了啊，所以没人敢用，最后医院都给处理销毁了，就是因为现在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那梅花鹿胎盘，它是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它的颜色逐渐从雪白色变成褐色，它是这么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那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那个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你得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通你得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啊。那人的根就是肾呐，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你想想是不是？你说你这人再有本事啊，你有再多的钱，你再怎么的，你不也是从你娘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吗？你也不是那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胎盘这是我们的根，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就啥东西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你想想它能帮助你成长啊，能从那么一小点让你逐渐逐渐的变成有生命的，是不是？变成个人形，你想想它得多大补，对吧？所以梅花鹿胎盘男女吃了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对不对呀、哎、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都奔着九十啊一百甚至过百岁，这才是咱们该做的事啊，对不对？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东西啊，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啊，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就看你的脖子颈椎，你就看你的膝盖，你就看你的腿脚有没有劲儿，你就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有条件的一定要吃，给身体好好的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

0: 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周一来。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方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
6: 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艺艺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呐，老哥哥老姐姐们陆续的收到了诺莱维牌锡片，那大家呢收到之后啊，就按部就班的服用。那具体怎么吃呢？心脏病的、有冠心病、心梗、做了支架搭桥、有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这类老伙伴，你就早一片晚一片，那一瓶呢是30片啊，都在饭后服用。有的人说了，说我饭后啊还吃别的药，那我饭前吃行不行啊？行，没有影响啊。那么身上长了结节，比方说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肠息肉啊等等，长了非法建筑物不该有的东西，那咱们呢，就稍稍加点量，可以一天3次，1次1粒，饭前饭后不影响吸收。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了吗？啊，那么接下来呀，我们老哥哥老姐姐要打起精神，对我们的身体呢各方面，吃饭、睡眠、大小便，我们都要引起注意。因为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它都会影响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管多大的病，你只要吃喝拉撒睡正常，你记住，你没啥大病。你这人能吃饭能死吗？对不对？我说这话很实在。所以咱们呢，有些问题呀，就从这些小的蛛丝马迹加以注意，你就能达到一个有病早治，啊，别给儿女添麻烦呐。前两天啊，我在诊室坐着呢，来一个老大姐，70多岁，走到公共要呵斥带喘，直倒气儿，坐那儿就说了：“哎呀，李主任呐，我这挂你号啊，也是我们家跟前儿一个老大姐告诉的，说你看的好。”啊，我心思来看看病啊，啊，我这能不能治了？不能治啊，我就吃点药死了得了，这活的没啥意思。你说一天啥也吃不进去， 想出去溜达溜达呢，哪儿也去不了，你这成了累赘了，啥意思呢？你看看。

就这话，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是不是也总说呀？我听这话，我心里可不得劲儿啊！我就问呐，老姐姐呀，啊，那你说，啊，晚年啥叫幸福啊？你想过幸福生活，啊，现在活得遭罪，那你说说吧，啥样叫幸福？老大姐就说了，她说你看人家那孩子都可孝顺了，啊。哎呀，不愁吃不愁喝的，要钱有钱，要啥有啥。嗨，我说老姐姐呀，啊，你说这些对不对？对，儿女孝顺，不缺钱花，有遮风挡雨的房子，那你看这不就幸福吗？但是不全对呀，啊，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我告诉你们说，晚年啥叫幸福？你儿子当官八年不看你一趟，你叫幸福啊？啊，你儿子趁八万丈就一年过生日给你500块钱，过年给你1000，你那叫幸福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净说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实。你指着谁能指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啥？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对不对？咱们这个岁数，60、70、80，你90，你96，你就走道能走，吃饭能自个儿端饭碗，躺那睡觉你能睡着，别老折腾尿啊！上找事儿，你想买黄瓜，你想买白菜。买萝卜，红皮儿的、绿皮儿的，啊，芥菜疙瘩、芥菜缨子，你买啥你能整回来，拿回来能走能撂，你这就是你幸福，这就是你晚年你就有能耐，你在儿女面前你就敢说话，你就能喘大气儿，你抗吃抗拉了，你还叫啥尊严呢？你别说保姆怼上你，就隔夜儿女伺候你屎尿，他来那酸脸劲儿怼上你两下，给你擦屎的时候巴巴照你屁股拍两下怼上你，这一天啥时候是个头？年轻时候啊，也没把儿女整多好，这老了老了潮了人，他这样你有啥招啊？你心里再明白，你一个月开9000，你不动不了了吗？啊，你还啥质量啊？啥尊严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就说慧心说这话，是不是到家了？嗯，这是跟家里人说话，我才这么说啊。身体硬实，为啥慧心前两天给你们整那个硒片呢？硒片叫长寿元素。你想活着你缺不了硒，你吃啥灵丹妙药，你没硒你身体能好啊？啊，缺微量元素了啊，你不吸收了，身上长结节啊，抵抗力低下。这个硒呀，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长寿元素啊，这个东西要是缺了，你别管有什么病，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它都不会好啊。啊，所以我们身体里呢要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你免疫力上来了，你气血通了，它才不会长这些结节啊、喜忧啊、增生啊、钙化点儿啊。啊，你看咱们浙江省疾控中心有一个科普啊，有时间老哥哥老姐姐们看看这个报道，说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咱们身体里20多种含硒的蛋白的合成。这些蛋白是干啥的呢？帮咱们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抗衰老啊。再说直白一点，硒要足了，说老姐姐你不缺硒，那么你气足

血族，你少得病，你不得癌呀。所以在这儿呢，慧心要恭喜咱们拿到咱们诺莱维牌西片的老哥哥老姐姐，有福啊啊，走到前头了，拿到之后按部就班的吃，你就看跟不吃西片的绝对不一样。你看咱们身体呀、啊、它不是说一天咔嚓就得病，一天咔嚓就好啊，都是逐渐的好起来的啊，让咱们身体呢越来越好，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掰的掰的，你七十他七十，你能走能撂能上早市，上秋了你能腌酸菜能腌萝卜干，他呢躺这儿，哎呀吃饭呐都费劲，他姑娘还喂他呢，心梗了做支架了，哎呀上趟厕所都不行，腿都胖了。你看这就是平时治疗和不治疗区别就在这儿啊。你像咱们白橙子有个老大姐是纺织厂上班的，退休了之后这身体吧就落个病根儿，啥呢，一换季了就帮这时候天头不凉了吗，他就打喷嚏，打完三天喷嚏他就咳嗽，咳嗽三天就吐黄痰，之后就发烧就得住院，一到冬天就得这么折腾三回，就赶上抱窝那小鸡仔了，怕见风就得垫鼻，哎，垫鼻消炎，消炎药是寒凉药啊，点完他尿频，哎，他没精过囊，他不爱吃饭。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消炎药点完七天，是不是吃不进去饭？寒凉药伤胃伤身体呀、啊，那你说这日子咋过？哎，后来他姑娘呢，就给他买药吃。哎，他姑娘是听他同学说的。他说你妈总有病，人家我妈就吃那个西片可好使了。哎，他姑娘说那给我妈也买点吧，哎，就买的西片。还真就不是在咱们这儿买的，是在北京哪个大医院买的，给他妈吃了。他妈说这保健品我不吃，那汤药我都喝多少副了都没见效。没成想那姑娘买回来了就吃吧，买都买回来了吃吧，早一片晚一片，吃了仨月之后，这老太太不咳了不喘了，也不打喷嚏了，也不感冒发烧了。说这咋好的呢，跟邻居还说呢，嗯，我这半年还挺好，没犯病也没点滴，嗯，还怪好的。说咋好的呢，吃啥了，也没吃啥，姑娘给我整的这些营养药啥的，自己琢磨琢磨是吃西片吃的。你看看包括老哥哥老姐姐平时哎看电视啊听广播呀、啊、也经常听到一些宣传说西片对人是有好处的，就是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哎，抗免疫力，防癌控癌，特别是身体长了息肉啊结节啊包块啊增生啊，这东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小可能你死它还搁那长着呢都钙化了没咋地儿，说大肺结节要说毛玻璃样的你害怕不，说你是肺癌你就是肺癌啊，这上北京做手术，手术几个回合之后人瘦的一根刺似的没劲儿，脸煞白，戴口罩就怕感冒，没过两年肺癌死了，对不对？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会心啊紧着张罗让大家尽快的在杀冷之前能把西片吃上，就是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二就是怕你们长结节的长息肉的这些东西的怕它癌变，
再一个，我们血管老化，因为西片它笼统地说说抗衰老、防氧化，这个词儿呢，它是盖个大帽。抗氧化、防衰老，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啥叫抗氧化呢？啥叫清除自由基呢？啊，抗氧化，啥叫氧化？就是我打那个比方，自行车气门芯儿时间长了，气嘴子上边那块小黄的，那两厘米气门芯儿，时间长了你还得换换呢，不换一揪糟了了。自行车履带年头多了，它糟了了，对不对？哎，我们那菜刀你不用，年头多了它上锈了，那铁片子上锈了都有窟窿眼子了。这就叫氧化，如果我们血管氧化，那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眼睛毛细血管如果过早的老化氧化，就会出现啥？眼底出血呀。老伙伴们呐，你那糖尿病血糖高，出现的那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告诉大家，就是那出现了你那个血管它氧化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呢在服用硒片的时候，你就按部就班的吃，说吃多长时间，统一告诉大家，早一片晚一片，吃到来年五一，早一片晚一片，吃到来年五一啊，哎，这样呢我们抵抗力提高了，哎，防止结节出现问题，防止血管老化，清除垃圾啊。说那啥时候吃一片啊？五一之后你就可以吃一片了，从五一到十一你都吃一片啊，就现在开始一直到来年五一都是早一片晚一片。病重的有结节，那特别那个息肉，肠息肉你都手术了它又长了啊，甲状腺结节你做手术了还是不舒服，你就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啊，这个记住了吧，就到来年五一都是两片三片，五一之后吃一片，这个话说完了不再重复了啊。说那硒片我拿到之后接下来我干啥，这到了关键了，接下来呀非常重要，老哥哥老姐姐那句话咋说的？边框卧篓，权杖收口，啊！人身体好不好，就看秋冬啊，尤其是呢，秋天过完，马上要入冬。咱们东北，你看，十月中旬、十一月份就给暖气了啊，这当中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你记住。保护哪儿？首先还是脾胃，老哥哥老姐姐听好啊！说我保护哪儿啊？我注意啥呀？还是胃肠啊？你的脾胃呀、啊，啊，这个脾胃这里头包罗万象，说的就多了。所以今天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慧心呐、啊，把胃肠道的重点的一些病，这两天我要详细给你们讲。我接下来我应该干啥，就是保护好你的胃和肠子，看啥，就是吃饭和拉大便。人只要你吃完饭你胃不疼不胀，胃不难受，大便正常，这是我们秋冬这两个季节要干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因为啥呀，老哥哥老姐姐，脾胃叫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啥意思？人吃饭才能活呀，那你吃饭你没吃肋巴上去啊，你没吃屁股蛋子，没吃大腿呀、啊、吃哪儿了？嚼，食道咽到胃里到肠子，在肠子里吸收，我们的肠子是六米到七米这么长，在这当中吸收，那么吸收之后哎，运到全身，好的吸收，不好的拉出去，是不是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主要看脾胃功能好不好。这个胃呢，咱们一个一个讲，胃

0: 在中医当中它叫太仓，那叫太仓，什么意思呢？它是仓房，它是装东西的，你吃东西先装到这儿。胃以降为和，你吃啥东西胃都吸收了，哎，来搅拌，像个大锅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它做熟了，然后往下降，就是往下走。你胃吃东西要是不往下走，老百姓咋说的？哎呀妈呀，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好？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身体能好吗？好不了。你只要你有胃病，哎，这当中咱们分开说啊，说胃，这个胃就是往下降，那分几种情况，一个吃点饭就胀，有这样的吧？哎妈，我吃点饭就堵到这儿啊，就胀的难受，咯咔打嗝，反酸烧心，这个你就会胆不好。有的人有胆囊炎、胆结石。或者胆干脆，我这胆都切除了，我都没胆了，那你谁好胆切除啊？不还是胆有病了才切除吗？对不？你别拔将眼子呀。有的人说，我说大姐你这胆不好啊，啊啊，我都没胆了，我胆都切除了，那不还是有病吗？你切除了就拉倒了，你以为你的胆切除了就没事了？你胆装苦胆的，那个我们的肝脏分泌出苦胆，胆汁它是装到胆汁，胆就像一个小兜似的，它装着这苦胆汁。哎，你吃饭了，你一刺激它，刺儿挤出来一杆胆汁，那你这个时候你肝分泌完胆汁，你没苦胆了，它装哪儿啊？它就憋在肝里了，所以往往就会出现脂肪肝啊，肝纤维化呀，肝脏就出问题了，然后它顺着直接往下到肠子了。所以你胆摘除了，你说你咋的？你不拉稀吗？脂肪泻吗？对不对？哎，那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哎，胆胃不和，胆胃不和的胃病，胆不好，胆有毛病，然后你胃出现胃胀、堵得慌，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我问你，能不能睡着觉？是不是失眠？半夜就睡不着觉就醒了，失眠了。哎，而且就造成啥，脑袋半拉脑袋嗡嗡的，脑袋不清了，脑瓜盖发憋啊，前胸后背疼，肋叉子疼，睡不着觉。这么一睡不着觉，咱从上往下说，你说睡不着觉你眼睛得不得劲儿？眼睛干巴的难受。脑袋得不得劲儿？脑袋供血不足，脑袋迷糊的。心脏得不得劲儿？心脏缺血，心脏忽悠忽悠的难受，是不是？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的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都叫后天之本，都是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胃不好了，你就缺血。哪儿缺血？脑袋缺血，脑袋迷糊；眼睛缺血，眼睛干涩。所以中医有个术语叫头晕眼花，对不对？你有胃病的人就头晕眼花，那紧接着呢，人就咋的了？你到大便这儿拉的好不好？大便干燥的，拉稀的，你就会咋的？腿沉，没劲儿，气闷不够用，啥也不干都累挺慌，叫气短。咱们中医术语叫乏力气短。所以凡是脾不好的，大便干燥或者拉稀的，你就啥也不干，身子沉，总想长拔一口气儿，那叫气短，对不？那这个时候嘴唇干不干吧？啊，是不是？你看你嘴唇，嘴唇发白，中医该形容了，说唇色淡。那个唇色，它一旦说唇啊，这个唇和舌头颜色都是淡的，你看你舌头淡红，嘴唇淡红，说明啥？缺血了呗。唇和舌头色淡，你就缺血了，所以有的人就贫血，心脏缺血，冠心病，这不就来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接下来我们重点要保护脾胃。咋保护？饮食 别吃凉的，别吃生的，啊，少吃苦的，多吃炖菜，萝卜粉丝汤，搁点牛肉丸子，你看好不好吃？对身体还好啊，白菜萝卜保平安，嗯，这样对我们身体好。胃肠呢要健脾，一定要健脾，特别是有胃病的、大肠干燥的、肠息变的，这个事儿要把它解决了，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气血亏虚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现在有一些说我这补气养血的，我这补血口服液，我这是补血的，他咋补，只要他不能够健脾养胃他白补，你脾胃不好你喝血你也白搭。所以我治，我治到根儿上，你看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你只要胃好你能吃，你脾好你拉得好，你吃啥都吸收，脾胃一造血浑身有劲儿，脑袋清亮，眼睛亮堂，嘴唇通红，指甲盖都溜骨溜骨的，这不就健康长寿了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注意我的话，养脾胃养气血，从根儿上养，你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然后呢慧心呐，看什么想办法给你们调一调，让我们这个老病今年谁也别犯病，咱们多活几年啊！今年呐，像走钢丝似的呀，咋的呢？九紫离火吗？火就是属于血呀，主心脏，啊，火烧着心脏，所以十个八个缺血，十个有八个供血不足，缺血性的病变非常多，这也是我重点要给大家解决的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别着急，就跟着慧心走，有啥不明白的就跟慧心通话啊！好，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慧心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哎，
0: 你好啊，家是哪里的？
5: 长春的。
0: 长春哪嘎达的？
5: 溧阳区的。
0: 啊，多大岁数啊？
5: 78。
0: 78的老姐姐叫啥名？
5: 叫胡树珍。
0: 胡大姐，78啊。
5: 对。
0: 哎，欢迎老姐姐，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5: 哎呀，我听你讲课，我就跟你说实话，说心里话。慧心老师，一开始我就听完，但是中间，隔了个有个年把的，完就一直听了。
0: 啊，断溜了。
5: 对，那阵
0: 断溜之后又接上了。
5: 上你家去，完我就没听，我搜不着那阵。
0: 啊，断溜了是因为上姑娘家去了。
5: 对对对。
0: 啊，回来又接上了。
5: 对。
0: 哎，这有5-6年了。
5: 有了。
0: 啊，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5: 我想慧心老师让你给我看看病。
0: 哎，哪儿不得劲儿啊？
5: 我先搁头上说啊。
0: 嗯。
5: 我头是那个供血不足。
0: 嗯。
5: 完了，那俩眼睛都做过手术。左眼
0: 啥时候
5: 做的？青光眼。
0: 右眼青光眼，左眼呢？
5: 左眼睛是青光眼，右眼睛是白内障。
0: 啊，左眼青光眼。
5: 啊，
0: 右眼白内障。
5: 对
0: 啊，你那你说的脑供血不足，你做脑 CT 查出来的？
5: 我就是年年吧没特意做过，就是那个大公民单位他们那个有体检，我年年上那嘎就是体检。
0: 那咋说的供血不足？你查的啥呀？
5: 我这个吧就是供血不足这个，等上公民单位吧，今年连着去3年了，也没说是啥。但是我一开始就是脑袋总是不得劲儿，不得劲儿。
0: 做的啥？是脑 CT 还是脑核磁？
5: 没做过脑 CT， 也没做核磁，做个脑。
0: 那咋知道供血不足呢？
5: 做过脑彩超，脑彩超。
0: 就说供血不足。
5: 对。
0: 说有没有脑梗？
5: 那个做没做有没有脑梗我还真忘了，反正。
0: 那你看这不稀里糊涂吗？
5: 对呀。
0: 整那玩意儿
5: 做过，
0: 你后脑勺子疼不疼？
5: 后脑勺不疼。
0: 大脖梗子疼不疼？
5: 大脖梗也不疼。
0: 说没说有颈动脉斑块？
5: 那是前面吧，上我闺女单位去做，他那天说有。
0: 你别说前面，你说点今年的事儿。
5: 你今年做了，那是今年12月份做的吧？没有。
0: 啊，大脖梗子一动有没有嘎巴嘎巴响的情况？
5: 没有，我现在就动了，没有。
0: 啊，就说脑供血不足，
5: 脑供血不足是前今年都4年了，
0: 4年前查出来的。
5: 对，就是那个。
0: 就说今年的事儿。
5: 医院做的，
0: 不说以前，说今年的事儿。今年最后这把做，就是刚过完年查的，是吧？
5: 年前查的。
0: 人这不快1年了吗？都啥时候了？
5: 对呀，你说是一天稀里糊涂。
0: 可不咋的，稀里糊涂的。啊，就初步定供血不足，那你往下说吧。
5: 做过就是那甲状腺摘除，今年12年了，一直吃的有点乐，反正这个吧还挺正常的，一直没。
0: 用啥摘除的？是结 节还是那个囊肿还是啥？
5: 哎呀妈，这10多年了我都忘了，反正就是那个好像有个小疙瘩。
0: 啥也不道歉，人把甲状腺给摘去了。
5: 知道啊，那阵知道啊，我现在就忘了。
0: 这咋整？
5: 咱都拿出去了，
0: 是优甲乐呢，
5: 优甲乐维持。
0: 嗯，完了往下说，
5: 往下说完就那个心脏吧，有点不太好，但是也不憋闷，也不气短，就有时候吧，有点就像那个心有点慌似的。
0: 心率多少次？
5: 大多数都是60-70，完了70-23，
0: 还中。
5: 最近也是73-74，也行76那样。
0: 手脚凉不凉？
5: 手脚不凉。
0: 啊，那往下说。
5: 嗯，往下说。
0: 到哪儿了？到脖往下边，心口窝往下了该。
5: 完了，我就是有点呢，就是食道吧，我要一猫腰插个地了，干啥地了？发热。
0: 哪热呀？
5: 有时候还吐点那个酸水，那个太少了，一个月能有一回两回，多少有点。

0: 最多五次，达到过五次，也就
1: 晚上呢，晚上几次？
0: 晚上我就体验一次。
1: 啊，那还行。大小便基本正常，现在病在心和胃呢。
0: 啊啊。
1: 半拉脑袋疼不疼？
0: 太阳穴上边脑袋顶吧，有时候有点疼。
1: 左撇右撇？
0: 左撇。
1: 啊。左撇是血。
0: 啊啊。
1: 嗯。左撇是血，说明供血不足。你眼睛干不吧？
0: 我就有点那个得那个花美炎，腿疼的挺厉害。12年前我得是花美炎好了，完就今天那个3月26号那天就犯了，那可严重了。下楼子算下了，让我们家姑给我背上医院，背一下楼就车上医院去看的。
1: 嗯。
0: 是那个，中医院看的好像是。
1: 嗯。我告诉你，大病吧没啥。
0: 嗯。
1: 现在病在哪儿呢？就一辈子吧，老姐就这一辈子就这个人儿。就你这个人、
0: 嗯、
1: 有个姓胡的老大姐啊，
0: 嗯嗯，
1: 这个姓胡的人，这个人78，姓胡的同志啊，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啊。
0: 哎，
1: 这个人是咋的呢？活的小心翼翼，哎呀，说话呀我都得寻思寻思啊，他们都打草稿啊，我活的小心翼翼的呀。啊，有点啥事儿吧，哎呀妈呀，黑心白心我就琢磨，我就寻思，我生气吧我不吵吵，我就自己搁心憋着啊、
0: 哦、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真就是这种性格，谁惹我多大生气我也不吵吵。
1: 哎，这就忧思，人那心眼可小了、
0: 哎、
1: 你就可装这人啊。
0: 你说忧思闲的，我心眼不好，我吃睡觉用现在
1: 好啥呀好啊。啊，所以说呢，你看，就是有个姓胡的这人78，不知道咱们吉林谁认识啊？就这大姐，啊，你说他咋的？心思重，心思重，说话吧。你比如说明天，他今天要跟我通话，昨天晚上他都得寻思1、2、3、4、5，我说啥？他说啥我说啥，我咋答对？哎，俺家这事儿他咋地咋地咋地都得捋捋。要差一点吧他就琢磨，他就睡不着觉啊，这叫忧思伤心脾呀、啊、你必有睡不着觉
0: 啊。说到的我还血压高才想着
1: 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压它也是不稳，
0: 是不稳确实
1: 啊，忽高忽低，你要睡好觉，你这两天心情好，没啥事儿，或者是你家遇到点啥高兴的事儿，哎呀妈你这血压可好了。
0: 哎呦，你说咋这么对
1: 呀？你要有点啥事儿，比如说啊，姑娘姑爷有点啥事儿，不起眼儿个小事儿，你琢磨一睡不好觉，这血压嗖就上来了。
0: 说太对了，我家这没有啥大事，有点小小不雅的，我要听着吧，又有时候还
1: 是不好听。那在你这都是事儿，因为你吧、
0: 嗯、
1: 要好，你这一辈子是要好不得好。哪有十全十美的呀？你不的，我就十全十美。
0: 不
1: 啊，所以就这么做的病，这叫思伤心脾。怒，人家怒吧，你就像我这脾气，我怒，我生气，我就急眼，我就吵吵，说完就拉倒了。你不的，我还不吱声，我就干憋，完我就琢磨，我就闷，我就在里头闷闷不乐。我让你们谁也看不出来，但是我成的不得劲儿的。
0: 我说了这么对呢，我真的
1: 就这么怒。这个就是导致你得甲状腺病的原因。女同志三大件儿，你说过去结婚吧，说呢要三金，金溜子、金戒指、金项链的啊。我告诉你，女同志三大件儿：上边甲状腺，中间乳腺，下边子宫。你要这么忧虑，必须长点啥给你看看。
0: 是太对了。
1: 啊，这就长了吗？长了还真就不错。你是咋的呢？你看要高一般人、
0: 嗯、
1: 这得甲状腺切除了，吃优甲乐这些年了，为啥我问你这个心率怎么样呢？啊，都应该得甲减了。
0: 哦、
1: 嗯，哎，得并发症了。你吧、嗯、还真就没用。
0: 没有、嗯、
1: 为啥呢？因为你吧有点病就看，有点病就看。
0: 确实我要有点脑不得劲一倒，我们家孩子领我看的。
1: 哎，哪不得劲一捣鼓，麻溜的就看见，所以他不藏病，小孩不藏病。 就这样的人吧，你看他赖不赖。

0: 外边的破药罐子活千年，都能整90岁，因为
1: 哎
0: 他
1: 呀，
0: 当
1: 这
0: 回事
1: 也是。
0: 儿。你看这人这病，要不要换别人，必须得乳腺增生、乳腺癌、子宫肌瘤啥的，你没有。
1: 是的，没有。
0: 没有，知道为啥吗？他自己能开导，我琢磨完了，我开导，哎呀妈，我可不能白干呐！我要没了，这完了，攒后包了。他就琢磨，啊，所以这个情况现在是啥？我告诉你，就重在心脑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你脑袋来一阵儿思维跟不上趟，
1: 对，那确实是这样
0: 这
1: 的。
0: 就脑供血不足。别看没脑梗，一旦得腔梗，容易整出来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
1: 哎
0: 就是
1: 呀，那
0: 走
1: 个。
0: 道腿沉，有时候不走直线，就忘性大。
1: 就是
0: 这就
1: 运动不
0: 是
1: 好。
0: 脑，心呢就心脏缺血，血不养心神，不养神了，这神睡觉不回家了，这晚上睡觉魂没回来，那能睡着吗？他就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要么就稀里糊涂一宿，你这睡眠就不好。所以是啥呀？气血两虚。啊，你就亏血，老百姓说那个。所以你张嘴看你舌头，舌质淡红苔少。
1: 是白苔少，
0: 哎，苔少薄薄的一层小白苔，淡红
1: 对，
0: 舌，气血亏虚，就会出现啥呢？手脚没劲儿啊，麻木啊，脚底板子木个张的呀，手指肚、手掌子动不动都木个张的，手烧子啥的。
1: 啊，有时候有，确实有。
0: 啊，他供血不足了。那个胃呢是咋的呢？你有胆囊炎。胆囊炎它导致的胃气上逆，你看你那个打嗝啊，那个反酸都随着情绪走。你要心眼高兴，你家要是比如说有点高兴事儿，没事儿。凡是打嗝、反酸这两天不丁把的，有这两天肯定这两天心里头有啥惦记的事儿、不舒畅的事儿。
1: 哎呀妈，老师，你看病看咋这么准呢？
0: 啊，因为你这人身体这九大系统这几大件儿就搁这摆着呢，互相配合。啊，人要想好好活着，说我就想活100岁，首先别生气。完了呢，少吃多嚼一会儿，胃肠不就减少负担了吗？
1: 对呀。
0: 其实你这样的体质应该得一个病，就是啥呢？糖尿病。
1: 那没有。
0: 他忧思过度，血糖就好高，但是你还真没有。说明啥呢？
1: 没
0: 你
1: 有。
0: 可知道加小心了，吃饭也不狼吞虎咽，我干啥也不毛毛愣愣，他就没啥大事儿。
1: 对，我确实你说的对了。
0: 哎，所以咱们咋整呢？从平时你就注意补气养血，就吃点调补气血的。你比如说，你现在一天你吃2个大枣，啊，补气养血的同时，咱得能补进去，补进去吧。健脾得祛湿，人这个脾要不好白吃。
1: 对，你
0: 你
1: 说
0: 比如
1: 的
0: 说
1: 对。
0: 中药，你买它苍术就要3克，大枣3个，陈皮，没有陈皮把橘子皮洗干净的晒干了也行，陈皮，哎，3克，就这3样就泡水喝。
1: 老师，你说我那个，我用小虎兰我买的。
0: 绞股蓝你吃就是防止你那个出现结节、息肉、斑块，
1: 你说适不适合吃吧？
0: 很适合呀。绞股蓝就靠盘吃。
1: 那你们咋吃啊？
0: 啊，你现在咋吃的？
1: 1天3粒，1次2粒。
0: 可以，1天3次，1次2粒，它是一个
1: 对。
0: 保守疗法，就防止身体淤堵长东西。
1: 哦哦。
0: 有血栓、斑块、结节、息肉，它远见散解，能消散；没有，它化瘀堵、去痰湿，它让它不长。哎，同时呢，咱们人咋的活，你咋治，你离不开气血。
1: 那对，
0: 你
1: 人
0: 人，
1: 全
0: 你
1: 气
0: 再
1: 血，
0: 能耐，你没气没血，你活一个我看看，
1: 那是谁再能耐活不了啊？
0: 对不对？你天大能耐，
1: 对，
0: 你没气儿，你活一个我看看；你没血，我活一个我看看。所
1: 那是
0: 以
1: 活不了的。
0: 万病离不开气血。
1: 对，
0: 这个大姐年轻的时候，人家是像我，咱俩正好相反。我这性格是破马张飞的乌龟鹰，你是小女子，小心翼翼的，所以她没啥大事儿啊。但是咱要

0: 得往好了活呀，晚年呢得把质量弄上来，一气养血是根本啊。
1: 嗯，知道了。
0: 哎，好嘞，老姐姐，唠得挺开心，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0: 大哥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周学海。
0: 学海大哥多大年纪？
3: 71。
0: 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
3: 我是咨询病情啊。
0: 啊，哪儿不得劲儿？
3: 哎呀，病多了。王先生，
0: 从头说吧。
3: 王先生，
0: 得几年了？
3: 29年了。
0: 29年呐？
3: 嗯。
0: 哎呀妈，这30年了。
3: 嗯。
0: 你40岁就得病了？
3: 42岁得的病。
0: 卧床了？
3: 没有，现在走道还能家走点。
0: 那这30来年犯几回呀？
3: 犯两回。
0: 犯两回，一把比一把重吧？
3: 啊，这一把比一把重的。
0: 那头一把能走啊？
3: 能走。
0: 42那年得了还能走？
3: 能走，恢复的。在家打的，可大概当晚得的，可能打精。
0: 啊，打精，打精，你喝酒啊？
3: 喝酒。
0: 抽烟呢？
3: 抽烟。
0: 抽烟喝大酒，搁外边打精，完了发现得脑梗了。
3: 对，得脑梗了。
0: 那家里头那多着急呀、
3: 啊？着急咋的？给我媳妇累完了都，
0: 那不咋？你能走？当时得病能走能撂吗？
3: 不行啊！疼人早上发现，第二天早上去的，但是没到医院去就迷糊去，不知道啥时候话说不来，脸嘴也歪了。
0: 那到医院住多长时间呢？
3: 哎，住昨天我媳妇去，我得病3天，我媳妇去求了。哥没合适的，没合适完我动不动自己。
0: 哎呀，你看到关键时刻还得老伴儿哈。
3: 对，
0: 别人白扯。那功劲孩子多大呀？
3: 孩子大的14年，17是吧？
0: 俩孩子，小的呢？
3: 小的他没有呢，他一两岁。
0: 小的两就这俩孩子。
3: 俩孩子。
0: 大的17，小的2岁。
3: 对。
0: 你说你来病了，那你说这30来年，那你媳妇儿挺不容易啊。
3: 那呢？
0: 那指的啥生活呢？来钱道从哪儿来呢？
3: 哪有来钱道啊？因为在皮革厂上把天皮革厂也黄了，去上来大来工地打工得病没有？
0: 你瞅瞅，那你这30来年也没挣钱呢。
3: 你没挣钱呢，还倒花钱呢。
0: 那不咋？那你媳妇儿干啥？
3: 那媳妇儿可也是个农村妇，
0: 哎呀，这可咋整？这家过得挺累呀。
3: 那累咋的？
0: 俩孩子
3: 没有地。
0: 现在俩孩子都大了。
3: 啊？
0: 孩子都大了。
3: 孩子都大了。
0: 都结婚了吧？
3: 都结婚了。
0: 都结婚了，现在呢？你就维持你现在走道咋样？
3: 走道不行事了。
0: 能走多远？
3: 能走啊。1里多地儿吧，这就小一些。
0: 1里地，反正裂裂勾勾的呗。
3: 对。
0: 那就能走，就不能待着，还得走啊！你能走，大小便能伺候，能自理，你就好伺候。
3: 对。
0: 你这要抗吃抗拉咋整？
3: 对。
0: 现在血压高不高？
3: 血压高压吧，高压119，低压是89，那低79。
0: 这血压还行，
3: 嗯，
0: 不吃降压药吧？
3: 是
0: 啊，吃的降压药。
3: 停了10天了，不量不准的，不搞不我的不吃了，行
0: 不行？不行，哎，这个事儿赶紧麻溜的、嗯，不能说不高了就不吃了，
3: 嗯，
0: 靠牌吃，天天吃，这不能行。
3: 嗯、
0: 现在天冷了，血、
3: 嗯、
0: 管收缩，你这不吃降压药了，容易啥时候高上了你不知道，再得脑血栓就坏了，
3: 嗯。
0: 你那个降压药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记住啊，
3: 嗯，
0: 不能说高了我就吃，低了就不高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3: 啊，
0: 你那不吃降压药、嗯、你原来吃的啥降压药啊？
3: 什么地平啊？
0: 消本地平缓释片。
3: 消本地平缓释片。
0: 消本。

0: 百十片，你就找一片崴一片吃就行。
1: 吃一粒有一用。
0: 那你就一天吃一个。
1: 啊，
0: 不能停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搁这儿。然后呢、
1: 啊？
0: 你现在夜尿几次？
1: 哎呀，夜尿频多呀，尿频尿急呀。
0: 尿裤子吗？
1: 尿，哎呀，你憋不住尿，总知道多少地方拉到裤兜里了。
0: 那你裤裆前开门那块总有尿啊？
1: 对，一下换洗呀。
0: 够你老伴儿呛。
1: 啊，够着呛。
0: 啊，
1: 我还梗着病肩周炎呢。这些经常。
0: 肩颈肩周炎吧，你那脖子梆硬、
1: 啊，
0: 肩膀头疼。那你现在穿衣服系扣自己行吗？
1: 自个儿系扣还行，自个儿披着还行。
0: 洗脸呢？
1: 洗脸也行，行费点劲。
0: 可不费点劲，本身脑血栓。
1: 右侧不好使吗？
0: 那颈椎病肩周炎
1: 还行。
0: 嗯，现在是这么个事儿 啊,
1: 啊，
0: 是气虚络瘀，就久病伤气。气虚了，大哥呀，你现在主要有个症状，气虚导致没劲儿，
1: 啊，
0: 走道腿沉，
1: 沉哪呀？
0: 疼的疼的，
1: 板子楼的，
0: 啊，这是这儿呢啊，气虚导致没劲儿、
1: 嗯，
0: 尿尿没劲儿，尿裤子，拉大便没劲儿呢、
1: 嗯，
0: 容易啊，就是拉的没劲儿，干拉不出来，
1: 啊，便秘，
0: 便秘，你那还不咋干，但是它不出来。
1: 对，
0: 啊，这是气虚，
1: 一去好几趟。
0: 哎，络瘀呢，就是脉络淤堵，你容易手脚麻，还梆硬。
1: 啊，对。
0: 就脚底板子梆硬。
1: 对，整个。
0: 走道这两条腿打别
1: 的，都硬啊。
0: 梆硬梆硬的。
1: 啊。
0: 脚底板子梆硬，脚脖子梆硬，走道吧，你那腿儿就像两个木头橛子似的梆硬。
1: 你敢看着，敢看着我一样。
0: 哦，所以这是气虚络瘀，络瘀呢就是肩膀头子发皱，胳膊肘发皱，手脖子梆硬。
1: 对，
0: 那个手指头吧就挺大挺粗的，梆硬梆硬的。
1: 梆硬。
0: 啊，所以那手吧，你看有的得脑血栓的人，他那手还梆硬。
1: 对。
0: 哎，手脚还发胀。
1: 对。
0: 跟那大蒲扇似的。哎，可胀了，那大脚丫子，哎呀，跟那个熊掌似的，梆硬梆硬的。
1: 梆硬梆硬的。
0: 哎，这个叫防备啥呢？看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不高，血糖都量是量不高。
0: 这个可要量啊。
1: 嗯。
0: 一定要量啊。
1: 嗯。
0: 啊，怕高，因为一旦高了，你这还脑血栓后遗症，就容易得并发症。
1: 对。
0: 那就遭罪了，他不死，他遭罪啊。
1: 对啊、
0: 嗯。所以现在大哥呀，你吃啥呢？
1: 哎呀，吃。这搞颈椎这个真是啊，你要吃啥也不好使。
0: 不是颈椎肩周炎的事儿，就你现在不用单纯的治颈椎和肩周炎，你要活血通络。
1: 吃什么呀？吃脑心通的。
0: 脑心通可以吃。
1: 嗯。
0: 绞股蓝可以吃。
1: 绞股蓝没有我
0: 吃绞股蓝。
1: 我他回来听我讲，他听嗓子要听你。
0: 你这样要益气活血，就活血，活血通血管，让它通，
1: 啊、
0: 它通肩膀头子、胳膊肘子、胯胯轴子、脖子盖，它供上血了，它就软乎了。
1: 对，
0: 你现在是冰凉梆硬，
1: 对，
0: 成的硬了，这身上，
1: 对，
0: 栽楞的，
1: 可能就
0: 闷呐。这样的人容易摔呀，容易卡跟头，容易张嘎，像搬搬倒似的。
1: 啊，
0: 所以这个病吧，大哥。吃药、
1: 嗯、
0: 吃药呢，以益气活血，就是活血通血管通络。
1: 对，
0: 就补气养血通络，把你那血管通开
1: 啊，
0: 让它血管有弹性，脑袋、
1: 啊、
0: 胳膊腿手脚都供上血，让它软乎
1: 啊，
0: 不然的话你还容易有一个一到冬天玩就冰凉。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冰凉冰凉的，你说你在尿裤子咋伺候呢？
1: 对，可不咋的。
0: 哦，你现在呢先活动先锻炼，没有绞股蓝的你也不用着急了，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看看下一步针对我们重症的脑梗、心梗、脑血栓和糖尿病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我怎么给你们加强治一下啊。
1: 嗯，好，谢谢。
0: 这几天你听节目吧。

0: 首先那个降压药你得吃，硝苯地平你得吃，一天吃一片儿。
1: 啊，吃了。
0: 保证它不高，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事儿啊，你可以买点这个小活络丸吃。
1: 小活络丸。
0: 哎，小活络丸。
1: 啊。
0: 就吃这一样，别的啥也不吃，吃也没用。
1: 啊。
0: 啊，就吃这一样，你先吃着。
1: 啊。
0: 吃着呢，因为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马上天一冷吧，十月一前后，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是有关你这种病都要犯病。
1: 啊。
0: 犯病吧，你看你住医院7天14天，就是点滴通血管。
1: 对对，
0: 这一冬天呢，让他身体呢都给他调养调养啊。
1: 嗯嗯，
0: 能走能撂，别犯病就行。
1: 啊、
0: 嗯，要说治去根儿了，我不敢说能走能撂。
1: 22年就去根儿了，不说
0: 咋的，咱们就保证能走能撂，别犯病就行。
1: 嗯，
0: 哎。好，老哥哥，那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立立世界医学之名。
3: 藏医守护学日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不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举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

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前两天呢，给大家也讲到了，说在这个藏医的体系当中啊，蜂王浆的功能啊也非常的强，是一个难得的好药。同时呢，在这个中医当中啊，这个蜂王浆的利用率也比较高。那不只是国内啊，包括在国外，对这个蜂王浆啊用的量也比较大。那同时呢，这个整个国外啊在研究蜂王浆这一块，说句心里话，要比国内快。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无论说是在中医、藏医、苗医、蒙医这些里面啊，对蜂王浆来说，包括对其他的药物来说啊，基本上这些研究啊是停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不是说提高外国人啊，说贬低咱们中国人自己，没有这个意思。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就懂了。实际上来说呀，这从建国以前，也就是说从清朝那个时候啊，还出过几个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像什么叶田士啊，像什么这个王清任啊等等啊，这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那这些人呢，在中医体系当中啊，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能说上无来者吧，但是呢，估计后面没有古人了，就是说他们的这种造诣啊，已经达到了巅峰，对历史上所有的医案啊，包括名方做了一个总结梳理，同时呢，也搞了一定的修正，就是说以前有一些错误的，那他们呢，进行了一个有效的甄别，然后啊，加以修改。所以说像医林改错呀等等这些书籍啊，也是在清朝时期出现。那么到了咱们建国后期啊，咱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整个国内的情况一穷二白，那没办法呀，应对咱们几个亿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就有了这个赤脚医生的这个说，当时呢印了很多赤脚医生的手册，那个时候也不用讲什么医学资质啊，没有的，就说你曾经学过，或者说呢你识点字儿，那么就给你送过去啊，参加这个赤脚医生的培训，然后啊培训完回来了之后，就可以在村子里面呢就给人家看个病啊，甚至能搞个诊所。那没办法呀，那个时候是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出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从而啊，这个都是总结前人的一些经验啊，其中这些赤脚医生呢，有的呢这个有家传啊，家里面还有一些传承的，那这种医术好一点，还有一些纯粹就是半道而出家，这类的呀，就只能说一些小毛病，就看一看。那随着咱们后期国力的增强啊，咱们医学院校啊，包括这些医学的传承啊，慢慢的就出现了。那再往后啊，就进入了西医当道的这个过程了。整个西医系统啊，在国内就快速的普及开来了。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学这个中医为例啊，你没有二三十年的一个学习啊，你根本不可能说完全的掌握，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这东西靠天赋啊，要背。各种背诵。那第三个呀，也就是说中医这一块呀，它还跟价格有关系，跟什么呢？就跟这个药材。那有的药材今年产量高，有的药材产量低，而且这个药材的质量这个经常性的变动，所以说在这一块上啊，这个治病同样的方子，那可能说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但是在西医这块呢，就变了很多，它那就是规范化啊，很多东西啊都是标准化规范化这个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说在西医这块基本上要如果要求不严的话，四年你基本上四年毕业了，你就可以在医院里面了，只是说年龄小经验少一点，但是随着一两年就成熟了，这就没问题了。同时呢，在这个西医当中啊，慢慢慢慢的研究这些东西啊，涉猎的就比较广。你看就以蜂王浆为例，在国外啊，无论是什么哥伦比亚大学呀，还有这个英国皇家学院呢，有英国皇家医学院呢，啊，包括这个《柳叶刀医学杂志》啊，等等等等，都对这个蜂王浆啊进行过很多的这种研究，包括这个报道，还有很多的论文。那么实际在国内呢，也是一些科研单位对这个蜂王浆有所研究，实际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太深入啊，这个是个事实。所以说呀，在这一块上来说，整个西方啊对蜂王浆的认识可能比用了几千年的中国了解的还要多。那你看包括现在整个中国药典当中对这个蜂王浆的这种记载啊，你看它这里面可以现在怎么写的啊，气血两虚，免疫功能下降，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脑部神经退化，脑部血管萎缩啊，肝病，以及身体当中的代谢循环性疾病，还有很好的调理血糖的功能。你看它这个罗知识说了一部分啊，也就是说药典当中的这些实际上是哪来的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实际上呢说的这些病都是西方的疾病，也就是说是西化的。你包括这个蜂王浆对这个神经功能症啊，

包括这个反应不好啊，包括这个脑部的神经受损啊等等这些，实际上不是咱们中国研究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没有那个机会去研究啊。你看，首先第一个，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这种西医，咱们呢实际上研究更多的是药啊，研究的更多的是治疗。那么中医和藏医以这两个医学体系为主啊，它都是遵循着古方上的记载，它不会进行再去深入的对这个东西怎么样，只能说咱们国内呢对这个加工技术上啊进行了一个有效的高速的同时呢倍数提高的这样的一个提纯。那这种啊实际上就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这对我们中医药来说啊，这是跨越了一大步，让这个效果呀变得更好。我跟那个华北制药的一些负责人呢有过一些接触，那现在呢得到一个有效的数据，我给大家说一说。实际上现在咱们在外面吃到的所有的药材啊，基本上都是提纯的，就包括中药材啊。你像以华北制药为例，华北制药基本上生产的所有的中成药啊，基本上都是2到3倍以上的提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药材的药性和质量不如以前了，你想让这个东西有效果，你就得加倍量。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把它这个纯度啊加以提高，纯度提高了，成本就加了，成本就加了，成本一加了，价格就加了呀。那价格一加了，中药就贵呀。所以你现在发现没有啊，现在在外面买的这些中药啊，尤其以中成药啊，价格是年年见长。一个是原料贵，第二个是加工成本以及这个萃取提纯这块贵得多。你包括咱们这个蜂王浆，大家就没感觉到一个事儿吗？我不知道你以前在外面买没买过蜂王浆，这个东西不便宜，最便宜的都几百块钱一斤，贵的1-2千、2-3千的都有。你看咱们现在这个蜂王浆200块钱一盒，这是纯纯粹粹的出厂价，人家是一分钱不赚，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人家拿过来是多少就是多少了，6倍啊，这个里面是6倍，就比正常普通的那种中药的提纯量还要高好几倍。你就可以算一算，这时间、这成本、这机器、这人员、这场地、这磨损，这都是钱呢。也就是中心跟这个药企啊合作多年，很多的药材啊都从这个企业进来的，那帮我们的忙，给到我们这个价格，从开始到现在就没有赚过钱，人家说的也是实话，我们心里也更清楚。可是呢，人家企业也愿意这么干，为什么呀？这就跟我们中心里面有了一个长期的关系啊和联系啊，我们呢一直拿他们的东西啊，而且他们这个质量啊，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放心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完了之后，血压有降的啊，脑袋呢反应有变快的，这个脑部血管萎缩呀、堵塞的这些呀，用了这个蜂王浆有很好的效果的。包括这些糖尿病严重的这些人，用完了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做完了之后啊，几个月下来血糖有平稳的，有降下来的，还有降到正常值范围内的。所以呢 ，OTC 药这是正宗的好东西，这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也是在整个中国市面上蜂王浆类的产品当中首屈一指的好东西。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这一次呢，莫非老师跟中心也好，跟这个企业也好啊，一起打好了招呼，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出现。那么收音机前呢，我给大家说好了啊，就是严重糖尿病的啊，严重高血压的，严重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啊，脑部神经退化的，免疫功能下降的，肠胃功能不好的，肝病的，肾病的啊，消化系统出问题的，胆囊有问题的，这类的情况啊，就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这类的患者，我告诉大家，这个蜂王浆你听孟非老师的，你一定把它用上。为什么？因为遇到的不容易，你在外面你几乎买不到，你要能买到也没有这么高的提纯，你要能买到价格也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咱们这次呢不叫占便宜，没有什么谁占便宜谁占便宜的意思，就说咱们赶上这个好事了，也是说孟非老师呢把各种各样的治病的方法告诉你们的时候，哎，咱们把这蜂王浆也拿出来。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在中心里面用的都是好东西，带优元诺这三个字的都是好药。那么咱们把这个拿过来之后啊，第一个它治疗的病比较多，第二个呢效果比较好，第三个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能弄过来的东西啊，都是大家呀在经济上不用太大压力的这个东西，让大家能够用得上，最重要的能够用得起。那你说我说这个东西是龙肝凤胆，吃一个月要个50万100万的，那听着再好又有什么用啊？大家买不起啊，对不对啊？那咱们治病是不是就得接地气啊？是不是就得能够用得起，最重要的也能够买得起，还有呢能用得上啊？那咱们是不是就把这个事儿给占齐了，就是买得起用得上，哎，我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给我们的听众谋福利，
真正的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解决身体健康的问题，这才叫做好事。大家说这个这么多天你们一直夸我喜欢我，同时呢也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如果我要不给你们身体调得好好的，我都有感觉对不起你们的这种信任和支持。所以说这次啊200块钱一盒，那6个月呢1200，一年呢2400，两年呢4800，那你算算你在外面啊你根本买不到，你在外面买你最多买个3斤4斤的蜂王浆，几个月就用完了，但是咱们这个你4800可以买2年的。所以这一次啊订购了的你抓紧时间，到时候收到了之后马上开始吃，1天1粒啊，最多2粒，那都是急救出情况。那如果说你没有订购的，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不是说这个东西人家不生产了，而是不可能企业为了这几盒给大家单独邮寄，人家有企业自己内部的事儿，他们的物流啊仓储啊都比较忙的，这个事儿咱们也要理解。所以说呢有需要用到这个蜂王浆的，这个东西是好药，真正的 ODC 好药，纯度够高啊，效果够好，蜂王酸含量也足够，那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第一时间把这个精品的带优颜诺三个字定制款的蜂王浆给您邮寄到家，您呢早用早好。那刚刚说到了外国呀，这个技术越来越先进，研究的方向呢越来越广，那这一块上面呢不是说说完它了就贬低我们，有些时候啊咱们自己的东西啊未必比它差，甚至比它好得多。那其中呢就以一个病症为例啊，咱们今天就借这一个病给大家讲一讲，就这个蜂王浆，他们在国外啊即使研究多少年都不如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那你看就像我师父，我跟大家讲过我师父那个蜂王浆啊，人家那个烘焙和水，这实际上是不是也等于做了一种提纯呢？这就是中国智慧。那再有啊就是说有一种病，这个现在啊得这种病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你看我们目前中国呀14亿人，但是我告诉大家得有几个亿的人有这个病，啥病呢？高血压。我就敢保证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就有很多很多的高血压患者，达到多少呢？此时此刻打个比方来讲，如果有10000个人在听孟非老师讲的课，那我敢保证至少有8000个人高血压，现在就这么多，就基本上上了年纪的人啊血压不高的非常非常的少。那为啥会造成这个原因呢？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寿命延长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越长寿后面血压就容易高，当然不是绝对啊，那长寿地区什么80老人呢，那人家也100来岁了血压还不高呢，什么原因？血管好。那为什么说我们高血压呢？血管出问题。您记住了，高血压啥叫血压？血液流动对血管壁产生的侧压力，这叫血压。那这不来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里面造成血压高的原因在哪里呢？我告诉大家很多，那你又有个参照，什么参照呢？你只要看降压药是干啥的，你就知道这个血压为什么高了，明白了吧？来大家听听啊，第一个就是钙离子拮抗剂，那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啊，它就解决了这个钙分子沉淀到血管上，沉淀的血管越多这个血管就越硬化啊。那么再有呢，这是第一类的啊，解决钙离子拮抗剂的啊，解决了钙离子了，让它往血管壁上沉淀的少了，这个血管硬化的概率就多了啊，这是第一种解决的，这是降压药，大家听好了。那第二类的呢叫软化血管的，那这类软化血管呢有两大作用，第一个是疏通血管，第二个是软化血管。那这个软化血管也能降压，但是呢它主要的作用是疏通和软化血管。那这类的一般呢以这个油类的物品为主啊，整个中国里面就是药用的这种油类，你像什么紫苏油啊、沙棘油啊、亚麻籽油啊，这类的解决油类的问题，它能够起到一个软化血管的作用，也能够平稳的降压啊。那这是第二类啊。那第三类的大家听好了，扩张血管的，你血压不高吗？是不是血管往两边顶的不厉害吗？我给你血管扩张一下，哎，有这类的。第三类的是油，好了，那第四类的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利尿剂。什么叫利尿剂啊？就是把这个身体多余的水分排出去，那我们血液当中的主要构成就是水啊，那你把这个水排出去了，你血液总量减少了，那你这个血压也跟着下降。所以啊现在很多呢就是吃到的这降压药是利尿的，那这个我就得给大家详细的唠叨两句了，大家听好了啊，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您无论现在血压是多少，只要你是高血压的患者，一定一定切记切记，不要憋尿，不要憋大便，就是大小便你不要憋着。为什么？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大小便你不要憋着，如果说你有小便你没有去厕所，那么你这个血压
在憋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憋了10分钟，憋了20分钟，憋了1小时，听着，你这个血压会升高5到10个毫米汞柱，这是少的，甚至有些人都能达到升高15个毫米汞柱。有些人一听，哎呀，不多呀，不多。

那我跟你说，190到200就差10个呀，是不是？那160爆血管了，你150没爆，那你看看，如果你再憋着尿呢，就到了160了，不就到了破裂血管的边缘了吗？我不是说160必须破血管，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说这种5个、10个、15个毫米汞柱的升压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呀。怎么了？你只要不憋尿，你这个血压就不会上去。但是有的人一憋，这血压马上在原有的基础上就上去了。所以说这个利尿剂目前来讲，大家听好了，是所有的降压药里面主流的一个，啊，比较主流的，一般用上2种降压药或者3种降压药的里面一定就有这个利尿剂了，还有这个钙离子拮抗剂。那最后一个也是用的最多的一类的降压药叫神经组织抑制剂啊，神经阻断抑制剂。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呢，血管都有痉挛的产生，这种痉挛呢，一般来说有心脏的痉挛，你就感觉心脏就是跟针扎一下，或者心脏扑通一下，或者咚咚咚早搏什么的，这都跟血管痉挛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包括我们脑血管嗡一下，脑袋滋儿疼一下，或者忽悠黑一下，我告诉大家，这都跟脑袋的血管痉挛有关。你包括后脑啊，突然之间左面或者右面木那么一下，这都跟血管痉挛有关。那这个血管痉挛有的是局部的啊，局部的可能是附近神经引起的，那还有一类的就是全身了。这个全身血管痉挛，那就是连续性的收缩，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跟血管里面多了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肾上腺素，又叫血管紧张抑制剂啊，它必应的那种东西。血管紧张了，那我们吃的药就叫血管紧张抑制剂。那这个血管紧张抑制剂就解决这个血管紧张了，整个血管一放松，听着啊，整个血管一放松，好了，我们的血压就降下来一点了。那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这个原因呢，在肾。大家听好啊，这一类的高血压是最多最多的，可能占到整个高血压患者当中一半还要多，就是跟肾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肾里面呀，有一个交感神经，这个交感神经就分泌血管紧张素。那分泌血管紧张素实际上是好事儿。有人说这不对啊，把它弄掉啊，这人为什么要分泌血管紧张素啊？大家知道吗？人只要一用力的时候，人只要一使劲儿，你发现没有，手上那个筋啊，就撑起来了，然后血管就鼓起来了，肌肉就紧张了。所以说你血管紧张了，肌肉也跟着紧张了，力气就出来了啊。血管紧张，这个血管紧张素就这么来的，实际上是有用的。包括这个肾上腺素，实际上人是有用的，正因为有了它，人才会有突然的爆发力和持久力。可是这个东西作用于肌肉还好，那作用于血管就麻烦了，就能让人血管一直在收缩的过程，一收缩这个血管就紧了，管腔就小了，管腔小了，血液在里面一流，压力就高了。那这个是目前为止啊，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占的比例是最高的一个。我100%跟你告诉你，你家里面一定有这种这个神经紧张抑制剂的这种药啊。那么你像这个阿贝沙坦呢、青菜地芹呢，就这类的药都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那这个问题啊要解决，你就得解决到肾这一块。而解决到肾这一块，解决肾的神经交感，实际上前2年包括现在有一个手术啊，这个手术呢叫 RDN 这个手术。那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我给大家听说一说，它就能够通过手术解决高血压。但是现在呢，做的人不是特别的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下腿上找个血管，给你拿一根导管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啊，顺着这个导管啊，然后顺着这个血管就进到哪里去了呢？大家听好了，就进到我们的肾脏的，就是肾动脉的交感神经做一个消融术。那它怎么来的呢？啊，包括这个射频或者超声波把这个地方就给消融了，从而啊这个分泌这个肾动脉血管紧张素的这个地方就减少了。所以说都是跟肾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这个把这个神经给它消融了一部分，不能都消融啊，都消融了人就瘫了。消融一部分之后，然后呢这个人的血压呀就是低一些了。为什么？因为血管紧张素少了呀。那这个技术啊叫什么呢？叫这个 RDN， 这个现在国外传过来的这种手术。现在呢做这个的有没有呢？前些年比较火，但是到现在少多了。为什么啊？它确实能够让这个血压高血压的这些患者呀分泌这个血管紧张素啊，量少了，这量一少了血压会有所下降。但是呢这个麻烦在哪儿？虽然是微创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消融的多了对肾脏啊能够造成损伤，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这个肾的功能啊会出现一定的影响。那第三个，这个手术有的人做完了之后啊效果还不一定理想，有的人是能降得比较好，有的人呢

这样的不一定多，而且费用也比较贵，便宜的要5万多，贵的可能就20多万。当然了，这个手术要做的成功了，那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可是呢，目前来讲，掌握的整体的数据来说呀，就是做了这个手术，此时此刻啊，有一些人真的就把降压药停掉了，这是能的。占到整体这个做手术的人数多少呢？能够把真正停药的不足15%到20%。你听听，剩下那些呀，就是血压降了一部分，但是还得吃一些降压药。还有一些人做完了之后就是没降，还有更甚者，做完了之后肾做坏了，到最后是肾萎缩了，或者是肾衰竭了，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手术啊就没活起来。要是特别特别有效，早就活起来了。可是呢，实际上人们呢一直在找一种办法，就是我们能不能够不通过手术，就能够达到做了这种手术的效果？因为什么呢？因为理论上来讲，只要能够解决肾脏的神经交感神经的分泌啊，解决这个神经末梢分泌出来血管紧张素，到最后是真正能够平稳血压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呢？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来说，在刚刚有这个 RDN 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实际上就已经对这个东西做了探讨，就是我们发现一个好事儿，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的现象，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发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呢，用到这个贝纳普利啊，或者是这个青路赛锦的这类的药的降压药的这些患者，哎，发现他们这个血压呀，明显的这个比别的地方的人，或者说比别的科室的这些人降得快。那我们就研究了，我们说为什么呀？结果一下子找到原因了，找到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后来就发现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现象，他们呢都用着我们中心里面的蜂王浆。这一下子我们就感觉到一个事儿，说是不是蜂王浆里面这个蜂王酸能够有效的替代我们吃进去的普利类的药，能够有效的替代我们这个青路赛锦的这个药，能够起到一个利尿，同时呢还能够减少血管紧张素分泌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啊就立了个课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啊跟这个各个大学啊，尤其这个像这个同济啊、华中啊这些大学啊，我们都是有建立联系的。所以说呀，我们就赶紧的把这个事儿啊，通过这个对照表做出来。做完了之后，我们就跟这些院校啊，我们就一起了解，一起啊进到实验室里面。当然呢，这个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只是这个人数少一点。可是我们跟各大院校关系熟啊，我们就去进行一些实验，包括在医院里面啊，包括在这个临床上，包括在实验室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里面，它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肾脏的交感神经这个敏感度，从而啊减少了血管紧张素的发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就更能够有效的趋于平稳，同时呢能够帮助放大我们身体当中吃到的这个普利类的药，一下子这个血管紧张的情况就大大得到缓解了，从而血压快速就平稳了。那么这个情况持续多长时间呢？一般情况下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这类的降压药都能够多多少少的开始往下减量了。当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两天一定有的人已经订购了我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您听好了，我跟您这么说是在我们中心看到的情况，就是说3个多月过后，他们这个降压药已经开始慢慢的减少了。这是在我们的监督下啊，这个叫什么？请遵医嘱啊，就是在我们的监督下，在我们认为合理安全的范围内，我们让它减少一定的降压药，我们发现依然能够保持平稳。这就证明什么？这就充分证明了一点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能够替代一部分我们身体吃进去的普利类的药啊，包括一些那个青路赛锦这类的药，能够起到一定的利尿、降压、抑制血管紧张素的这么一个情况，从而啊有效的改变了高血压。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是个天大的好事。为什么？只要是合成类的降压药，你吃完了之后，到最后对肝呐、肾呐、周身的血管啊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这种副作用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西药类的副作用到最后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起到了这么特殊的一个作用，它对我们血管紧张素，它对我们血管紧张素的分泌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抑制作用之后，那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就是一个天大的福音。所以说，这一下子从侧面就直接证明了中国药典当中记载的，也就是咱们这个蜂王浆是能够有效的解决高血压这个事儿。那大家记住了，蜂王浆能够有效的解决高血压，它反过来它还能干一个事儿，就能够有效的解决因为高血压所出现的左心室肥大以及我们的脑血管的各种难受的问题。所以说，它对心和脑

0: 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食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咱们这个蜂王浆啊，这次这个活动啊，这个挺好，我就感觉。为什么呢？因为让大家呀能够用到最好的 ODC 的药用的蜂王浆，也是国内为数不多品质这么高的6倍提纯呢、啊。所以说你要用呢，6个月、12个月、24个月，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这个用的时间长一点，基本上照着1年起步。尤其如果你想要前期效果快一点的话啊，你可以第一个月啊吃上2粒，第一个月每天吃2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1天1粒。因为什么呢？很多人呢、啊、这个吸收率不够，年纪大了，毕竟来讲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啊都是老人家，年纪大了，他这个肠胃功能啊，实际上啊有一粒是消耗的，但是不是咱们故意消耗的，是咱们吸收不了那么多。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它对你肠胃功能啊这块进行一个有效的梳理，然后啊第二个月开始你这吸收率就够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一天改成1粒，你就每天1粒可以吃。它呢记好了啊，这个和其他的药物啊是可以一起吃的，没有任何的冲突。那尤其是对一些特殊情况的，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呢？说以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身上莫名其妙的，不是这疼一下就是那疼一下，再不然这抽个筋儿，再不然那是滋一下啊，再不然那块扎一下，再不然肚子上像插了个气儿，然后过上几秒钟马上就好的，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我相信呢、啊、应该有，而且还很多。尤其是说这个人呢、啊、过了40-50岁之后，这种现象就有的时候就发生了。年龄越大，这种现象啊发生的频率就越高。那这个现象不是你们经常能够说自身感觉到的，在我们中心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你看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我们中心的老人家讲说，那个哎呀，我说我这2天这个太阳穴啊，有的时候就蹦蹦跳那么2下，还有的时候我这个鼻子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发紧紧那么2下，还有的时候我这个腿这个位置啊就滋滋疼2下。你看这种情况不是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是很多人身上都有。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听好了，痉挛，神经性的痉挛。它是不是病呢？它不是病，但是呢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种神经退化老化的那么一种表现，神经是传递信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人就是这类的反应啊非常的多，我们的护士啊还必须要做记录，你每天这个患者哪里有什么变化呀，好的变化不好的变化，哪里不舒服哪里舒服了，吃多少，运动量多大，几点用的药啊，啊这个情况包括情绪情况，包括睡眠呢，包括大小便呢，我们是都要记录的。我们以前有一个患者年龄倒不大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62-63岁，这话7-8年前了，62-63岁一个老同志，女同志啊，她就是我感觉啊我说的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我们都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过，除非说那种固定的一个地方特别难受的话，那我们就做细致的检查了，发现会不会是这个地方有器质性的病变呢，是血管畸形啊，还是这个神经阻断呢、啊、还是说这块出现病了，还是说哪个经络有问题了。他那个情况不一样，你说60多岁在我们中心里面算不算年轻的？年轻的很啊，我们中心里头60多岁、70多岁、80多岁，还有90来岁的，你发现没有？我很少说到90多岁的，为什么？我就发现人到了90多岁啊，有个现象就是越活越年轻。这个80多岁是一坎儿，但是一过90啊，身上那些病反倒莫名其妙的平稳了好多。您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种自然的适应性啊，在90多岁的人身上好多了。真的，人只要一过了90多岁，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过了91、92，100岁就不是梦。真的，我就这么多年总结下来了。但是这个老人家60多岁，实际上他的病啊不是很严重，在我们中心里面他都算轻的。我给大家说一说他是什么毛病啊，腔梗过2次啊，腔，大家明白吗？脑梗啊。

在老人家身上都不常见，相隔两次。那你说对老人家来说，这个事儿不是很正常吗？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怎么说怕这老人家得病？真的不信，咱们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呢是互相之间不认识，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吧。这个事儿啊，也会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给我反馈的。就什么，就很多人呢，单位里面也不体检了，年纪大了也很少体检了，偶尔性的说家里面拉着或者怎么样啊，做个体检，然后医生给做的那个病灶分析啊，一出来之后，陈旧性的腔梗，很多人不是一个，很多。这个事儿不是说个例啊，就很多人得了腔梗自己都不知道，可能他那两天就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感觉头上胀发麻，或者有个地方疼，疼完了之后呢，有些农村的老人家呀，我都见过干什么，拿那个雪花膏的瓶子在脑门上噔噔噔来三个火罐啊，疼疼的拔了火罐，好的，我告诉大家很可能那种就是腔梗，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腔梗就出去了，那这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我说的这个老太太60来岁62，结果呢就是两次的腔梗，但是他这个腔梗啊，症状不是特别的好，就怎么呢，第一次的腔梗是吐，就是恶心，大早上起来之后啊就哇哇哇吐了好半天，然后这老伴就过来了，说怎么了，是怎么吃没什么怎么样，不懂啊，因为家里面没有这种医学常识啊，然后吐了半天，结果起床了之后就感觉到有点眩晕，然后就送医院去了，到医院去了一看腔梗，那到时候赶紧住院吧，结果住了几天院就出来了，这病历上都写着呢，结果这是第一次。然后呢第二次腔梗就有点严重了，这是什么，跳广场舞，跳着跳着舞啊就感觉说有点晕的厉害，然后就坐那了，结果坐那了之后就开始流鼻血，哎呀，这个鼻血一流下来了之后就感觉不对劲儿，这给家属打电话，老伴也来了，孩子也来了，赶紧120也来了，送医院去了，第二次腔梗。这两次腔梗啊就长记性了，啥意思呢，你放心啊，人家都是这个时候长记性，一下子长记性了，说不行得注意身体了，从那时候开始各种什么营养品保健品呐、软化血管的呀啊、常规的药物啊啊、防止这个梗塞的药啊、稀释血液的药物都用上了。然后呢这身上本身没有太多的基础病，为什么说他这个比较轻呢，我告诉大家，他身上就两种病，哪两种病，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这个陈旧性的腔梗。因为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都已经好几年了，腔梗都过去好几年了，两次了，已经进入一个平稳期了，那为什么还要来我们中心呢，就是他这个脑血管啊腔梗了之后啊有后遗症，大家听好了，他这个后遗症跟别人的还不一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就原先他身上动不动这个腿啊就疼一下，然后有的时候是小腿，有的时候大腿，有的时候脚掌啊，有的时候是胳膊，有的时候是肚子，有的时候是脑袋，有的时候是眼睛，就经常这种情况出现。然后后来腔梗过后，就是第二次腔梗过后，这种情况就常见了，尤其是常见的是哪里呢，就是左侧的枕部，就是左侧的脑袋后脑勺这个位置，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太阳穴啊，这两个地方是经常性的有这种反应。然后给我们说说什么呢，说10天啊至少得有4天，就是晚上躺在那儿，如果说睡着的快，5分钟之内睡着了还不感觉，但是如果躺在5分钟之后还睡不着，那就麻烦了。怎么个麻烦呢，就躺在那儿了之后，就左侧的后脑这个位置躺着就发麻，麻一会儿就感觉里面都跟着发麻，然后外面不麻了里面麻，里面麻完了之后开始聚，就是一聚一聚，一抽一抽的，结果到医院去一做 CT， 到对方一看还没问题，那个血管还没问题，然后呢又做加强，做完加强了之后回来还是没问题，还是那个陈旧性那个腔梗那位置，脑袋里的血管基本正常的，但是给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动脉硬化有点严重。然后再有第二个，只要是脑袋那块地方一抽搐啊，一神经紧张出现那种情况，然后啊血压就开始高。他呢是吃着降压药，吃了两种降压药，一个呢是这个青苔离嗪啊，一个是阿贝沙坦，两种降压药吃的效果也都不错，结果后来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啊，就给他换成普利雷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明显的就是老这个血管紧张出现了这么问题，那必须得给他血管紧张抑制剂啊给他用上啊，普利雷的药就是能够抑制这个情况。但是呢他身上不是这一个地儿，就是什么，他给我们讲过啊，就这么讲的，他说每天至少要经历10次到20多次，他说有的时候得30多次，说不准哪块滋一下疼一下扭一下胀一下憋一下麻一下晕一下，就是一直这个样子，而且去了很多医院，去了到医院了之后大家都给出来一个结果，就是什么，神经系统出问题了啊，神经紊乱了。那么研究来研究去，好多医院转过了之后啊，到最后给了个结论，

时间又长了之后啊，大家明白吗？那个地方会快速的堵塞，血管闭锁，一旦这块血管闭锁，就会出现大面积的脑部梗塞，这是梗塞，就血液就过不去了。您知道吗？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后遗症，你看看什么走道画圈啊，踢脚啊，麻花肘啊等等这种情况，你告诉我是血管的问题吗？那是血管的病灶。实际上这些地方是血管后面连带这个神经受损了才出现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说手伸不直，手伸不开，迈不开腿，挪不动步，起不了床。实际上脑血管出问题最终的结果是神经，心脏梗塞最终的结果是心脏缺血，到最后坏死。你要分清这个事儿，脑血管所有最后的结果包括脑出血都是压迫神经，那脑子也是压迫神经了，那出血点压迫的神经才会半身不遂，肢体瘫痪，才会口眼歪斜。脑梗塞是血管堵塞了，这一块过不去血了，后面那些滋养的神经不工作了，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比较严重。那大家听到这儿，你们就感觉，你说这个事儿严重吗？不严重。不严重吗？严重。你说它严重吗？此时此刻不会出现危险。你说它没危险吗？但是如果一旦继续在这种痉挛下去，那就危险了。而且我呀在生活当中还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当然没有它严重。你像我家的亲戚好几个就说了，动不动滋一下滋一下，这个事儿是有发生的。这个事儿我也不跟大家什么吓唬大家，别说别人，大家听好了，别说别人，就说我有的时候下肢这块腿这块有的时候滋儿，我都有的时候来一下，或者脑袋，你看我也小五十来岁的人了，是不是？我这年龄也到了，有的时候脑袋扔来一下，但是没过啊，就两三秒钟就过去，这都是预示着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我是第一次说我的身体情况，大家听好，这都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实际上这些都是在神经退化，大家明白吗？就是神经是在退化的这种阶段，不是说神经生病了，实际上神经退化。那神经退化的一个前提原因就是脑部的血管供应就不好了。那你看我也五十多点了，我这个脑部的血管啊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比不了，当然比收音机前你们的脑血管要好得多，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一点，我的血管也已经存在轻度的硬化了。我不可能不老啊，我不可能血管不硬化呀，只是说我平时日常保养、日常基础治疗这一块要比大家好得多。大家发现没有，身边五十多岁的人出问题的人大把的人在啊，尤其我这个工作强度还有我这个常年的熬夜，为什么说我现在能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节目啊？大家明白吗？就是因为我提早退休啊，我这个阶段奉献了三十年呢，我这个十大几年都是值夜班的。您知道十大几年值夜班对身体有多大的透支和伤害吗？所以说我更早的来调理身体，我就能够更晚的身体退化。但是呢，你不得不说身体该退化的地方还是退化，我不可能说五十多岁的人看着跟三十多岁吧，不现实的事儿。我也有皮肤衰老的情况，我也有身上脸上长这个皱纹啊，是不是？而且我一量身高，我的钙质也在流失，只是说我还没出现那种严重的缺钙，但是我的身高我自己量了也降低了 0.5 厘米啊。那明白吗？就是衰老是谁也抗拒不了的。那这个老人家他这个神经就萎靡的比较厉害了，神经退化的比较厉害，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这个还要解决他脑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必须让他脑部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给他改好，然后呢我们赶紧给他调理治疗方案吧。那第一个事大家听好了，就是要解决这个技术血压的问题。他这血压呀，不是说那种特别异常的高，什么叫异常的高？达到180以上，没到那种程度。他的血压就是不吃降压药就是150-160啊，也不低，但是呢你吃上降压药就是多少，130-140-145，实际上对6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个血压的基数基本上差不多了。60多岁的老人家，大家听好了，就不要去追求那种理想血压啊，120-75，不要追求这个了，不现实，很少很少能达到，除非你大量的吃降压药能够降低到这样。但是你要降到这样的话，你还有头晕的现象，因为什么？你压力不够了，血管都顶不上去了，脑供血还是缺了，所以说给他治吧。那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我给他开的这个治疗方案里面好多东西我都没怎么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儿啊要慢慢来啊，要给他直接见到实际的效果。首先第一个，大家听好了，药都没有用多少啊，第一个是熏蒸。你说熏蒸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说，皮肤上面有很多的毛孔，毛孔是能够进到药的，放药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药浴。药浴还有第二个方法叫熏蒸，就是一个大蒸屉，给它放到蒸屉里面去，底下加上那种蒸汽，当然蒸汽不能太热啊，太热把人蒸熟了啊，给它熏蒸，去去风去去湿，因为这个人呢身体当中呢一定有风险，
有风险的话，身上就会。

现这儿哪儿生我一下，那儿疼一下，给他蒸，蒸多长时间？三天蒸一次啊，开了两个月的，也就多少啊？一个月是十次，两个月是二十次。我就告诉他了，我说给你放到屉里面蒸啊，他得笑，他说不会把我吃了吧？我说不会的，我说给你去去风，去去湿，排排寒，我说这是第一步，我说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让你身上这些因为风邪引起的这儿疼一下那儿滋一下这个情况减少，但是呢医院里面别的医院也确诊了，包括我们这也确诊，你这是交感神经的问题，你这是脑血管痉挛的问题，你这是脑血管堵塞的问题，还有啊你这是高血压的问题，我说咱们一个一个的拆解，给你这块解决掉。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先蒸啊，两个月二十次，三天一次，一个月十次给你蒸。第二个我跟他说，我说你用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地龙。我给大家说一说，给他用地龙。为什么呢？大家听好了，现在这个地龙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就是把那个地龙啊，就那蚯蚓啊，给他拿过来，然后把它破开了之后炼成片，给他这样放到药里面就预煮，这个不先进。我告诉大家，现在的地龙啊不这么直接用了，现在地龙都是做成什么，听好了，做成地龙蛋白酶。这个地龙蛋白酶有的是粉，有的是膏，有的是水，啥都不一样，还有的是胶囊，很多种啊。我们中心里面用的会根据我们的情况来调配，这样的情况下给他用到的是地龙蛋白。这个地龙啊就是给他直接用上了之后干一个事儿，让他的血管撑起来。你们说血管能撑起来，那当然了，我告诉大家，地龙蛋白里面有三种东西啊，我后面以后给大家找个机会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如果说用水蛭和地龙来做对比的情况下，地龙我更擅长用，比水蛭我认为效果来的还要好一点。尤其是什么血管的阻塞呀、栓塞呀、梗塞呀、心梗啊、脑梗啊、这个脑部的出血呀，包括这个腔梗啊，包括脑部的神经退化呀、脑部的神经不好啊，在这一块上面地龙效果来的非常的好。大家听好了，它能够疏通，地龙最大的作用就是疏通啊。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用蜂王浆来疏通啊？大家听好了，蜂王浆能够修复，蜂王浆修复心脏的血管，蜂王浆修复胰腺，蜂王浆修复脑部的血管组织，蜂王浆修复脑部的血管神经。记住了，蜂王浆不通血管，这个事儿我今天给大家说清楚，它不通，但是它给你血管修好，修好之后是不是就在治啊？修好了之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通了？也就是说每个东西的治疗机理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是溶栓啊，地龙就能溶栓，但是蜂王浆就不是溶栓的，蜂王浆是把它打通的，蜂王浆是把它这个地方一圈给你修好了，中间这块坏了我给你中间和挨着坏那个地方打个洞，这就过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神经，它是另外一种治疗方式。蜂王浆是怎么解决的呢？换句话来讲，如果是脑梗了到最后中风面瘫了，地龙是打通这个血管的，给你栓给你溶掉，蜂王浆是透过这个堵的血管给你过去了之后滋养你后面的神经的，让你这个神经给你治好了之后你这个手就有劲了，就能抬起来。他俩的治疗方式不一样，但是终归结底解决的是一个病，所以说给地龙给他用了。那第二个必须要用的就是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因为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刚刚我给大家讲到了，它能解决各种痉挛，它能够解决各种神经紧张，它能够降低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能够让脑部的神经窜进去得以舒缓。那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作用呢？首先一个事儿给大家说好，蜜蜂的交感神经就非常的丰富，大家知道吗？只要是长触角的，只要是会飞的啊，只要是昆虫类的，这几类的东西的交感神经非常的发达，那蜜蜂更是如此。我跟你讲啊，你就看看飞的那些东西，咱们就以几个为例，蜻蜓、蜜蜂、蚊子，咱们就以几个这几个昆虫为例啊，它在空中那种灵敏度是非常的高的。什么原因？就是神经的发达。而这种神经的发达的小动物也好，昆虫也好，在它们身上都会有一个神经的东西，叫什么？叫神经生长因子。大家听好了，叫神经生长因子。这种神经生长因子对人类来讲就堪比黄金还要贵，就专门解决神经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在根据大学院校里面实验室我们一起研究发现说它能够抑制肾脏分泌的血管紧张素呢？大家明白吗？它就是在这种修复神经的基础上，这种神经生长因子就能够把那个多余分泌血管紧张素的肾脏的交感神经那个位置的神经给你修复了，这一修复神经了就从根上来解决了。所以说咱们用到蜂王浆冻干粉这个东西能够降血压就在这里，他从最根上给你干，你那还得做手术，什么 RDA 这个手术，咱们这个直接蜂王浆给你过去了之后，直接抑制你这个病。手术过去还得消融那个肾脏里面的这个交感神经啊，咱们不用了，直接这个蜂王浆里面就有这种神经生长因子，直接就到那去了，让你这个受损的交感神经或者异常病。

0: 念了交感神经，或者多分泌血管紧张素的交感神经给你修好了，我给你根儿给你修好了，我让你乱分泌血管紧张素，这一下子我们人体当中的血管紧张素少了，阻力类的降压药也有效了，血管紧张的速度降低了，血管这种收缩性低了，扩张性就好了，扩张性一好了，血压自然就降了。所以说给这个老太太用，那绝对是完全对症的。你这样的情况下，她经常是痉挛性的高血压呀，那效果就出来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用的是利尿类的，它管用吗？一样的，你记住了，一样的。这类的血管，你看你血小便利尿类的降压药，实际上不是也是降低血管的冲击力吗？它俩是一回事儿。我告诉大家，你只要用上这个蜂王浆，效果都在那有呢。我就给她用，我也是跟她说的，我说你这个前两个月你就两粒儿在这吃。因为他这个身体啊也是年纪不大，但是呢量给他稍微多一点啊，让他吸收的多一点，尤其是脑部的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最多前两个月一天两粒就够了，结果给他吃两个月下来，我告诉大家他自己都哈哈笑，他自己都哈哈的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边是一个月做一次大的体检，几天是一个小体检，一个月做一次大的体检，第一个月做完了之后他就已经有变化了。他当时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原先睡觉啊就五分钟之后啊要出现这种情况，他说现在我明显感觉一个事儿，就是现在我躺那儿要是睡不着得十分钟之后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脑袋还不舒服，但是呢那种麻木的感觉比以前轻多了。大家告诉我这叫不叫效果？这叫明显的有效。结果两个月过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我即使说晚上躺在那儿还是睡觉，略微说时间长点20分钟过后才能睡着那种情况下，偶尔了，他说睡觉比以前好多了，那么脑部这种痉挛的事少多了。他说以前是只要超过5分钟睡不着，一定是过几分钟这个地方左枕下部就有痉挛，然后呢不舒服，然后血压就忽高忽低了，脑袋也不舒服。他说现在明显的这种情况在好转，他说好转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即使躺在10分钟没睡着，他说有的时候已经没有这种痉挛的现象了，甚至说慢慢慢慢的都在减少。结果后来继续开始用，从第三个月开始一天一粒，结果大家知道吗，到了6个月的时候一个最好的结果就摆在这里，他没出院啊，没出院，他不走了，他自己不走了。什么结果呢？就基本上脑部的这种痉挛啊，血管不舒服这种现象，反应不好的这种现象明显的消失了，就是基本上一个月最多能出现一次两次了，跟他以前来的时候一个月十几次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的事儿。而且第二个，身上那种动不动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那种现象明显的减少了。大家知道吗？你说在他身上来的这个蜂王浆效果好不好？所以说大家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脑部缺血的、脑血管畸形的、脑血管紧张痉挛的啊，现在是中风后遗症的、脑出血后遗症的，还有堵塞后遗症的，甚至做过脑支架的啊，包括这个血压异常飙高的，这类的情况下大家听好了，蜂王浆你用前两个月一天吃上两粒啊，过了两个月你就一天吃上一粒，我告诉你谁用你到最后收获的都是健康，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说这次啊，赶到厂家有的这个政策，有的这个活动啊，咱们趁着这个机会抓紧，你就多备点，你听我的，你谁用上的时间越长你这个效果就越好，绝对会让你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好。那你看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脑血管不好的、心血管不好的、免疫功能下降的、肝肾退化的，或者是有轻度衰竭的，这个蜂王浆是你必用的这么个产品。所以说蜂王浆冻干粉是好东西，是药，你6个月1200，1年2400，但是我在外面你绝对是买不到的，这是沾了咱们中心的光。这样的话呢，孟非老师也算做了个好事，帮助了大家。所以说你们就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早点邮局大家早点用上，好不好？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这个蜂王浆吧，我和老伴一人要订1年的量。
0: 啊，就是你和你爱人两个人一共订2年的是吧？
2: 哎，对，因为我两个吧、一直吃您中心的产品，效果很不错的。
0: 哎呀，挺好挺好的。
2: 而且价格也不贵，说实在话老师真的不贵。
0: 嗯。
2: 然后您讲的也好。做事啊讲得可细致了。
0: 哎呀，谢谢表扬，我应该的应该的。
2: 你要不说那个药别拆开，我真的我就给都拆了。
0: 啊，以前的药都拆了是吧？
2: 啊，对，我就提前哇装到那药盒里头。
0: 啊，那这次
2: 塑
0: 料袋到了，你可千万别拆啊！这个东西它容易受潮，它在那个塑料板里放着，你别拆，吃一粒拿一粒啊。
2: 嗯，好的，我听您的。
0: 啊。
2: 因为之前啊，我就不懂这些。我听了您的讲课以后，我就明白了。您讲的呀，都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发生的情况。
0: 啊，对对。
2: 你看我家啊，就是把一天的要吃的药，我就提前啊装到盒子里头。我老伴一盒，我一盒。
0: 啊。
2: 早上吃的，晚上吃的，饭前饭后吃的，下午的，晚上的。我都装在一个盒子里头，大概能吃十来天吧。
0: 啊，那就装的多了，都拆开了。
2: 装的挺多的嘛，剩下的我又提前把那个药往抠出来，装到瓶子里头。
0: 啊，
2: 听你讲完以后，我就不提前抠了。
0: 对对对，嗯，对，不能提前抠啊。
2: 对对对。
0: 你那样是好事啊，你那样是怕忘了，都已经准备好十天的量，每天吃什么。但是你那样抠出来容易受潮，它就变你药性了。你要是备一两天的行，多了不行啊。
2: 哦，因为我记性不好嘛，有时候就忘了吃了，有时候不知道吃过了没，闹不清，记性不好，所以上我就把它早上的晚上的翻开以后，我就容易记住了，我是这个意思。
0: 对，我明白，我明白啊。
2: 以后就听您的，不抠了，还不反常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哎，因为我呀一直跟着您吃中心的产品，
0: 嗯，
2: 最后啊我是给老伴买这个蜂王浆的，
0: 嗯，
2: 老伴是脑血栓，半身不遂，一侧手脚啊他抬不起来，吃饭呀喝水呀都漏，
0: 啊，
2: 说话呀说不太清楚，大小便啊，不但有人伺候啊，反正还得有人扶的，不然的话自己就到不了厕所吧。
0: 哦，就能走走路了。
2: 糖一直也不行，或高或低的。
0: 啊。
2: 药也吃的了，但是控制的不好。
0: 嗯。
2: 肌肉还萎缩，心脏也不好，早搏也多，还有便秘、抑郁。哎呀，那脾气呀来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或就跟神经病似的。
0: 这病人理解啊。
2: 你看我伺候他啊，但是我也是心脏不好嘛，血压还高。上来那么一阵啊，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腿也麻，我也是一身的老毛病。
0: 那你俩这个
2: 老了日
0: 子，
2: 这个老了日子我觉得可不好过了。
0: 没事没事没事，老人家我说吧，好吧，我一听您说这个呀，确实您这话照顾他的时候更多，因为他脑血栓嘛，你说了走路要是不扶着都去不了厕所，你身上还有问题，你说你这你要是再严重了谁照顾他呀，是不是？所以说就会这样，你跟你老伴两个一个人订一年的这蜂王浆啊，你俩吃上，咱们这个纯度高，这个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就是一粒啊就等于咱们在外面买的蜂王浆两勺还要多呢，量大，而且它这个是越对老人家效果越好，所以说拿回去了之后你就用这个西洋参鹿茸片泡水，每天吃这个一粒蜂王浆冻干粉，就是加上它之后，你以前吃的那些药啊或者你老伴吃那些药啊效果都会更好一点，你就放心吃吧，我给工作人员说一声，给您订上你们两个人订两年的，就是一个人十二盒，两年一共是24盒，到时候让工作人员早点给你邮寄，你也吃了我们中心的产品，心里也放心，这回把这个加上，让你和老伴身体变得都好一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孟老师，你看中心的产品我吃了不少，真的，我觉得是挺好的，我现在我整个人精神了，腿麻呀，这些失眠呀什么的都好了。心脏啊，我一直也没犯过什么胸闷气短的这些情况，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哎，
2: 这回啊，这个蜂王浆，我是打算啊，我两个一起吃吧。他脑血栓卧床，挺严重的嘛。您说他是不是也能吃了？
0: 能吃能吃，而且吃完了之后效果还好呢。你看你不说了吗？他那个是忽高忽低，控制不住，加上咱们这个效果让他来的更快一点，能吃，一定能吃啊，放心吧，好不好？我给你订两年的一共啊。
2: 哎，好的，我对这种产品是100%的相信。
0: 哎，
2: 太好了，
0: 好好好，哎，祝您健康。哎，好，哎，再见。
2: 哎，谢谢汪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 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食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19度。
5: 本期将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行政主任盖书甲，专题讲解主动脉夹层知识科普，欢迎您收听参与。
3: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5: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月佳。它呢被称为血管上的灾难啊，发病急，进展快，死亡率极高，它啊就是主动脉夹层，就像呢是咱体内啊最粗大的血管内壁突然撕裂，血液啊就在夹层中奔涌，随时呢就有可能冲破血管，瞬间夺命。剧烈撕裂的就像撕裂一样的胸背的疼痛，或者呢是血压的两侧不对称，大汗淋漓，这些信号呢一旦出现，每一分钟啊都是生死时速。高血压控制不佳，动脉粥样硬化，马凡综合症，到底谁是高危人群？像 CT、 超声、核磁，哪种检查能够快速确诊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 科行政主任盖淑甲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专题讲讲主动脉夹层的知识科普。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欢迎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互动，也可以呢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798，18677798。

0: 78。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主动脉夹层知识科普，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行政主任盖淑甲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盖主任。盖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盖主任先跟我们全省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全省的听众朋友好。我是安贞吉林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行政主任盖淑甲。今天我会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动脉夹层这种疾病。谢谢主持人。
0: 其实呢，主动脉夹层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疾病啊，想先请盖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是主动脉夹层呢？
2: 主动脉夹层被人称为人体血管炸弹，急性发病死亡率极高。很多人对它很陌生，但高血压人群一定要了解。主动脉是人体最大的动脉，血管壁分为三层。高血压血流把内膜撕开，血液冲进血管的中间，把血管分成中腔和假腔两个部分，这就是主动脉夹层。一旦外层血管破裂，短时间内大量失血可以致命，破入空腔脏器可瞬间致命，没有有效的抢救手段，就像最流行的 ECMO 都不行，甚至在手术台上都来不及，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造成脑死亡。谢谢。
0: 所以说呢，主动脉夹层啊，虽然这个很多朋友听着很陌生啊，但是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死亡率非常高，而且这个发作起来啊很难抢救过来的疾病啊。刚刚盖主任也说到了啊，这个高血压人群一定就要了解了。哎，那说到这儿，想问问盖主任啊，这个一般来说，这个主动脉夹层就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吗？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主动脉夹层呢？
2: 高血压是头号人群。长期的血压控制不佳，血压剧烈波动最容易诱发。其他的因素包括马凡综合征等结缔组织病、主动脉瘤、主动脉瓣二叶畸形、外伤、妊娠、大动脉炎、动脉粥样硬化症等。胸部外伤常常忽略主动脉的 CT 检查，在当前是很普遍的，非常容易漏掉这个胸主动脉外伤后的夹层。
0: 这个胸部外伤的话，一般来说就是什么引起的呢？像车祸，那我们这个普通的可能比如说这个搬重物啊、撞击啊，也可能会引发这个症状吗？
2: 可以的。外伤的话，由于胸部的剧烈震荡，可以直接造成主动脉内膜的撕裂，而在体检的时候往往不作为首要检查的 CTA， 这样就会被忽略。
0: 所以说呢，大家啊，如果这个胸部受过类似的外伤啊，无论是这个车祸，或者呢可能就是这个生活中啊受到一些这个猛烈的撞击伤害呢，一定啊也要关注啊，就算咱们没有这个高血压等等啊这些症状的话，也要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啊。那想请问一下盖主任啊，这个您在临床上一般来说这个碰到的这个主动脉夹层的病人，他一般这个集中在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这个男性偏多还是女性偏多呢？
2: 主动脉夹层的年龄段呢，一般的都是在30岁以后到70-80岁都可以。男女比例呢，男女比例为2:1。
0: 就是男性稍微多一点。
2: 对，男性的稍稍多一些。
0: 所以说这个年龄段这个覆盖也是很广泛的啊，从咱们这个青壮年到中年到老年都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症状啊。首先这个一定是这个血压长期这个控制的不太稳定的，或者您有这个高血压疾病的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呢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病症。那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主动脉夹层发作的时候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2: 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突发的撕裂样的或者刀割样的剧痛，疼痛呢一开始即达到顶峰，大多数先是胸痛，很快会放散到后背、腰腹部，部分人会出现两侧手臂或者血压，相差很大，晕厥啦、腹痛啦、下肢麻木啦，

0: 210，不要自行去医院，不要吃止疼药掩盖症状。个别老年人症状不太典型，也许只是主诉轻微的疼痛，甚至说是腿麻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啊，比较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像盖主任说的啊，这个撕裂样的、刀割样的这种剧痛啊，然后呢开始是这个胸痛，然后呢会放散到这个后背啊。还有一点这个比较重要啊，就是他这个两侧手臂的血压相差很大，这点想请盖主任仔细给我们讲讲。一般来说这个相差多少我们就要怀疑可能是主动脉夹层呢？
0: 这个没有明确的界定啊，但是如果说左右侧的血压有一侧血压就很低，20-30，而另一侧都145，这种情况下是一定要高度怀疑夹层的。
1: 那刚刚讲的是我们这个发作时候的症状啊，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发作之前我们身体会不会有一些预兆呢？
0: 发作之前的预兆一般的来说，第一呢是性格突然间的啊，性情突然间的有波动，导致血压剧烈波动。另外一个有基础疾病的，前面都说那些马凡啦、结节组织病啦、动脉瘤啦，这种情况出现了，它会有一些诱因。另外一个身体的一般状态啊，在疲乏劳累的时候，或者过度使力的时候、过度用力的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啊，这个以及啊，我们这个认为身体健康的朋友都要注意。第一，咱们这个情绪啊不要过分激动，这点呢也不是说咱们不要过分的生气啊，过分的生气是一点，这个过分的高兴啊或者这个大笑啊都是属于这个情绪非常波动的。还有呢就是这种啊，刚刚我们主任说的啊，这种这个用力了啊，或者呢极度的疲惫，这个熬夜了呀，或者呢这个需要搬家搬重物了，都有可能会引起啊这个症状，我们一定要这个记住啊。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提问啊，说盖主任，这个我这个有高血压啊，常年这个两侧的手臂相差就比较大啊，这个高压可能能差到20-30，一直都是这个状态，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去医院量也是这样的，具体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0: 20-30的相差应该是考虑主动脉弓上有斑块导致的。建议他做个 CTA 检查，应该不是夹层。
1: 就是一般来说，这个我们说那个主动脉夹层是血压相差非常大的，是这样一个状态是吧，盖主任？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症状以及这个诱发的原因，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尽量的避免啊。其实呢，刚刚说了一些症状啊，这个胸痛啊，包括这个放射到后背呀、出现这个晕厥呀、这个麻木啊，其实跟心梗的这个症状是不是有点相似呢？那我们要如何区分到底是主动脉夹层还是心梗了呢？
0: 心梗的症状一般都为压榨样疼痛。像烧心的那种疼，就像重物压在胸口，持续的胸闷憋气。而主动脉夹层的疼痛是初始即是撕裂样的剧痛，疼痛可能会迁移，但是很少像说心脏那种压榨剧痛或者像胃疼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容易的区分，其实还是做主动脉 CTA 检查比较能明确诊断。
1: 所以说啊，但是啊，这个也要提醒大家啊，无论这个是怎么样的疼痛啊，一旦您觉得啊，这个已经超过咱们身体的承受范围了啊，那就不要想着，哎，我忍一忍，我等一等，我缓一缓，看看能不能好啊。第一时间我们拨打急救电话啊，这个身边尤其是这个家里面有基础疾病的，家里有老人的啊，这个子女呢，包括这个也要啊多多的关注这个症状啊。那这个主动脉夹层一般来说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人他是有刚刚提到的这个高血压呀，或者说像马凡综合征这样的基础疾病，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是做体检啊或者做检查，需要做什么样的项目来防范这一症状的出现呢？
0: 这个主动脉 CTA 是区分主动脉夹层和其他疾病最主要的手段。一般的防范的话，咱们平常的话体检啊，可以做一些主动脉 CTA 和冠脉 CTA， 这样可以预防心梗。另外如果有胸痛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查主动脉 CTA。 现在这个胸痛中心啊，各个大医院

0: 一个胸痛中心，有一个胸痛三联的检查，这个检查直接就可以确定是肺梗塞呀，还是主动脉夹层啊，还是冠心病啊，直接就可以区分开。
1: 这个检测叫胸痛三联啊，如果大家已经出现了啊，这个最近有一点这个胸痛的症状啊，那呢我们去这个胸痛中心可以做这样的检查。那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主动脉 CTA，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患有基础病的朋友啊，这个要一年来说检查几次比较合适呢？
0: 每年检查一次就可以，这个不建议过频繁的检查。另外有些疾病的话，如果有基础病做检查，没有基础病不建议频繁过度的检查。
1: 所以说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啊，这个血压高，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结缔组织的疾病，然后主动脉瘤等等啊，这些病啊，如果大家这个身体上啊患过这些病，或者呢正处于这个有基础病的过程中，我们每年体检也好，自己去检查也好，做这个主动脉 CTA 啊，大家可以记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那接下来想问问盖主任，其实还听说这个主动脉夹层分成 A 型和 B 型啊，这个 A 型跟 B 型分别都是什么呢？
0: 主动脉夹层的 A 型和 B 型呢，是指临床上最常用的斯坦福分型，这是沿用国外的一个称呼。但是在中国分为 A 型和 B 型，主要是说从治疗方向上考虑。A 型呢是指破口在深主动脉，这个情况呢风险最高，急性死亡率也非常高，大多数是需要急诊探胸手术的。而 B 型的破口是在降主动脉，很多患者呢可以用药物先控制血压治疗，部分呢还可以进行微创的支架介入治疗，只有极少数才需要开放手术。这比较来说呢 ，A 型更加凶险大一些，比喻成每个小时要增加1%的死亡率，一旦出现心包积液，就是急诊开胸的指征了。
1: 那这个 A 型跟 B 型这个发作的时候，在我们具体症状上有区别吗？
0: A 型和 B 型发作的时候症状上是没有区别的，极少数有定位非常准确的是先从后背疼，或者是先从前胸疼，但是很难说得清楚。这个没有法明确的判断。
1: 所以说这个 A 型跟 B 型主要是我们这个治疗上的啊，这个区分病症的，但是我们这个发作的时候啊，像我们主任说的啊，这个撕裂样的刀割样的啊是剧痛啊，而且呢这个疼痛一开始一出现就是非常痛，而不是这个越来越痛啊，或者这个渐渐消失了啊，是这个疼痛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大家这个要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啊，这个虽然说我们不要这个过度的特别的去关注，但是我们心里要有一个这样的概念，这个身边如果有朋友啊有家人出现了这个症状，我们能及时的想到。那接下来想问问主任，您说了这个分成 A 型和 B 型嘛，听说这个 B 型其实是可以不用立即动手术的啊，那一旦出现了主动脉夹层的症状，是不是不是必须要动手术的呢？
0: 得了主动脉夹层呢，首先要明确诊断，要做 CTA，不一定都需要手术。但是 A 型的是大多数需要手术， B 型的只有少部分需要手术。第一步的核心治疗呢，都是严格控制血压，降低心率，减少血流对血管壁的冲击，严重的甚至需要镇静啊、插管啊、麻醉一个配合的情况。
1: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症状出现都是需要手术的啊，但是这个是否需要开刀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的啊。大家呢就不要这个擅自做决定了啊，这个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症状啊，我们的这个主动脉 CTA 的这个结果来判断我们的下一步的治疗方式。在这有朋友好奇的说，这个主任，我们这个做完了手术啊，这个能正常的恢复生活吗？就是这个日后的这个生活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出现一些后遗症呢？
0: 手术呢只是解除危险的手段，修补破裂的主动脉，血管病变基础依然存在，术后应该长期的严格的控制心率，控制血压，定期复查主动脉 CTA，大多数人可以回归日常生活，但是呢不建议过度的劳累。如果血压控制差的，残余夹层可能继续扩张，远期存在再次手术的风险，它与自然寿命理论上不相关，但是也不绝对，因为有这个基础病的话会影响到一些日常的生活， 和重要。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主动脉夹层，我们接受了手术治疗之后，但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也有可能会再复发，对吗？
0: 对。
1: 嗯，所以说这个血压的控制呀，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管理呢，也是特别重要的啊。那一般来说，这个我们咱就不说这个做完手术的啊，想问一下主任，这个我们一般有高血压的患者啊，我们日常的血压要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呢？
0: 一般的说来在140/80以下，甚至130/80以下，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人随着活动啊，或者是熬夜劳累的情况下，血压会有所升高，10到20毫米汞柱吧。130/80以下呢，基本能保证血压啊、血管啊，相对来说处于一个安全的范围。
1: 嗯，那有一些这个患者啊，就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就说这个我这个血压啊一直都这么高，我也身体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我这个降压药呢也是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吃啊，这个想起来就吃，没想起来就不吃，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血压控制也是特别不好的，是不是主任？
0: 对的。
1: 嗯，
0: 一旦有高血压诊断明确了，建议呢规律的定期的吃药，不要看你的血压稍稍低一点了，达到指标了就停药。因为人在活动的时候血压会增高的，情绪激动的时候，劳累的时候都会增高10到20毫米汞柱，甚至更高。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也要认清啊，这个咱这个吃药服了药之后血压降低了啊，这个不是说咱这个身体调节过来了，而是药的作用啊。这个一旦停药呢，我们这个血压还是有可能恢复到那个高值的。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主任说的啊，这个我们日常活动啊，比如说这个您上下个楼梯啊，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听众们啊，这个咱上下个楼梯搬一个这个去个趟超市拎点稍微重的东西回来取个快递啊，这个一上稍微有点剧烈运动，血压都有可能会产生波动啊。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按时服药、定期服药，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啊。那想问问主任啊，这个一旦是我们这个已经换过这个主动脉夹层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应该如何做来这个避免再次出现夹层呢？
0: 避免再次出现夹层，能有什么特效的办法？主要就是控制血压、控制心率。一般的血压控制在120甚至以下，心率控制到60到80左右。
1: 嗯，
0: 平常基础用药像贝塔唑啡阻滞剂啦，必须长期规律的服用，不能擅自停药。定期的复查主动脉 CTA， 观察残余主动脉有无扩张，避免重体力劳动和剧烈的情绪波动，避免熬夜、饮酒、泡热水澡也应该控制。
1: 嗯，这个泡热水澡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为什么呢？那我们泡脚可以吗？
0: 无论是泡脚还是泡热水澡都会造成血压升高，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尽量控制啊，水温不宜过高。
1: 哦，所以说这个泡脚也好泡热水澡也好啊，这个尤其是部分的这个听众啊觉得这个泡脚啊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啊，这个泡脚呢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尽量控制啊，尤其是这个控制水温啊。之前我们还听这个听众有一种说法啊，就说哎呀这个泡脚的水呢是越热越好，越热对我们的身体越好，但实际上啊尤其是你有这个高血压等等这些基础病的患者，这个泡脚啊水温一定要适宜，而且呢时间呢也不宜过长。这个泡热水澡呢咱们这个如果能有这个淋浴的话啊，咱们能免就免了啊。那最后呢想再问问主任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普通人啊，像您就是除了您刚刚提过的这些基础病啊，包括这个结缔组织病症啊以外的，咱们这个普通人也有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啊，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啊，我们是不是也有患这个主动脉夹层的风险？我们应该如何的预防呢？
0: 是的，每一个夹层的病人都是从普通人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只要确诊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坚持吃药，不要凭着感觉停药，避免血压大起大落。另外一个避免剧烈的用力，如搬重物、用力排便、暴怒、剧烈憋气等运动。另外一个一些合并基础病的，哪怕综合征啊、动脉瘤、家族史的主动脉瓣结构异常的人群，定期要做主动脉筛查。
1: 嗯，
0: 如果发现主动脉异常，要及早的手术解除基本疾病。另外，戒烟、限酒、低盐饮食，控制体重。另外，情绪平稳。体重对一个夹层病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治疗起来相对来说复杂一些。
1: 所以说呢，我们再给他。

0: 一下重点啊，就是先提到这些比这个有一些能引起我们主动脉夹层的症状的病人啊，第一，这个高血压病人就不用说了啊，一定要坚持服药啊，这个不要凭感觉的停药啊，也不要这个咱们这个吃着吃着啊，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啊，虽然不是故意的停药，但是吃吃就忘了啊，按时按点的，医生说怎么吃吃多少啊，就算要调药，咱们也要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第二呢，就是其实对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不要这个剧烈的发力，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啊，搬重物，还有呢就是这个用力排便。实际上这个便秘也是以一种就是比较怎么说，会影响我们这个血压骤然升高的病症，是吗？
1: 是的，便秘实际上是在很多疾病当中并发的疾病，便秘可以带来很多的不良影响，像痔疮啊、高血压呀、啊。甚至说是脑出血啊，这些情况都有影响，所以说便秘要及时处理，早早的吃药。
0: 嗯，尤其呢是这个部分老年人啊，这个随着年龄的升大呀，然后这个胃肠的这个消化系统啊，这个逐渐的降低啊，能力逐渐降低呢，会有可能出现这个便秘的症状啊。有的这个老年人可能啊，这个便秘时间持续很长了啊，咱们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病啊，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其实像我们主任说的啊，会引起很多的，包括这个高血压呀、痔疮呀，包括严重一点脑出血都有可能引起啊。还有啊，就是咱这个情绪的稳定，这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情绪的大起大落啊，也是会导致血压的骤然的升高的。以及呢刚刚提到的啊，一些这个患有的比如说像马凡综合征啊和主动脉瘤啊，这个有家族史的病人，哎，说到这个家族史，也想咨询一下盖主任啊，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有家族史，这个家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有家族史的呢？
1: 一般的有家族史的是有连续三代，三代人有这种结缔组织病、主动脉瓣二叶畸形、高血压，或者是合并有夹层的，或者是结缔组织发育不全的，这些情况都可以称之为有家族史，主要是指这个染色体遗传的疾病伴发的一些情况。
0: 主要是指一些这个遗传病啊，所以说有家族史的，咱们定期的做主动脉筛查，刚刚提到的啊，这个主动脉 CTA 的检查啊，次数也不用多，咱一年做一次就行，但是一定要提到日程下来啊。第四个呢，就是其实是我们节目比较老生常谈的了啊，就是我们生活习惯，戒烟限酒，还有低盐饮食，以及呢刚刚提到的啊，控制体重，咱们呢这个多出去运动运动，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咱们东北的朋友啊，这个吃起来比较喜欢这种重油啊、重盐呐、然后这个比较肥腻的食物啊，尤其呢咱们年纪大了啊，这一点一定要改一改。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盖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其实呢也是给我们科普了一个新的病症啊，因为很多朋友来说主动脉夹层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病症。那也希望呢无论是您是患有一些基础疾病，还是呢我们这个健康的朋友们啊，都要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因为这个有一些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这个情绪上的这个问题呢，它不是一天来形成的啊，我们这个日积月累积累下来呢，有可能最后呢就酿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症。那非常感谢您来到直播间，盖主任。
1: 谢谢谢谢。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半，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 738 FM 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胶质，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5: 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当天下午举行奠基典礼。2014年，国家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至今已经是第13个年头。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静默矗立。在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邀请到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军修国防教育讲师团团长、吉林省关爱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协会负责人韩立文、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袁忠树，与我们一同回溯英雄记忆，解读牺牲与信仰。那么袁老师，9月30日一个日期一座纪念碑，我们将9月30日作为烈士纪念日，这个时间的选择它有什么样的深意呢？
6: 每年的公历9月30日，把它作为烈士纪念日，选择在国庆节10月1日的前一天，它寓意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它其设立的重要意义就是以国家名义缅怀英烈，它核心意义在于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培养我们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也进一步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那么具体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我们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它彰显遵从与传承，烈士纪念日是彰显国家意识的重要平台。大家可以看到，说近些年来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他们的功勋彪炳史册。将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奠基日设立为纪念日，它体现了国庆勿忘记先烈的深刻情怀，它将历史叙事与当代的价值就能紧密结合起来，彰显对英雄的尊崇与捍卫，也传承中华民族的气节血脉。从社会层面来看，纪念活动发挥着强化民族团结凝聚力量的重要功能。自

0: 2014年设立以来啊，全国2000多个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每年广泛举办了烈士公祭仪式，无数的群众自发地前往烈士纪念设施敬献花篮进行缅怀。他将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刻入了我们的民族记忆，让历史叙事从书本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推动了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价值追求。是从个人层面上来看，他汲取了前行的力量，就是每一次对英烈的致敬都是一次对我们自我的一个精神上的洗礼。纪念活动回应了每个人内心对感恩与信仰的这种需求，引导人们铭记历史，抚今追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崇尚英雄才能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那也就通过纪念，人们从英烈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他也就能够将爱国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也就让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砥砺前行，书写新的历史，也是我们个人继承英烈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
1: 时代不同了，但是精神力量它是永存的。从您的这个表述当中，我觉得这个日期其实它是一个坐标，我们的记忆是血肉。韩老师，您有30年的军旅生涯，那您如何理解烈士纪念日对于军人群体、对一支军队、对整个民族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2: 刚才袁教授也提到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崇尚英雄才能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设立纪念日对于我们军人来说，这是精神上的回望。我们今天的和平，军人肩上的使命，全部建立在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之上。那么对于军队而言，烈士纪念日就是一堂特殊的思政教育课，提醒我们这支军队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要清楚我们这一路都经历了什么，是在为谁而战，要时刻守住军人的初心和底色。那么对于整个民族来看，烈士纪念日这一天，它不只是一次祭奠，而是党和政府用国家制度的形式来告诉全体国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安稳幸福的日子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1: 您作为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常年会奔走在宣讲的一线，会把烈士的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人听，有没有哪些故事是您在反复的讲述，也最希望大家能记住的？给我们讲讲具体的例子。
2: 这些年每当我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宣讲，我都着重讲述我们吉林这片热土上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英雄故事。当年白山黑水之间，东北抗联将士孤悬敌后，在零下30-40度的寒冬苦斗，杨靖宇、王德泰、魏拯民、陈汉章、李洪光等烈士啃树皮、嚼棉絮，宁死不降，用生命守住了民族气节，这就是14年抗战年代的信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四保临江战役中的杜光华师长，牺牲在四平攻坚战中的马仁兴师长，牺牲在锦州战役中的吉林籍特等功臣梁士英烈士等等，他们为了东北的解放冲锋陷阵，血染疆场，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这片黑土地。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在60年代中期，我们吉林又涌现出危难时刻舍身救人的人民的好儿子、雷锋式的好战士刘英俊烈士。他为了6名儿童的安危勇拦金马，自己却献出了年仅21岁的宝贵生命。如果说这些英雄所处的年代似乎离我们都很遥远，那么在我的身边就曾有轰然倒下的战友。2001年3月24日，我所在的部队驻守在松花江畔的武警某部执勤哨兵张明硕、王其松，突然发现执勤目标附近有群众落入江中，两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0: 血肉之躯，也是有父母妻儿，也曾憧憬过美好的生活。可正是这一代代人的舍生取义，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那刚才韩老师他列举了一些不同时期立业时牺牲的故事，袁老师，牺牲这个词我们感觉它的分量是从来都没有减轻的，但是它发生的方式或者说被我们大家感知到的方式是在发生变化。如果在战争年代是以命相搏，在和平年代是以命相守，您怎么样看待这种变化所折射出的它的精神内核的呢？
2: 首先我们看什么是牺牲。牺牲是为正义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时代如何变换，牺牲为正义事业的胜利这个奋斗的目标，它的核心是不会变化的。韩老师，你讲的这些无数根本先烈，你看他们所做出的牺牲，最终换来了什么？换来了我们的胜利。在无论哪个时代，不管你是从军从政从商，其实我们都想为正义的事业留下我们的美名。现在我们的生活这么美好，奋斗又这么有价值，我们在往往进行更大努力创造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信心奋斗的时候，才是悄悄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结局，才达到了我们最初的那个美好的愿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吉思汗曾经说过，越不可越之山则登其巅，渡不可渡之河则达彼岸。今天我们的奋斗者说，除了胜利外我们已无路可走。其实总是强调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为什么我们会做出牺牲？有些人是因为看见了他相信，而真正的英雄是什么？他因为相信才能看到。我们相信我们走的这条正义的事业，这就是一种英雄的一种胜利者的思维。即使我们在最黑暗最失败最无望的时刻，他们的内心仍有一杆胜利的旗帜在高高的飘扬。你看刚才韩老师讲的那个抗联那么多的英雄人物，我们平心而论，抗联以他一己的力量打败日本关东军的可能性是多些？咱们今天不要说，我认为不太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外界力量的话，抗联的凭着自己力量打败关东军肯定是
0: 太悬殊了，
2: 太悬殊了。难道说我们当时打败关东军，抗联自己的力量打败关东军，我们就放弃战斗吗？那不可能。
1: 并没有。
2: 什么是英雄？英雄往往就悲剧举足为轻节，他只进行耕耘，不进行收获。就是我们不泛化英雄这个词汇。你比方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困难，我们能够战胜它，我们去战斗，那不叫英雄。明知不敌而敢选择战斗，那才是真正的英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奉献？我们为什么强调牺牲？就是为了我们伟大的正义事业做出我们的奉献。总之还是说，我们相信在20世纪赢得了伟大历行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21世纪赢得更伟大的历史胜利。
1: 就是目标在不远处，结果在不远处，我们深信不疑，我们坚定不移。英雄其实它不是一个遥远的称谓，英雄精神也不是悬在空中的概念，它需要落实在具体的人身上，能够被传唱、被看见、被相信。我想问一下韩老师，我在资料当中发现您用了5年的时间寻访了81位功勋老兵，在您寻访他们的故事当中，对于英雄精神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0: 5年间我先后寻访了81位功勋老兵，这对于我个人和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场精神上的洗礼。很多老兵啊，身上带着战场上留下的伤病，多数都已经90几岁的高龄了，记忆力逐渐在消退，但是我们只要提到他所在的部队，说起他当年的战斗场面，讲起他牺牲的战友，但是他们都刻骨铭心，热泪盈眶。他们当年打仗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1: 就像刚才袁老师说的一样，
0: 就是为了让后代人过上好的日子，非常淳朴啊。比如说寻访当中，有一位在解放战争中先后2次荣立一等功的老英雄韩玉良，他在辽沈战役的后期因重伤退役，之后呢就返乡务农了。在半个多世纪的这个时间里呢，他是一直是深藏功名，深居浅出，一生清贫，附近的邻居老百姓都不知道他曾是一名在解放战争当中多次受伤、多次这个立功受奖这么一位这个英雄，是吧？就是在2019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统计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之后，统计数据的时候，才发现他是一个隐姓埋名的英雄。 他经常说两句话。

0: 你就是啊，打仗不能贪生怕死，国家需要你的时候就得冲锋在前。另外一句呢，他说与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已经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啊，没有资格去计较个人的任何得失，啊，更没有理由向国家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另外还有一位九台级的这个抗战老兵叫马国山，他15岁就参加了抗联，是我们周保中将军的警卫员，同时也担任电台报务员，啊，据有关史料记载呢，他参加了解放东北的多场战斗，并亲手接收了曾泽生啊当年率部起义的文件，为和平解放长春呢，可以说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是1953年从部队转业回乡，离休后呢，他坚持经常的走入学校、社区进行红色文化的宣讲传播。虽然让我们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老英雄们相继的逝去，但让我们欣慰的是啊，他们的这份精神已经被我们接住了。很多与我们同样身份的老兵退役后主动的担当红色宣讲员，大家走进校园讲述啊军旅的经历啊、战斗的故事啊，走进红色展厅做义务讲解员、志愿者，还有不少退役军人脱下军装之后又冲锋在应急救援和基层治理的第一线。所以我感到英雄精神不应该尘封在纪念馆里，也不能总是这个写在历史的课本上，应该就在代代的传递之中。老一辈守住战火中的忠诚，我们年轻一代就应该接过啊这个接力棒，在平凡的岗位中啊担当奉献。目前呢，我们吉林省关爱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协会联合吉林省关工委、吉林省教育关工委，组织全省10余所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学校，共同发起创建了全省的英雄文化传承红色联盟。通过打造以退役老兵为主体的五老宣讲队伍，共同开发我们吉林省英雄故事集和英雄校本教材，并通过 AI 赋能的形式搭建线上英雄文化数字展馆，并以联合文旅部门啊精心的绘制我省的红色研学路线图，真正让传播红色文化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让弘扬英雄精神呢也成为新时代青少年的自觉的行动。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他们的这个精神一直是在被接住，也在被延续。涉及到那么袁老师，烈士纪念日它设立10余年来，从国家仪式到公共记忆，英雄二字的分量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上它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您觉得
2: 英雄二字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啊，本来就承载着极其重要的一个分量。我们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识过人谓之雄，但在当代社会啊，这二字经历了一个从崇高仰望到融入血脉的一个深刻的转变。首先它从宏大叙事到了平民英雄的一个转变。过去啊，我们看到的英雄往往是在战场上壮烈牺牲，惊天动地的和这些事业、伟大的事业紧密相连的。而在当代啊，英雄的内涵正在往下扎根，往外进行延展。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非常火的一些影片呢，他们折射出的文化形象呢，荧幕上的主人公不再只是肩负国家那个命运的那个超级人物，很多是他们受着委屈的普通人，他们以凡人之躯完成了自我证明。观众从这些平凡的英雄主人公身上获得了强烈的代入感与共鸣，下沉只是冠词，被修饰的依然是英雄主义。第二个变化呢，我认为是从个体崇拜到了群像的致敬。当代社会对英雄的认知已从对个别传奇人物的仰望就扩展成为对各行各业平凡英雄的广泛致敬。你看外卖骑手于荣先呢，他面对持刀滋事者啊，他挺身而出。杭州外卖员彭庆林从10余米高的那桥上跃下救人， 26名盐城路人呢自发合力抬车救起那个卷进车底下那个孩子，这些微光成炬的这个故事正在重新定义英雄。英雄不是生而无畏，而是选择了勇敢。第三个，我认为它的那个变化呢，是从历史记忆发展到了制度的保障。现在国家层面以法律形式设立烈士纪念日，我们颁授了国家勋章，颁授了国家荣誉称号，完善见义勇为人员这个权益保障机制，使崇尚英雄从一种单纯的道德倡导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制度安排。
1: 您觉得英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当中，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英雄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啊，占据着核心支撑的地位。首先呢，英雄精神它是民族精神的人格写照，英雄模范精神的实质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人格写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它展现着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我们说为什么是人格写照？我们党强调真理力量，我们也强调人格力量。那我们为什么强调一个真理力量还强调一个人格力量呢？我们掌握真理是伟大的，但你别忘了，你的真理多正确，它的承载体都是人，
1: 得通过人来实现。
2: 对，讲课一个事情给我留下很深刻一个印象，我曾经给黄埔班的同学上过课，黄埔的老同志已经不在了，现在是黄埔的后代们在学习。有一次我给黄埔班同学上课，一个学员在课堂上发言，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学员跟我说他父亲当年跟他讲过，说当年在黄埔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跟共产党走，没选择跟国民党走呢？他父亲说，我当年在黄埔跟共产党走的时候，我并不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理论。我跟你讲说，原因只有一条，说因为我喜欢周恩来，我不喜欢蒋介石。
1: 就是人格魅力啊。
2: 对，就总会强调我们真理力量，还是强调我们有人格力量。为什么强调人格力量？就是你的真理多正确，它的承载体都是人。英雄之所以对我们有无限的这种吸引力，它在民族性占重要地位，不仅仅是一种展现的实际，更是一种精神人格的一个写照。第二啊，英雄主义精神呢，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伟大建党精神到伟大抗战精神，从长征精神到抗疫精神，每一种精神的凝铸都离不开英雄群体的实践。英雄模范精神始终昂扬着崇高的理想和执着的信念，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始终洋溢着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的那种气概。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英雄精神它是民族脊梁的精神标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啊，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业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那第四，英雄精神它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精神纽带。从古代岳飞的精忠报国，从当时文天祥的流血丹心赵汉卿，到近代的杨靖宇、赵一曼等一系列的我们的英雄人物，再到新时代各条战线上的先进楷模，英雄精神贯穿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将历史叙事与当代价值紧密结合，它使民族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1: 我们常说家国二字，说国是千万家，家是最小国，这话我们说起来好像挺轻巧的，可是真正把这两个字扛在肩上的人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分量，有多重。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把同一个问题交给我们两位嘉宾，我们回望历史也凝视当下，在我们的心中这个爱国之心、英雄之气在今天的中国真切的模样是什么呢？我想问问韩老师，先说吧。
3: 在我看来呢，今天的爱国之心、英雄之气，应该就藏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坚守里。你比如说，军人的戍守边疆、守护万家安宁这种忠诚与担当，或者是科技工作者潜心钻研、为国攻关的执着，或者也是老师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默默付出，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立足岗位、踏实干事、恪尽职守。那么对于我们这些退役老兵而言，我觉得就是退而不休，发挥余热，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爱国呢，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心怀家国，脚踏实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 心怀敬畏英雄，勇担时代责任，把个人的小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大事业，这就是新时代爱国之心、英雄之气最真切的模样。
1: 袁老师呢？
2: 总书记指出啊，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总书记还强调，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总书记还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们最真正最现实的英雄是什么？就是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其实谈到英雄，谈到英雄主义精神，我觉得两句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句话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抗争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第二句话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总书记指出啊，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不然谁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呢？所以总书记还有一段话，今天我再跟大家共勉，我觉得对我的内心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总书记强调，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更加美好。
1: 9月30日是时间的坐标，更是精神的丰碑。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到烈士纪念日确立，国家以仪式致敬，人民用记忆传承。愿丰碑之下，记忆不冷，精神有序。愿每一份牺牲都被铭记，每一种坚守都被看见，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向所有人民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西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和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其中通化东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6到2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持续深耕商圈改造、业态优化，不断释放城市商贸新动能；
4: 各地项目建设假日不停工；
3: 中秋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特色街区秋景出圈，体验升级；近郊游、周边游持续火爆，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4: 各地文博场馆推出特色活动，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禾美佳节。
3: 全省粮食陆续开始收获，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深耕商圈改造、业态优化，街区商圈提质升级，不断释放城市商贸新动能。请听报道。
5: 中秋假日，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烟火升腾，秋意盎然。街区开启沃野庆丰饶秋忙会、老字号美食、文创手作、秋季物产等多元市集集中亮相，搭配趣味萌宠体验、丰富的沉浸式休闲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游玩、逛市休闲。
6: 我感觉特别适合打卡拍照，而且还有历史底蕴，既有民俗的，又有这个非遗的，还有一些地方特产的，都是老百姓愿意吃愿意看的东西。
5: 长春市重庆路商圈通过丰富的主题活动聚拢人气，点燃中秋节日氛围。特色餐饮、文创手作、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零售点等数十个摊位依次排开，商家举办形式多样的促消费主题活动，借助活动平台拉动销量。华服巡游、穿梭街巷、主题市集同步开启，商圈夜间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6: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咱们重庆路商圈的变化，整体的氛围变得更有活力了，参与的那个商户也有很多，能选择的品类还是很多的。
5: 活动期间，当地还投放各类惠民消费券，实打实释放政策红利，
7: 为我们的品牌拓展、线下展示提供了渠道，也有效提升了我们车型的曝光率。我们将推出专属的购车福利，以优质的产品跟优质的服务来回馈长春市民。
8: 坚持商文旅融合，丰富多元消费业态，兼顾青年潮流与大众消费需求，结合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现场消费和到店消费等多种形式，激发老牌商圈的焕新活力。
5: 通化龙兴里文旅街区举办沉浸式中秋主题游园活动，古风实景演绎、飞天舞蹈秀、千架无人机光影大秀接连登场，
9: 特别的震撼。刚刚看到嫦娥奔月、祥龙腾飞，把咱们中秋的故事用科技的手段展示出来给市民看，既传统又新潮。
5: 夜色璀璨，烟火繁华，中秋期间四平人兴里文旅街区夜游热度高涨，沉浸式夜景氛围浓厚，完善的休闲消费配套，丰富的夜间游玩体验，持续集聚假日人流，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夜幕降临，吉林市河南街又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小吃摊位沿街分布，美食香气交织弥漫，市民游客结伴挑选心仪的小吃，夜市洋溢着鲜活浓郁的市井气息。
9: 没想到这个夜市这么大，发现这里面人特别多，特别好，特别热闹。
10: 这个地方建设的确实越来越好了，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幸福感，包括量化呀、设施啊，包括餐饮呐、包括管理上，都觉得越来越正规了，而且越来越有文化气息。
5: 今年吉林市对河南街全路段进行量化改造，并同步优化夜市的业态结构和经营品类，新设川渝风味专区，引进外地网红小吃和互动娱乐项目，商户总数从去年的180

0: 家增加到220家左右，客流量同比增长15%。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变呢，引来了很多外地游客，我们个人的营业额和收入啊明显的增加。
1: 夜市街区烟火升腾，老牌商圈活力再现，社区游园别具匠心。在吉林，各地正以多元场景和创新方式激活消费市场，丰富城市生活，商业热度与社区温度相得益彰。一幅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的城市消费新图景正铺展开来。
2: 中秋佳节，在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以实干担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1: 在国幺二珲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04工区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国幺二珲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是国家“十四五”新边富民、固边强边的关键交通工程。其中，04工区全长13.2公里，紧邻图们江，穿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图们江国家森林公园。
3: 克服施工窗口期短、汛期等因素影响，项目部优化资源配置，实行24小时不间断施工。目前各项节点稳步推进，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城市年度目标力争早日建成这条边境便民通道。
4: 作为通化市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所有楼体已完成外墙涂装施工，施工现场100余名施工人员抢抓施工进度，开展工程收尾建设。
1: 正在进行这个园区道路的平整和楼内的消防器材安装，力争早日达到交付条件。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投资17.55亿元，整体改造范围覆盖14个地块，设计改造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20套。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原有居住区域的配套短板，提升片区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与人居环境品质。
5: 即日里，梅河口牛市界肉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屠宰生产线有序运转，简易检验屠宰分割、精细修割、冷链封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作业。
6: 中秋节不停工不休假，全体员工从早上7点至凌晨1点屠宰分割、冷链配送，全体正常运转，开足马力，保障假期期间鲜牛肉的稳定供给。 春天，丁宁花紧开残蕨，在侦破贡江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 山松水涧，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丹宁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肥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宴，以四季为末，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7: 中秋假期，秋色宜人，风光正好。全省各大景区、特色街区秋景出圈体验升级，近郊游、周边游持续火爆，文旅市场客流涌动，消费活力充分释放。请听报道。
1: 中秋节当天，一汽奔腾将首批10台奔腾小马新能源车交付给长春劲乐坛景区投入运营。奔腾小马劲乐坛观光车项目是一汽奔腾与长春劲乐坛景区联手开发的跨界合作项目，双方结合景区业态和游客需求，把奔腾小马打造为观光运营座驾，打造生态景区游览、假新能源汽车体验专属场景，实现双向赋能、协同出圈，助力吉林省汽车产业与生态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8: 奔腾小马这次推出的是2门版啊。 无论是家庭的3个人出游和一家5口出游，都非常适合净月潭这种场景。我们也将以净月潭这种场景为开始吧，向全国的这种文旅区域推广这种观光车的这种项目。
1: 眼下神鹿峰旅游度假区。

0: 秋景宜人，客流集聚，山林秋景秀美，亲子休闲，山野赏秋体验丰富。
1: 每年这个季节这块都可好看了嘛，所以就赶着这时候来了，孩子玩的也很高兴，我们大人跟着也高兴。
0: 敦化六顶山凭借秀美秋景与新潮游玩业态，假日旅游热度居高不下，特色体验与山水风光相融，成为家庭出游热门目的地。
2: 体验到的这个越野摩托，也体验到了有这个铁锅炖，游玩体验特别特别的棒。
0: 大安全域文旅业态多元，商旅联动火热，全季旅游优势持续释放，有效将假日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金秋揽胜景，出游正当时，全省多地文旅业态齐发力，热度齐攀升，绘就出一幅秋色满园、商旅兴旺的中秋假日画卷。
3: 中秋假期，吉林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秋色正浓，迎来大批各地自驾游客，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4: 金秋国331白山段，江天开阔，层林尽染。三道沟镇作为进入白山的边境门户，依山傍江，峰峦叠翠。龙山湖景区湖面舒展，湖山相依，成为中秋自驾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5: 自驾搁331一直现在到这儿了，白山这个地方最美呀，山清水秀的，这是最美边境公路。
1: 山好水好风景好，我们喜欢来这里，玩得挺开心的。
4: 在长白山，国331与沈白高铁形成立体交通优势，公路畅，高铁快，景区联动，带动秋日旅游持续升温。
6: 一到秋天吧，这边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沿着331这个沿江线吧，观看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7: 然后先是去了西坡，如果打车到北坡的话就要很久，高铁只要10-20分钟就到了，所以就感觉很便捷。这边的那个民宿也提供接送服务，
8: 一年四季人也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多，给咱们生意呢提升了很大。
4: 假日里，国331珲春段同样人气火爆。珲春防川村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与整洁的村容村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度假。
9: 这里的环境十分干净整洁，然后空气也非常好，了解到了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旅行非常有意义。
4: 依托口岸通道优势，俄罗斯深海海鲜快速入市，珲春海鲜街区客流旺盛，游客在赏边境秋色之余还能品尝地道海鲜美味。
10: 今天点了一个帝王蟹，然后这个是三吃啊，清蒸那个蟹腿挺好，非常新鲜。
4: 一条国331串联起吉林边境的山水风光、口岸风情与烟火人气。中秋期间，沿线文旅、交通、消费协同发力，让游客在月圆佳节中尽享边境吉乡的诗意与美味。
0: 中秋月圆，吉地秋浓。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研学科普、手工体验、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传统民俗焕发新生，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和美佳节。请听报道。
11: 中秋假期，吉林省博物院双院区推出多项文博惠民活动，其中核心院区推出中秋打卡盖章、宫灯制作等民俗活动，春京西院区推出诗词对答、花灯手作等活动，让市民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因为吧，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我爸爸带我来参观，我今天还获得了这一个精品的小礼品，非常高兴。
13: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活动，像飞花令，还可以在互动区体验掐丝书签的手工制作工艺。中秋假期期间，展厅每天都会开展6场的工艺讲解。
11: 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中秋主题亲子研学活动，由家长和孩子一同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文创冰箱贴，
14: 让孩子们更精准的、更有意义的去了解中秋节的含义，并且更深刻的体会到家和团圆的意义。
11: 长春市图书馆举办中秋国风雅集会、月饼制作、花灯 DIY、 创意手作等体验项目，让亲子家庭在互动陪伴中乐享团圆，浸润传统文化。
15: 今天做的是杯垫，我要等姥姥回来的时候把这个送给姥姥。
11: 延边博物馆依托深厚渤海文脉，开展展厅研学、非遗互动、民俗体验等多元活动，带领青少年溯源边疆、交融历史，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13: 通过展厅的研学、课堂的科普、动手的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边疆交融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
16: 朝鲜族传统的歌舞表演，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 比如说这个拓印，这个中秋过得非常有意义。
0: 吉林天文馆融合传统赏月民俗与现代天文科普，开设天象观影、科普课堂、夜间观月等公益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探索星空中解锁中秋新体验，
17: 增长了许多见识和知识，我觉得非常开心。
13: 以科学的角度了解月亮，探索星空，感受传统文化与科学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0: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金秋时节，全省粮食陆续迎来收获。在广袤田野间，一座座科技小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构建起覆盖玉米、水稻、杂粮、盐碱地治理等科技服务矩阵，把先进技术送到农户身边，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请听报道。
0: 走进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的绿色水稻种植基地，连片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颗粒充盈饱满。农场负责人张新立告诉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再加上科学化精细化的全程管护，今年水稻丰产已成定局。
18: 在科技小院的指导和帮扶下，今年就是个大丰收，预计产量每公顷大概23000斤左右。
0: 丰产成色十足，科技是核心底气。近年来依托校地共建的水稻科技小院平台，专家硕博团队长期扎根农场田间地头，全程护航水稻春种夏管秋收全生产周期，推广绿色病虫害防控、科学水肥调控、中后期促熟增产等成套农技，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测、苗情监测、一对一技术指导，精准解决水稻分裂不足、病害侵扰等种植难题。
16: 核心就是把我们先进的绿色的高效的植物保护技术落地田间，
13: 把绿色防控、生态种植的新理念带给农户。
0: 技术沉下去，产量提上来，农户富起来。吉林农业大学目前共建运行100个科技小院，其中省内67家，业务覆盖38个农业领域，累计培养700多名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服务辐射耕地53万多亩，推广落地农业新技术28项，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9: 科技小院是服务对接地方产业、赋能乡镇振兴的重要载体。我们学校啊，将持续的深化校地协同、产学研的融合，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至生产力，助力粮食的稳产高产。
0: 央媒听吉林。9月2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报道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灯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3: 9月24号，新华网推出《文明中国看吉林》，稻花香里文明花开。报道吉林省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以建设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省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0: 9月24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中车常客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德国柏林。报道日前，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依托中国标准地铁技术平台研制的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德国柏林轨道交通展，全车采用可生物降解地板布，整车综合节能率超10%，全寿命周期碳排放减少约15%，为全球轨道交通绿智融合发展树立新典范。
3: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中秋当晚，诗词三万里音乐与诗名家咏诵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吉林籍表演艺术家王刚压轴登台，以水调歌头、忆秦娥、娄山关传递团圆之情与家国气魄。请听报道。
0: 诗词三万里音乐与诗名家咏诵会是精彩夜吉林2026萧夏演出季的收官之作。王刚与臧金生、严小平、刘家珍等艺术家及青少年同台，以诗词为骨，音乐为魂，为观众献上了一场中秋文化盛宴。吉林省音乐厅由百年丰乐剧场修缮而成，在这里登台表演，王刚的第一感受是既熟悉又陌生，
20: 带着一种小时候很久远的情感走进这座现在是吉林省音乐厅。因为我老小时候在这看电影，在上面站着，声音出去以后， 不大不小的反馈，特别好，稍稍带一点点像混响似的，你会觉得自己的声音很美，同时你能感觉到观众的反馈。这不愧是音乐厅，对观众对于演员都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0: 此次中秋归乡登台，王刚在现场深情分享，场馆周边的街巷景致、曾经的老影院、旧剧场的画面历历在目，唤醒了他植根心底的儿时记忆。
20: 首先是变化太大，但好在几个主要的地方，尤其是它基本的交通格局没有变化。昨天下午跟我爱人出去，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回到了同乐。昨天走了将近6000步。
0: 在演出中，王刚特别演绎了《忆秦娥·娄山关》，致敬伟人精神，也表达对吉林沃土的眷恋，让这座城市的文脉在诗与乐中有了更温暖的注脚。
20: 站在台上面对父老乡亲们，哎呀，别样的感觉，真的，我爱这里的人，我爱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1: 今天，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长春站开赛。本次赛事由国际航联认证，设公开组、青少年组、女子组三大组别，赛程将持续到9月28号。赛道全长330米，巧妙融入丹顶鹤、长白山天池两大吉林特色符号。赛事同步配套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长春航空运动季以及无人机嘉年华、青少年科普工坊等活动，实现专业竞技、全民体验与科创科普有机融合。
3: 进入9月以来，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陆续开工华能燃气电站500千伏送出工程、升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蛟河抽水蓄能电站500千伏送出工程三项500千伏工程，投资达10.4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能力，畅通新能源接入外送通道，支撑省内清洁能源东西互济、灵活调控、高比例消纳，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电力支撑。
21: 近日，吉林省促进商业航天及数据开发创新发展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活动现场，长鑫数据集团揭牌暨长光遥感数据创新中心正式启动。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吉林省产投集团、长春新区、长光卫星、华为、武汉大学等多家单位分别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未来将全方位拓宽空天数据应用场景，完善产业协同体系。
3: 近日，四平市同心逐梦艺美英城主题文艺精品临展开展，展出各类文艺精品420余件，涵盖文学、文艺评论、书法、美术、摄影、楹联、民间文艺和艺术品收藏7大门类。参展作品扎根四平本土文脉，聚焦城市发展变化，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
2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见明天早晨我省中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其中通化东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西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6到2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22: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游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 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文林海，感受人世间。

0: 生意，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南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是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米，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子。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7: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8: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9: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0: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0: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阴，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9: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

0: 席，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

0: 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平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0: 平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2: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4: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3: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5: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6: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8: 我们在西安车站后龙充电点被发出，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处，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7: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9: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7: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2: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1: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3: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

0: 小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提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提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4: 哎，这就不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4: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陇南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诚信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5: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4: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猴，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6: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呢，这个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7: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2: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

0: 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0: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3: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比较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确实像4组今天就刚做出这个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2: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4: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2: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0: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5: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8: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7: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油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5: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今年六月至八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九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9: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7: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5: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0: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八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0: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5: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满盈。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0: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

0: 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0431-8581-5111的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4: 喂，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哎，你
4: 好。
3: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好，我今年40出头，然后就是身体吧也不是太好。我女儿挺不听话的，然后有很多的坏习惯，我管不了她。我和丈夫吧，这个性格也不太合，也不太沟通。他平时给钱也不多。而且我的身体和心理吧也受不了太高强度的工作，我也其实很想多赚点钱，包括管孩子感觉自己挺欣慰的，我还挺心焦一些琐事的，比如孩子你看玩手机上瘾不学习，专注力自觉性都不强，吃零食还多，然后还顶嘴非常气人，比如说我们选学校的时候，我跟丈夫说选这个，但是丈夫说选那个，我这个他不听我的，然后女儿学习也不行，我也管不了他，这个女儿学习成绩不好，丈夫还给我诉苦抱怨，还说他挺焦虑女儿的学习，你说你当时怎么不听我的，是吧，你说我怎么办啊，钟晓老师，我是
3: 你今年多大岁数？
4: 40出头，43。
3: 上不了班是吗？
4: 也上，但是工作不是那么的赚钱多，因为
3: 你现在就是说就是每天都上班，还是说的上不上都行，零花花大大上？
4: 目前最近因为是刚上一段时间班，就是比较累，然后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找一个每天。
3: 你原来的时候一直
4: 全职？
3: 原来的时候
4: 是全职？
3: 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吗？就是隔一段时间你上不了了，然后就在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再上，是这样吗？
4: 你是说我不操这些心，该好好上班，对不对？
3: 不是，我是看一个人的能力问题，因为我感觉你没有，你操那些心，你没这个能力，不是说的，说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听出来你够呛，因为我听说你身体不好。你别看你说话声，你别看你说话动静挺大，一点底气都没有，是就是。
4: 是不是因为
3: 你的气血特别虚？
4: 是不是今天午觉没睡好啊？
3: 不只是这个事儿，不只是这事儿，你应该是身上毛病不少，有没有小糖人？
4: 有。
3: 是吧？
4: 你看看，但是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3: 那你得控制，关键你岁数小啊，对吧？完了，你还是个女同志，你本身身体再弱。是吧？
4: 遗传的
3: 是吧？完了，那个你其实平时心情也不好，
4: 对，你
3: 不是你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然后就脾气还急。
4: 你说的太对。

0: 的，朱涛老师。
1: 脾气还急，就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个人推断啊，我个人推断，就是你没有能力管孩子，虽然孩子在你身边，但是你真的没有能力管他。然后自己又不信这个事儿，又不相信这个事儿，也不认这个账，
0: 对，
1: 所以说到最后的结果是你总认为你应该管他，到最后的结果其实还不如你不管，不如你要不管的话，你自己身体和心理状态还能好点，你一管他之后他还烦你，然后你还把自己身体还造完
0: 了。那我不管他那怎么办？我说他妈
1: 你管没用啊，你管关键你管你，我问你，你管了之后是不是把你自己把你自己身上整的大窟窿小眼子的，完了之后人家那块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0: 对，他还
1: 是吧，
0: 他比我还厉害呢，他他都训斥我，
1: 是吧？
0: 气得我不行。
1: 所以我说的事儿就咋的呢？你就当一个那个可爱的妈咪就得了。我姑娘真的很好啊，我好爱你啊，就得了啊。
0: 他多专爱他的都烦，
1: 那你别说他，你别说他。那就是说的，你就上少上人边那块去那啥去贴乎去。啊，
0: 那我就把这个日子过简单，物欲少一点，
1: 对，就是你
0: 社交也少一点，
1: 就是你把你自己身体和精神调整好，就比啥都强。
0: 中央老师，那你说以后我是多干点活，多赚点钱，还是少干点力所能及的省着点花？
1: 你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别多干活。你多干活，你挣点钱。说句实话，你们家整不好
0: 买药的呢，
1: 整不好倒腾买点药，还得搭出一半去，搭出一倍去，是不是啊？
0: 你说的还真是。那我以后欲望少一点，就
1: 是
0: 少操点时间。
1: 但是你得呢，你得怎么的？你得就是积极的调理。
0: 哦，怎么积极调理法？
1: 你比方说，你得就是有一些这个，比方说小糖人经常需要的这个锻炼啦，因为人越待越闹心，人
0: 我也不能太闲
1: 啊，不能闲啊，你就是你那工作，你可能因为工作需要手扶手点的，这社活你其实干不了，但是呢，你经常的需要就是锻炼一下身体，然后有一些调整的这个东西你需要调整，总之你就记住啊。一切源自自我。你们家其实孩子不重要，你们家只要你好了，你们家就全都好了。
0: 那我就是工作力所能及点儿，理财方面就是节俭点，
1: 对，就是比方说那个一个月挣5000块钱，但是天天都得上班，还有一个一个月挣2000块钱，就想去去，不想去就拉倒，反正不坐班，那你就挣2000块钱这活。听着没有？
0: 就做一个兼职，比如说少赚点儿，
1: 对，少赚点儿，
0: 欲望少一点儿，就是淡一点儿。
1: 然后再一个，我建议你读点这个什么，能让你心性啊慢下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书也好啊，是什么也好，总之让你慢下来。你这个人过于焦虑啊，过于焦虑，然后急，然后你急的事儿呢，往往都是你办不到的事儿。那就导致的，其实到最后你啥也你咋急都啥都没干成，完到最后把自己身体整贼不好。
0: 你说的挺对的，
1: 是吧？
0: 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你觉得我闺女懂事一点，长大了以后，
1: 我告诉你，你姑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女孩子。十三岁左右，有比你这个厉害多了，你这算啥呀？你就是但凡是个正常的叛逆期或者青春期的女孩子都这个德行，你就你熊货，你没招，你觉得咋？
0: 我一说他就熊
1: 了，所以说你就别说了呗，你就忽悠他呗，你都不会忽悠你。
0: 我忽悠他，他也不搭理我。
1: 那你忽悠
0: 做饭，
1: 你忽悠方法不对。你做饭哪个当妈都做饭，那是做饭的事儿吗？你得会说会唠啊。
0: 我怎么给他唠啊，中华老师？你教教我行吗？
1: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平时离他远远的。完他干点啥事儿你就夸他，你说姑娘今天真好啊，我就喜欢他啊。
0: 我夸他，他说我奉承他。
1: 那我奉我就你告诉我就我现在就是你粉丝，我就乐意奉承你爱咋咋地啊。
0: 就这样说这意思。
1: 我毫无节操的奉承你，能气死他。你看他俩谁？你看你俩谁生气啊？
0: 那对我丈夫了。
1: 你丈夫那再说了。
0: 那我对我丈夫也采取这种类似女儿的办法。
1: 你记住，就是你们家你要好了，就全家都好了。我不是说你身体好了，不是说你身体好了啊，就是你精神要好了，你们全家就都好了。你现在其实焦虑，精神不太好啊，不是精神病，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不是说你有精神病，这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这样的话我精神好了，我对我丈夫也能好起来。
1: 对呗，
0: 对对，
1: 也能好点，尤其你精神状态好了之后，他不用太多的精力来对付你， 他就能多挣点钱啥的。
0: 对对，我精神状况好了，我丈夫确实对我说话也好听，也愿给我拿，也愿给我说话。
1: 你就忽悠他，你记住啊，你听着，你听着，你就在到那啥，到找本忽悠，你看别人咋忽悠老爷们的，老爷们贼虎，你一忽悠他，啥都给你惹，啥都给你。
0: 我茅塞顿开啊，大哥。
1: 行了，反正我听真的听对你了，我是不是我不坑人，就是我听出啥说啥，完了我没说像赵本山说看出点事儿来，你过两天有啥灾啥的，完了再讹你钱儿，这时候不能是不是？
0: 你挺厉害的，对，就是对我心境好了，然后丈夫就能确实能跟我多交流，也愿意听我说话。
1: 对呀，好了。
0: 他以后再说女儿这个学习不好，我就的应付着。
1: 你就说，哎呀，我也，你就说我也可担心了，但是现在孩子青春期，我你就哭。
0: 哦，
1: 你就哭，他再说你就哭，你说
0: 我就比他还焦虑，现在
1: 你就哭完了，你就说，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哎呀，我你说我老爷们对我这么不好，你说我这身体也不好，我身体要好点，是不是就能对孩子好点？哎呀，我咋这么没用啊？这听明白没有？啊，
0: 好了，知道了，东方老师，
1: 再见啊，好嘞。

0: 进858151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说一下问题啊，就是我前天遇到的事儿。我吧是在单位那个单位管做表格的，但是吧领导看着我比较喜欢吃美食，然后让我监管食堂。然后吧这个监管食堂吧，我管了那有2-3年了，我跟食堂大姐处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就跟我自己好姐妹一样。但是吧前天吧突然说要是下来要检查食堂那个各种材料。我吧这个整那些材料整的焦头烂额的。然后吧他这个时候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姐在那个山上采的蘑菇给大眼酱给同事们吃啊。我说姐你别跟我说话，我说我现在正忙着呢，你别跟我说话。可能就我这个语气吧可能就是稍微说重了一点啊，就觉得我横他了。然后吧她老公嘛也是在我们单位上班的，我就跟她老公说了，她老公对我就耍起来了，知道吧，就是他也没直接对我耍，就是就在单位说怎么就是那意思，就是啊这我跟他多好啊，这你还跟我说。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哥咋的了，我说我哪惹着你了。然后就完了之后领导就给我们交办公室去了吧，就说了一下。那我心里就也挺不舒服的，你说我对你们也挺好，就是到市区城里我总安排他们怎么地，就是吃饭买东西什么的我都没差过这事儿啥的。我说怎么就突然这么好的关系怎么一下就给我整成我横人家了呢。
0: 那你确实横人家了，那你过后得给人赔礼道歉呢。
1: 啊，对呀、啊，过后我赔礼道歉了，跟事儿已经缓和了。我就觉得那个周小哥
0: 不是你赔礼道歉完了之后，他爱人还耍呀？
1: 那不耍了，不耍了，就是聊开了，就聊开了。
0: 那行，那就行了。那你不是你这个事儿吧？就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能理解你那种心情，就是对表格的时候，谁要跟说句话，整个的刚才队那边全都白对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就急眼的话很正常，但是你是这样，你回头吧，就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你就对完了，马上找人赔礼道歉去。这个东西吧，尤其是你管人家要有啥毛病，那你该呲呲，人家没啥毛病，人家说给人家自己采的蘑菇，还好心好意自己采的蘑菇，
1: 对，
0: 然后还说要给大伙吃，人家不知道玩意儿，人那玩意儿不值钱是咋的？
1: 对
0: 吧？所以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但是你当时确确实实，你这老理工男的，我跟你说呀，真难整啊。
1: 不是哥，你说我自我反思一下，
0: 你今年应该是不到40岁，30来岁，
1: 我32，
0: 你的岁数小，一看就年轻，你把他当你妈了，那能行吗？你恨你妈是可以的，但是你跟你处的再好的同事，首先是同事，就是你这不属于那个没经验嘛，或者说不成熟嘛。我一听就是肯定没到40岁，没吃过这方面亏，没吃过这方面亏呢。
1: 但我就
0: 吃过了就好。
1: 我说我是不是人格有什么缺陷呢？为什么跟我好的人就是总能对我耍脾气怎么的呢？
0: 那你酸性呗，你自己酸性。
1: 我老随和了哥，我跟谁都乐呵的。
0: 那你不是啊，你就不知道火烧功德林知道吗？就是你平时都是很随和，但一有点啥事就是你着急前的这火上房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完了过后呢你要真过后完了之后，你要能一直无脑的，谁都怕你还行，我还不得还不的，我还回去再去讨好的，那你不
1: 行、啊、对
0: 那你不遭罪。
1: 对
0: 吧？你要说咱这么讲，你要说在这个单位里就树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死爹哭妈活将总一王八蛋的形象，没人跟你较这真，没人跟你较这真。你平时呢啥都懂啥都行，说的可好了，一有点啥是鸡挠的，你这事儿的话，人家能不跟你俩那啥吗？能不跟俩一样的吗？那肯定得跟你一样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是啥呢？这个不是你的智商问题，不是你的人品问题，是你的方法问题。情绪控制有问题啊。
1: 那我下回遇到这种事儿的话，我不由找个说先别有人打扰我怎么地的。
0: 对，你先那什么，你要有这种情况的话，你哪管就是他跟你说前儿，你就别吱声，一抬手别吱声，嘘啊，一会儿啊，就完事儿了呗。那你敢这抄，你抄着什么玩意儿呢？我不说吗？人家大姐对你挺好。这个事儿的问题就是，对你再好，你不能把同事当你妈。
1: 对吧？
0: 你妈那个肯定是刺激过你这方面的事儿，就是你在家使电脑的时候，无论是你妈也好，你媳妇也好，你这你越认真点，她越过来捣乱了，完你就得挠一声。
1: 对吧？
0: 这是你年轻的时候打下的心理创伤，所以这种心理创伤在你工作当中表现出来了。 你肯定是叫你妈祸害过，就比方说你那个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啊，就是玩电脑那时候咱玩红，你玩没玩过红警？那太老了，我那时候你太小。那个就是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正赶那块就是什么，就是你们那时候可能玩过传奇是不是？
1: 嗯。
0: 正赶那块攻杀呢，打的那个就狠去，完了他非得过来，你吃点啥呀？我那啥，我给你做那个，别这上一边去啊！肯定是这样的，
1: 对
0: 吧？哎，
1: 对，
0: 你就养成个习惯，那跟你妈是可以，跟你媳妇也是可以，因为跟你媳妇，你媳妇可以扇你，知道吗？你妈呢就不勒你了，顶多饭凉了就那么地了，但是同事不行啊。
1: 反正我昨天就一顿哄啊，连我同事连大姐我一顿哄，反正都哄开。但是我就觉得身上有一道裂痕。
0: 把事说清楚，你就记住，同事就是同事，同事的最终的他不是儿女亲家，也不是爹娘老子，那就是共同做事的人。有可能咱这么说句实话，你们俩现在处的再好，那再过三年人家不干了，或者你不干了，走大道上可能见面打个招呼，点个头就过去了，累谁都不累谁，这都没准儿。
1: 对，
0: 听着没有？
1: 听着。
0: 所以说你凭啥跟人鸡挠的呀？你这不就是这不就这种情况？我不给你分析分析吗？我今天特别乐意分析吗？你这不就是你那个你念书那时候你妈给你造成的心理创伤？完了你
1: 别说话了，你那个
0: 条件反射，这个大姐呢又跟你特别好。我跟你说，这个大姐如果不是这个大姐跟你说，如果是一个贼损的老娘们来找你，你还不敢吱声。你肯定就停下来说姐啥事啊，对吧？
1: 嗯，
0: 那为啥你敢跟他俩无脑？就是因为他跟你妈的状态差不多，你就把他当成你妈那种感觉，所以嗷一声，
1: 对，
0: 所以就嗷一声，这是你心理创伤在工作当中的外在表现，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人家了，大姐，就肯定是怨你啊。
1: 对，
0: 嗯，服不服？
1: 服。
0: 排行榜这个事儿吧，以后就记住了，就是同事之间。啊，不是爹，不是妈，不是哥，不是姐啊。虽然处的好，能有就是奶，你在哪块都能，就是人家好人性的，在哪都能有几个朋友啊。然后到最后，哪怕就是不在一起了，也有一两个经常联系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共同做事，在一块玩的挺高兴的，干活干的挺高兴的，那就绝对是好同事了。
1: 嗯，明白。
0: 啊，听明白了。但是你不能把同事当亲人呐。那你刚才那种状态就把同事当亲人了啊？
1: 是
0: 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火烧功德林，记住啊，你平时再好，但是有一次你不好，你就把原来的好全都抹杀。这不要怨别人，这是你的事儿。
1: 对
0: 啊，
1: 对，
0: 年轻，我一听不到40，一看32的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很正常啊。
1: 对，好，
0: 在你未来的，你这未来的还挺好的。咱们吧，因为你也是个好人，我能听出来，不是那种整事儿的人。那整事儿的人，那现在那家伙给人家那个哄的可好了，完了过后就开始给人穿小鞋，这样的都有。但你
1: 咱没那心眼儿，
0: 你肯定不是那人啊。你是那人，领导也不会用你，就这么回事啊。
1: 是，
0: 哎，那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哥。
0: 好嘞，说开了是不是？咱俩也说开了，你跟他也说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别寻思了啊。好嘞，
1: 行了，好嘞，
0: 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他那个状态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把这个大姐，因为平时要处的不好，他不会那样，处的太好了。啊，处的太好了，他就真拿当家人那种感觉了。就像我不说，他一定是他那个小时候是干啥活啊，搞什么设计啊，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叫他妈不停的那么骚扰，不停的骚扰，整急眼了，都习惯了。所以一有这事儿，他火就大。好，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他说我看过一个什么体育生追求艺术生，男生硬生生练下来好几个钢琴曲，结完婚后啊，没事男的还弹几下，自己都开心，这多好。那一定是有天赋的啊，他还是有天赋的。其实就是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啊，就是他硬练可以，但是钢琴曲他弹的那个状态不是说硬练能练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那个艺术生基本功也不算太好，但是也挺好，也就那么地了啊。他主要还是看中了体育生的这个颜值啊。 这个吧，因为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应该有会弹钢琴的吧，或者说有钢琴弹的挺好的吧。就是说这个不是说谁那个听着照着使劲抠，就抠一首乐曲，抠两首乐曲就能抠得特别好的，很少，非常非常少。因为他那个就是你听着你看着是那个音符，但这两个音符之间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同样都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但你弹这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你完全都一样啊，完全都一样的啊，你跟人家那个艺术家弹那个叮了当了叮了当了，那就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完全是两回事，你谱一点都没错，但你弹的感觉完全不对。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人家艺术生那头，如果说业务好的话，也是就是哎呀，觉得他挺真心的，能弹这样不错了啊。就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大家在网上不都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那个有个小孩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就是那个就是人家应正常应该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就是这个正常唱完，那小孩其实钢琴弹得超级好，而且他我跟你说那小孩其实家里也挺厉害的啊，然后他一唱我们的家乡是花园，花园的花儿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就是你说他谱对不对，唱的对不对，没问题啊，一点都没问题，但是那个感觉艺术上感觉对不对，不对。我这个举例子大家听明白了吧，那个不是说你那啥弹的，他一定是这个艺术生反正就还是更喜欢他，那就到最后成了，反正他自己弹啥样人他媳妇儿，哎，那弹着玩去吧，高兴就好，就是高兴就好，也就是那样了啊。啊，这位朋友说，中央老师你好，我们家孩子女孩20多岁了，处个对象，我不太同意。那他俩那男的，那人家太远了，那个男孩过年过节就来这块买东西，不让来非得来，这不又快过节了吗？还要来，我和那个男孩说别送礼了，你俩处的还没到那一步呢，不用老送礼。再说我也不太同意你俩的，别送礼了。我和我女儿说，告诉你对象别来了。我女儿说，你自己没说好，你自己没说好，让我咋说？你自己先说去吧。这孩子把我气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钟老师啊？那这不就是你自己姑娘你没管住吗？完了你上人家那头找原因去了，对吧？那你自己家孩子你整不了，完了你怨人家孩子，你咋那么不讲理的呢？对不对？你还不同意，完了你还装好人。咱这么说，你真是那个厉害的，你给我第一来不给你开门，第二是送东西直接撇外头去。对不对？你说你别光家送东西，我家不要那玩意儿，你还做不到，你还得装好人，装完好人之后还让你姑娘去挡去，完了你姑娘还不听你话，你自己团了不了自己姑娘，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是你姑娘的事啊，跟人那个男孩关系不大啊，也是你的事儿。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啊，一晃都16年了，我下月就要生孩子了，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我，用你开光嘴，祝我一切顺利呗，母子平安呗，产后恢复快呗，谢谢小哥啊。首先来说疼是必然的，但是没有说的那么疼啊，你不要做过度的心理准备，不要做，因为没有必要啊，因为没有必要啊。现在基本上能顺产的都让顺产啊，顺不了的再剖，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你这玩意儿，这是生孩子嘛，必生孩子是母难嘛，必遭一刀，必遭这个事儿，那就遭呗，那能咋整？就是你做过多的心理准备，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施压了，犯不上。到日子，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日子还必须生。没事儿啊，一切都会顺利的，放心吧啊。

0: 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了解太多了，往往其实不太好啊。就是这个有这个风险，那个有那个风险啊，这么风险，那么风险，所有都风险。到最后呢，所有风险也都出现过，但到后来可能也都没啥影响，啥影响没有。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极少极少数啊。也不能骗人家产妇啊，有的那老太太骗产妇啊，真有。我跟你说，我就年岁大之后啥奇怪的事都有。老太太忽悠孩子，忽悠自己姑娘，说那玩意一点都不疼啊，那就跟那个母鸡下蛋似的，嘣家就生出来了啊。完这小媳妇儿，她没寻思自己妈不能骗自己呀、啊，哎呦我天哪，就寻思就寻思咋地，完结果是生孩子前遭罪了啊。就是确实疼，但是没有说的那么严重，没有啊。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接下来呢，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也掉得越来越多呀，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样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的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呢，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啊，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叫海龟购物。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参与秒杀。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6: 好的，你好，郑涵老师。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6: 我们老家是山东省的，现在我吉林省嘛，我家孩子就是今年大四已经毕业了。
0: 嗯。
6: 他就是他本来学习挺好的，就在大二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6: 他俩处的也挺好，他俩约好的一起就是往高了考，往985考那样的。
0: 嗯
6: 就是北师大那样考研究生。结果去年分数出来以后，那女孩考上北师大的研究生了，我儿子没考上。
0: 嗯。
6: 就心里特别难受。然后今年就是前两天我听到他说，他说妈妈，我是今年在考不上的时候，俺俩有可能就分了。我就特别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帮孩子。
0: 那你也帮不上啊，你认识哪个985导师是咋的？
6: 嗯，哎，
0: 对不对？
6: 那真可惜了。
0: 那有啥可惜的？那就黄就黄了呗，能咋的？那这样黄的老了，以后没到一个学校就得黄，这个爱情也经受不住啥考验。别怪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做这事儿和十好几年了，这事儿我经太多了，就本身感情没那么瓷实啊。
6: 但是我儿子就是自从没考研以后，女孩到时候一直他两个天天在一块儿，就是挺支持他的。
0: 嗯。
6: 我寻思
0: 那就学呗，
6: 给他下了一个。一个什么呀？就是对他一个上进心啊，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0: 那学呗，能考上，考不上拉倒呗。
6: 能考不上那。
0: 对呀。
6: 如果说，金老师，你说今天我要是再考不上的话，那就只能找工作了，是吧？
0: 那他乐考接着考呗，那玩意家庭条件不差的话，接着考呗。如果家庭条件差，那就该找工作找工作啊。
6: 啊，二战考不上，三战也可以考。
0: 对呗。这玩意儿嘛，就是我的想法啊，就这个东西，这不就是爱情的考验吗？你说是不是？对不对？那早些年的时候，那个在小学前处那对象，因为重新分座都能黄，是吧？你说是不是？那这个不跟那小学一分座完了，对象黄了不一样吗？
6: 嗯，

0: 那不就是说的他考上那个大学了，你考不上他就得跟你黄，那这是啥爱情？这爱情经受不住考验呢，白扯，对吧？
1: 我前两天我看你还给我这美丽协调，我看他俩挺好的。
0: 你别过度关注他，他乐成成乐黄黄，谁娶到家谁是你家儿媳妇，娶谁谁好，没娶到的好呢，跟你有啥关系？对，
1: 嗯嗯嗯，
0: 你别整，把你更年期再整提前了，你犯不上。是不是？你看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说爱情是不是需要考验的？
1: 那倒是，但是
0: 肯定是，不要说但是，我就跟你俩说，你说是不是？那么能经受住考验的，能结婚的，这说明他俩是婚姻，是吧？如果经受不住考验的，然后那个俩人黄了，那乐谁家媳妇谁家媳妇，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我儿子把谁家姑娘娶回来，那谁家姑娘是我们家儿媳妇。道上走，好姑娘多了，长得又好看，学历又高的有的是，是吧？那还能说我看好就是我家儿媳妇？
1: 嗯，但是我是和我老公俩商量的，就是说他两个也有可能能成。那个大学的时候是这小姑娘追的我儿子，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成了以后，你看，是我儿子也感觉我逼他一等，你说，你要上本科，你要是研究生。
0: 就是小米都说普通家庭孩子别把孩子养的那么娇气，因为啥呢？因为咱父母能力跟不上人孩子需求啊。
1: 啊，这跟不上。
0: 你这确实就是他乐咋咋地，你就别管他，乐成成乐惶惶，知道吧？
1: 不管他，嗯。
0: 你管那是干啥？操那心干啥呀？我刚才跟你俩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是我儿媳妇？一结婚登记了是我儿媳妇，处对象前乐谁，不一定谁媳妇，
1: 嗯，
0: 对吧？
1: 那
0: 对。我说句实话，就你这个小姑娘现在在那个研一，你儿子第二年你再考到这个学校去，他俩能不能成都不一定。
1: 那是。
0: 那这事儿太多了。那原来那时候那个大学里边，那不都是吗？那个考大学非得要考这个一个大学去，完了人家那个男孩考上了，女孩没考上。完，女孩就再复习一年，嘎家也考到这学了。她在大二，她在大一，结果大二前人找别人了，你大一前就找别人了。你来，咱俩也是黄了。这样的事不少啊！你不要以为说考一个学校就咋地了。所以这事，但这事你别跟你儿说，他该努力努力啊。
1: 行，
0: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你心里得有这个数，该鼓励鼓励，对吧？该鼓励鼓励，但是该给那啥，撤火也得撤点火啊。
1: 嗯。
0: 就是在感情这方面。撤点火啊，听没听着啊？
1: 行，
0: 哎，
1: 你说老师，我时间还够吗？我还可以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吧，那个小米说的吧，范畴这个担心那个，最终的原因都是谁让咱自己学习不好，你就好好学就得了呗，是吧？
1: 对，那我其实挺好的，又谈对象谈的哈。
0: 那人小姑娘谈对象，人咋学习好呢？就还是不行，对吧？
1: 嗯、那倒是。
0: 嗯。
1: 我家还有一个男孩，就是他明年高考嘛。
0: 嗯。
1: 我寻思他。嗯，他爸爸想让他报警校，但是他成绩还挺好的。报警校的话，分亏不亏？以后警校好还是工科类好？咱也不知道哪选，也不懂。
0: 这玩意儿，警校你考中国警官大学、中国公安大学分也不低呀、啊。警校也是从上到下分高分低都有啊，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那就考那孩子如果乐意当警察，那就往高了学习好往高了考呗。考公安大学我觉得不错啊。
1: 那我觉得你的经验，你说将来孩子当一个就是警察好，还是就是工科类的更有前途？
0: 不知道，他喜欢干啥就干啥，没有哪个行业一定有前途。我问你，现在哪个行业就一两个人干？哪个行业不乌泱乌泱全都是人？那到最后不还是看自己孩子啥样吗？所以说这个你这想法想的，你挺笨呐，真的你挺笨呐。你念过书没有？应该念过呀，咱这岁数。
1: 嗯，但是我
0: 上过大学没有？
1: 没有
0: 啊，那你就别问了，那我就告诉你了啊，孩子前途这个事儿主要是看兴趣啊，你就别那啥了，听着没有？
1: 行、
0: 嗯、啊，你就因为你这个问题一问的话，我觉得挺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很灵巧的事儿啊，你就所以说这个心你就别操了，听我话啊，听我话啊，人爷俩咋商量咋地，听没听着？
1: 行，
0: 哎。那好了，
1: 行，好了，哎，谢谢你啊，
0: 好了，再见啊。好了啊，就是这种事儿啊，就说两个年轻人就说的那个考大学，说必须要报一个大学去啊，然后呢能成，那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

0: 那俩人分开，分开成还出个屁来出啊，出个六饼来出来。所以小孩可以幼稚啊，小孩可以幼稚啊，年轻人可以充满幻想啊，充满憧憬，这都没问题。那你个大人，你还有那么多想法呢？你还信这个事儿？你不扯呢吗？我知道一个小两口，这也是若干年前这一小两口给我们留言说，他俩就初中同学，初中同学没正事儿，初中就开始处对象。然后高中也不是在一个高中念的，大学也不是在一个大学念的，之后读研也不是在一个地方读的研，但人毕业就结婚了，就是是婚也拆不散，不是婚也往一块捏吧捏吧捏吧捏吧也捏不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来迎进这个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吧，打进85815111五号线的这位辽宁的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啥事了？这是个同学是吧？啊，你好，哎。
1: 是的，是的。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这个事儿主要就是班级群里有班长、班干部，他会发一些通知，然后前两天就给我私信，私信我说要交学费，就三个字儿交学费。然后我就问他群里具体有通知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具体告诉我怎么操作，因为上一次交学费是一年前了，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这事儿还用问呢？然后自己上那个哪查去，主要那个软件它的信息不是很多嘛，一般来说。什么信息都是群里说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还听说，他哥背后还议论我，还说脏话，
0: 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就是我一进这个教室，然后就有人他旁边跟他挺好的人说，哎呀，他进来了，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直接说那个侮辱性词汇，这个我就不那个说了，对。
0: 他是说的就当你面说的吗？
1: 是，
0: 当你面说你为啥不骂他呀？他骂你，你得骂他呀，凭啥吃这亏啊？对吧？打人犯法，确实，但骂人的话，你骂我，我肯定得骂你啊！那么臭不要脸的，你是不是个人呢？然后上辅导员老师那边举报他去，他一个当班长的骂同学，你不当我面，你骂谁都行，知道吗？你当我面骂我，肯定得还回去。你一个东北孩子，在外边怎么能吃这亏呢？啊？
1: 现在主要就是感觉就是寝室这些同学也不太友好，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因为已经跟学校待一年了嘛，感觉
0: 他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小兄弟，我跟你俩说啊，就是我能听出来你好像是需要照顾的太多了，就本身来说，就是交学费这个事儿啊，交学费这个事儿，就是基本上同寝室里头互相之间就都通知了，完了之后怎么交就大伙一通，根本用不着班长朝你要，知道吧？所以说从这点证明什么呢？你在寝室处的也不咋地。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你这很危险的，你这事儿，这事完了、说的还挺多，完还人还挺熊的。你要人熊吧，就别那么多说头，听没有？
1: 明白。
0: 对，你要有说头，你必须特别厉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因为你是学生嘛，大学生，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下，我说这可能过于成年人，但是呢，也跟你俩说，你也是在社会上了，就是大学基本上把一只脚踏入社会嘛，就这东西就这样。那你看。你自己得反思自己啊，你寝室最起码来说也得四个人吧，对吧？那我们那时候一个寝室八个人，一个寝室八个人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班级有啥事儿，那用不着班长说，就同学之间，哎，那个班长说要怎么怎么地了，我们那时候都交现金呢，没有现在时候转账这种事儿呢，都交现金呢。完了就有人说那交不交，交呗，那一人凑点，赶紧收，也给寝室长就全交上去了，大多数都这样。然后有一个隔棱子的啊，跟谁都不联系的，那我们不找他，他自己整去吧，跟我有啥关系，对吧？所以说那你可能就是那一个，是吧？所以说那你就得想想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住集体宿舍，就是通过集体宿舍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这种就是其实大学生人际关系非常纯洁，完了，在大学前想不明白，还觉得还动点阴谋阳谋上来讲，还算计啥的。其实现在回头想，大学人际关系极其纯洁啊，纯洁的不行不行的。你要到大学，你要觉得复杂的话，到社会你白扯了啊。
1: 嗯。
0: 啊，你听我话。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当我面骂我妈肯定不好使，我必须骂回去。但是事儿过去了，不能再骂了。就是这个事儿跟捉奸捉双是一样的，过后没用了啊，也别寻思了。这是第一个。

0: 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交学费，而且每年都会做的事儿，你能在一个寝室，你们寝室四个人，然后没人提醒你，然后得班长告诉你，班长告诉你之后呢，人班长还对你还都就没有好态度，所以说明啥呢？说明你在平时生活当中给大家就没有好印象，知道吧？没有好印象，就是说就他事最多，好像自己还不行，完了还净说的，大伙儿这跟着开腚，完了开还擦不干净，还自己谁情都不溜，你肯定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就是我不是指责你啊，听明白啊？就是你这个年轻的刚上大学，或者说大一大二，说有这种状态太正常了。大学有一个叫八分之一现象和四分之一现象。就是八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四个人寝室也是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经常这样的。所以说，那你就属于在这个大学当中，你就没有能力，你就没有能力就是进行这种同学之间的这种社会交往，多不容易啊，朝夕相处在一起啊。那个这种机会，比方说你们寝室就这四个人，你们这四年朝夕相处。只有这四个人有这样的机会。你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也有宿舍，但是那今天他走了，明天他住仨月，他住五个月，你就不定咋回事了。还能像这样的吗？板板正正的吗？不可能了。
1: 老师，就是我这个情况可能有点特殊，就是我当时这个寝室是一这个寝室是我们就是交学费这个寝室，然后。当时就是刚开学军训的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吧，然后。就可能是被没叠好，给寝室扣了一分，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寝室长直接就当我面骂我，然后旁边人就搁旁边看着，所以说我感觉寝室不太好，之后就调到别的地方。
0: 嗯，
1: 现在跟其他同学处的也行，但是就是班长也好，寝室也好，这些人他都是原来那个寝室，原来就是消息是互通的，现在寝室是别的学院的，就是我们这直接只会传递一些就是直接唠嗑，他也没有就是真正的利益上的。
0: 不说别的，就是这个事儿其实说句实话啊，就是一顿小酒的事儿。但是你就想不到这个事儿，也没能力做这个事儿，就很简单的事儿，找他出去。咱这么讲，出去你们周六周日不也可以出去吗？门口小饭店，整瓶白酒，一人半瓶，干趴下就得了呗，那还用费这么大劲吗？
1: 哦，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那这玩意儿一个处关系的事儿，你就是为啥让你们住宿舍？住宿舍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吗？然后你上单位之后，你才会啊，这个人是这样的事儿，我得这么跟他交往；那人是那样似的，我得跟他那么交往。你大学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的话，到社会上那不就是个 loser 吗？是不是？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谁骂我也不好使，对，我打不过你，我得骂你，对吧？你打我，我就告诉老师，就开除你，对吧？
1: 嗯，
0: 我绝对不带惯着你这事儿的。但是呢，平时为人处事，那别光寻思自己。对吧？你需要跟谁搞好关系，那就得知道怎么能和他搞好关系，是吧？这人要喜欢运动，咱们在一块经常打球，喜欢喝酒，那没事的个月巴的就出去喝一顿，对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包括跟寝室的，包括跟寝室同学也都是，那寝室同学，那这玩意儿有远的有近的，是吧？那没事还得维护维护呢，就这么回事，你得学会维护人，啥人咋维护，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啊，老弟啊。
1: 明白，
0: 就是你就记住那个，我是个老登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因为你是个小孩，你肯定跟我比，你肯定就是个小孩了。那个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吧，就寝室这么纯洁的人际关系你都处不明白，那你到社会上你肯定会遭老大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就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啊，我们这个班长他喜欢什么，实在不行你给他介绍个对象，是吧？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哎，就是他喜欢什么，我们寝室里这些朋友们他喜欢什么。然后呢，在一起怎么怎么地啊？怎么能维护的快乐啊？比方说，有的人呢，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你不要以为说你只有给他花钱，他高兴。你没事你讹他点东西，他还挺高兴的，是吧？完了你这放寒假放暑假了，有时候路过他们家，上他家去一趟，看看他爸他妈给拎点东西送过去。你们家土特产能有多少钱？100万10块钱顶多的，是不是？去看看家长去，完了说的上他家玩，陪他爸喝点酒，这都是非常好的关系。你男生就得这么处，听明白了吗？学会没有？
1: 明白
0: 啊，就是得长这个心眼儿，要不然的话，你这三年下来，你还过得挺痛苦，然后你啥都没学着，啊？
1: 明白，好的，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啊。所以说啊，就是孩子们啊，记住这个中小大爷啊，跟你们说这句话啊，就是。真的是只有你工作了之后你才知道大学生的那种社会关系啊，因为高中生啊不涉及到什么太多的社会关系啊，中学生不涉及，因为毕竟都回家，大学生才是一只脚进入到社会，因为涉及到一些利益了，涉及到分配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社会关系就非常纯洁啊，非常纯洁的社会关系你要都处不明白的话，那你到社会上你会遭老罪了。那如果说你就说那我认了，那你就得有个非常强大的心脏啊。小米说的，哥呀也分哪儿的土特产呢，哥呀大连的土特产是海鲜呢，那土产单拎出哪个都不便宜。那说的是哈，那整个帝王蟹啥挺贵的啊。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老师你好，咨询孩子学习的事儿。我家孩子初中啊是以不错的成绩考上的重点高中，但是上高中以后啊成绩一直就不理想，自己非常努力但是呢没有效果，成绩始终上不去，排名不靠前，这就导致孩子学习没有读初中那个奔头了啊，自己有时候呢还自己偷摸搁那哭，我看孩子这样也挺心疼的，不知道这是孩子智商问题还是别的方面问题，想问一下中小老师能给孩子学习方法和心态做个指导吗，求解啊。他是这样，就是那个你看这个孩子啊，他的成绩分布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不高一了，他基本上的那个重点高中基本天天都有小考，这种小考呢就是挺重要，但是呢那个不能作为参考，一个是第一个月的月考啊，第二个呢就是期中考试啊，观察一下这个，你需要观察，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就看他的语文啊、数学呀、外语啊、物理呀、化学啊，这些主科啊，这些拿分的这些主科，哪个出现问题了啊？他们应该不是所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哪个出现问题了？那么那就一定是他这个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他就是薄弱的，然后呢，那个上高中之后这种薄弱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帮他在这科上啊，单独给找着人补一补啊，这个就很有必要啊，这个、就很有必要。那如果说啊，所有的科都不行了，如果是所有科都出问题了，那这个是可能他就是初中的那个授课方式和高中的授课方式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咱家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就是只适合他所在的初中的时候那个授课方式啊。他所在的初中的授课方式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需要让他逐渐的啊，这个不用着急，因为高中三年有的时候上高一了，因为重点中学嘛，他不像他在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进前十名，或者能进，我说的是全校不是全班啊，可能进全校的前十名或者能进全校的前二十，对吧？但是重点高中可不是说你学习就能进前二十，那是需要方法效率，还有呢就是天赋。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说一个高中的学习天赋就能到什么程度，当然有一些孩子人家不学习成绩也是非常好，那是天赋好，剩下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不还都是靠努力吗，对吧？所以说不能拿那个天赋好那么一两个然后否定所有其他孩子的努力，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现在需要心里有数的需要考虑的问题，高中这三年啊，就是说啊这三年很重要，而且这三年一闪即过，其实很长时间呢，很长时间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很有可能是高一的时候是打狼的啊，等到高三的时候，就这三年一点点点能整到前面去，这个是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啊，这个是有太多的案例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您呢，就是也不要慌啊，不要慌，因为咱孩子毕竟一懂得学，值得学习啊，一是值得学习，第二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成绩啊，也不是说原来成绩很差，成绩也不差，对吧？ 而且原来的时候可能也是都自己学习，也没说是又补啊，又吃小灶啊，喂呀、啊，填鸭给填出来的，又不是这样的。那就所以说，就是你听我说这个，第一，以高一的期中。

0: 考试为重要参考，然后看看哪科到底都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偏科，就是说有一科成绩把它拉得特别低，那这科呢就是花钱呗，咱说实话花钱找人把它补上去啊，给孩子以信心，要不时间长孩子信心受到打击之后就更不好办了，所以给他弄上去，弄上去就完事了啊。那如果是所有科啊都非常大的落后往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对这个高中的教学进度啊、教学速度、教学方法不适应啊，对吧，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赶紧啊，那就赶紧就是找老师，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那么用哪种这个学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改变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样的话逐渐把在高一的时候把基础打好，高二高三再起来，这都是来得及，不用说来不及啊，来得及啊。你要说初中的时候就啥也不会，上高中再怎么着，那是有点来不及。三年，如果是初中前学习挺好的，高中这三年完全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的，那个这个孩子对满意的成绩是什么要求？如果上了重点高中了，对自己的满意成绩还是要求自己前十名的话，那太累了。啊，那可能那你脑瓜子真就是脑瓜子不够用了。那咱们可以考虑到全校的前五十名，对不对？或者说现在咱们全校前一百二，或者全校前二百。那么我们下一年高一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定到前一百五或者前一百二，是吧？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来就会好很多啊。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8056-1616。再给大家介绍这个38块钱这个国课堂盖这个事儿啊，这个咱们上半时段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啊，如果您还没拍的话抓紧时间啊。最后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就是148块钱了，就不是38了啊。那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个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都疏松了才想着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这小程序参与秒杀啊。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吧，打进0431-8581-5199，这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啊。喂，您好，
3: 周老师。哎，周老师您好，今天特地向您请教一个我们家正面临的一个难题吧，大概能有将近一个月了
2: 啊，说说
3: 小题，已经影响到我们全家的生活了。
2: 怎么回事呢啊？
3: 我孩子吧，现在是7岁，小学2年级。

0: 孩子出生吧，我母亲就来到我们家帮忙照顾孩子，
1: 嗯，
0: 干家务，
1: 嗯，
0: 然后我父亲呢，一年也有大半年时间也来我这帮忙，
1: 嗯，
0: 之前是五口人住一块儿，
1: 嗯，
0: 这个事情矛盾发生在上个月的月末，
1: 嗯，
0: 我下班回家，我母亲我和我爱人吧，就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他们俩交流，
1: 嗯，
0: 交流后来吧，越说越激动。
1: 嗯、
0: 然后我母亲吧就扇了自己一耳光，
1: 嗯，
0: 我爱人后来情绪也很激动，也扇了自己几下，
1: 嗯，
0: 然后我爱人就说，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不应该换人吧，
1: 嗯，
0: 说完我爱人就跑出去了。
1: 啊，
0: 期间呢，我和我父亲也是两边劝，但是没劝住，当时他俩太激动了
1: 啊。
0: 然后后来吧，我追出去了、
1: 嗯，
0: 我爱人就和我大哭，
1: 嗯，
0: 他说是啥呢？就是实在是忍不住了。
1: 咋的呢？
0: 就是觉得这些年吧，就是生活太压抑了
1: 啊。那不是说不是说因为是孩子学习的事儿吗？
0: 哎呀，平时就是日积月累，他是也有生活上的事儿
1: 啊。
0: 同一屋檐下，矛盾其实也不少，这么多年了，大概我们在一块儿八年了。
1: 嗯，你现在今天现在后来怎么样？这个事后来发展成什么样了？嗯，
0: 后来发展到就是吧，我第二天我爱人我上午去接他，但是我爱人没回来，
1: 嗯、
0: 下午自己回来的。
1: 嗯，
0: 我母亲就因为这个事到现在还是特别生气。
1: 嗯，
0: 他就认为吧，就是你，我就认为我爱人不应该走，因为还有孩子需要照顾，还小，认为我爱人特别不负责任。
1: 嗯，
0: 然后经历这个事儿以后，当时吧，就是我爱人也没向我母亲承认错误。
1: 嗯，
0: 又过了几天，因为一个小事儿。
1: 嗯。
0: 我母亲又就是用句土话说又崩了，特别生气。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回到我家乡了，没在沈阳
1: 啊、嗯。
0: 目前现在这个形势吧，是我父亲在这帮着我接送孩子。
1: 嗯，
0: 然后我母亲在老家，虽然在老家吧，但是我母亲情绪现在一直不好。
1: 嗯，
0: 就是最近这些天吧，有时候发那个微信的语音或者是留言。
1: 嗯，
0: 或者打电话直接就指责我还有我爱人，
1: 嗯，
0: 就这些年的就是我白白为你们付出的，你们没良心，
1: 嗯，
0: 再说句土话说你们就是卸磨杀驴，
1: 嗯嗯，
0: 现在情绪还是很激动，
1: 嗯，
0: 然后这些天呢就是我一直想也想缓和一下这个矛盾，毕竟这么多年也是就是彼此都是亲人，
1: 嗯，
0: 但是效果并不好，
1: 嗯，
0: 而且吧老师就是现在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是家里确实也需要有人就是接送孩子买菜做饭，
1: 嗯，
0: 而且孩子这么多年一直都我母亲带，孩子跟他感情挺深的。
1: 嗯。
0: 而且我爱人吧，和我平时下班特别晚，周末有时候我们都不休息。
1: 嗯。
0: 虽然我妈妈文化不高，但是孩子学习上，我母亲确实也帮上了很大的忙。
1: 嗯。
0: 比如带教孩子就是。
1: 你说这些没用，你媳妇是这么认为吗？
0: 我媳妇她也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怎么接下来怎么办？你问过你媳妇的意见吗？
0: 我所以说她也说不好。
1: 对呀。
0: 就是我再插听一下老师，现在我母亲的意思就是啥，我回来行、
1: 嗯、
0: 但是你爱人必须向我承认错误，
1: 嗯，
0: 以后跟我说话要注意分寸，
1: 嗯，
0: 现在就是僵到这儿了，我爱人我这些天也是我帮我父亲也劝说说为了孩子要不你就再退一步，
1: 嗯，
0: 但是我爱人就是自从那边崩了以后他就有点坚决就不太想承认错，他说、
1: 嗯、
0: 我错在哪儿你给我指出来，
1: 嗯，对啊，你错在哪儿啊，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1: 人说的没错，错在哪儿啊，你指出来，那你那啥了，你那个老婆婆说话你升高了对吧，那当时说那咱教育孩子啊对吧，也不是为了教育老婆婆，也不是为了教育儿媳妇，你说呢，
0: 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
1: 对呀、啊、
0: 因为吧我母亲这我不知道她是强势还是怎么的，就是她一直希望我爱人在孩子学习上全力以赴，调动你们所有的办法，
1: 嗯，
0: 提高孩子成绩。但是我爱人吧，他是可能他觉得我爱人水平不行，或者是没有方法，反正咋地都达不到我母亲那个标准，所以说矛盾总是在这发生。
1: 所以说你，我认为你妈妈是一个以势压人的这样的一个婆婆，所以我说最好她就在老家待着吧，你把你爸也整回去，你们俩雇个人。就是送孩子接孩子就得了，俩小两口辛苦点啊，
0: 哦，
1: 把你爸也送回去吧，这老头在这老太太分开的不是那回事儿，你告诉你俩回去吧啊，
0: 哦，
1: 卸磨杀驴我就卸了，完了再说，因为这个矛盾一定要往你身上引，不能往你媳妇身上引，对吧，既然都这样了，因为什么，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妈妈这种说话的方式，这种办事的方式，你媳妇儿没好啊、
0: 哦、
1: 听着没有，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说的，就说的你就跟你媳妇俩，你俩就咬个牙印儿，说的现在让老头儿回去，咱俩就多挣钱，雇个人给放学接下孩子就行，实在不行有课后班，现在上学了有课后班了对吧，
0: 是
1: 啊，那你们俩就要点志气对 不对？那就、
0: 哎、
1: 那就说的那个老爸也回去吧。你就你问问你妈，你说如果说我这么做的话，你会不会认为说我妈不负责任，对吧？
0: 哦，
1: 你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咱们这么这是这个听明白了吧？就说这你们两口子别隔心，把这个事儿商量好了。说如果说咱就为了说省俩钱看孩子，对吧？那你就得受着点儿，对吧？违心的去道歉也好，怎么地也好，先把哄回来再说。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想违心了，对吧？那我不想那啥了，那就让老头老太太都回去。人家不是人家没了，咱也不是活不起，对不对？
0: 是，
1: 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那孩子放学了就上课班，有病了你们俩就请假，有一个请假看病就得了，是吧？
0: 啊、哦，
1: 对不对？啊、哦嗯，
0: 老师是这个意思。
1: 啊、嗯，这个咱们、哦、这个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要不然的话，因为你妈妈的这个性格，一听说话出这个事儿之后办事这个性格，你妈妈是一个在哪儿都得要一口啥的这样的人，不是商量事儿的人。这个不行，这时间长了儿媳妇受不了，心理压力太大。
0: 是他，所以说他这回就崩溃了。
1: 对呀、啊，他不是一年两年了，这都多少年了，听着没有？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媳妇儿得商量好，就是咱们呢要个志气，是吧？你要是真要这志气，那咱就用，对吧？别整个给老头再搁这块儿、哦，老头搁这块儿，老头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犯不上，对吧？
0: 是我爸现在状态也特别不好。
1: 对呀、啊，啊，
0: 啊。老师，就是我就让就不行，让我就爱人的父母来一段，是不是也行啊？
1: 那他要能来更好了。那如果来不了的话，我就说那你们就那啥呗，你就那个，你就得自己琢磨了，因为孩子反正也上学了，你说呢？
0: 嗯，是。
1: 嗯，那行了啊。
0: 那听老师这意思，我这
1: 反正就是你们小两口一定要商量好。你们小两口一定商量好，不能说因为置气，一说话就置气，完了说那话贼烦人，完了按着贼烦人的话来做，那不行。不能按气话来做，对吧？就是俩人都商量明白，把事说好了，然后就执行就行了啊。
0: 哦，
1: 对，就是你妈确实很能干啊，也确实是很认真。那谁妈看孩子不认真呢？对吧？你想想是不是？那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妈妈那个性格，和你媳妇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你媳妇那在自己家腰一直撑不开吗？这不是？不就这么回事
0: 对对对
1: 啊？那行了，
0: 老师。
1: 啊好了啊，
0: 哎，好好好，谢谢钟晓老师，
1: 那再见啊，哎，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啊。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2: 哎，是钟晓老师。
1: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遇到什么事了？
2: 哎呀，姐，现在吧，就是我这个，我有俩儿子。
1: 啊。
2: 俩孙子。
1: 啊，多大岁数了都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岁数？
2: 我那个。65，
1: 嗯，
2: 孩子吧，因为现在是43年就出年的，
1: 嗯，
2: 这个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俩吧，一个看一个，
1: 哎呦好，这家伙分明把手啊，
2: 他俩在两处
1: 啊，
2: 那个我老伴儿呢是看大孙子，是大儿子的，
1: 嗯，
2: 孩子大孙子，二儿子孩子是二孙子
1: 啊，
2: 我这个老伴儿吧，他是一般的周一他就去了，在那嘎达住到周五早上就回来了，
1: 啊，你看老二、
2: 那个、
1: 啊，老二多大了？
2: 老二那个是那个
1: 三年级啊，
2: 三年级，
1: 这俩孩那家那俩孩那家下来的，
2: 对对对，
1: 够老两口香啊！我跟你说，
2: 完了吧？我任务呢，我是二孙子，二孙子经常平常的是呢，我就给接下的，接时候呢，时候也不多，都是他们有时候自己就能接了，
1: 嗯，
2: 早上不用我送，
1: 啊。
2: 要不用我接的时候，我就那个上我大儿那嘎在那儿吃，老伴儿不在那儿吗？
1: 嗯，
2: 吃完饭就回来了
1: 啊，
2: 回自己家。
1: 嗯，
2: 完了吧，就发生这么一个事儿，还差2周的时候，暑假结束。
1: 嗯，
2: 那个我这二孙子啊，
1: 嗯，
2: 就在我大儿子家呀、啊，就拿了200块钱，
1: 那、
2: 哦，就是上外头就花了
1: 啊、
2: 哦，花了剩了不到100块钱。
1: 嗯，
2: 完他这个钱吧。还给外边就他在总去玩的，就是我二孙子，我这个，得说的这块没说明白。
1: 嗯，
2: 就是那个假期的我们看吧。
1: 嗯，
2: 平常都是我二孙子到我大孙子家去。
1: 嗯，
2: 我们一看，不省事儿嘛，连吃饭啥的。
1: 嗯，
2: 我就跟着过去了。完，这还总在那的，那嘎他也认识这小朋友。
1: 嗯，
2: 他就把钱吧，就给别的小朋友，这给10块，那给10块。
1: 那、
2: 哦、完了吧，剩下60多块钱，就给我大孙子。他这临门
1: 对门的孩子了啊，
2: 一个孩子，这孩子现在是上6年，
1: 嗯，
2: 上5年，这也都认识啥的，完了关系挺好的，
1: 嗯。

0: 完了，你这个邻居家你给我那个，
1: 还给他了啊？
0: 嗯呐，不这事就暴露了吗？
1: 嗯，
0: 暴露了，完了我大儿子吧，那个就教育我这个二孙子，
1: 嗯，
0: 说你这么能懂吗？你这啥？我那事儿都写下来，让他写了，你怎么发生的？完了，那啥呢？就给他妈，
1: 嗯，
0: 他爸了，
1: 嗯，
0: 就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大儿子就对这个吧，这钱上啥的也不在乎这事儿。
1: 嗯，
0: 那这孩子说吧，这钱是在他家自己这个箱里拿来的，
1: 捡的、啊。
0: 实际吧，
1: 嗯，
0: 不是
1: 啊、
0: 嗯，因为我二孙子吧有个我大孙子有个钱包，
1: 嗯，
0: 那里是35张100的，
1: 啊、嗯，
0: 我这儿查过，
1: 嗯，
0: 那发生这事儿之后吧，里边就剩33张，
1: 嗯，
0: 但是这我二孙子也被他花。自己孙子这能不了解吗？
1: 嗯，
0: 他还说那钱就始终说那钱是他的。
1: 嗯，
0: 完剩这钱呢，我大儿子，那个我大儿子不知道这钱具体是谁的，完就让人拿回去了。
1: 嗯，
0: 他是周一来，周五走。
1: 嗯，
0: 我这二孙子，周五完周六周日他自己家不就看了吗？
1: 嗯，
0: 他爸他妈。
1: 嗯，
0: 这事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这事就离那个暑假结束完剩2周。
1: 嗯，
0: 那个周五回去之后。完了，下周不也回来吗？
1: 嗯，
0: 周一，那我就跟那个给我儿媳妇发信息
1: 啊、
0: 嗯，我说呀、啊，这孩子吧，以前吧也出现那个事儿，他小哥就大孙子，他整那个就是玩具那个，可那个就是挺那个稀奇的那个小玩具，
1: 嗯，
0: 就是丢了，实际他给拿去了，
1: 嗯，
0: 拿去完了他给拿去，那么找他也不吱声，
1: 嗯，
0: 完实际在他兜里呢，
1: 嗯。
0: 后来他怕的啥他就撇了
1: 啊、
0: 哦、完了这个也都会知道了，知道也就拉倒了。我说以前的也是发生这事，我这孩子好好教育教育，
1: 嗯，
0: 我在自己家的外头以后常那样的习惯不就不好了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说得好好收拾收拾。这就是他回家之后我儿子发信息
1: 啊，
0: 因为二儿子吧他有时候那个开车啥的不方便，
1: 嗯，
0: 他不给他，是不是？完了，结果就是到周一，
1: 嗯，
0: 不应当来那啥吗？
1: 嗯，
0: 那上还得上他大爷家去
1: 啊。
0: 他大爷这不批评他了吗？
1: 嗯，
0: 完了，我那个二媳妇就说了，
1: 嗯，
0: 那个说我二孙子说了，不上他大爷家去了
1: 啊，
0: 那个上爷爷家中，在他家看也行
1: 啊。
0: 我问他大爷上班的时候呢，那个他才上他大爷家去
1: 啊。
0: 完了，我说那不能听他的。
1: 嗯，
0: 我说能听他呢，我说是还让他大爷他看去，
1: 嗯，
0: 我说我也去，
1: 嗯，
0: 哎呀，完了呢，直到第二天早上，就是周日晚上不就联系这事儿吗？
1: 嗯，
0: 周一咋看？完到第二天，哎，我二媳妇的，我不去了，那他爸看，
1: 嗯，
0: 这不就是那个不想去了吗？
1: 嗯，
0: 这事儿这孩子这钱啥的也没说明白，
1: 嗯，
0: 还没啥，我说好好把这事儿说说，
1: 嗯，
0: 完了就是这2周。他就没让我看，没让我看，完了这事他说他自己看，那我就不去了。你说自己能看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我还跟你，我也不说不你看。后来我说的上我家来看也中。
1: 嗯。
0: 完他不啥了，因为我二孙子说了，上我家看也行，
1: 嗯、
0: 上他家看也中。
1: 嗯。
0: 我不跟他说上我家看了。
1: 嗯。
0: 他也不看。就我儿媳妇这个是他的啥？
1: 嗯、
0: 我儿媳妇以前吧。
1: 不是，咱们说是儿媳妇人挑理了，你有意见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有意见了之后，那你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完了，我也没去看去嘛，就是这2周他就那看了嘛。
1: 嗯，
0: 看了完了之后，那个他以前他们结婚，我就不同意。
1: 啊，你看不上他是吧？你看，其实我能感觉到你看不上他。你看，你看就不上儿媳妇家去，对吧？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这玩意儿，你瞅也有慈母忽悠人不先，你不也正常吗？是吧？是吧？你这玩意儿，这个东西，你看，咱都说第一个，那玩意儿放暑假了，就把孩子都整你们家就得了呗。那俩一个大一小都整你们家，上人大爷家干啥玩意儿呢？你就这事儿本身来说，就搁我的话，我就会反对。你要问我，我绝对反对。
0: 对，是这回事儿，宋先生。
1: 嗯。
0: 那个，因为吧，他大家他的小哥吧，
1: 嗯，
0: 就是补课，那个他补课多，
1: 嗯，
0: 他都在他家那边，
1: 嗯。
0: 完了吧，我这二孙子没啥补课的，他补课的时候我上他家，
1: 嗯，
0: 我二孙子补课就不进门，补完了就上这边来。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涉及到一个人儿媳妇吧，不是说这孩子的事儿，儿媳妇确确实实是感觉到就是你们老两口特别疏远他家，我能感觉得到，就是这个不是说不仅仅是说那个就是不仅仅是说这孩子这个。

0: 没教育好或者怎么的，不仅仅是这个事儿，明显感觉到吧，就是这个老公老婆婆跟老大家关系好，也确实是跟老大家关系好，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等这个孩子如果说一直在那待着，赖咱们总讲赖巴赖巴个吃赖巴个喝，这玩意儿儿媳妇儿子也就那么认了，结果那孩子还不争气，还偷钱。是吧？所以他就没这个脸儿了，没这个脸儿之后，人不得往回找吧吗？没脸往回找吧，不就找不挑你理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想是咱这么讲，你说这么说，是不是就随折了？
1: 你说是，
0: 就是这么回事。那作为你来说，你要说是说那啥的话，那个你要说那个就是说想缓和这个事儿的话，我建议就是说的，你到那个放假的时候。你就别管了，你就赶紧回自己家就得了。你们反正你们乐来上我这儿来，你不乐来就拉倒。我就不绝对不会，就是如果是你问我，你在放假之前问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同意说把老二的孩子整到老大家去看着去，这个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你去玩一周行，甚至去玩十天都行，你就是作为小哥俩在一块玩可以，玩够了差不多了，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就是包括你跟你老伴儿这个做法都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话吧，就是明显的，就是可能是老大家条件好一点，就是厚此薄彼特别严重。
1: 那现在吧，又发生这个事儿。
0: 咱别说别的了，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就想跟你说啊，就是第一，老二家你多关注点，别管你闲不闲，对吧？你说咱这么说，你听我说，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本来说，你家对老二就不是特别关注。就是老太太那头又早又晚的，又这个又那个的啊，又这个又那个的，啥都管。你这头也就帮接送个，别的啥也不管。所以说本身来说，老二家是有意见的，啊，老二家也有意见的。然后呢，再出其他的事情，你讲话呢？你家说丢钱了，你家丢钱了，我们家孩子还咋去了？根本就不能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啊，就这个
1: 现在不用我看了，他自己看完说一个月要2000块钱，
0: 那你乐意给不乐意给拉倒，那个我不多说啊，我不多说。但是我就觉得你们家出这事儿，老两口也好出这事儿，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啊，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情况我就别说了，因为具体情况各家不一样。但是就是咱俩今天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那老二家一定是不舒服的。咱们家老二不说啥，人家媳妇多少得寻思点啥啊。
1: 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对，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咱们现在呀，很多人谈到了养生，说人老了得学会养生，吃的上面得多注意，得学会忌口，得多活动。你说这话说的有道理没？有道理。但是呢，从我的角度认为，人活一辈子最好的养生是什么？不是吃，也不是动，而是少和人打交道。因为人所有的怨气怒气都是与人交往产生的，你发现没？最大的伤害呀，都是来自于熟人，甚至说是自己的什么亲朋好友，乃至于自己的亲人。所以总说养生养生，我告诉你，养生的尽头就是情绪的稳定。养生并不是讲究吃什么喝什么，就是你的情绪。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 扣动情绪扳机时，枪口对准的是自己。70%以上的人呢，会以攻击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负面情绪的时候，会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随之而来，这个疾病它会找到你。所以你就记住一点，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所以少怨少生悲，少忧虑少思少愁，做个心宽乐观的人。得学会什么？学会自己对自己好，自己爱自己，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让脸上啊挂点笑容，开心过好每一天，这才是真的。你看我经常跟咱们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老弟弟老妹妹们在一起啊，我经常讲，不要管任何人的闲事，包括自己最亲近的人。你看那村子里边有人活到90多岁，那他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就是不多管闲事啊，对不对？那你就记住，你越快乐，你这个免疫力就越强，你的经脉呀气血呀它就越通畅。少生气，不攀比，对吧？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起唠嗑啊，这老头说他退休金7000多，那老太太说他退休金10000多，你一合计，你这一个月退休金啊才2000多3000多，哎呦妈呀，不行了，不能跟人家在玩了，对不对？你们工资那么高，回来之后啊就左合计生气，右合计不如意，成天唉声叹气闷闷不乐的，你说有啥意思？对不对？那退休金啊还有一个月开2-3万甚至开4-5万的，那你要听这个那就没意义了，没法活了，对不对？7000有7000的花法，10000有10000的活法，不用比。我就一个月开3000，我一个月开2000多点，我没啥病没啥灾的，家里人都健健康康的，没啥烦心事，没啥烦恼，我告诉你，这比一月给你开10000块钱都强。有的几个老太太在一起唠嗑啊，这孩子出去了啊，那谁家孩子学习多好了啊，人家儿媳妇多孝顺了，你甭听那些，一家有一家。

家的日子，一家有一家的难，关上门，各过各的日子，对不？咱也不羡慕啊，咱也不嫉妒，没有意义，对不对？你像很多人说你那孩子挺好，多有出息啊，是不是在国外？其实我心里知道，有啥出息不出息的，只不过换个地方打工而已。你说有啥区别，对吧？他也不见得说那日子过得比我们潇洒，对吧？那在国外都说自己过得好，他不好，他也不回来，为啥呀？他不好意思。你像有的老人，有的孩子在国外，啊，一说起来怎么挺自豪的，我讲话了，那是没到时候呢。你生一场病，你就啥都明白了，怎么的？你身边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啊，老两口都在还行，可老伴一人孤了，可老伴一人伺候，就一个人，你说你怎么整？一旦说有啥事儿，他回都回不来。讲话了，你这边等着亲人签字手术呢，没人，对不对？你手术都没人给你签个字，你家里有啥事儿？你说我想跟谁商量商量，没人，对吧？你说我想喝口水，你自己想法去吧。你想想是不这么个事儿啊？哎，所以啊，别羡慕谁谁谁咋的，谁也不比谁，是不是？谁也不羡慕，你就记住，路走的太多，疼的是脚。人想的太多，累的是心，永远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难过，要多花点时间找快乐，哪儿高兴往哪儿去。你看过去我在哈尔滨那时候啊，我住那房子就医院给我安排的那老楼，就我们家楼下有一家姓刘，那家就是总记家，两口子就总吵架，有几次。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发现他家那孩子总站在门口，那孩子长得挺招人稀罕，那虎头虎脑的，平时可老实了，但是就是因为学习不太好，所以他爸呀就总打他，一整呢就罚他上那个门洞那儿、门洞口那站着去。有时候啊，我就瞅着那孩子可怜，我说上楼啊，上我那儿坐会儿，还是不去。啊，后来我说。我给你讲讲题，那孩子就去我那儿了。有一次都晚上了，啊，他妈喊这孩子，啊，因为又被他爸罚站了，完我就给叫家里来了。这他爸从来不找，每次啊都是他妈找，所以我就告诉他妈，孩子在我家呢。这老大姐看着我了，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那我说这孩子多听话呀，他妈说那有啥用啊，学习不好啊。我说那学习代表不了啥呀，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不行今后干点啥，对不？学门手艺一样吃饭。孩子他妈啊就说，哎呦，他爸不这么想啊，他爸就因为他学习不好，总看不上他，总打他。我这一天呢，跟他净生气了，一天带的我这心脏也不好，血压也高。我说老大姐呀。你身体你得多注意，他说我这一回家呀，心里就不得劲儿。我一听见他爸吵吵喊呢，我心里我就揪揪着，所以我就说，哪儿高兴往哪儿去，在一起总吵吵那就躲出去，要不然呐，成天吵吵不用活了，用不了几年就冠心病心梗。所以很多时候人的病都咋来的呀？都是气出来的。你像我们有一位患者姓孙，这老大姐呢家是沈阳的，她就是高血压、冠心病，她老伴儿啊脾气就不好，成天喝酒不说，喝完她就找事儿，啊，跟这个吵吵，跟那个干仗，讲话了就耍酒疯呗，对不？哎，以前就有很多这样的，不喝酒啊像个人似的，你喝完酒就不是他了，对不对？这老大姐就是说。我这冠心病啊，心梗啊，就是多少年啊，跟他在一堆生气啊，受气气的。他说我是2012年做的心脏支架，当时下了3个支架，完常年高血压，高压都150，低压100左右。他说我这个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1、220，低压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23。那个时候孩子

2023年底，老伴儿因为总喝酒，最后喝的脑萎缩啊，脑出血了。他说：“哎呦，跟他呀，哎呀，生了一辈子气，丧了一辈子火。他这一下走了，你跟他也丧了股火，所以就开始失眠，睡觉就睡不好了。一到晚上，一点觉没有，有的时候都得熬到那个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能在那眯一会儿。”这老大姐讲话了，那平时胸闷上不来气儿就不用说了，后背总疼，哎呦，我都知道肯定是哪有毒了，成天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啊，吃那个救心丸啊，一把把吃，怎么吃都解决不了，用上咱们这深柏舒心颗粒的药，吃了也就两个多月，这血压基本就平稳在130-90左右了。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心脏里边啊得劲了，那心脏舒服了啊，这口气儿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憋得慌了，胸口也不闷了，后背也不疼了。要不以前总后背疼，就有手掌那么大地上总是疼。这吃上这药以后，到现在后背不疼了。他说我现在连那个救心丸放哪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好长时间也不吃了，而且现在感觉这记忆力挺好。那孩子都说嘛，说跟我妈现在说点啥有一遍就能记住，而且他说自打我吃上深柏这药之后，我现在睡眠也好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腰也不疼了，以前是睡不着，这一宿啊能给你熬到天亮，讲话呢早上四五点钟啊能眯那么一会儿，现在晚上啊9点多钟坐沙发上自己就眯着了啊，所以早早的就上床睡觉，所以心脏感觉可好了，尤其最近这腰不疼了之后，他讲话也能出去走走了，上哪去溜达了，买点菜呀，干点啥呀，哎，啥都行了，腰也不疼了，是腿也不麻了，他说整个人呢感觉特别好，尤其你看前两天还参加了导师给我们举办的梅花鹿胎盘饮片的一个试用活动，怎么的呢，有这机会他不容易啊，所以啊我也想补补肾，好好的补补精血，肾不好不行啊，所以呢借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修补修补我的心脏问题，因为毕竟支过一回架了，这一晃也10多年了，所以也担心有什么事儿，也想修补修补我的心脏。那么可能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也想问这件事了，说为啥喝上深柏这药以后，这老大姐心脏就见好了，血压就稳那儿了，甚至讲话了连那个腰托啊腿麻呀都好了呢，为啥呀，你就记住中医西医是两回事儿，西医啊是一块一块治，所以西医治病啊治的是症状，中医治病啊它是一块治，你看很多病你看是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啊它都是人身上的一个器官，而且都是在人身体上发生的病，你说它能没有关联吗，对不对，就像我常说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叫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叫血管瘤，瘀堵在肝叫肿块，瘀堵在子宫形成肌瘤，瘀堵在乳房形成增生，瘀堵在甲状腺那叫结节，瘀堵在腿上呢啊，说在小腿肚子上那静脉曲张啊，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叫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那就是坐骨神经痛了，淤堵在四肢末梢形成什么呢，末梢神经炎，所以你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比如腰托，腰托怎么来的，专业讲是腰椎间盘纤维环破坏髓核出来了，突出压迫脊髓啊，压迫血管，压迫神经啊，包括神经根都受挤压了，所以就造成我们腰部的疼痛腿部疼痛，那么你突出来的这东西或者是拖出来的这东西，你说我想再让它回去，你放心一辈子回不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就是让这个位置的淤血以及水肿尽快化瘀，为啥那个腰腿

麻呀，突出的这个淤堵压迫造成的，所以得尽快的怎么的化淤堵，就像公路似的，因为山体滑坡，大石头下来了，现在路面过不去了，所以这个位置淤堵了，车辆不通，所以为啥疼为啥麻呀，就在这儿。那你交通路面迅速要做的就是尽快把这大石头拿走，恢复交通，化淤堵就是这个目的。所以说为啥用上深白以后心脏感觉喘气不那么憋呀，胸口不那么闷了，就是因为舒心颗粒这药化了我们心脏血管里的淤堵，心血管通了，气血通了，所以喘气它就不憋闷了，胸口也不憋闷了。为啥血压下来了，血管流通了，畅通了，对吧，血压它不就下来了吗，就是因为血压呀，就是血管内的压力，你血管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就会降下来，你血管淤堵，你血压它自然而然就会高。这就像马路似的，你马路顺畅，你交通就没有压力，你马路淤堵，车都堵在那儿了，你想想你这个交通压力自然而然它就大，对不对，所以血压它就是这样的，它跟我们这个交通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为啥吃上深白这药心脏病好转呢，血压下来了啊、腰托腰不疼了，腿不麻了，就在这儿了。因为本身深白这药它就化淤堵，这里边丹参化心淤，沙参化脑淤，黄柏呢化全身血脉的淤，牡蛎化肾郁，尤其龙骨这药啊，它化你陈旧性的瘀，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化顽固的瘀。本身龙骨它就是化石，所以不仅专业化瘀，而且深度化瘀，效果好就在这儿了。那有人说，说老师啊，你看我服用深白这药呢，那我为啥还要服用梅花鹿胎盘饮片呢？你记住了，这是两个药，参柏是参柏，梅花鹿胎盘饮片是梅花鹿胎盘饮片，这是两种作用的药啊。首先都是药，都是治病的，但作用的点不同。参柏是化瘀堵的，帮助你化瘀化堵，因为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因为十病九瘀，所以化瘀堵是基础，你万病不离化瘀堵啊，对不对？你想好病你就得化瘀堵啊，就像冠心病似的，你生气啊、焦虑啊、劳累啊，或者饮食习惯呢，心脏血管出现淤堵了，出现了血栓斑块了，所以导致你心脏的供血不足，导致你心肌缺血，导致你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那我们在化淤堵，在用上参柏这药解决冠心病、心绞痛的同时，你比如说你现在心脏气血通畅了，经络通畅了，脏腑之间通畅了，筋骨通畅了，二便通畅了，心脏这个憋呀、闷呐、心绞痛啊都改善了，睡眠也好了，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但是你别忘了一点，由于你得过这冠心病，由于你长期的淤堵、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所以你的心脏必然是怎么的，有受损、有损伤的啊，必然有心肌细胞的怎么的坏死、萎缩。所以你发现你身上总是没有劲儿，总是感觉到累，总感觉到乏，尤其心脏胳膊腿上感觉特别明显，这就是心肌坏死萎缩受损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得给心脏补精血，得修补这个受损坏死萎缩的心肌，所以就需要用到梅花鹿的胎盘饮片。你就记住一点，胎盘呢它不是草药，这是人生命的房子，这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吃上这药讲话了，相当于什么，重新回炉了。过去我们一说脐带血，一说干细胞，就是从胎盘当中抽取的，从胎盘当中剥离的，所以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它就是大补，所以作为中药饮片吃上它，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精补肾，女的吃了补精血，它属于大补之药，它和传统的草药、虫子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一说梅花鹿胎盘，那是给皇上皇后用的，就是开放以后，这东西啊也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

0: 你像人的根本啊是肾，那肾的根本就是我们说的这精血。古人说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所以这东西啊，它能修补你身体里边的受损，能修补你身体里萎缩坏死，啊，修补你坏死的心肌细胞。以及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包括你的那个胰腺、胰岛，也是这样。现在是通过高科技手段，把梅花鹿胎盘当中的营养物质给它进行提取。所以，你吃完以后几个小时，啊，就几个小时，你会感觉身上啊有明显的变化，不知不觉的你会感觉到后背，尤其后腰那儿有一股暖流。就那位置啊，热热乎乎的，说明你的精血上来了。为啥后背啊、后腰要有这感觉呢？因为中医讲了，腰为肾之府，咱们肾它得有个家呀，它家在哪儿啊？在腰上。所以吃完几个小时以后，你感到后背，尤其后腰有股暖流，热乎乎的。我就说一点，就咱们男同志，尤其老同志，你吃完这药之后，一定得保持克制。啊，咱们因为是为了治病的，对不？我就这一句话。那女同志吃完以后呢，后脖子、腰、膝盖都特别舒服。所以这药啊，补精血，深度补肾，啊，跟参柏一样，就是好东西。你像人的胎盘叫子和车，就自古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是大补的，吃了就大补。你看现在有钱人遇到一些个大病啊。他都去打那个干细胞，哦，打一回可不便宜啊，值了万块钱呢。你知道干细胞是哪来的吗？它不就是从那个脐带血当中提取的吗？那脐带血又是哪来的？那不就是胎盘里边的吗？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所以精血是最好的东西，因为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叫精血；那从现代医学角度讲，叫啥呀？叫干细胞啊。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你像我给大伙举个例子，我跟大伙说过，对不？咱说，来了一台风了，啊，呼呼的台风老大了。完了之后呢，给那个院墙也给吹倒了，给那个房盖也给周开了，甚至家里边有些东西呀、啊、都不知道刮哪去了。这怎么办呢？啊，你别管我们用什么手段，还是他自己这台风走了，那么这就相当于啥呢？我们用的这个手段，就相当于咱们吃的这个参柏的药，把台风啊给赶走了。你赶走了是赶走了，那台风它来的时候，它对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破坏是不存在的。它不是说我这台风走了，我这院墙啊它自己又恢复了，完房盖呢又回来了，丢的东西呢也不知道怎么就回来了，啊，那是看那个《西游记》，那是孙悟空。啊，那他变的呜，使那个什么法术，啊，恢复了。那现实生活当中，咱没那本事啊，对不对？风是走了，但是这个风啊造成的伤害是不是还在呀？那怎么办呢？咱是不是得重建家园呢？不能说我不管了，就这么地吧？是不是得重新建呢？院墙我重新垒起来，房盖啊我重新我再给它盖上，哪儿破了坏了我再好好的给它修补修补，日子我得过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这个高科技手段，其实就是参柏啊，把这台风给赶走了。完了之后，我们修补，我们盖院墙啊，我们去补房顶啊，这就相当于咱们用的什么呢？就是梅花鹿胎盘饮片，起到修补的作用。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它是一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啊，你琢磨琢磨，你就能琢磨出味来了。所以为啥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这回明白没？所以延年益寿、延长生命长度、真正好病、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就全靠它了，全靠你有个好肾。 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这个梅花鹿胎盘饮片，这药特殊在哪儿呢？它是孕育生命的，是人的房子。啊，里边蕴含精血，所以这药有非常强大的修补能力。人们发现这一点之后，科学家就利用它这一点，把干细胞给提取出来了，就是为了要它这个修补再生能力。所以梅花鹿胎盘这药能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修补我们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你这样，你心脏才能恢复原来的功能。所以你吃上这药之后，你感觉干活有劲儿了，啊，心脏跳动有劲儿了，跳动的平稳，啊，血压也平稳。你比如说有冠心病，你心脏血管淤堵，心脏供血不足，心脏受损，所以心脏精血亏虚，你总感到心脏啊特别乏力，讲话没有劲儿，啊，跳动也无力，因为你心肌已经受损了，所以。我们现在利用梅花鹿胎盘这药补肾补精血，来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来修补我们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给心脏补充精血，重新恢复心脏功能。说白了，梅花鹿胎盘就相当于中药界的什么肾上腺素，用我们老百姓话讲了，强心。你心脏强了，你心脏就有劲儿了，你心脏有劲儿了，你人也就有劲儿了。你心脏乏力，你整个人 乏力，整个人

没有劲儿，所以你心脏有劲儿了，你胳膊腿儿也就有劲儿了，身上乏力，啊，没有劲儿，是不是这些现象也就全都没了？明白没？梅花鹿胎盘这药啊，就相当于给你强心补肾了。所以参柏是参柏，梅花鹿胎盘是梅花鹿胎盘，两种药，这是两个作用途径的。所以为啥安排给大家这次免费试用呢？你像梅花鹿胎盘这药很贵的，最早一盒都得是在2、3千块钱。有人说："哎呦，这药太贵了。"那你知道干细胞多少钱一针吗？几万。你这么一比起来，你说它还贵吗？所以用梅花鹿胎盘补肾、补精血，来修补心肌，啊，来修补脑神经，来修补胰岛，啊，来修补损伤的关节。你像这个脑血栓患者，你现在溶栓也好，你用上参柏也好，你现在把你脑血管里边的淤堵，就这件事做的是正确的，但是你想完全好，还差一件事，那就是用精血来修补你的脑神经。你看我们来回忆这个病，你无论是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这个脑梗或者腔梗也好，你比如说已经发生脑血栓了，这脑部的血管已经淤堵了，你看医生一般都会给你建议，你是保守治疗还是突击治疗？这个突击治疗啊，就是给你用大量的溶栓药，迅速的给你这个通开。那么在给你通开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每一个人脑血管的情况它不一样的，啊，它不是说都有一个相同的弯曲，说它是这么走的，啊，别人的也得这么走，不是，就是说它这里边的弯曲程度不一样。再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薄厚不一样，啊，有的人薄，有的人脆。有的人可能还有血管畸形呢，所以在这个突击溶栓过程当中，它就会造成脑出血的危险，就这个概率是一半的。所以你愿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其实这不叫风险，这叫啥？这叫危险。啊，你就愿不愿意冒这个危险吧？如果突击成功了，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啥事没有。啊，你原来啥样，你就是啥样。如果说半道出啥危险了，啊，一下子咱讲话了，脑出血了，脑血管破裂出血了，那可能就是瘫，就瘫痪了，啊，甚至还有很大的死亡面，就是脑出血了，完了抢救不过来死亡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他选择保守治疗啊？最起码他没有生命危险呢，是慢了点，是落下后遗症了，但他活着呀。为啥大夫强调时间呢？因为你这个淤堵的时间越长，他脑部受损的神经啊，受损的这个脑组织啊，它就越严重，脑神经、脑组织萎缩的就越厉害啊，坏死的这个脑神经、脑细胞就越多。所以你发现每一个脑血栓偏瘫的患者表现都不一样，有的人症状很轻，有的人症状很重，有的人呢，人家能走能撂。吃喝呀，上厕所呀，啥都不耽误，而有的人就不行了，讲话了直接就瘫痪了，有的直接就卧床了，直接就植物人了。你像北京有很多那种民营的小医院，就专门收治那种脑血栓、脑出血之后变成植物人的那种，因为在家里边没人照顾啊，就直接从医院或者从家里就拉这儿来了。我说句实话，你进到这里，基本没什么希望。所以每一个脑血栓患者，他的后遗症都不一样，有的轻，有的重，它跟你淤堵的面积有关，跟你淤堵的程度有关，同时跟你脑部的神经萎缩坏死的程度也有关。你脑部神经萎缩的越厉害，你脑部组织萎缩的越厉害，你这后遗症就越严重。你脑部神经坏死的越严重，你脑组织坏死的越严重，你后遗症也就越严重，所以很多人他不理解，说大夫啊，我这血压控制得很好，我天天吃降压药呢，我怎么还脑血栓呢？啊，怎么还脑出血了呢？大夫，我这拍片子、CT 核磁都正常，啊，你看我这半拉身子怎么还不好使呢？就是因为你脑髓损伤了，啊，脑髓经血亏了，就是因为你脑神经、脑组织萎缩了、受损了。坏死造成的，所以为啥偏瘫呢？
支配那神经受损了，支配那脑神经萎缩了，所以你发现你半拉身子不好使，那一侧的胳膊腿肌肉也萎缩了，对不？所以支配你脑神经坏死了，所以你不好使那一侧也都处于一个什么坏死的状态。你像有的人得完脑血栓之后啊，吞咽不行了，就喝水呀、吃饭呢，他咽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改气管这切开，因为脑部的这个管吞咽的那个神经受损了，萎缩了，或者是坏死了，功能差了，所以你发现啊，你的这个吞咽这位置啊也跟着受损了，啊，吞咽这个能力啊也没有了，吞咽的这个地方也跟着萎缩了，它都是连带着的。你就像有些人说得了这个脑血栓之后，啊，他怎么腿上的肌肉还萎缩了呢？对不对？这有啥关系啊？你得脑血栓了，你不运动了，你看是不是肌肉就萎缩了？所以它是连带着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得补精血，得修补我们受损、坏死、萎缩的脑神经、脑组织，啊，一下一下的补，一步一步的修补，把这个精血补上来，逐渐的这个吞咽能力就慢慢有了。啊，说话舌头软乎了，这个话能说出口了，对不对？这个字儿啊能说清楚了，逐渐的口眼歪斜正过来了，逐渐的胳膊腿能伸开了，胳膊腿能打开了，对吧？腿能伸开了，所以你看，为啥有的脑血栓患者啊偏瘫啊瘫痪那一侧胳膊腿不听使唤呢？就因为你脑神经脑组织受损了，所以支配不灵。所以你看，为啥有的那个脑血栓偏瘫患者，就那一侧的胳膊腿肌肉萎缩呢？因为你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都是处于一个什么萎缩状态，所以他所支配的胳膊腿肯定处于一个萎缩状态。你看有的胳膊上都没有肉了，啊，那肩膀头那块肉，那三角肌都塌陷了，有的手上就那虎口那位置肌肉都没有了。有的瘫痪那一侧腿上，啊，那大腿肌肉都没了，小腿上肌肉都没了，啊，甚至脚面上肉都没有了，全部都萎缩了，说明啥呀？说明支配他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都是处于一个萎缩坏死的状态，所以得补精血，得修补。那么补精血修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改善你所有的后遗症。是为了让你逐步的回到正常，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说补精血、补你胰岛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为了让你能够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因为你不是一型糖尿病，你不是说我天生的胰腺就不行，你只是后期造成的胰岛受损，你只是后期造成的胰岛细胞萎缩。甚至胰岛细胞坏死，所以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去分泌胰岛素。你比如说，正常人分泌100个胰岛素，而你的胰岛受损，那胰岛细胞萎缩坏死，你胰岛素啊只分泌了20个、30个，你想一想，你能控制住血糖吗？所以你这血糖就控制不好，你就怎么的，高血糖，你就糖尿病，你这是源头啊。所以你得从源头上修补你受损的胰岛，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最终的目的是啥呀？就是让你能够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就少吃降糖药，逐渐逐渐恢复正常。这是咱们梅花鹿胎盘作用。这人到老了得有个好身体呀，就到啥时候你记住一句话：身体是本钱。人呢，只有到老了有病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可贵；只有经历了，才知道活着的不容易。所以，人生是一种责任，既然活着，就应该承担起好好活着的责任。不是因为值得这么做，而是因为必须这么做。人生的路，深一脚浅一脚，悲欢在路上，希望也在路上，疲惫在路上，欢喜也在路上。没有谁的一生总是阳光灿烂，也没有谁的一生总是笑语相伴，总有一些困难，总有一些痛苦需要我们去面对。
去经受，

去承担。也许你生活并不富裕，也许你工作不够好，也许正处在困境当中，也许你被感情所抛弃，但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一定要让自己面带微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人生都有不顺心，生活都有不如意，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宽心，看开了，想通了，这也就是生活了。反过来，如果在生活当中你总是看不开想不通，你这不是在为难别人，你这是为难自己呢。你看我曾经有个病人，他什么病呢？失眠，年龄不大，40

来的那个什么阿加唑仑，这药就像安眠药似的，吃上一会儿，这脑袋就昏昏悠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想睡觉了。想睡觉是想睡觉，但吃完这药之后，第二天这脑袋是昏昏沉沉的。吃过安眠药的人都知道，整个人呢，他总是没精打采的，因为这药它属于逆制脑神经药物。说白了，这在医院，尤其是精神科，这是治疗什么？精神病人的药。你像有的那个精神病人，他狂躁啊，对不对？摔东西、打仗，哎，你给他吃用这药，哎，你看这病人怎么的？他安静下来了，啊，他能睡觉了，安静下来了，睡觉了。你看这人是不是他就不在那闹了，不在那着了？但你失眠的病人，他不是这样啊，对不对？他是想睡睡不着。啊，所以你给他吃这药，吃时间长了，他容易出现幻觉，就总吃出问题了，不吃吧还睡不着。后来这病人呢，吃到什么程度啊？就平时没事的时候自己总想哭，总是有一种悲伤感，有一种甚至说不想活的感觉，感觉活着老累了，倒不如死了解脱了。后来这不找我看病吗？我就开导他，我说人呐，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你留着。你这山望着那山高，原来那山是个小土包。我说人这一辈子哪有一帆风顺的，哪有说没遇到坎儿、没遇到灾的，世上没有完美，看淡了想开了就是完美。我说曾经啊，我有一病人，她丈夫有一天晚上吃完饭下楼溜达，他们家门口啊有一条小河，就经常有人赶着散步啊。你说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的丈夫也没招谁没惹谁，这时候从不远处飞奔过来一辆摩托车，这一下子给他丈夫撞出去十几米远，他的丈夫脑袋呀重重的就磕在那个石头柱子上了，周围的人呢都被眼前的这一情景给吓坏了。这骑摩托车呢一看把人给撞坏了，赶紧骑着摩托车跑了。由于天黑，谁也没看清这骑摩托车人长啥样，你等120来的时候啊，她丈夫就已经奄奄一息了啊。她正在家里边收拾家务呢，就接到了公安局电话啊，告诉她你爱人出事了，你赶紧来医院。等她到医院的时候，她看她爱人身上啊插满了管子，由于外伤，她爱人脑袋磕在那石头上了，造成急性脑出血，需要马上做手术，而且她爱人还有高血压，所以脑部出血量越来越多，整个人已经就没有生命体征了。医院要求这个病人家属啊去交那个押金2万块钱，这意外是突如其来的，你告诉谁他也没有办法接受啊。而且医院说了，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不是说到我们医院这人呢就万无一失了，不是。最后手术抢救8个小时，他爱人的生命算是给保住了，但是变成植物人了。就从那一年，这女人呢，你看她的生活命运是不是发生转变了？这时候她才37岁，家里边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儿子就总问说爸爸去哪儿了。一听儿子问这话，这女同志就忍不住流眼泪啊。由于这个犯罪嫌疑人逃逸了啊，她属于肇事逃逸，所以这个费用呢就得她自己垫付。这女同志一个人带着孩子照顾着植物人的丈夫，那生活啊，大伙想想得多难吧。后来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给抓着了，一调查这人没有工作啊，完事呢家里边还有一个有病的老母亲，所以根本拿不出什么钱来给她丈夫看病。最后这法院就给她判了，她是肇事逃逸罪吗？好像判了10多年。又过了半年，她爱人由于植物人没有办法进食，他不就得把这食管子切开吗？切开以后啊，又感染了啊，造成了心肺衰竭，最终不治身亡。那一年他才38岁。有人说哎呦，那就再找一人家吧，其实哪那么容易啊，自己拉扯一个孩子就出一门进一门的，哪那么容易啊。我给这个失眠的病人讲完这个事之后，这失眠的病人呢就痛哭起来啊！我说有啥过不去的坎啊？你要跟他比怎么样啊？

眠这病啊，就是你的忧虑太重了。他说：“主任呢，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我们单位的财务啊，领导让我管钱，但是这个领导他总往外拿钱啊，这钱拿完了他也不签字，完现在这个钱他对不上了。你说以后一旦有啥事，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呢，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越多想，我就越睡不着。”我越睡不着呢，我就越合计这事。我说那你拿钱没呀？那我没拿呀。那领导能睡着觉不？那我不知道啊。我说还是啊。那你看他一天精神不？他第一天我瞅他老精神了，满脸油光的。你看看，你一个没拿钱的，你担惊受怕，人家拿钱的一天开心快乐，你说你图个啥呢？我说大妹子啊，现在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了，现在花钱呢那都有记录啊，你就看现在摄像头吧，遍地都是，所以你没消费你怕啥呀，对不对？最后不得查那个钱的去向吗？对吧？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你这天天担心受怕的，你说你没做你怕啥呀？我这么一说，这病人反应过来了，对呀，我没做呀，我没私自花钱呢，我怕啥呀？我说你这失眠呢，就是因为你天天担心受怕吓的，吓出来的失眠。中医讲，你成天惊恐，这惊恐伤肾呢。老百姓不有那么句话吗？啊，你看那给他吓的啊，差点把尿都吓出来。为啥尿出来了？那不就是吓的吗？把肾给伤着了，最终心肾不交。心肾不交，你说你能睡着觉吗？你不得天天晚上睁眼睛值班啊？所以怎么才能好？补肾是关键，肾补上来了，心脏也跟着舒服啊。这个心脏啊跟肾，他俩呀就像夫妻，像两口子似的，你好我也好，你肾好心脏就好，肾好了心跳就有力，肾好了心血就足，肾好了血液就干净，最终心肾相交。你说你还用吃什么神经病人吃的什么阿加唑仑呢，对不对？我说你去吧，这干诊的药我给你开上，梅花鹿胎盘的药给你开上，你先吃上，先补补肾，先夯实夯实，补补精血，这是药专业补肾。肾好了能养脑袋，肾好了能生血造血，肾好了五脏也就好了，睡眠也就好了。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补肾是最好的，是补肾呢、啊、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呢、啊、是我们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都得落叶归根呐。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你的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的，你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咱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的根。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啊，它是专业补肾的。说专业到什么程度，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都大补。男的吃了之后啊，腰硬实啊，腿脚硬实，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那女同志吃了以后呢也有好处啊，吃了以后会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哪三强啊？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啊，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那个梅花鹿胎盘，都知道好东西，而且啊御用的东西，不是老百姓能用的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讲话那东西大补啊，对吧？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还要好很多呢，强太多了。

0: 花鹿胎盘男女吃的都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啊？因为梅花鹿首先它属于神兽，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主要是啥，现在啊咱说很多这女人吃的东西不行了，是不是？你看现在有很多那年轻女人啊，她吃的是啥呀？点外卖呀，吃油炸的呀，净吃一些不干净的化学添加剂之类的。我说的这个不干净啊，不是指说哎这里边啥东西都有脏，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它里边有很多是啥，一些化学的这个制剂，一些调味的调料的东西，所以它那个胎盘呢就不行了啊。咱不说是五颜六色吧，但是也差不多了啊，所以没人敢用，最后医院都给处理销毁了，就是因为现在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那梅花鹿胎盘，它是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它的颜色逐渐从雪白色变成褐色，它是这么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那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那个干诊专用，就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所以治病你得治到点儿上，化瘀你化到点儿上，通你得通到点儿上，补你得补到根儿上啊。那人的根就是肾呐，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你想想是不是？你说你这人再有本事啊，你有再多的钱，你再怎么的，你不也是从你娘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吗？你也不是那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胎盘这是我们的根，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就啥东西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啊。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你想想它能帮助你成长啊，能从那么一小点让你逐渐逐渐的变成有生命的，是不是？变成个人形，你想想它得多大补，对吧？所以梅花鹿胎盘男女吃了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了吗？对不对呀？哎，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都奔着90啊100甚至过百岁，这才是咱们该做的事儿啊，对不对？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东西啊，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老好了。所以啊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就看你的脖子颈椎，你就看你的膝盖，你就看你的腿脚有没有劲儿，你就看吧。真正的好东西有条件的一定要吃，给身体好好的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 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感谢导师讲解。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国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号线的这位朋友，喂，
5: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
5: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4: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5: 啊，我女儿她属蛇的，
4: 嗯，
5: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4: 嗯，
5: 她小3岁，
4: 嗯，
5: 她04年，
4: 嗯，
5: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4: 嗯，
5: 她老家在长春，我是白石。

0: 安的。
1: 嗯。
0: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1: 嗯，
0: 她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1: 嗯，
0: 他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1: 嗯。
0: 然后现在这男生来找我女儿，
1: 嗯，
0: 他住了宾馆，然后那个他们想见家长，
1: 嗯，
0: 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1: 嗯，
0: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1: 嗯，
0: 然后再一个这男孩有抑郁症，
1: 很严重吗？
0: 应该是不严重。
1: 对呀、啊，我觉得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0: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1: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0: 啊，我女儿说的。
1: 啊，那个她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0: 应该是有诊断的。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她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1: 没住过院。
0: 嗯。
1: 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0: 啊，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1: 对呀、啊，所以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1: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胡了八都说，完了他自己也糊涂，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说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
0: 嗯，
1: 对吧？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0: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1: 嗯，
0: 他爸，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1: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0: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他，甚至我跟他说想，他说问我，他说我老要是看见他，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1: 嗯，
0: 反正他老说的，我今天跟他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1: 不都已经处了3年了，你不见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儿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0: 是啊。
1: 对吧？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他像你这么精明，他这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了。啊，
0: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要怎么？那我就见他爸呀。
1: 都处3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出了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0: 他俩处3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儿。
1: 你说那个没有用。
0: 啊。
1: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就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0: 哎，真是。
1: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就不这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的咱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我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他爹的话，一有这事儿，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3年你不见，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0: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家不还处吗？
1: 就是啊，就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个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0: 那周国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1: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人拿2000，咱给3000，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说是不是啊？
0: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1: 他糊？
0: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1: 为啥还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事儿上不能叠面，是不是？
0: 对对 哎呀，我幸亏给你打个电话呀。
1: 嗯，你这早见面就用了三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你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你还在这块儿装啥呀？有啥可装的呀？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
1: 他在那块儿，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
0: 对，真说对了。
1: 哎呦我天，
0: 他逃避。
1: 我在挑你俩离婚嘛？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还白瞎这人了。
0: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1: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呢，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就是我的观点吧，就是既然已经处了两三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哦。听听着啊，
0: 我爸我妈也跟你说
1: 啊。好了啊，哎，
0: 谢谢你，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0: 来迎接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1: 那个，
0: 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十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
0: 嗯。
1: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嘛，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他那个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然后，
0: 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1: 您说，
0: 就说老太太腰托十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1: 不是
0: 不是
1: 人家管。
0: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1: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那个参加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0: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1: 对也。
0: 那你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1: 他比较没主意。
0: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家里媳妇干的活，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儿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就这一个孩子。
1: 五个
0: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1: 四。
0: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1: 老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
0: 就是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

0: 我媳妇儿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她母亲商量，商量完事以后，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1: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就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0: 那
1: 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0: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1: 那怕啥？
0: 完事有一天都有一天。
1: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人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搁这惯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0: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
1: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0: 也有，
1: 就是啊，所以说人家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实待着吧啊，别赶这寻思这么多了你。
0: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吗？
1: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0: 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
1: 对呀，
0: 我说我还
1: 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0: 啊，好吧，
1: 那行了，好嘞，
0: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这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
1: 嗯。
2: 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
1: 啊。
2: 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肯定都不听我的。
1: 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他总参加。
1: 你闲成啥样了？
2: 我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膈，你次数太多。
1: 你犯啥膈？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发，老迷信头发，说多当几回伴郎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扯淡那个事儿啊，你乐。
2: 我也理解这事
1: 儿，
2: 但是听有人说嘛，我就
1: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2: 根本不听，
1: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天南海北的聚，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这回说的，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不能总去。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1: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2: 没有，在读。
1: 都二十八九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2: 我就总心里在膈这种心。
1: 你膈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子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儿了啊。
2: 那啥时候都跟我说，还有个中学老师，他不读博士吗？就是现在都特别焦虑嘛，完了就是。
1: 没事，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2: 他说人焦虑具体化了，完总说总说。
1: 没事，啥事没有啊。
2: 就一天听着就
1: 那个躯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是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2: 这种事情就是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说嘛，
1: 他说你就听着，你说需要妈干哈？给你邮俩钱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
2: 钱都是经常。
1: 对，
2: 就是、
1: 没事就邮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2: 哎呦，我今天在说点啥？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吹老吹完，就是他
1: 就你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
2: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那一个就是教研室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就活特别多，一跟着一个总吹。
1: 那很正常。
2: 同寝室同学好像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就半夜很晚的回来，他可能也
1: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2: 是。
1: 你今年五十几了。
2: 我今年58。
1: 58了，你给退了，退了呗，退利索了没？
2: 退利索了。
1: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不退呢？
2: 没有。
1: 他没退，他还得两三年呢。
2: 嗯。
1: 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去啊。
2: 我心憋有什么就是有心里。
1: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

0: 别听那些狗咬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
1: 嗯嗯。
0: 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这、
1: 嗯、
0: 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说什么当伴郎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
1: 啊
0: 然后那个，哎，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就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1: 理科，我就
0: 工科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
1: 旁边的人吧，没有他那么忙。
0: 你没有，不用考虑别人，知道吗？
1: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想干什么。
0: 你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1: 但是我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是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0: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1: 啊，是是是。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的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1: 哎，特别高难，
0: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乎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1: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因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想也不能接力，就反正就给老师干活。
0: 不可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1: 嗯。
0: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1: 嗯。
0: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1: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
0: 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1: 哎，他就是这个刚放假刚回去嘛，就说又开始受折磨了，得折磨很多天这个活。
0: 很正常，他干活前干的生龙活虎的，完了跟你俩念秧子，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啊，
0: 听懂没？孩子都这样嘛。好了啊。
1: 行，好嘞，谢谢您老师。
0: 好了，完了你跟我念秧子，我还得跟你说这么多，这咋整去？
1: 让你
0: 很正常，我是干这活的，就是我就是意思让你放松下来，没啥事儿。啊，
1: 跟你说一说，我心里就能舒服很多，
0: 都这样，都这样，
1: 就说一说，心里就舒服多了。
0: 博士都这样，记住啊。
1: 嗯，
0: 哎，
1: 行
0: 了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打进8581519一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2: 嗯，
0: 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样啊？
2: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2: 当时跟我丈夫有，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到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2: 可以这么说。
0: 嗯。
2: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2: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0: 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
1: 嗯，
0: 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
1: 嗯，
0: 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
1: 嗯，
0: 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1: 嗯。
0: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他吗？我还是。
1: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你们啥毛病都没有。
0: 怎么这样？为什么？
1: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0: 嗯，怎么办呢，朱晓老师？
1: 你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0: 不多。
1: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0: 对。
1: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0: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越来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1: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0: 对，
1: 你看我听，
0: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
1: 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0: 你觉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1: 哎呀，就你不想不埋汰呀。
0: 哦，说实话，我还想，
1: 你还想买
0: 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
1: 啊，
0: 我不知道。
1: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0: 嗯，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
1: 啊
0: 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1: 就是咱们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
0: 人生观，
1: 人生观，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就是你找这个，你找这个，
0: 朋友也没有，
1: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到没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0: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1: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出在
0: 是真的，
1: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0: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
1: 这些都不是你能管的啊，都不是你能管。
0: 我就不管了吗？
1: 啊，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
0: 他爸方法也不对。
1: 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
0: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
1: 你能管好你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啊，你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0: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的。
1: 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啊。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钟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吗？
1: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那不行啊。 听着吗？
0: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1: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听着没有？
0: 这么说我。
1: 能、
0: 啊、你说
1: 你是能听出来，你很弱，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嗯，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乐，
0: 学习也不行。
1: 对呀、啊，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
2: 子。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上面，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培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样的，小哥。
0: 嗯。
1: 是我是从小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0: 表姑。
1: 然后就是。
0: 也就是说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
1: 爸
0: 啊，你
1: 爸
0: 的
1: 表
0: 姐，
1: 表姐，
0: 也就是表姑，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1: 嗯，不太远。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
0: 嗯，
1: 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着能有10年左右。
0: 啊。
1: 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0: 啊。
1: 然后对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来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0: 嗯。
1: 看他们一次。
0: 嗯，
1: 然后他们说那个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2亩到3亩地
0: 啊，还有块地呢，挺好啊。
1: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0: 啊，
1: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不是国家给的。
0: 嗯。
1: 然后头2年这个钱吧，地钱我没要，后来我总回去嘛，后来就给我要没多少钱。
0: 嗯，
1: 要拿着了，我就跟媳妇就不太是滋味。
0: 嗯，
1: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是过年我就一年一次一次嘛。
0: 嗯，
1: 就是后边有大概过了6、7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买好了。
0: 嗯，
1: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完，我就听这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2年我跟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没看出来。
0: 嗯
1: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0: 嗯，
1: 然后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又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这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这个这个那个的。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没直说你别回来了。我说打成这样呢，我就是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0: 嗯，
1: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0: 嗯，
1: 然后这个地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
0: 嗯，
1: 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地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和妹说都确权，然后我弟弟说都确权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和那个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确权到你身上吧。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都不打算要了。
0: 嗯，
1: 后来那个大概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0: 嗯。嗯，
1: 然后我就可能有的时候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地钱了，我弟弟没少给。
0: 嗯，
1: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这今天又开始确权嘛。
0: 嗯，
1: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0: 嗯，
1: 但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啥也没有。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自己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0: 嗯，
1: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0: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
1: 啊，
0: 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他只是以你名义你们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家老爹，不知道你家老爹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于以前谋私，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2亩地你不像两晌地，2亩地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你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也就那样。
1: 没有，这2年地值钱了，
0: 啊，
1: 然后能值个5、6千块钱。
0: 啊，2亩地呢，现在都能卖5、6千块钱了，一年呢？
1: 3亩地吧，3亩地这
0: 三
1: 家都直补啥的。
0: 啊，那不少，那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个名而已。
1: 但是吧，是咋回事，小哥？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让我要这份地？我养母这不是你看，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嘛。
0: 嗯，
1: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的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国家给的，就应该要。完了，我抹不开要。完了，我养母这两天给我打电话，完了说你要吧，给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0: 嗯。 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啊。
1: 那我也在，
0: 对不对？
1: 我心里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咱俩吵架之后都没敢给我打过电话。
0: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
1: 本来我就多余，
0: 你嫌你啥香饽饽呢、啊？你还在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嗯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1: 我要提，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那个确定到我身上，他能给，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0: 对呀、啊，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咱们要是
1: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0: 咱们要是，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当时跟你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不想让我回去，不就是那点破地吗？哎妈，两三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情绪之下，你没有名，你们给哪整的地？完我过得也不好，我就吵他要。
0: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你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啊、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你仅仅得40多岁了，40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0几年生人，是不是？
1: 对。
0: 1980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的，我你就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的，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说，因为我觉得我
1: 弟弟他不
0: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个那个的，但是也不是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啊，就这么回事啊。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1: 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5万8万的，那算咱们呢，是不是啊？
1: 也对，那行。
0: 好了，祝你是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太感谢小哥了。
0: 你就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没不做没做不做还能捡着，是吧？
1: 对
0: 啊，
1: 谢谢小哥
0: 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1: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0: 好嘞，
1: 谢谢
0: 啊，再见啊，好嘞。这是陕西的一位朋友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啊。
0: 嗯。
2: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骨折了。
0: 啊，哪块骨折了？
2: 就是骨头锁骨那儿做了个手术。
0: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2: 对，
0: 啊、
2: 锁骨做了个手术。
0: 那挺疼的那块啊。
2: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基本上动不了。
0: 嗯。
2: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0: 嗯，
2: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0: 嗯，
2: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搭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0: 嗯，
2: 我生气的点在哪？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0: 嗯，
2: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0: 嗯，
2: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个好脸色。
0: 嗯，
2: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特别的细心。
0: 嗯，
2: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我这块，
0: 嗯，
2: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0: 嗯，
2: 而且你想，原来他生病，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0: 嗯，
2: 但是我很少这样，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五十多了，
0: 嗯，
2: 第一次
0: 啊用他照顾啊，
2: 对，
0: 嗯，
2: 然后就接受不了了
0: 啊。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十八就让他照顾他，现在他就没怨言，那就都五十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他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上战场的就是不行呗。
2: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是针对人，
0: 那不是，他不是，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叫你给他惯的，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嘛，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就告诉
2: 他，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那样。
0: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2: 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你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不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就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扇他啊。
2: 就是人就有时候你没想原来咱不说亲密不亲密，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吧。就感觉一下子就接受不了。
0: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扇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脱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你俩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扇不了他，你就态度好，你就觉得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了，哎呀，你辛苦了。
2: 咋活也干的，
0: 对，
2: 所有
0: 说你
2: 的，
0: 我不说
2: 你干了，
0: 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就说呗。
2: 我烦死了，不想见了。
0: 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他啊，行不行？
2: 行，好嘞。
0: 对，这个
2: 时候跟你讲一下心里就舒服。
0: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啊、呢，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你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

0: 话的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对吧？你当这么讲，骡子马确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前，你不也得精好细料喂着吗？是不是？
1: 那再干不了活了，那还要啥用？
0: 对呀，那啥吃肉，啥吃肉啊？
1: 确实是，确实
0: 是吧？啊，你就是咋
1: 说的有道理，
0: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1: 嗯，
0: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对？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呢，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上你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前儿，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吧啦，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躺那块儿的，就给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他也不是不干活儿，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我跟你说，
1: 因为这个习惯，
0: 哎，就是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别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的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37、8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70多岁了，60多岁，70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她。啊，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是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啊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那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40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
1: 哎，是本事。
0: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呢。那这真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就是这么多年我看70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但是你就说就是说哈，他爱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这么，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肯定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胳膊刚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啊？
1: 好。
0: 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得有，
1: 听明白，
0: 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说这么回事吗？啊，
1: 好的，谢谢，
0: 别生气了啊，
1: 心里舒服多了。
0: 哎，心情好多了吧？是吧？哎，然后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个骨折？
1: 这个有10天了。
0: 十天
1: 呢？
0: 那你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1: 记住了
0: 没有啊？好嘞，
1: 好
0: 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啊！
0: 这10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坚决不能好啊！听不听着？
1: 好
0: 了，再见啊！打进2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所以稍后一点回。
0: 嗯。
2: 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
0: 嗯。
2: 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

0: 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1: 嗯、那挣不多少啊？
0: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
1: 钱。那个多大岁数？今年30几了？
0: 四十了。
1: 四十了，那毕业几年了？
0: 毕业快10年了。
1: 哦，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30博士毕业了，真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0: 结婚了。
1: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0: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1: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0: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1: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0: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1: 哦，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0: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收入、
1: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2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0: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
1: 啊。
0: 啊，但是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1: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0: 目前还行，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1: 也不好说。
0: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1: 嗯，那行，可以考虑。
0: 可以考虑，
1: 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没孩呢？
0: 有一个2岁的小孩。
1: 啊，那
0: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1: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0: 对。
1: 可以考虑啊。嗯。
0: 但是回来就感觉他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1: 那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0: 嗯，确实。
1: 俩包子是有点吹，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
0: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1: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咱们讲，一个是挣的少，生活节奏慢。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那晚上烧烤全是人呢。
0: 是。
1: 对呀、你像上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啊，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状态。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0: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1: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儿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
0: 就是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的这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会后悔。
1: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了，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这这么回事呗，没别的也没有啥。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儿啊。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0: 对，是。
1: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就是使劲发习刊，啊。
0: 嗯。
1: 就是这样，找着原来导师，给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评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对，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
0: 是，但这个岁数回来评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1: 那你别管别人，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就是你我自己你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是不是？
0: 嗯，是。
1: 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啊。
0: 谢谢老师。
1: 嗯，好，哎。
0: 嗯。
1: 那行了啊，
0: 哎、
1: 好嘞，哎。
0: 嗯，好，老师再见。
1: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他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咱们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嘞，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什么？是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0: 黑土地。

0: 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 30公吨需要施展多少年？
2: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2: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1: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
0: 的。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4: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5: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6: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5: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6: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5: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6: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4: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8: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9: 哎，你好，小哥，晚上好。
8: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9: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家里的事情。现在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个妹妹，她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太自理的状态，就需要有人陪伴。
8: 打人骂人不？
9: 不打人骂人，他就是爱，就是有时会走，就出去走，然后有时还得需要人去找他。现在是这
8: 样，啊，一整就没影了，一整就没影了，是吧？
9: 对，现在就不敢让他出门了。然后我爸现在已经79快80了，一直是我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一直是我爸在照顾他。现在就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接到身边。然后就是，但是我与我妹妹这个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妹妹有个女儿，就是一个孩子，今年18了。我之前让她学了1年多那个西点，就学个手艺嘛。她初中毕业之后，我给她学的是手艺。但你毕业之后也是没找着工作，现在也是在农村，就是他们三口人在一起生活呢。然后就是这个孩子，我也不能一直让他在家待着，因为待在家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也。

0: 也在家里面也说实话。
1: 那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0: 嗯，他没有爸，去世了。
1: 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0: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10多年了。
1: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0: 你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生孩子到孩子6、7岁的时候，这期间他都是正常的。
1: 嗯。
0: 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醒。
1: 他吃药不？
0: 他不吃药。
1: 也不用
0: 他也
1: 不
0: 吃，不
1: 用吃药是不是、啊？
0: 嗯，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其实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着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他看，但是这么也看了10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他，他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他带出来嘛，上学嘛，那段时间他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呢？现在就是半个月之前他突然就离家出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1: 他走哪儿去了？
0: 走老远了，
1: 就自己溜
0: 一个线去，
1: 自己溜达走的。
0: 对，
1: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呀、啊？
0: 骑个电瓶车。
1: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0: 对对，
1: 葫芦娃都。
0: 完现在，对，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80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的。
1: 那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0: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就
1: 自己不行，那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他那
0: 他
1: 姑娘能看他呀、
0: 就是、
1: 他姑娘能看他呀、
0: 那他姑娘现在是能看他，但是我不是考虑他现在已经18了，你不能一直在家里。
1: 你跟这个小姑娘聊没聊过他是咋想的？
0: 我聊过就是今年刚毕业的时候，他说他想回家待段时间，我说可以，不给他找工作是找个活干肯定没问题，我能给他找着。就是可能不做他那个本行，就是你上班上个班打工肯定能有地方，但是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想来，他说他想在家找自己找工作，说那个让我给他个机会，说
1: 这孩子虎不虎，
0: 他想证明自己。
1: 咱说实话，你说实话，就是因为咱们这么讲，咱不好意思说，但是咱们哥俩，我听你说的话，是不是孩子还有点鲁超吧唧的？
0: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那种孩子呀。
1: 但是就是在家也不出来，啥也不干。
0: 你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屋子也不干。
1: 他在家干啥呢？打游戏吗？
0: 你刷视频
1: 啊？刷视频啊？对，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看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相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还好，多少多少有点缺相啊。
0: 但是我是觉得要是给他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呀、就是上个班有活干，他肯定不会像现在一直就是什么也不动，就是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家孩子，我姑娘跟他一边大，就是比他大几个月，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该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使劲说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吧，有的时候我家先生还不让我使劲说那个怕孩子心里面有想法。
1: 对，本身他就本身就心窄，他妈那样你别整的，因为精神不好的大多数都是心窄嘛，这个他表现是心窄，实际上是思维方式不同，对不对？所以说你不乱说是对的。你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你听。

0: 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
1: 但是我有点着急，
0: 因为他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好啥好性格人。那个，
1: 我性格还行。
0: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1: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
0: 你
1: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0: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主意，然后还想干，还拿不定主意，这样，所以说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啊。
1: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决。
0: 为啥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1: 对，
0: 那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就是我跟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三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的。你妹妹和她的姑娘，她的姑娘到底想要什么样，想怎么样，实际上来讲可能要麻烦啊。妹妹那头实际上就现在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直接找那个特护的，就给她特护就完事儿了，就花钱呗，就是反正咋着，那个自己亲妹妹不花钱咋整，对吧，就特护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等这个孩子你还不能不管，因为你看他又没有爹，
1: 是
0: 就你这么就你这么一个大姨，所以说你不管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管呢，这孩子你说句实话，他到二十六七二十八九前到底啥样，你咱心里都没底，你知道吧？
1: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0: 对呀、啊、所以说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所以说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1: 那我其实要不要给他接过来呢？
0: 你不可能不管他。
1: 啊，对，得带过来。
0: 对，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儿，听着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这刚跟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他总觉得受压抑。
1: 对。
0: 啊，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你跟前声都不敢吱，那能行吗？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
1: 啊，
0: 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这出这主意咱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啊、哦，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啊，那他说不带听的，那老算娘们，我跟你说，
1: 不是，那自己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在心？
0: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啊，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为啥我说三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1: 是。
0: 啊，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缺东西给拉点东西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一整车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1: 嗯。
0: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之后，把你妹妹你妹妹你还送不了。你呢就
1: 整不了，
0: 你就把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儿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1: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呢？
0: 现在不行
1: 啊，
0: 我一直依旧强调，我说三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你爸不会同意。啊，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1: 是
0: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还想得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你看你家老爷们儿可行，你有事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儿吧，你老爷们看得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啊。你这傻老娘们儿，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听着没有？
1: 不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0: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1: 嗯。
0: 我刚才已经点得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三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吗？
1: 再等一等哈。
0: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就是我吹牛了、胡说了。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了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1: 我明白。
0: 你要做急了的话，你删你。
1: 嗯，

0: 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那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啊，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儿，你在这寻思这寻思那个，你听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咱这么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3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呢。啊，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政策啊，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今天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就那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是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冲子买卖，就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就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帮干点活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来迎接的是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是在孩子就业这方面吧，我有点困惑，我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怎么了？
1: 孩子今年就是博士快毕业了。
0: 嗯。
1: 快毕业了吧，他学的跟汽车相关的专业。
0: 啊、嗯。
1: 然后吧，一个是 在长春，
0: 嗯，
1: 一个是在。

0: 南京。
1: 嗯。
0: 他俩年薪呢，一年能差20万。
1: 那。
0: 然后长春这个呢，有点那个安家费啥的，南京那个呢没有。
1: 嗯嗯。
0: 然后孩子现在也有点犹豫，我也不知道咋选。
1: 你这事儿，你长春就一个，就一系呗，是吧？
0: 从地域上来看吧，我倾向于南京，但是南京那个应该是不是国企？
1: 啊，你儿子是学汽车的，是学啥的？他要是学这个电车的，
0: 电车，
1: 学电车的，
0: 对。
1: 然后那个不是学那个什么传统发动机乱七八糟那个传动什么那些动力
0: 的，不是、
1: 啊、
0: 他博士写了一个论文就跟电车有关的
1: 啊，跟电车有关的，
0: 嗯，研究方向，对
1: 啊，
0: 嗯，
1: 这个我实话说实话啊，因为我不太了解、
0: 嗯、
1: 不太了解这个，您非常信任我，我也非常感激，但是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不能胡沁呐，因为这个博士基本上咱都说别人不算人才，这肯定是人才了。那个你要是回到一汽这头呢，学电车的话主要是红旗这头，是不是啊？
0: 嗯
1: 嗯，然后南京那头我就不知道了，南京那头到底是啥不知道了，反正不是比亚迪，比亚迪是在深圳。
0: 嗯，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我作为我来说呢，我觉得我不应该给更多的建议，因为他又是学电车的啊，对吧？又是学电车的，不像说，因为博士这个咱们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吉大的博士啊，那个吉大汽车相当牛，那个原来老工大那头的汽车专业就是，
0: 嗯，对对对对，
1: 那是历史上就是个大牛专业，特别厉害。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这头就是实在不行就扔鞋啊，鞋尖朝南就去南京，鞋尖朝北就留长春啊。
0: 我就是吧，
1: 因为这个咱们这么讲，
0: 南京那个企业吧，它是专做电车的，而且那个也不是说就是一个挺小的企业，也是挺大的企业。
1: 我知道小企业咱也不能去，嗯
0: 嗯
1: 嗯嗯，它这个东西说不准，这个东西作为我来说，我真是感觉自己这方面的知识了解的不多啊，了解的不多。如果说他是学就是学汽车的，那可能就还是留当一汽更好一点，对不对？如果是学电车的，
0: 本科就是咱汽车，就是说那种传统汽车是有关的，但是他那个
1: 往上念到硕士和博士就专门研究电车，
0: 方向就
1: 研究
0: 电
1: 车，
0: 跟
1: 电
0: 车走得近了，
1: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电车那头呢肯定压力更大啊，压力其实电车压力更大，压力并不是说他卖的不好，他卖的太好了，但是呢迭代太快了，太吓人了啊，他可能就需要年轻人，我倒是觉得就是到一些压力大的地方不是啥坏事，嗯，但是咱
0: 吧，我还倾向于南京，
1: 嗯，
0: 完了吧，
1: 我跟你说实在话，我跟你说实在话，就是
0: 干不了几年他得跳槽了，
1: 你听我跟你俩说，就是我就是这个观点，就是你现在咱们想那么多真都没啥用，就包括他在长春留下了，很有可能5年之后那个服务期满了，你儿子就撩了，即使在南京很有可能也待不过5年，也就撩了，就这么回事儿。他是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你说咱们这个电车吧，我知道这就是迭代快，必须每时每刻都要，就是他手里至少得储备两三代车，然后不停地往出推，3-4个月推出一代了，3-4个月就推出更新了，所以说比竞争是很压力是很大的啊，所以说为啥他挣那么多钱，挣那么多钱，那钱绝对不是白挣的，
0: 对对
1: 对，那钱绝对不是白挣的。那有没有对象呢？
0: 嗯，有对象。
1: 对象啥想法？
0: 我还真没问的。
1: 这个事儿我跟实在不行就听对象的吧，因为啥呢，这玩意儿都不错啊，都不错，咱红旗其实也挺好，也挺好，
0: 嗯
1: 嗯，但是呢就是红旗可能你工作的时间就要长一些才能跳，
0: 对对，
1: 等于到那个像小米了，什么小鹏了，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未来乱七八糟这些写理想这些，可能就是你基本上差不多了，他们也都在往死了跳，越跳工资越高，就是那种状态，但是无论在哪儿都是特别累啊，都是特别累。为啥华为人家有的那个特别好的工程师可能挣的特别多，但45就可以退休，为啥？就是因为没有白天晚上，没有一个月两个月概念，就是那样啊。所以说作为您来

0: 来说，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俩不要给建议，不要给建议，您也好，我也好，咱都不要给建议。就说的您，你随便选，一是你们小两口确定要在哪儿，要在哪个方向努力，是吧？就是比方说，你媳妇说了就喜欢南方的生活，那就咱们上上海、上南京、上广州、上深圳都行，对啊，那头都有那个电车企业，对吧？哎，那如果说就喜欢那个上那个那哪儿上的那叫什么来着？四川啊，喜欢四川，那也行，那叫什么哪个界什么，好像是在那个四川产的，是吧？这些他们都有，就是两个年轻人讨论决定。作为您也好，作为我也好，是作为家人，作为家乡人，那都是希望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努力，到最后呢能够成功是最好的。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作为您来说，您不要给他提建议。就是我想了半天，其实你给我打电话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脑子里也在旋转。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怎么整最好？这个事儿如果说我能给说的话，可能就是掐算了。所以不会啊，是不是？到最后我不说扔鞋嘛，是吧？如果说理性的话，这个里头没有什么理性可分析，各有各的好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小两口商量，咱们作为家长来说，大力支持，啊，大力支持。个人建议呢，这个网红车这块儿，多多少少的谨慎。
1: 嗯。
0: 啊，因为有可能和他宣传的其实未必是完全一样的，啊，但是人家肯定是特别牛，啊，肯定是特别牛，但是未必是和大家认为的那个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未必是那样的，对不对？但是实力人家肯定也是有，对吧？啊，就是冷静的来看待这个事情就可以啊。而且呢，我觉得就是也不要认为他一辈子就能在这干，不论进红旗还是进南京那个企业，干不了一辈子，很有可能干个三年四年的，他那个成果被发现了，比亚迪来挖他来了，理想来挖他来了，都没准的事儿，是不是？啊，
1: 行，
0: 好了啊。
1: 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奠基到纪念，碑文深处是忠魂。从烽火到安宁，一腔热血护山河。有人舍身向前，有人扎根寻常，讲名字字字滚烫，说信仰声声担当。英雄从未远去，烈士永在人心。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丰碑之下，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当天下午举行奠基典礼。2014年，国家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至今已经是第13个年头。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静默矗立。在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邀请到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军修国防教育讲师团团长、吉林省关爱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协会负责人韩立文、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袁忠树，与我们一同回溯英雄记忆，解读牺牲与信仰。那么袁老师，9月30日一个日期一座纪念碑，我们将9月30日作为烈士纪念日，这个时间的选择它有什么样的深意呢？
9: 每年的公历9月30日，把它作为烈士纪念日，选择在国庆节10月1日的前一天，它寓意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它其设立的重要意义就是以国家名义缅怀英烈，它核心意义在于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培养我们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也进一步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10: 嗯，
9: 那么具体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我们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它彰显遵从与传承。烈士纪念日是彰显国家意识的重要平台。大家可以看到说，近些年来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他们的功勋彪炳史册。
10: 嗯，
9: 将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个奠基日设立为纪念日，它体现了国庆勿忘记先烈的深刻情怀。它将历史叙事与当代的价值就能紧密结合起来，彰显了对英雄的尊崇与捍卫，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气节血脉。
10: 嗯，
9: 从社会层面来看，纪念活动发挥着强化民族团结凝聚力量的重要功能。
10: 嗯，
9: 自2014年设立以来呀，全国2000多个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每年广泛举办了烈士公祭仪式，无数的群众自发地前往烈士纪念设施敬献花篮进行缅怀。它将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刻入了我们的民族记忆，让历史叙事从书本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推动了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价值。

0: 追求。所以从个人层面上来看，他汲取了前贤的力量，就是每一次对英烈的致敬都是一次对我们自我的一个精神上的洗礼。纪念活动回应了每个人内心对感恩与信仰的这种需求，引导人们铭记历史，抚今追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崇尚英雄才能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那也就通过纪念，人们从英烈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他也就能够将爱国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也就让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砥砺前行，书写新的历史，也是我们个人
1: 太不同了，但是精神力量它是永存的。
0: 对，
1: 从您的这个表述当中，我觉得这个日期其实它是一个坐标，我们的记忆是血肉。韩老师，您有30年的军旅生涯，那您如何理解烈士纪念日对于军人群体、对一支军队、对整个民族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2: 刚才袁教授也提到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崇尚英雄才能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设立纪念日，对于我们军人来说，这是精神上的回望。我们今天的和平，军人肩上的使命，全部建立在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之上。那么对于军队而言，烈士纪念日就是一堂特殊的思政教育课，提醒我们这支军队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要清楚我们这一路都经历了什么，是在为谁而战，要时刻守住军人的初心和底色。那么对于整个民族来看，烈士纪念日这一天，它不只是一次祭奠，而是党和政府用国家制度的形式来告诉全体国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安稳幸福的日子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1: 您作为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常年会奔走在宣讲的一线，会把烈士的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人听，有没有哪些故事是您在反复的讲述，也最希望大家能记住的？给我们讲讲具体的例子。
2: 这些年每当我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宣讲，我都着重讲述我们吉林这片热土上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英雄故事。当年白山黑水之间，东北抗联将士孤悬敌后，在零下30-40度的寒冬苦斗，杨靖宇、王德泰、魏拯民、陈汉章、李洪光等烈士啃树皮、嚼棉絮，宁死不降，用生命守住了民族气节。这就是14年抗战年代的信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四保临江战役中的杜光华师长，牺牲在四平攻坚战中的马仁兴师长，牺牲在锦州战役中的吉林籍特等功臣梁世英烈士等等，他们为了东北的解放冲锋陷阵，血染疆场，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这片黑土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60年代中期，我们吉林又涌现出危难时刻舍身救人的人民的好儿子，雷锋式的好战士刘英俊烈士。他为了6名儿童的安危勇拦金马，自己却献出了年仅21岁的宝贵生命。如果说这些英雄所处的年代似乎离我们都很遥远，那么在我的身边就曾有轰然倒下的战友。2001年3月24日，我所在的部队驻守在松花江畔的武警某部执勤哨兵张明硕、王其松，突然发现执勤目标附近有群众落入江中，两人没有丝毫的犹豫，来不及脱掉军装，纷纷跳入冰冷刺骨的江水中救人。可就在二人奋力将落水者推向安全区域时，却因体力不支被水下的急流冲走，壮烈牺牲。两人平均年龄都不到20岁，
1: 太年轻了。
2: 那么从东北抗联的白山密营，再到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

0: 再到我们和平年代后的挺身而出，时代条件变了，但英雄的内核没变。我们之所以反复讲这些故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英雄不只是书本上的名字，他们也是有血肉之躯，也是有父母妻儿，也曾憧憬过美好的生活。可正是这一代代人的舍生取义，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那刚才韩老师他列举了一些不同时期立业时牺牲的故事，袁老师，牺牲这个词我们感觉它的分量是从来都没有减轻的，但是它发生的方式或者说被我们大家感知到的方式是在发生变化。如果在战争年代是以命相搏，在和平年代是以命相守，您怎么样看待这种变化所折射出的它的精神内核的呢？
2: 首先我们看什么是牺牲。牺牲是为正义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时代如何变换，牺牲为正义事业的胜利这个奋斗的目标，它的核心是不会变化的。韩老师，你讲的这些无数革命先烈，你看他们所做出的牺牲，最终换来了什么？换来了我们的胜利。在无论哪个时代，不管你是从军从政从商，其实我们都想为正义的事业留下我们的美名。现在我们的生活这么美好，奋斗又这么有价值，我们在往往进行更大努力创造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信心奋斗的时候，才是悄悄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结局，才达到了我们最初的那个美好的愿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吉思汗曾经说过，越不可越之山则登其巅，渡不可渡之河则达彼岸。今天我们的奋斗者说，除了胜利外我们无路可走。其实总是强调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为什么我们会做出牺牲？有些人是因为看见了，他相信，而真正的英雄是什么？他因为相信才能看到。我们相信我们走的这条正义的事业，这就是一种英雄的一种胜利者的思维。即使我们的最黑暗最失败最无望的时刻，他们的内心也有一杆胜利的旗帜在高高的飘扬。你看刚才韩老师讲的那个抗联那么多的英雄人物，我们平心而论，抗联以他一己的力量打败日本关东军的可能性是多些？咱们今天不想说，我认为不太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外界力量的话，抗联的凭着自己力量打败关东军肯定是
0: 太悬殊了，
2: 太悬殊了。难道说我们当时打败关东军，抗联自己力量打败关东军，我们就放弃战斗吗？那不可能。
1: 并没有。
2: 什么是英雄？英雄往往就悲剧主义情节，他只进行耕耘，不进行收获。就是我们不能泛化英雄这个词汇。你比方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困难，我们能够战胜它，我们去战斗。那不叫英雄。明知不敌而敢选择战斗，那才是真正的英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奉献，我们为什么强调牺牲，就是为了我们伟大的正义事业做出我们的奉献。总之还是说，我们相信在20世纪赢得了伟大历史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21世纪赢得更伟大的历史胜利。
1: 就是目标在不远处，结果在不远处，我们深信不疑，我们坚定不移。英雄其实它不是一个遥远的称谓，英雄精神也不是悬在空中的概念，它需要落实在具体的人身上，能够被传唱、被看见、被相信。我想问一下韩老师，我在资料当中发现您用了5年的时间寻访了81位功勋老兵，在您寻访他们的故事当中，对于英雄精神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0: 5年间我先后寻访了81位功勋老兵，这对于我个人和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场精神上的洗礼。很多老兵啊，身上带着战场上留下的伤病，多数都已经90几岁的高龄了，记忆力逐渐在消退，但是我们只要提到他所在的部队，说起他当年的战斗场面，讲起他牺牲的战友，但是他们都刻骨铭心，热泪盈眶。他们当年打仗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1: 就像刚才袁老师说的一样，
0: 就是为了让后代人过上好的日子，非常淳朴。比如说寻访当中，有一位在解放战争中先后2次荣立一等功的老英雄韩玉良，他在辽沈战役的后期因重伤退役，之后呢就返乡务农了。在半个多世纪的这个时间里呢，他是一直是深藏功名，深居浅出，一生清贫，附近的邻居老百姓都不知道他曾 是一名在解放战争当中多次受伤、多次这个立功受奖这么。

0: 位这个英雄，是吧？就是在2019年，我们国家的这个统计退役军人啊事务部成立之后，统计数据的时候，才发现他是一个隐姓埋名的英雄。他经常说两句话，一个是啊，打仗不能贪生怕死，国家需要你的时候就得冲锋在前。另外一句呢，他说，与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已经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没有资格去计较个人的任何得失，更没有理由向国家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另外还有一位9台级的这个抗战老兵叫马国山，他15岁就参加了抗联，是我们周保中将军的警卫员，同时也担任电台报务员。据有关史料记载呢，他参加了解放东北的多场战斗，并亲手接收了曾泽生啊当年率部起义的文件，为和平解放长春呢可以说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是1953年从部队转业回乡，离休后呢，他坚持经常的走入学校社区进行红色文化的宣讲传播。虽然让我们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老英雄们相继的逝去，但让我们欣慰的是啊，他们的这份精神已经被我们接住了。很多与我们同样身份的老兵退役后主动的担当红色宣讲员，大家走进校园讲述啊军旅的经历啊，战斗的故事啊，走进红色展厅做义务讲解员志愿者，还有不少退役军人脱下军装之后又冲锋在应急救援和基层治理的第一线。所以我感到英雄精神不应该尘封在纪念馆里，也不能总是这个写在历史的课本上，应该就在代代的传递之中。老一辈守住战火中的忠诚，我们年轻一代就应该接过啊这个接力棒，在平凡的岗位中啊担当奉献。目前呢，我们吉林省关爱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协会联合吉林省关工委、吉林省教育关工委，组织全省10余所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学校，共同发起创建了全省的英雄文化传承红色联盟，通过打造啊以退役老兵为主体的五老宣讲队伍，共同开发我们吉林省英雄故事集和英雄校本教材，并通过 AI 赋能的形式搭建线上英雄文化数字展馆，并以联合文旅部门啊精心的绘制我省的红色研学路线图，真正让传播红色文化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让弘扬英雄精神呢也成为新时代青少年的自觉的行动。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他们的这个精神一直是在被接住，也在被延续。涉及到那么袁老师，烈士纪念日它设立10余年来，从国家仪式到公共记忆，英雄二字的分量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上它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您觉得
2: 英雄二字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啊本来就承载着极其重要的一个分量。我们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识过人谓之雄，但在当代社会啊，这二字经历了一个从崇高仰望到融入血脉的一个深刻的转变。首先它从宏大叙事到了平民英雄的一个转变。过去啊我们看到的英雄往往是在战场上壮烈牺牲，惊天动地的和这些事业伟大的事业紧密相连的。而在当代啊，英雄的内涵正在往下扎根，往外进行延展。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非常火的一些影片呢，他们折射出的文化形象呢，荧幕上的主人公不再只是肩负国家那个命运的那个超级人物，很多是他们受着委屈的普通人，他们以凡人之躯完成了自我证明。观众从这些平凡的英雄主人公身上获得了强烈的代入感与共鸣，下沉只是冠词，被修饰的依然是英雄主义。第二个变化呢，我认为是从个体崇拜到了群像的致敬。当代社会对英雄的认知已从对个别传奇人物的仰望就扩展

0: 成为对各行各业平凡英雄的广泛致敬。你看外卖骑手于荣先呢，他面对持刀滋事者啊，他挺身而出。杭州外卖员彭庆林从11米高的那桥上跃下救人。26名盐城路人呢，自发合力抬车救起那个卷进车底下那个孩子。这些微光成炬的这个故事，正在重新定义英雄。英雄不是生而无畏，而是选择了勇敢。啊，第三个，我认为它的那个变化呢，是从历史记忆发展到了制度的保障。现在国家层面以法律形式设立烈士纪念日，我们颁授了国家勋章，啊，颁授了国家荣誉称号，完善见义勇为人员这个权益保障机制，使崇尚英雄从一种单纯的道德倡导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制度安排。
1: 您觉得英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当中，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英雄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啊，占据着核心支撑的地位。首先呢，英雄精神它是民族精神的人格写照，英雄模范精神的实质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人格写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它展现着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我们说为什么是人格写照？我们党强调真理力量，我们也强调人格力量。那我们为什么强调一个真理力量，还强调一个人格力量呢？我们掌握真理是伟大的，但你别忘了，你的真理多正确，它的承载体都是人，
1: 得通过人来实现。
0: 对，讲课一个事情给我一个很深刻一个印象，我曾经给黄埔班的同学上过课，黄埔的老同志已经不在了，现在是黄埔的后代们在学习。有一次我给黄埔班同学上课，一个学员在课堂上发言，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学员跟我说，说他父亲当年跟他讲过，说当年在黄埔的时候，为什么选择跟共产党走，没选择跟国民党走呢？他父亲说，我当年在黄埔跟共产党走的时候，我并不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理论。他跟你讲说，原因只有一条，说因为我喜欢周恩来，我不喜欢蒋介石，
1: 就是人格魅力啊。
0: 对，就总是强调我们真理力量，还是强调我们有人格力量。为什么强调人格力量？就是你的真理多正确，它的承载体都是人。英雄之所以对我们有无限的这种吸引力，它在民族精神占重要地位，不仅仅是一种展现的实际，更是一种精神人格的一个写照。第二啊，英雄主义精神呢，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伟大建党精神到伟大抗战精神，从长征精神到抗疫精神，每一种精神的凝铸都离不开英雄群体的实践。英雄模范精神始终昂扬着崇高的理想和执着的信念，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始终洋溢着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的那种气概。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英雄精神它是民族脊梁的精神标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业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那第四，英雄精神它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精神纽带。从古代岳飞的精忠报国，从当时文天祥的流血丹心赵汉卿，到近代的杨靖宇、赵一曼等一系列的我们的英雄人物，再到新时代各条战线上的先进楷模，英雄精神贯穿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将历史叙事与当代价值紧密结合，它使民族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1: 我们常说家国二字，说国是千万家，家是最小国，这话我们说起来好像挺轻巧的，可是真正把这两个字扛在肩上的人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分量，有多重。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把同一个问题交给我们两位嘉宾，我们回望历史也凝视当下，在我们的心中这个爱国之心、英雄之气在今天的中国真切的模样是什么呢？我想问问韩老师，先说吧。
2: 在我看来呢，今天的爱国之心、英雄之气，应该就藏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坚守里。比如说，军人的戍守边疆、守护万家安宁这种忠诚与担当，或者是科技工作者潜心钻研、为国攻关的执着，或者也是老师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默默付出，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立足岗位、踏实干事、恪尽职守。那么对于我们这些退役老兵而言， 我觉得就是退而不休，发挥余热，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爱国呢，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心怀家国，脚踏实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心怀敬畏英雄，勇担时代责任，把个人的小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大事业，这就是新时代爱国之心、英雄之气最真切的模样。
1: 袁老师呢？
0: 总书记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总书记还强调，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总书记还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们最真正的、最现实的英雄是什么？就是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其实谈到英雄，谈到英雄主义精神，我觉得两句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句话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抗争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第二句话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总书记指出，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不然谁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牺牲？所以总书记还有一段话，今天我再跟大家共勉，我觉得对我的内心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总书记强调，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更加美好。
1: 9月30日是时间的坐标，更是精神的丰碑。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到烈士纪念日确立，国家以仪式致敬，人民用记忆传承。愿丰碑之下记忆不冷，精神有序，愿每一份牺牲都被铭记，每一种坚守都被看见，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向所有人民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什么呀？
1: 月玲啊，爸爸准备把这件霓裳挂在墙上。
0: 霓裳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告诉你啊，霓裳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0: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好看
1: 啊？那可不一样，这霓裳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来，艳丽你看。
0: 嗯，
1: 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0: 哇，好神奇啊。爸爸、
1: 啊、
0: 我也想去云南。
1: 好啊，那等渊林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0: 嗯，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霓裳。
1: 等渊林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0: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渊林要永远陪着爸爸。
1: 好乖了，渊林陪着爸爸。
2: 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轩，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一集。
3: 我叫新仔，今年12岁，来自香港。我爸爸叫谢启明，我妈妈叫徐渊林，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呢，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创立了渊宁设计公司。渊是渊林的渊，明是启明的明。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公司名字里没有新仔的新呢？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创立后才出生的，没赶上创业初期的福利。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唉，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各有各的烦心事。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4: 启明，我的设计稿听说客户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1: 是啊，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2个月，再不接单的话恐怕给员工发工资都难。
4: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1: 老婆，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4: 改一下设计风格。
1: 对，
4: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风，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的吗？
1: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只有中国的青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4: 启明，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被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
1: 音乐不同，
4: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知没有不同的。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可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月林，我觉得你 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青花水墨里。
4: 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1: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4: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我们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渊明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这个念一直是支持我的，对不对？
1: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
4: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佳远他们发展得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
1: 你总说深圳这好那好，但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啊。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4: 启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才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1: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4: 怎么样，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5: 猫猫，

0: 妈妈主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心仔。妈妈，你别忘了，心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笑>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嗯，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
1: 耶！妈妈笑了，妈妈笑了。<笑>
0: 妈妈的心仔真好。<笑> 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那你看，这些古董漂不漂亮？
1: 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现在啊，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0: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啊。
1: 哦，
0: 星仔，来来，快把口罩戴上。
1: 哦，
0: 这里太久没有整理积灰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0: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0: 星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0: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呐。星仔，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0: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星仔，你看这件青花瓷漂不漂亮？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吉祥如意，还有平安的意思。
1: 妈妈老是画青花、祥云、牡丹、松柏，有点老土哦。
0: 傻孩子，这可不是老土哦，这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1: 就是很老土嘛。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星仔，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听阿公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4-5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呐。
0: 星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1: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哎呀，我的星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1: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约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0: 你呀，
1: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唉，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2: 星仔，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1: 哇，爸爸这土豆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0: 来了。哎，启明，我刚刚

0: 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
1: 嗯，
0: 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试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1: 你又来了。可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0: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1: 吃饭，吃饭。
0: 啊。
2: 嗯。
0: 嗯。
1: 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
0: 嗯。
1: 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2: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0: 好好好，现在来来，吃个鸡腿啊。
1: 嗯。
2: 嗯。
0: 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代尔夫特蓝陶瓷？
1: 嗯，我记得。
0: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1: 可是这次魔法熊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0: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
2: 哎呀，你们大人真烦！哼，木春了。
1: 哎
2: 哎，新仔，
1: 新仔，你
2: 饭都没吃完呢。木春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1: 好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0: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1: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0: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1: 袁林，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
0: 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IP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所以如此坚持，也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
1: 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林，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上的心思多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
0: 那你是在怨我了？
1: 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哎，这
2: 嗯，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观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0: 现在，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2: 好。
3: 严林，严林，
2: 高叔叔，高叔叔好。
3: 哎，新仔好。哎，严林，
0: 嗯，
3: 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0: 他
2: 高叔叔。爸爸妈妈吵架，
0: 这里话多。
3: 燕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0: 佳媛，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

0: 宋主任。
1: 江远，哈哈，
0: 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
2: 你好，宋主任。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
2: 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IP 啊！
1: 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胖胖的身体，呵呵，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撮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
2: 呵呵。想不到宋主任还能记得 Shopping Baby 的形象。
1: 当然。
2: 哎，新仔，嗯，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3: 宋叔叔好，我叫新仔。
1: 哦，新仔，呵呵，你好，你好，欢迎你们。
0: 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坐下。
1: 好好好，
0: 来喝茶。哎，喝点茶。
2: 好，
1: 谢谢。
0: 宋主任啊，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他们有空过来。哎呀，
1: 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
2: 啊，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1: 是啊，
2: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
1: 哪里哪里，
0: 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1: 对呀，
0: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
2: 哦，你儿子也来深圳了？
0: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嗯，
2: 宋主任，嗯，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1: 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吗？
3: 啊。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
0: 哦，是啊，新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3: 耶，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0: 好。
2: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嗯，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嗯，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
1: 哎呀，这个不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嗯，
0: 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1: 是啊，
0: 你啊，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嗯，
2: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好聊聊了。
4: 哎，渊林，就你一个人啊？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2: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
4: 行行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
2: 油嘴滑舌。服务员，
4: 哎，
2: 麻烦点餐。
4: 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2: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
4: OK。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岳林，我不会是难道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
2: 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
4: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地朝我们翻白眼。

0: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
1: 嗯，
0: 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了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1: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邮轮上。
0: 嗯，
1: 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0: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启明，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
1: 月玲，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月玲，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0: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1: 那是
2: 二位好，你们的餐。
1: 啊，好，谢谢，
0: 谢谢。
2: 哎，
0: 启明，我前两天去了家园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
1: 哦，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0: 家园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1: 你自己？你走了，渊明怎么办？
0: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渊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1: 渊明，你不要赌气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新仔吗？啊？
0: 新仔他说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那新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啊。
1: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0: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启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1: 哼，我跟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0: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1: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0: 是的。
1: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一针一线穿云海。

0: 离去去，无界
1: 从故
0: 第一曲。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楼，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倩琪，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明由季冠霖演播，谢景明由惠龙演播，高嘉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步山由胡博豪演播，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惩治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害污染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心不一，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这个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

0: 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

0: 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

0: 六部巴黎圣母院，十七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微弱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让市场。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

0: 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7: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
13: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省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

0: 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渐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

0: 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

0: 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
2: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0: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2: 啊，我女儿她属蛇的，
0: 嗯，
2: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0: 嗯，
2: 她小3岁，
0: 嗯，
2: 她04年，
0: 嗯，
2: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0: 嗯，
2: 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0: 嗯，
2: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0: 嗯，
2: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0: 嗯，
2: 他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0: 嗯，
2: 然后现在这男生来找我女儿，
0: 嗯，
2: 他住宾馆，然后那个他们想见家长，
0: 嗯，
2: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0: 嗯，
2: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0: 嗯，
2: 然后再一个这男孩有抑郁症，
0: 很严重吗？
2: 嗯，应该是不严重。
0: 对呀、啊，我觉得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2: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0: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2: 啊，我女儿说的。
0: 啊，那个她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2: 应该是有诊断的吧。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她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0: 没住过院，
2: 嗯，
0: 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2: 啊，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0: 对呀、啊，所以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2: 嗯，
0: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糊里八都说，完了他自己也糊涂，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你妈说这玩意干啥玩意呢？
2: 嗯，
0: 对吧？
2: 而且我姑娘
0: 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2: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儿。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0: 嗯，
2: 她爸，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0: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2: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她，甚至我跟她说想，她说问我，她说我老要是看见她，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0: 嗯，
2: 反正她老说的，我今天跟她老说，她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0: 不都已经处了3年了，你不见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2: 是啊。
0: 对吧？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他像你这么精明，他这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了。啊，
2: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要怎么？那我就见他爸呀。
0: 都处3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了个屁的了，都有外孙子了。
2: 他俩处3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儿。
0: 你说那个没有用。
2: 啊。
0: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2: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就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2: 还真是
0: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就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的咱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我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她爹的话，一有这事儿，这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3年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2: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你不还处吗？
0: 就是啊，
2: 你
0: 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家那，他们家那个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2: 那周峰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0: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
2: 嗯，
0: 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拿，人拿2000咱给3000，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啊？
2: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0: 他糊。
2: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去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0: 为啥还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2: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事儿上不能叠面，是不是？
2: 妈呀！我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0: 嗯，你这早见面就用3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你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你还在这块儿装啥呀？有啥可装的呀？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

0: 打捞，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0: 他赶那块，他赶那块，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他胆小，
2: 哎，
0: 他不敢，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
2: 对，真说对了，
0: 哎呦我天，
2: 他逃避，
0: 我在挑你俩离婚嘛？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啊？白瞎这人了，
2: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0: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呢、啊，你不行那啥，不行那谁、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这是我的观点吧，就是既然已经处了两三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啊、嗯哦，听听着啊、哦。
2: 我爸我妈也跟你说。
0: 嗯，好了啊，哎，
2: 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0: 迎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十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呢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然后
0: 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1: 您说
0: 就说老太太腰托十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1: 不是
0: 不是
1: 人家管。
0: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1: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他家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的，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0: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1: 对也。
0: 那你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1: 他比较没主意。
0: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家里媳妇干的活，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儿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就这一个孩子。
1: 五个
0: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1: 四。
0: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1: 老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
0: 就是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1: 说了算，那就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地了，完事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冲。
0: 这不是我问你，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听媳妇儿的，对吧？第二个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也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人勒你，你往上冲个溜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去需要你做这个事儿，
1: 是
0: 那咱就做，
1: 就是，
0: 对吧？
1: 我媳妇儿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他母亲商量完事以后，觉得应该怎么怎么。

0: 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1: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0: 那
1: 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0: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1: 那怕啥？
0: 完事有一天都有一天。
1: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人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搁这惯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0: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
1: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0: 也有，
1: 就是啊，所以说人家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实待着吧啊。别赶着寻思那么多了，
0: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吗？
1: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0: 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到
1: 最后
0: 还说我还后悔。
1: 对呀，我说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0: 好吧，
1: 那行了，好嘞。
0: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这是我儿子了，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
1: 嗯。
2: 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
1: 啊。
2: 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还肯定不听我的。
1: 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他总参加，
1: 你闲成啥样了？
2: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个的，吃的太多了。
1: 你犯啥个？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发，老迷信头发，说多当几回伴郎就怎么怎么地爱了，就扯淡那个事儿啊！你留点。
2: 我也理解这事儿，但是听有人说嘛，我就
1: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2: 根本不听，
1: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啊，天南海北的去，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这回还说了，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总去，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1: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2: 没有在读。
1: 都28、29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2: 我就总心里在膈这种心。
1: 你膈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子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儿了啊。
2: 他啥时候都跟我说，还有个中学老师，他不读博士嘛，就是现在就是特别焦虑嘛，完了就是。
1: 没事，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2: 他说人焦虑具体化了，完总说总说。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啥事没有啊。
2: 就一天听着就
1: 那个躯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是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2: 这种事情其实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说嘛，
1: 他说你就听着，你说需要妈干啥，给你有俩钱儿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
2: 钱都是经常。
1: 对、
2: 就是、
1: 你没事就有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2: 哎呦，我今天在说点啥？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吹老吹完，就是他
1: 就。你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嗯。
2: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他一个就是计算室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
1: 嗯、
2: 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这活特别多，也跟着一个总吹。
1: 那很正常。
2: 同寝室同学好像就是。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这、半夜很晚的回来，他可能也
1: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2: 是。
1: 你今年50几了？
2: 我今年58。
1: 58了，你给退没？退了呗，退利索了没有？
2: 退利索了。
1: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不退呢？
2: 没有没有。
1: 他没退，他还得两三年呢。
2: 嗯。
1: 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溜溜出溜溜去啊。
2: 我心憋有什么，就是有心里。
1: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狗咬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
2: 嗯嗯，
1: 对吧？

0: 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这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是什么当伴郎咋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意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哎，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就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1: 理科，我就
0: 工科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
1: 主要是旁边的人吧，没有他那么忙。
0: 你没有不用考虑别人，知道吧？
1: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想干什么。
0: 你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1: 但是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0: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1: 啊，是。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那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啊。
1: 哎，特别高难。
0: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其实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呼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1: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因为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想你不能借力，就反正给老师干活。
0: 不可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1: 嗯。
0: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1: 嗯。
0: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1: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
0: 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1: 哎，他就是这不刚放假刚回去嘛，就说又开始受折磨了，就折磨
0: 很
1: 多天这个活。
0: 很正常，他干活前干的生龙活虎的，完了跟你俩念秧子，就这么回事啊。
1: 啊，
0: 听懂了，孩子都这样嘛。好了啊。
1: 行，好嘞，谢谢您老师。
0: 好了，完了你跟我念秧子，我还得跟你说这么多，这咋整去？
1: 让你
0: 很正常，我是干这活的，就是我就是意思让你放松下来，没啥事儿。啊，
1: 跟你说一说，我心里就能舒服很多，
0: 都
1: 不焦虑啊。
0: 都这样，
1: 就说一说，心里就舒服多了。
0: 博士都这样，记住啊。
1: 嗯。
0: 哎，
1: 行
0: 了啊。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
0: 打进85815191一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2: 嗯，
0: 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样啊？
2: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2: 当时跟我丈夫也，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2: 可以这么说。
0: 嗯。
2: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2: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2: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

0: 他写，他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而且日记吧，他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他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他吗？我还是让他去
1: 补习班吗？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实际上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啥毛病都没有。
0: 怎么呢？怎么这样？为什
1: 对，
0: 么呢？
1: 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0: 怎么办呢，朱华老师？
1: 你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0: 不多。
1: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0: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
1: 你
0: 越
1: 正
0: 来
1: 在，
0: 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1: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0: 对，
1: 你看我听着，
0: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不就不，
1: 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
0: 是。
1: 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0: 你
1: 是
0: 觉得
1: 事
0: 他
1: 实。
0: 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1: 哎呀，就你不想埋汰呀？
0: 哦，说实话，我还想
1: 你还想埋汰？
0: 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我不是。
1: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0: 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1: 就
0: 我
1: 是
0: 自
1: 咱们
0: 己
1: 这
0: 又
1: 么
0: 赚
1: 讲
0: 不
1: 吧，
0: 了多少钱。
1: 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
0: 为什么？
1: 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
0: 人
1: 个
0: 生观，
1: 人生观，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就是
0: 对，我朋友也没有，
1: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懂没
0: 是
1: 有？
0: 吗？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0: 我跟
1: 啊。
0: 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1: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
0: 是真的。
1: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0: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
1: 这
0: 我也
1: 些
0: 不唠叨
1: 都不是
0: 啊，
1: 你能管的啊，都不是
0: 我
1: 你
0: 就
1: 能
0: 不
1: 管
0: 管了吗？
1: 的。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
0: 他爸方法也不对。
1: 也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
0: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了，就管她吃吃喝
1: 你
0: 喝。
1: 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啊，你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0: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
1: 这个
0: 到的，
1: 事儿
0: 行
1: 对于
0: 吗？
1: 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钟涛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吗？
1: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那不行啊，听着吗？
0: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1: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听着没有？
0: 这么说我。
1: 能，
0: 你说。
1: 你是能听出来，你很弱，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啊，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乐，
0: 学习也不行。
1: 对呀、啊，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没听着？
0: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爸花钱上私立吗？
1: 那就他爸说了算。
0: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呀。
1: 那不用你想。
0: 他爸会做到的。
1: 嗯，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0: 是吗？
1: 对。哦，真的，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哦。
0: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伤害。
1: 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0: 从小就没有。
1: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关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
0: 这
1: 你概念都，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好了，跟你俩说到这儿了。
0: 好，再见，钟老师。
1: 好了，再见，哎，好。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是这样的，小哥。
1: 嗯。
2: 我是从小呢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1: 表姑。
2: 然后就是。
1: 也就是说你，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
2: 我爸。
1: 啊，你
2: 爸
1: 的表姐。
2: 表姐。
1: 也就是表姑、嗯，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2: 嗯，不太远。
1: 嗯，
2: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
1: 嗯，
2: 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了能有10天左右。
1: 啊、
2: 嗯，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1: 啊、
2: 嗯，然后对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了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1: 嗯，
2: 看他一次。
1: 嗯，
2: 然后他们说那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2亩到3亩地。
1: 啊，还有块地呢，挺好啊。
2: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1: 啊。
2: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
1: 嗯、
2: 不是国家给的。
1: 嗯。
2: 然后头2年这个钱吧，地权我没要，后来我总回去嘛，后来就给我要、
1: 嗯、
2: 没多少钱。
1: 嗯，
2: 要拿着了，我兄弟媳妇就不太是滋味。
1: 嗯，
2: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是过年我就一年一次嘛。
1: 嗯，
2: 就是后来有大概过了6、7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买好了。
1: 嗯，
2: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完了我一听那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2年我兄弟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没看见。
1: 嗯，
2: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了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嗯，
2: 然后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又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这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这个这个那个的。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没直说你别回来了。我说咋能这样呢？我就是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1: 嗯，
2: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1: 嗯，
2: 然后这个地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
1: 嗯，
2: 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这地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和妹，说都确认，然后我弟弟说都确认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和那个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确认到你身上了、
1: 嗯？
2: 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都不打算要了。
1: 嗯。
2: 后来那个大概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1: 嗯。
2: 然后我就有的时候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地钱了，我弟弟没少给，
1: 嗯，
2: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这今天又开始确权嘛，
1: 嗯，
2: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1: 嗯，
2: 但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啥也没有，
1: 嗯，
2: 然后我现在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自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1: 嗯，
2: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1: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
2: 啊，
1: 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它只是以你名义。

0: 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家老爹，不知道你家老爹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于以前谋私，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那你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二亩地你不像两晌地，二亩地
1: 就两三亩地，
0: 对，二亩地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你一千多块钱，两千来块钱也就那样。
1: 没有，这两年就之前了，能值个五六千块钱。
0: 啊，二亩地呢，现在都能卖五六千块钱了，一年呢。
1: 三亩地吧，这
0: 三
1: 亩地
0: 啥的。啊，那不少，那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儿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个名而已。
1: 但是吧，是咋回事，小子？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让我要这份地？我养母这不是说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嘛？
0: 嗯，
1: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的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说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国家给的，就应该要。完我就是我挺我抹不开要，完了我养母这俩来给我打电话，完了说你要吧，给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0: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
1: 那我也在，
0: 对不对？
1: 我弟弟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咱吵架之后都没咋给我打过电话。
0: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
1: 本来我就多余，
0: 你嫌你啥香饽饽呢啊？你还在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1: 我要提，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那个确定到我身上，他能给，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0: 对呀、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咱们要是
1: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0: 咱们要是，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当时跟你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不想让我回去，不就是因为那点破地吗？哎妈，两三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气之下，你没有名，你那给哪整的地？完我过得也不好，我就吵着要。
0: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你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你仅仅得40多岁了，40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0几年生人，是不是？
1: 对。
0: 1980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你就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的，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就说，因为我觉得我
1: 弟弟他不
0: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个那个的，但是也不是，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啊，就这么回事啊。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1: 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5万8万的，那算咱们呢，是不是啊？
1: 也对，那行，
0: 好了。祝你是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太感谢小哥了。
0: 你就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没做还能捡着，是吧？对吧？
1: 谢谢小哥。
0: 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1: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0: 好嘞，
1: 谢谢
0: 啊，再见啊，好嘞。

0: 这是陕西的一位朋友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我夫妻关系里面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骨折了。
0: 啊，哪块骨折了？
1: 就是骨头锁骨那儿做了个手术。
0: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1: 对，锁骨做了个手术。
0: 那挺疼的那块啊。
1: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基本上动不了。
0: 嗯。
1: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0: 嗯。
1: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0: 嗯。
1: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大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0: 嗯。
1: 我生气的点在哪儿？
0: 嗯。
1: 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0: 嗯。
1: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
0: 嗯、
1: 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个好脸色。
0: 嗯，
1: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
0: 嗯、
1: 特别的细心。
0: 嗯，
1: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这块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0: 嗯，
1: 而且你想原来他生病、
0: 嗯、
1: 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0: 嗯，
1: 但是我很少，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50多了，
0: 嗯，
1: 第一次
0: 啊用他照顾啊。
1: 对，
0: 嗯，
1: 然后接受不了了
0: 啊！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18就让他照顾他，那他就没怨言。那就都50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他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就上战场那就是不行呗。
1: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是针对人。
0: 那不是，
1: 你像
0: 他不是，他就是不会，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叫你给他惯的。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吧，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告诉
1: 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那样。
0: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1: 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还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不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就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扇他啊。
1: 就是人就有时候你没想原来咱不说细腻不细腻，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吧，就感觉一下子就接受不了。
0: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扇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脱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你俩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扇不了他，你就态度好，你就觉得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了，哎呀，你辛苦了。
1: 我也把活也干的，基本上所有
0: 我不说你
1: 的，
0: 我
1: 不
0: 说
1: 你干了。
0: 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就说呗。
1: 烦死了，不想见了。
0: 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他啊，行不行？
1: 行，好嘞。
0: 对，这个时候
1: 你想一下心里就舒服。
0: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啊、呢？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的。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对吧？你咱这么讲，骡子马确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前，你不也得熏陶细料喂着吗？是不是？
1: 那再干不了活了，那还要啥用？
0: 对呀，那啥吃肉，啥吃肉啊？
1: 确实是，确实
0: 是吧？啊，你就
1: 是
0: 咋
1: 说的有道理，
0: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1: 嗯，
0: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 对？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的，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

0: 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钱，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吧啦，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躺那块儿的，就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他也不是不干活儿，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我跟你说，
1: 因为这个习惯，
0: 哎，就是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别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的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37、8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70多岁了，60多岁、70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呐。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是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啊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那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40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
1: 哎，是本事。
0: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呢。那这真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就是这么多年我看70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但是你就说这就是说哈，他爱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这么，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得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要不刚才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啊、嗯？
1: 好，
0: 听明白没有？你得有
1: 心，
0: 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说这么回事吗？啊？
1: 好的，谢谢。
0: 别生气了啊！
1: 心里舒服多了。
0: 哎，心情好多了吧？是吧？哎，然后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个骨折？
1: 这个有10天了，这个、
0: 10天呢，那你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1: 记住了
0: 没有啊？好嘞，
1: 记住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啊，
0: 这10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真就不能好，听不听着？
1: 好了，
0: 再见啊。打进2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哎、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所以稍后一点儿回。目前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那挣不多少啊？
2: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钱。
0: 那个多大岁数？今年30几了？
2: 40了。
0: 40了，那毕业几年了？
2: 毕业快10年了。
0: 哦，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30博士毕业了，真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2: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2: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2: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2: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啊。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

0: 就回来就你俩是没孩呢？
1: 有一个2岁的小孩。
0: 啊、哦，那
1: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0: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啊。嗯
1: 嗯，但是回来就感觉他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0: 那还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
1: 嗯、
0: 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1: 嗯，确实。
0: 俩包子是有点催，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
1: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0: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就是咱们讲，一个是挣的少，生活节奏慢。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那晚上烧烤全是人呐，
1: 是是，
0: 对呀、
1: 啊、
0: 你像上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啊，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的。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1: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0: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啊、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哦。
1: 嗯。
0: 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儿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嗯，
1: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这次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后悔，
0: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了，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么回事呗，没别的，没有啥。
1: 嗯，
0: 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嗯，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1: 对，是
0: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
1: 嗯、
0: 就是使劲发细看啊。
1: 嗯，
0: 就是这样，找着原来导师给推荐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2级就行了，评2级教授老牛了，那1级那一般评不上，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
1: 是，
0: 对不对？
1: 但这个岁数回来评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0: 那你别管别人，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就是你我自己你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是不是？
1: 嗯，是。
0: 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啊。
1: 谢谢老师。
0: 嗯，好，哎，
1: 嗯，
0: 那行啊，
1: 哎、
0: 好嘞，哎，
1: 嗯，好，拜拜，再见。
0: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是不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嗯，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那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啊、咱们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来，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

0: 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1: 朋友说，我儿子呢是33岁啊、三本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签合同工作9年，买了个93平的房子，工作稳定，找个女朋友呢30岁啊、吉大的定向博士啊、今年毕业回沈阳去，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啊，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咱这么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呢啊，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政策啊，因为作为人，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儿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今天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那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是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冲子买卖，就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 你就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就帮干点活，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治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不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是现在来讲啊，这个无论是纯度还是质量上最好的这么一款 OTC 的药用级的我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那这个蜂王浆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无论是从古啊到今呢、啊、这么多年以来啊，人们认为啊这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这么一个良药。那这次呢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也感谢厂家呀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这里面唯一有一点美中不足啊，就是没有让大家得到太多的优惠，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也比较理解，因为这个呀本身就是出厂家了。在中心里面呢，我们这个中心呢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这个中心当中用到的很多东西啊都是国内顶尖的，还有呢都是有定制的。那这种定制的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纯度上还是从工艺上，都一定是比普通的要好很多，无论任何一种啊，只要是定制的就是如此。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有一种东西呢叫普通的，就是这类的东西啊你是在超市里面、菜市场啊、街边小摊啊你都能买到，当然了这里面呢有真有假，就考验大家的眼力了。可是呢它有一样最划算的地方，就是价格便宜。哎，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东西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那第二类的呀、啊、就好了。第二类的怎么好呢？这个呀、啊、第二类的叫品牌的，一旦形成了品牌效应，那这个企业呀、啊、它为了自己的荣誉，为了自己的名义，它呀就非常注重这个品牌质量。所以说一旦形成一个品牌呀、啊、大家都会特别珍惜这个品牌。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啊他相信品牌，品牌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这个品牌代表的质量啊也代表着企业的这种诚信。所以说一旦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品牌啊，这是一种无形的价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啊，这个当年有个东西叫脑白金，那大家知道吧，这个脑白金呢就是一个品牌的力量，那全国的销量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大家对这个品牌的信任。那到现在为止呢还有更好的东西，什么意思啊？就叫定制款。 那这个定制啊一定是最合身的。什么是定制呢？你买一套衣服，你可能说因为身高体重的原因呢，大脚上啊略微有点不尽人意，能不能穿？能穿，也挺好看。可是如果同样的材料啊，同样的布料，你到一个裁缝店找到一个老裁缝给你量身定做，你这样再穿出来之后，那你看着明显的不一样，贴身合身，看着又舒服。哎，这就是定制。可以说呀、啊、这种啊价格比你在外面买的衣服要贵啊，可是呢一旦达到定制，那就是特别的适合于这种量身定制的啊，最好的，质量最高的。而定制的那这种东西啊，是普通的和品牌的都比拟不了的，因为一旦定制它就叫高端。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呢，一直以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的，就是我们无论是从源头到加工技术到产品成分到最后的成品，我们要一系列的检测，而且我们自己啊还会派人到那里面去监督。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生产的东西啊，无论说是药品啊还是说是单方的药剂，每一种质量上都是顶尖的，都是一级棒的，也是最好的。所以呢在我们中心当中用到了之后啊，效果才出奇的好。我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某一种东西好，大家听好了，就是只要是能够入围入选我们中心的，有的呢是他们主动找我们的，有的呢是我们需要的，哎，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能够进到我们中心的，只要是我们定制的，只要上面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那绝对绝对都是最好的。你看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说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价格。当然了，这也是定制的，也是质量好的，六倍提纯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它这个一斤蜂王浆冻干粉就相当于六斤的纯的蜂王浆，这价格能一样吗？翻了六倍啊。所以呢咱们这个每一粒啊里面的纯度都很高，都是好东西。而且再有啊，这个蜂王浆这个东西啊，你不能高温萃取，你必须低温萃取。你要明白啊，高温萃取是可以熬的，但是低温萃取就不行的。你看我老师啊，他做这个蜂王浆，有的时候呢就是拿火上备一备，有的时候呢就放在那里摊开了风干那种水分，这哪一种方式都好，但是呢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就是要提纯。所以说人家这个企业啊也很良心，跟我们中心合作多年，很多的药物啊都是在这个企业拿的。我们中心里用的蜂王浆这个量啊不是特别的大，不能说不大啊，不叫特别大，也不少。那么他们呢也是为了满足我们企业的运用，人家自己呢

好多年前就报了一个批号啊，这个是个 OTC 药物的批号，人家这个东西啊，质量啊、品质啊、成分啊、纯度啊都是顶尖的，所以呢，供给我们中心呢也就没有加钱，原料是多少钱，加工成本是多少钱，统合到一起，就这样就出来这么200块钱一盒的价格。当然了，它没有到200，还有个包装呢，这都得算上钱呢。人家企业用电呢、厂房啊、机器啊、设备啊、磨损呐、收购啊、运输啊、仓储啊，大家想想，如果把这些全都算上，2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啊，大家说贵还是不贵啊？这绝对是便宜到家了。那不可能说我这1000块钱，结果200块钱给你，那样的话咱也不搞那个虚头巴脑的事儿，咱们就为了一个，在中心这么多年呢，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也没有那么多花架子，就一个事儿，货真价实，好东西就行了。只要说对患者有效，我们就认为是好的，价格别太离谱就 OK 了，就这个意思。那同时呢，这一次呢也是企业啊有一部分的份额给到咱们节目当中，不是说后面人家企业不生产了，是过了这些天之后人家还生产。但是呢，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企业很大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说为了一个人两个人给邮寄，这个事儿不现实。所以人家这几天呢是专程的统一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每一天呢打过来电话的这些听众朋友，用多少要多少哪里的，把地址啊、名字啊、邮寄啊、分量啊都说得清楚，然后形成单子统一过去，人家那边呢就给邮寄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等于说你这边订，我们工作人员接待，然后呢告诉企业邮寄，这不就是三方吗，合到一起了，就能够快速的邮寄到咱们手里。那到了咱们手里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吃，每天正常一致。当然了，有些人说我这个年纪大，听孟非老师昨天讲说这个年纪特别大，尤其是肠胃功能特别不好的这些人呢、前期2个月的时候吃2粒，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对呀、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说一下，对，不用吃特别多啊，就是说你前期2个月的时候啊，有一些病症比较长的啊，病情比较重的，肠胃功能不好的，体质比较虚弱的这类的患者啊，你前期2个月的时候可以一天吃2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前期啊我们身体比较虚比较弱，吸收力差，你这样呢把蜂王浆吃上2粒，快速的增加一下吸收，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身体啊恢复治疗起来的效果来的也快一点。那我们呢就这2个月，甚至是1个月啊，就是你记住了，前1个月或者2个月一天吃2粒，一次吃下去2粒就可以，然后过上1-2个月你就改成正常的一天1粒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呢勤快，你就把这个西洋参呢还有这个鹿茸片呢泡成水，把它泡完水了之后，拿这个水啊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送下去。我跟你说，我也嫌麻烦，我不搞了，能够你就直接吃，一样的效果也好。你如果单独吃，那就是蜂王浆的功能，你要说加上西洋参和鹿茸片，这就是长寿强身方的功能啊，它呢能够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你要单独吃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是治病的作用。所以说无论你怎么用都是个好东西，200块钱一盒，6个月2-6000，1年2400，2年4800。那你想想啊，你在外面呢就48002年的量啊，你也就买个2-3斤的蜂王浆，你算算你吃几个月呀、你吃了2个多月就没了，这个能吃2年，这价格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为什么？因为外面卖的蜂王浆人家要赚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外面卖的冻干粉，蜂王浆的冻干粉，咱们这个价格你根本拿都拿不来，所以说人家企业真的是不赚咱们钱。那咱们呢也是说赶上这个好机会，该用的抓紧时间用上，这个东西绝对是对我们身体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那同时啊，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你一定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用上。为什么？因为你记住了，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进去了之后，它就相当于你吃进去了一部分胰岛素啊，它就能够解决你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解决你胰岛素分泌不足的问题，增强你胰岛素利用率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神经功能症啊，失眠呢、健忘呢、记忆力减退的、反应慢的、头抖的、手抖的啊，然后脑部头晕的、头沉的啊、缺血的、神经萎缩的，包括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供应供血不好的、痉挛的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这个蜂王浆都对症。本身这个东西啊，益气养血、补虚安脏啊，对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心血管不好啊、脑血管不好啊、代谢循环不好啊、免疫功能下降啊，包括我们静脉曲张啊这些类的情况的疾病啊，效果来的都很好。那这个蜂王浆唯一美中不足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产品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药啊对这个关节系统的效果来的差一点。你不能说没有，只能说是对关节这块不起到主要作用，
你要说是给关节消消炎，这个还可以。你像我们关节有一些地方特别疼啊、难受啊、啊酸呐、啊、麻呀、啊、这类的情况，这是实话实讲。那药该治什么病就治什么病，你不能胡说，对不对？但是呢，治什么病，咱们该说什么病，你不能少说。那如果说你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三高、四高的代谢不好、炎症了，你用上蜂王浆效果一定好。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关节系统有问题的，那你要用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效果就不一定达到你的要求了。所以说呀，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多说，不能乱说，不能胡说八道，对不对？那咱们要对每一个消费者、对每一个患者负责任的态度，咱们有最基本的做人准则，也有最基本的医德操守啊。这是孟非老师的一个为人、一个性格。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对我很了解，也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不夸大，咱也不乱说。咱不能说一个蜂王浆、冻干粉就是仙丹妙药了，吃了之后百病都治，那不可能的。但是呢，它一定是咱们中医也好、藏医也好，传承几千年以来一个名誉的好药材，这是准准的。而且咱们现在呢是药用级的，大家听好了啊，药用级的蜂王浆啊，那么比普通的你单独用的蜂王浆要好多了。你普通用的蜂王浆，你算一算啊，一般情况下，它你就是吃上一勺两勺的。那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是六倍的提纯呐。也就是说呢，由于脱水了六倍，留下的全是蜂王酸。就蜂王酸在身体当中抗氧化、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啊，修复血管、调节神经。你算什么？这个功能一出来之后，那就厉害了。那尤其啊，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对消炎这一块效果来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个消炎怎么就厉害了呢？它跟这个我们人体的炎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它这个消炎作用到底有多好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懂了，可能对你们以后啊治疗这个什么肠炎呐、胃炎呐、肝炎呐、肾炎呐、胰腺炎呐、胆囊炎呐，我告诉大家治这些病啊可能效果好多了啊。你听完了之后你感觉哎呀，这蜂王浆是好药，我得吃这个。大家听好了啊，实际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这里面很多药材啊都有消炎的作用。那这个消炎呢不稀奇，你看我记得有一个词儿啊，这个现在跟年轻人说他们都不懂，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一听马上就懂。大家听说过那个有个东西叫四环素雅，啥意思？你看只有收音机前的你们能听得懂啊，现在孩子们听不懂，因为他们不知道啥是四环素。这个四环素啊吃完了之后呢会造成这个牙齿发黄沉淀，哎，这叫四环素牙。我们这个年龄五十来岁的这些人呢才有这个四环素牙，这个是不是？再到年纪大一点的就没有了，再小一点的孩子们也没有了。为啥呢？因为四环素这玩意儿没了，是吧？四环素、土霉素、青霉素、链霉素、氨基酚等等，你看那是那个年代的消炎药。然后后来又出来什么螺旋霉素啊、头孢啊、阿莫西林啊等等，这个消炎药吧就越出越多，到现在各种各样的消炎药，什么各种青大霉素、这个霉素啊，反正多得很。哎，就是消炎，西方医学才说消炎的。但是咱们不得不承认啊，你像什么肝炎、肾炎呐、肠炎呐，这些啊都有对应的消炎药，效果呢也比较好，包括各种什么细菌霉菌的感染呢，都有各类的消炎药，你像这个阿奇霉素、青大霉素啊等等等等，这些消炎药都比较多。那难道说只有西医来了中国才有炎症吗？没有西医来之前中国没有炎症吗？有啊。那么咱们中国呀管这个炎症叫什么？管这个炎症叫火。你看啊，咱们现在吃的这个药其中最多的就是这个穿心莲啊、三黄片、牛黄解毒片，你看这些类的药啊是清热去火的、消炎解毒的。但是最早中国没有消炎这一说呀，所以说这些呢咱们都叫去火。咱们中国人一说呀这个上火了，实际上就是发炎了。你看这个嘴起泡、尿黄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不就是说上火的症状吗？对吧？咱们中国说一说上火了就这个样子。那么上火了实际上就是炎症，而我们身体当中呢又有这个火，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内部的这种炎症是此起彼伏的，一直就有。有些人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有些人基本上能火一直在，什么时候你看他啊，嘴唇发红、眼睛发红啊、舌头发红，这不用问，火就来了。那些嘴唇的两边啊没好过，小便从来都是黄乎乎的，那这都是轻的。我说的这个严重的这种炎症啊，你像这个肝炎，对吧？哪里来讲肝炎它也是炎呢？实际上那是肝炎病毒嘛，对吧？但是它也是炎症啊，它也是火呀。肾炎呢，那也是炎症啊。
那在这一块上，中医里面也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哎，我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咱们这个蜂王浆对全身的炎症都有效，大家听好了，它就这么神奇，对你全身上下的炎症都有效。你眼睛发炎了，什么角膜炎、结膜炎的、沙眼的啊，这类的眼睛的炎症，蜂王浆有效。中耳炎呢，啊，耳道里面感染了有效。脑炎呢有效，咽炎呢有效，牙龈炎呢有效，哎，肺炎呢有效。完了，我们这个食道炎呢，啊，胃炎呢，肠炎呢，胆囊炎呢有效啊，皮肤发炎呢有效。所以说你记住了，只要是带炎症的，这个蜂王浆它都有效。你包括这种有菌性炎症、无菌性炎症，包括这个什么前列腺炎呢、关节腔囊发炎呢、皮肤毛囊炎呢等等等等的这些炎症，什么妇科的炎症等等，我告诉大家，这蜂王浆效果不超乎你的想象。有人说真的有那么厉害吗？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事实啊。为什么呢？你看咱们给你打个比方，你们听一听。首先第一个，如果咱们有炎症了之后，咱们如果选择中药吃的这些消炎的，我不说了吗？三黄片、穿心莲啊、牛黄解毒片，然后咱们中药里面这个消炎最厉害的就是大黄了啊，这就不用提了。自古一句话嘛，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就说的这个大黄呢啊，包括这个巴豆，它都有清热去火的作用，是不是？那么在这里面，咱们中药里面啊，就有一些特性，什么呢？你看这水牛角，咱们就以水牛角为例啊，水牛角在水里面嘛，所以说你看黄牛角跟水牛角它就不一样，药性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水牛在水里面，它这个凉性比较多，哎，黄牛在地上呢比较多，所以说呀，这个水牛角它这个清热去火消炎来得快一点。为什么？它寒性足。那再有一个，这个熊胆，你看熊胆这就是清肝利胆、消炎去火的。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苦啊？苦中医里面讲为胆寒之物，所以说呀，小的时候啊，那个家里面杀鸡或者买鱼，反正我是有这印象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干过这个事儿啊？反正小的时候我就记着，这个我有的时候上火了，嗓子发炎了啊，就我老妈家里杀鸡的时候啊，或者说是那个杀鱼的时候啊，哎呀，就把那个苦胆那个胆汁倒出来了给我喝了。哎呀，也没个科学道理啊，我也没感觉我上火呀、啊，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妈那时候就跟我说，喝吧对眼睛好。大家听听现在来说，这是不是说错事了？喝苦胆怎么对眼睛好？肝脏又没有太大的火，小孩子也没有那么大的肝火，怎么会对眼睛好？那叫无知，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事儿要说清楚，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有个阶段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七岁多啊，有一个阶段就是那个嗓子呀一直就这样，然后咳嗽，然后这个肺火比较大，那个嘴唇呢边上起的那个东西叫黄眉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东西有印象，黄眉疮。那眼睛那个眼屎啊，一天呼的满满的，哎呀，难受的不得了。结果到最后，这回苦胆有用了，怎么来的呢？到卖猪肉那块去，大家知道肝胆不一体的嘛，到卖肉那块去，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妈买了一个猪的苦胆，反正给人钱了，给多少我不知道，给了钱了，然后把那个猪的苦胆拿回来了之后，把那苦胆里面那个胆汁放出来了，哎呀，那个味儿啊！那什么味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反正我是喝了，难难喝的，哎呀，黄不黄绿不绿那么个东西，你说反正拿着那个勺子给我，哎呀，真的是那个味啊，它不怎么去形容，你形容一下，它苦，苦完了之后呢腥，非常非常的难吃啊。但是呢这小孩嘛也听话，让喝就喝吧，拿难喝的呲牙咧嘴的，然后给我弄一块水果糖啊，先放着，第一次就直接喝完了啊，那苦的好长时间，含了一口白糖。第二次喝，这怎么呢？拿了一块那个硬糖，叫水果糖，放到嘴里面，先咬碎，然后拿那小勺弄了一勺苦胆，啊，喝进去，喝完了之后，结果赶紧拿那个嘴做了那个糖，哎，真好的。等到了第三天再一喝，坏了，苦胆坏了，腥臭了。到那个菜市场又搞了一个，反正是喝了四天，好了，你神奇不神奇啊？这就是什么？这个苦胆呢，清热消炎去火，哎，这是消炎的作用。那反过来大家想想，一个猪的苦胆都有这样的功能，那你看看，你说要是熊的胆，那熊的胆那不到了天了，那最顶级的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说有买过熊胆的、熊胆粉的那类的，你把它当成好药吃。你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用不用？我们中心不用，我们不用那个。不是说熊胆粉不好啊，这我得给人证明啊，熊胆粉是好药，
熊大粉是好药材啊，但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东西合到一起比熊大粉好，所以我们中心没有。但是你不得不说熊胆是好药啊。那说到这儿了，那咱们说到这儿了之后呢，还有什么东西消炎呢？酒啊。人说喝酒吗？不是，酒能杀菌吗？你看有些炎症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有些炎症呢中医里面是火引起的，但是西方医学认为永远发炎了之后都是有细菌病毒微生物引起的，所以说酒是能够消炎的。但是这个酒消炎呢，你喝到肚子里它真不消炎。怎么说呢，这个酒啊，你如果说放了一杯酒，你把发炎的这些东西或者霉菌呢或者真菌呢你扔到酒里来，来吧，全杀死了。为啥？酒这个酒精的作用大家知道吗？几乎咱们不能说百分百，但是我告诉大家，酒精能够杀灭现在市面上99.999%的病毒啊，这是酒精外用下来厉害的不得了。有人说孟哥老师，你说的这个跟我咱们今天讲的这个蜂王浆有啥关系啊？你这个啊又是什么猪虎胆，又是熊胆，又是消炎的，人家消炎是那酒消炎，那酒治馋，酒瘾啊，那没听说过谁喝酒消炎的，我也没说喝酒消炎的，我说这个酒外用它有消炎的作用，对吧？那你喝进去了哪能消炎呢？还得加重呢。那有炎症的不能喝酒啊，那有炎症的尤其是吃抗生素更不能喝酒，有那种硫化反应之后要命的。那反过来说呢，这个外面皮肤感染了消炎呢，感染了化脓了，你用酒精擦一擦洗一洗，哎，这消炎。那有人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赶紧说蜂王浆吧。好了，蜂王浆来了。那刚才咱们说了一大堆啊，大家发现没有，寒性的东西消炎，寒性的东西清热去火，在中医里面就是清热去火，哎，在西方医学里就叫消炎了。那你说如果蜂王浆也是清热去火消炎解毒，那它是寒性呢？不对呀，寒的不是苦的吗？苦寒寒苦寒嘛。那这蜂王浆酸甜涩涩的啊，怎么还这个，难道是苦的吗？难道是寒的吗？不是，我告诉大家，蜂王浆是温性的，温性偏温啊，温性的啊，就是它不凉它也不热。那这个东西就好了，你凉性体质能用，热性体质能用，寒性体质能用，哎，都能用。那说到这里啊，它就不分温凉寒热了，就中药四性温凉寒热在蜂王浆这就没关系了。那咱们再接着第二个来，大家记住一个事啊，蜂蜜没有保质期。我说的蜂蜜没有保质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神奇的地方，蜂蜜要是没装瓶，你在这个桶里面装着能有保质期，你这神奇吧？你说神奇不神奇啊？你在蜂蜜桶里面你装上3年5年，只要你盖好了盖严实了啊，别进去脏东西，别进水，好了，这蜂蜜你放5年10年20年，你放100年都不过期，这就是蜂蜜，明白了吧？那蜂蜜装到瓶里面不行了，保质期3年。那有人说蜂蜜都凝固了，凝固了也能吃，凝固了也能吃，那你这回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就蜂蜜没有保质期的，蜂蜜的这保质期是没装之前有保质期，装了之后就有了。还有什么东西也是如此呢？水。大家发现没有，这水啊不装瓶子里面永远没有保质期。你比如说现在啊，你再过100年1000年10000年1亿年，这水也没有保质期，它也不过期。可是呢你一装到瓶子里面，好了，水的保质期出来了，2年之后不能喝了啊，说它变质了。那这个事儿啊我不做公论，我也没那个资格评论，但是我就告诉你，蜂蜜没装瓶子之前没有保质期。那蜂王浆呢？那咱们就知道了，蜂王浆呢，那我告诉大家，蜂王浆也是没装瓶子之前蜂王浆也没有保质期，永远放着都可以，放10年放20年放100年。我就告诉大家，在这个古墓当中，就是考古发掘的，在这个古墓当中就挖出来过酒啊，最厉害的叫秦池古酒。你看看秦池古酒吧，放到现在多少年了？2000多年了。2000多年前的秦池古酒打开了之后拍卖了，你知道当年在那边发出来了那个秦池古酒的之后卖多少钱吗？1斤，那一大盘子啊，好多斤，1斤卖10几万，那多少，2000多年的酒了还能喝？为啥呢？这酒啊也没有保质期，是不是？那在这些考古发掘当中啊，还发现过古代的鸡蛋，也发现过古代的蜂蜜，这个事儿已经证明了。在那种古墓当中啊，有发现的那个粮，还有包括那个隋炀帝那个粮仓当中发现那个粮食，那个年代啊，隋朝时期那个麦种麦子到现在还能发芽啊，不是所有都能发芽，有的还能发芽。你算什么？这都多少年了，隋唐到现在1000来年了，是不是？那蜂蜜呢，在古墓当中也发现过，拿出来了之后，当然那落灰落土了，但是呢
他把那上面那一层打开了之后啊，去掉了，底下那层还能吃，没过期。你看看，这就神奇了。

0: 你到哪儿了呢？大家发现没有？你只要把这个蜂蜜也好，蜂王浆也好，盖紧了，哎，别进脏东西，它永远不过期，永远不过期，那就证明一个事儿，这个蜂王浆也好，蜂蜜也好，即使盖紧也会有空气进去。你不信你试试放别的，只要有空气进去，酸了、腐烂了、臭了，但是呢，鸡蛋那么带壳的那都坏了，那不行了。结果蜂蜜就只是放个罐里面装着。放上了几百年都不过期，什么原因？我告诉大家，就因为任何细菌、病毒、微生物在这个蜂蜜、纯蜂蜜当中、纯蜂王浆当中，它繁殖不了，没有它的生存空间。蜂蜜、蜂王浆天然就带着最强的消炎杀菌的功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中国古代的时候啊，这个蜜蜂啊都没有那么严。你包括像这个藏酒啊，咱们说那个江南那个女儿红啊，就是那个绍兴黄酒啊。它酿好了之后啊，它装到坛子里面，然后拿这个泥呀、荷叶呀，把这个坛口给封住，埋到地下。大家知道吧？为什么要埋到地下呢？这埋到地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和你放到屋子里面野蜜蜂它不一样。同样的时间下，放到屋子里面呢，这个酒啊蒸发的多；而放到这个地下，它一有坛子的封口，第二个呢有这些土啊给它盖住了，它挥发的也比较少。所以说呀，中国古代的这种蜜蜂技术差得远呢。你包括这个在古墓当中啊发现的这个蜂蜜啊，它放了几百年了，它就是一个陶罐，然后带个盖子扣上，实际上它是接触外面的空气的，上面的那一层啊都干了，但是底下的都没问题，而且上面的那一层即使干了也没有什么霉菌啊、微生物啊。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充分说明了什么呀？就是蜂蜜和蜂王浆这种东西具有天然的很强的杀菌的这种能力。那咱们有以西医的范畴来说了，西医里面不说了吗？所有的这些炎症它都是细菌、病毒、微生物引起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这种无菌性的炎症。这无菌性的炎症也是有诱因的，就是脏东西比较多了啊，但是呢它里面没有细菌，也会导致那个液体浑浊。这类的就以几个地方的病为主，大家听好了。第一个，这个心肌炎，有的是病毒性的啊，有的不是。那第二个呢，前列腺炎。第三个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里面它就属于无菌性的，就非常的难治。那怎么办呢？那你把这炎症要清除啊，炎症出来了之后也会发烧啊、发热啊。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要参照的情况，那你就不用吃什么消炎药了，什么罗红霉素啊、青霉素啊，啊，包括这个头孢啊，包括阿奇霉素啊、青大霉素啊，我告诉大家这些就可以不用吃了。为什么呢？你听好了，如果你身体当中循环着最多的蜂蜜或者是蜂王浆，你身体血液当中就有的情况，那你告诉我能不能起到天然的消炎杀菌的作用？当然了，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怎么办？把我的血管割开往里面打蜂蜜吗？那不行的，那要命了是吧？哎，再说了，蜂蜜少吃没事，它对这个血糖的波动不大，但是你要大量的吃蜂蜜啊，这个对血糖是有影响的，只是说它不像白糖那么严重。所以说这也就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很多这个养蜜蜂的人家呀，他在这个野外的时候，早上起来之后拿着那个馒头啊蘸蜂蜜吃，那你看看吧，他每天吃的蜂蜜可能都得二两，他也不会糖尿病啊。也就是说蜂蜜这种东西，你只要不说每天半斤一斤的那么吃，他不会出现糖尿病的事儿，比吃白糖要好得多得多了。而且呢，人体对它的吸收来讲也是营养非常全面的。那再有啊，蜂蜜被列为百药，啥意思呢？就是这个蜂蜜啊、蜂王浆啊，它是采百花之蜜。你知道蜜蜂采的是哪种花啊？哪种药材的花啊？它把这种药性都来了。所以说蜂蜜又叫百花酿，又叫百花精。而这百花精实际上百草就是百药，百花也是百药，就把这百药之精合到一起了。所以说在药的品质当中，一般用蜂蜜合药的就非常非常的多。你看收膏，熬到膏药里面收膏，那枇杷川贝膏啊，是不是止咳膏啊？啊，包括这个江南一带搞那个膏方啊，都是用蜂蜜来收膏的。然后呢，蜂王浆也是在这里面重中之重，非常好的一个药。 那我们蜂蜜不可能吃到血管里面的留着蜂蜜，你得吃多大的量啊？一天得吃好几斤，那不行的是吧？也吃不下去。但是呢，你蜂王浆只要少量的在身体当中有了，哎，吸收完了之后进入血液了之后，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这个血液是循环全身上下的，哪里的血管都有啊，哪里的血管都有，大血管、粗血管、小血管、毛血管，哪个地方的细胞都需要血液的滋养。而只要你把蜂王浆这个东西吃进去了之后，我告诉你，你吃进去的不是解决血管的药，不是解决心脏的药，不是解决脑血管的药，不是解决脑神经的药，不是解决这个静脉曲张的药。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进入你身体了之后，它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你梦寐以求的能够对全身上下消炎的药，这就神奇了，明白了吧？也就是说你这个蜂王浆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之后，它就以消炎药的形式又在这里面起作用。那我们再找找哪个地方那个消炎来的多一点呢？哪个地方容易发炎呢？我告诉大家啊，人最容易发炎的地方是脑袋，你明白吗？人最容易发炎的地方是脑袋，脑袋上发炎的病比较多。来说第一个脑炎有没有，是吧？是不是有脑炎，对吧？第二个耳朵发炎吧，中耳炎。第三个眼睛发炎吧，结膜炎。第四个鼻子发炎吧，鼻炎。第五个嘴里发炎吧，牙龈炎啊，牙周炎，是不是咽炎？你看看这全是炎，也就是说我们人脑袋顶上容易发炎。那这些病啊还都不好治呢，没有一个好治的。为什么脑袋顶上容易发炎呢？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呗，脑袋的叫六阳魁首啊，也就是说人体当中的阳经都往上走的，而且呢热的地方、轻的地方往上飘，沉的东西、黑的东西、湿的东西、暗的东西往下走，那脑袋又是往上飘的，所以说脑袋上边火气比较大，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再听好了啊，脑袋来的血液也多，哎，脑袋来的血液也多，它滋养这些地方啊，那反过来呢，实际上脑袋吸收的这些药也多，因为脑袋里面运用了人体当中25%左右的气血呀、啊。可是呢，这个耳朵也好，鼻炎也好，眼睛也好，这些地方的炎症反倒不好治，大家发现了没有？但是我就告诉大家，只要到了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你是什么结膜炎呢、角膜炎呢、耳朵发炎呢、鼻炎呢、牙周炎、牙龈炎的这些，我告诉你们，来到我们中心的，只要到我们中心来，这些人没有过3个月，这些症状全好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跟大家说，就是一个事儿，因为我们只要发现有这些类的炎症比较多的，一个人身上超过4个地方发炎的，我们100%给他用蜂王浆。这蜂王浆给他只要一用上，哎，这些炎症就几乎以10几天、20天一个阶段的效果，慢慢给他降，慢慢给他解决，慢慢的炎症减轻，这个症状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这些炎症慢慢的就消失了。如果这个鼻炎很难受啊，打喷嚏啊，鼻子痒痒啊，搞得眼睛都发红了，那鼻子里面憋着囔囔的难受，耳朵发炎，里面钻心的痒痒，我告诉你，只要你把这蜂王浆用上，这些病就不是事了，就能够迎刃而解了。蜂王浆就治这个东西，而且效果来的非常好，对这种大炎症、小炎症，哪个炎症都有效。以前呢，我们中心呢有个烧锅炉的，这个人呢跟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关系都特别的好。为啥呢？第一个年纪大啊，这个那个时候好像是61、62岁了，也不小了啊。但是呢，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在这个林芝下面，我们那个集中公社呀是过不来的，所以啊，必须有自己的锅炉房。那再有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吧，藏区这个地方啊，夏季时间比较短，冬天呢比较长，所以说这个供暖问题啊很重要。那再有啊，在我们中心住的这些人，房间比较多，200多个房间。那不是说是都是楼房啊，那这个时候啊，每个房间又不小，然后啊，这个供暖就必须要得到保证。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很多这个老年病的，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呀，最怕最怕的就是感冒啊，最怕最怕的就是感冒了。所以在中心里面就是无时无刻的不在想着办法调整他们的免疫力，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明白吗？一旦说这个咳嗽过多、打喷嚏，这点小事对小孩子来讲根本都不算事儿，但是呢，如果是脑血管出现过意外的，或者是心脏非常不好的这些人，或者是血压高的这些人，我告诉大家，一旦出现重感冒，那有可能危及生命了，大家可千万千万要重视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面这个锅炉房啊，是1年365天都有人的，天气好的时候那就负责烧热水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每天的热水供应量也比较多。有人说这个一个中心里面热水都得专人烧，那必须的呀，你不算是啊，我们这里面 吃住行啊，都在这个里面呢。患者就来买。

责任，还有医护工作人员呢。然后每天洗衣服、做饭呢、啊，收拾屋子用的都是水啊。冬天还得烧锅炉，是不是？夏天还得各种烧水，所以说一直有人。我们那个地方是三个人的，你别看那个屋子不大，三个人的，两套供暖设备，你知道吗？甚至有一些我们房间里面啊，就是现在大家听好了，此时此刻到现在可能都没有普及的，我们20年前就普及了。我们那时候普及的是什么东西？是水床。你看，说到这儿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我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水床啊。夏天的锅炉都烧，加压的，然后只是这个水温我们要调整，调整多少啊？出来这个温度啊，大概是在32度左右的水。这个32度左右的水，有一些房间必须要保证这个恒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经常性的这种风湿老寒腿的这些老人家，你看这个夏天的时候都穿着厚的那种，那我们这种屋子就给他安排的什么？就是水循环床，就是床上面，他那个床上面有管儿。软管啊，那管里面过温水，这样的话保证它的床上的温度，然后呢屋子里面那个床幔呢床纱呀都给它弄好了，也有风扇，就是促进循环的，但是风不能直吹的，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看烧锅炉虽然说听着不咋地，但是这是个重要岗位，在我们中心里面门卫烧锅炉的啊，熬药房厨房，你们可别小瞧这几个地方，特别重要，包括开车的特别特别的重要，越是基层越是小地方，这个事儿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岗位就越重中之重。所以说你看我们接触的打热水也得从那儿来啊，你看有的那个是烧那个电的那个水的在厨房里面，但是你锅炉一烧起来它有循环呢，它热能不能浪费啊，在那块很多用的水啊，包括消毒用的东西啊都在那儿。结果我们这个工人啊，你看年纪也比较大了，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么大的年龄说实话都没有了，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不说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老工人了你不可能说怎么样的，明白了吧，就留着他。就这老人家有个毛病啊，什么毛病呢？就是花粉过敏啊，偶尔的就出现那种一旦有花了啊就咔哧咔哧打喷嚏，咔哧咔哧打喷嚏。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调这个太容易了，大家知道吧，太容易了，给他用什么？直接给他用的吸啊，那个中心里面有的是有福利的，这个吸给他用上了几个月，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情况就没了。但是后面呢，这个接触的东西啊，大家要知道这个酶里面呢有硫，你知道吗？对这个肺的损伤还是比较大。我们一直就嘱咐他，就是你在弄这个酶啊，都有那些小推车还是电的，然后烧的时候啊你要注意都戴口罩，知道吗？就不听，哎呀你感觉麻烦就不听，那时间也久了，到最后慢慢慢慢变出了一个病，啥毛病？过敏性鼻炎。哎，这过敏性鼻炎，因为原先就有花粉过敏，后来给治好了，拿硒给治好了，结果又有过敏性鼻炎了。这过敏性鼻炎就难办了，大家知道吧？这过敏性鼻炎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就说能治好，你知道这个意思啊？就是很难治。因为什么呢？一旦出现过敏性鼻炎，鼻子打喷嚏流鼻涕不说，那眼睛都跟着憋红的，这个情况很麻烦。然后时间一久了之后，他那个一个耳朵听力就下降了，这一下就影响了，本身年纪就大，听力就有所下降，再加上有一个耳朵，他就自己说啊，他说那个耳朵就感觉往里面往外鼓鼓着啊，一点点往外鼓鼓着，往外鼓鼓着，现在是仨地方了。眼睛一出现过敏性鼻炎，一严重一点，憋的眼睛都通红，流眼泪，眼睛呼呼的，下眼皮都肿的那么大，然后呢鼻子这块就往出流鼻涕，基本上是隔几分钟就打上2-3个喷嚏，有的时候一多打7-8个。然后呢耳朵那块一个还不好，鼓鼓胀胀鼓鼓胀胀的，你说这麻烦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工作人员，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大夫也比较忙，所以说人家也没麻烦我们，直接就在外面搞的那种冲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搞鼻炎的这个冲洗的啊，就那种壶，然后呢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水的，还有一种是粉的，这种啊有的是偏方，有的是正规医药出的，但是呢在藏区啊大家对这个东西就不太重视，他就到这个镇子里面到那儿去了。哎呦我的天哪，开始我们还不太清楚就是他在怎么治，只是感觉他喷嚏，我们就总劝他戴口罩，因为过敏性鼻炎你是看不出来的，知道吗？而且再有跟他接触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多，你几天能见一次，没关注到那个事儿。结果呢他就拿那个喷洗的那个东西啊遭了老罪，这后来跟我们学的，就是只要拿那个壶一喷呢、啊、喷完了之后一冲洗啊，那鼻涕啊还有那个东西啊，那叽里咕噜出来之后，哎呀，我这在节目当中说完了，你们别嫌难受啊，就弄出来差不多得有一碗那么黏黏那么个东西，
每次遭老罪了，那家伙弄完了之后啊，就没劲儿了都。你想想啊，又憋又痒又难受，又喘不过来气儿，眼睛又不舒服，还发花，还流眼泪，然后呢，耳朵还听不太清。你说这一下毛病全出来了，就这么一下，结果啊，里里外外是折腾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呀、啊、就这么治啊，钱也花了，结果效果不尽人意，而且那个眼睛啊，到最后一直就眼睛肿着，红蒙蒙的。开始啊，我看到了这个事儿，说实话，我以为是什么呢？锅炉坏了。为啥？因为锅炉一坏了之后就呛烟呢，呛烟了呛眼睛啊，所以说我有的时候看着了，我还说我还提过一嘴，我说是不是咱们这边怎么样了？结果问了一下，哎，那次吃饭，这个早上吃饭，他呢也是那次晚班，正好就碰到了，就见他吃着饭，离我不太远啊，隔着两三个桌子，结果人家也挺讲究，一到打喷嚏的时候拿着那个纸巾，赶紧就往边上走，边上有垃圾桶嘛，拿这个纸巾捂着鼻子，吭吭吭吭吭，就我听着。至少得打了13-14个喷嚏，一喷一蹲，一喷一蹲，到最后蹲到地上了打喷嚏。大家知道吧？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歇后语啊？说放屁崩到脚后跟，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打喷嚏闪了腰的？这是真事儿。你就是那种使劲打喷嚏容易闪了腰，真是真事儿啊。而大家不知道有个最大的危险在哪儿吧？就是开车的时候一打喷嚏，我告诉你容易出车祸。这个事儿以前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打喷嚏，我突然就想起这事。为什么？因为人一旦打喷嚏的时候眼睛是闭上的，一闭上手再一抖，方向盘就容易歪。所以说这个老人家，你看年龄不大，61岁，结果他一打喷嚏，常年干体力活，哪有腰腿好的？一打喷嚏往下一弯腰，一打喷嚏往下一弯腰，他就干着。我们看着这面捂着嘴，捂着鼻子，擦着眼泪，这面捂着腰。我一看这不行，我得过去了。我说大哥，我说咋回事啊？我说这个感冒了还是你这个呛着了？你看我得好几个方面问呢，因为他完全符合那种吃饭呛着了这种现象，结果他吭吭吭吭吭呛了半天，我再一看，哎呦我天哪，你眼睛肿得跟小核桃一样。我说大哥，我说你这是咋的了？我说你这是鼻炎吗？因为我几乎就猜出来了。他点点头，还在那咳咳咳，因为鼻子里堵嘛，说话就咳着咳着的。我说别吃了，我说走走走，我过去给你瞅一眼。结果我赶紧给他拉到诊室。到了诊室，我们有这个镜子呀，也有这手电筒，我往里一照，我的神呐，那鼻子里面基本上快堵瓷实了。我再一看嗓子里面，喉头那个地方又肿得那老大。你算什么？他用鼻子呼吸，用嘴呼吸，两个地方气道不畅，他能不憋吗？然后那个眼睛啊，那肿成那个样子，都已经开始发炎了，那就不是说简单的发炎了，整个眼睛都发红了。哎呦，我一看这有点严重，我说你咋治的？他跟我说吃了什么药啊，抹的什么膏，拿的那个冲洗。我说怎么这么严重啊？他说你看这就是我呗，不听话呗，你们总跟我说戴口罩戴口罩，我就感觉没事，这一下严重了，我都跟你们都不好意思说这个事。我说咱们是一个单位的，你有啥不好意思说的？我说咱们治病要紧呐、啊。哎，这搞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这个前一秘诏方案没啥效果呀，人家都说了说鼻炎难治。我说你看人家说鼻炎难治，你忘了咱这是啥地方吗？咱们这不是专门解决慢性病的吗？我说你这样，你别着急。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呢，现在去洗洗澡啊，现在去洗洗澡。我说你洗完了之后，待会儿回去给你做个肺检查，给你拍个片，然后呢，到那边耳鼻那块啊，给你看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你把那个检查报告拿过来，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开药。我说你这个在外面多严重我不说，我说在咱们自己单位里面能让你花钱吗？是不是？我说你能吃多少啊？我说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我来给你治好。我直接回到药房，我就给他拿了两种药，我说你回去吃啊。他一看，哎呀，当时就惊讶了，他说主任你怎么给我拿这么贵的药啊？你看看啥意思呢？他马上就懂了。我给他拿了两种药，拿两种药，第一个叫人清肠绝，第二个就是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他知道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不贵，他知道200块钱一盒，他知道这个，我给他拿了3盒。然后呢，那个人清肠绝呀，他看着了之后他就惊讶了。为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在整个藏医系统当中有四大珍宝药，听好了，有四大珍宝药，这顶尖上有一个王牌，四大珍宝，这个王牌就叫左泰。我以前给大家讲过，那烧起来非常的不容易啊，现在全世界能做左泰的不超过5个人啊，这是左泰，是第一大王牌。四大珍宝药第一个排名第一的70味珍珠丸，第二个人情长绝，第三个人情芒绝，第四个错出大西。我告诉你，这四大珍宝药就是藏医系统当中的四朵奇葩，又叫四朵金花，是最顶尖最顶级的了，珍宝级的药物，非常的贵啊，每个都不便宜。尤其这个人情长绝，
我跟大家讲，人经张觉有个称呼叫百病克星，这个要清热解毒，镇血。

0: 早上吃神行猖獗，晚上吃蜂王浆。我说你吃吧，基本上啊一个半月，你就是蜂王浆两粒吃。我说你基本上差不多就好了。等这个一个半月问题解决了，差不多没事了。我说你再吃上两个月，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一粒，基本上就好了。哎呀，千恩万谢，谢了半天。我说首先第一个你不用客气，我说第二个你说你是老同志，我说第三个你这个工作这么多年呢，就是默默无闻，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人。我说。你自己身体有问题了，您记住一个事儿。我说以后啊，咱们单位里面是干啥的？不就治这些病的吗？慢性病的吗？你说你怎么还跑出去折腾了好长时间，遭了那么多罪呀？我说咱单位啥病治不了啊？我说太急症咱们做不了手术。我说剩下这些普通的慢性病，在咱们中心就没有治不好的。结果说了半天话，聊了半天天，回去了吃药。整整是开到了一个月的时候过来找我了，你知道吧？给我拿了块绿松石，我是绝对不可能要的，你知道吗？你说。就好像我收了人要钱一样，那绿松石也挺贵的，虽然说看着那个不大，但是个老物件啊。我一看到那表情麻烦了，为啥？就是非收不可。你大家知不知道藏民就有这个习惯，就是他把你当朋友当兄弟的时候，你要不收人家东西不行。哎呀，说了半天，我说我收着吧，我说这样，我说我下次回老家的时候给你带点好吃的。这算高兴了，乐呵走了。他们走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的欣慰，为什么？眼睛不肿了，而且呢跟我说话的时候鼻子上面那个状态好多了。然后第二天我跟工作人员说，我说过去主动找他给他做个检查，再一去检查鼻子里面堵塞那种情况基本上快全通了，然后嗓子那块好多了，就是剩下一个地方，就是耳朵还有点鼓鼓的，这里面还是有炎症。结果呢一个半月吃完再去做检查基本上没大事的，除了剩下一个地儿。我跟大家讲，这不可能说一个半月完全就好了啊，除了一个地儿，哪个地儿呢？就是嗓子这块还是这样。为什么？呼吸道。我跟大家讲，这个酶呀确实对这个东西有影响，但是呢后来还改了。为啥？每天都戴口罩了。结果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好了。过敏性鼻炎呢，咱不能说把这个病真正的治好了，但是再往后几乎很少发作了，有的时候发作也就是喷嚏两天过去了，那就明白了吧。所以说什么肠炎的、胃炎的、胆囊炎的、胰腺炎的啊、前列腺炎的、妇科炎症的、脉管炎的、这个眼睛上面有炎症，什么结膜炎、角膜炎、牙龈炎的、耳朵中耳炎的等等，这些炎症包括什么乳腺炎的，你记住了，这个东西蜂王浆用上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大家知道吧，这个东西是个难得的不可多得的好药。你看高血压的用完它降下来，尤其这里面有蜂王酸，蜂王酸是有各种酶的参与，它能够非常有效的降血脂。你去看你吧，所有养蜂子的人、养蜜蜂的人没有一个胖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蜂蜜蜂王浆吃了之后，这种降脂的功能来得非常强，而且天天吃蜂蜜没有一个人有糖尿病，你算算这多厉害。这就是蜂产品其中最神奇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也抓住这次机会，这么好的东西，你有糖尿病的你必须吃，高血压高血脂的你必须吃，心血管不好的无论是缺血的、没劲儿的、堵塞的你必须去吃，脑子里面什么梗塞的、脑缺血、脑缺氧的、神经萎缩的、记忆力下降的、失眠的、眼睛不好的、鼻炎的、耳朵不好的、牙龈炎的、各种炎症的你必须吃。我就跟你说吧，除了骨关节不好的，剩下的这些病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个 ODC 这个药效果来的特别好。你想来的效果快，你就前两个月一天吃两粒，到了第二个月过后，然后呢你就改成一天一粒，效果就特别好。它跟任何药没有冲突，你跟别的药都可以一起吃，早上可以吃，晚上也可以吃，不跟饭一起吃就行了。所以这次啊，您那边抓紧时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邮寄到家。难得这么个好药，用上之后对身体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孟非老师建议啊，你就用上一年两年的时间，把自己身体调得棒棒的，真正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不好？那今天说到这儿啊，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学习，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一名新朋友。
0: 哎，
2: 听了有三天吧。
0: 啊呀，新朋友啊，你好你好。
2: 我就听了一迷了。
0: 谢谢支持。
2: 我就觉得你讲的很实在。
0: 啊，
2: 我之前订的蜂王浆，我也是订了两年的量。
0: 哇，订这么多呀！
2: 啊，我这平时不怎么听广播，但是最近吧失眠较少。

0: 没事吧就听节目，你批评讲的真诚，别人讲的我都不听了。
1: 嗯，谢谢支持，谢谢，谢谢。
0: 是，我有的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看我的病能不能吃咱那个长寿全健康。
1: 啊，您说说。
0: 这西洋参和绿人的我都有。
1: 啊。
0: 我有才病的蜂王浆。我是啥呢？首先就是高血压。
1: 嗯。
0: 这应该是家里遗传的。我两个姐姐，一个兄弟，还有我老母亲，都有高血压。
1: 哦哦。
0: 完了，血液有粘稠。我四十多岁了，开始这个血压就开始高，低压这个高压全都高。这脑袋呀、啊，早上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药要是晚吃一会儿啊，就这个血压就蹭蹭的往上
1: 就跑晕了啊。
0: 对对。然后就是糖尿病，哎呀，总饿呀、啊，感觉手脚没劲。晚上尿尿就还频，一宿吧起夜三四回，这视力吧也开始不好。
1: 这个糖尿病影响的眼睛嘛，是不是？
0: 对，我就是我现在我这手机都最大个儿，但我有时候都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肺系统气管炎。
1: 嗯，
0: 我现在
1: 我听着你说话都沙哑的很。
0: 是，再一个现在我都不抽烟了，那也不行了。就现在做饭有一点油烟。
1: 嗯。
0: 哎呀，我那我就犯病。冬天呢，我就出进屋啊，就是要沾点凉气，那就咳嗽起来，那就不容劲儿啊，连着咳嗽。
1: 遭罪，遭罪，真遭罪。
0: 也遭老罪了。一年呢，最少住两回院子，然后啊，还有前列腺增生，一次尿不点儿，尿完了吧，没一会儿还想尿，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要是憋一会儿，那就坏了，就小肚子憋的。感觉要胀开了似的，
1: 嗯，
0: 干着急，一滴的还尿不出来，越着急越尿不出来，哎呀，你说这
1: 遭罪
0: 的毛病，哎，腰椎管还狭窄，还增生，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
1: 我你这病都得全下了，人家这太多了，
0: 就是啊，就看着像好一个，但是啥也干不了，我现在我就害怕，我就害怕一下变成废人了，那可咋整？自己遭罪还得连累儿女。
1: 不是，真太多。
0: 这个，
1: 你说
0: 我说
1: 啊，
0: 我因为我这么些毛病，适不适合吃这强心丸呢？
1: 我跟你这么说吧，刚才你说那个心膜三天，然后你还病两年，那都给我吓一跳。我说咋了？这但是你这么一说完，我感觉就可以，你知道吧？你这样啊。两年的这个量还是必须要用两年的。首先第一个，这个方子对你来讲一定有用。你看啊，咱们这里面做到了两点啊，叫补气温阳不热，阳血滋阴不阳。咱们实际上很多你身体有这个病，你看看你说你肺不好，这不就是肺气不足吗？你的小便前列腺骨头，这就是肾气亏损，这一个补先天，一个补后天。这两个地方要是给你修好了，咱们这个西洋参、鹿茸面、蜂王浆给你这两个地方修好了。首先第一个。你会变得有劲儿，呼吸痛快一点，小便就能控制住，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这个身上这个免疫功能又不好，是不是？然后这个咳嗽一出去着凉就不行，这都是胃气不足。你这一块上用上咱们这个方，效果来得也快。再有一个，咱们所有的病基本上都是五脏六腑受损不充盈导致的。你看你这个血压、血粘稠度，包括血糖，这都属于个代谢不好，现在已经并发症到眼睛了，就是这个情况。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方用上了之后，咱蜂胶和这个蜂王浆里面都有一种类胰岛素因子，尤其蜂王浆里更多。你这样的话吃进去了之后，就能帮你代谢血糖。你要不然你的血糖再严重了，那就不是眼睛了，那脚呢？而且糖尿病更容易引起糖尿病肾病。你现在本身肾气就不好，所以说这个方你不只要用，时间还得长，你还真就用两年，绝对有用，你就吃吧，好不好？
0: 那我算是买对了，
1: 是吧？那绝对用这个呀！你这样老人家，你是新朋友。你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好地址，让我们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你不是蜂王浆，这个没有吗？西洋参和鹿茸片都有吗？邮寄到了，就按照我说的，拿西洋参、鹿茸片泡水，一天吃一粒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就每天这么吃，就反正量也不大，但是效果来得好，好不好？一个多月你就见效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好吧，
0: 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行，那就这么说，好吧？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早点拿到。哎，好嘞。好，祝您健康，
0: 孟老师啊！
1: 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

0: 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养生鹿茸片来食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呢，西片都收到了吧，也该都收到了啊，该吃按部就班的吃。昨天呢我也告诉大家咋吃了，说我不知道咋吃啊，慧心呐，我没记住，你打场外电话问你的指导老师，他会耐心的，很有耐性反而的就告诉你，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保证告诉你明明白白的啊。那么昨天呢我讲了，接下来呀咱们任务很艰巨呀，这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因为冷了，天凉了，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这可不是有一些呀，得说一大部分，80%-90%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自己个儿不加小心吗？啊，你不加小心吗？你不怕感冒吗？感冒了，你那肺结节，你那发高烧，你那哮喘，吐黏痰，前胸后背腔子疼，拐的的心脏都难受，咋整啊？啊，医院一到冬天人就乌泱乌泱的，你就上楼梯那儿，你站着看，黑压压的往上上楼梯呀、啊。早晨7:30，那人可多了。你看你遛弯儿，这公园没几个人啊，你上医院看看去，黑压压的。再一个，我说一个不咋好的地方，火葬场，一到冬天，你说人多不多？比夏天得多3倍。打比方说，夏天殡仪馆一天火化10个，冬天都得火化30个，都是老年病扛不住了，哎，犯病犯消消了，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这话不好听，说的怪吓人的，但是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咱们怎么办？慧心呢会带着大家，咱们平稳落地。你飞机起飞了，盼的啥？哎，平稳着陆。哎，说挺好。哎，落地了，一颗心落地了。飞机，你坐飞机，咣当一落地，它在那滑行的时候，你这心里就稳当了。你该把手机掏出来了，开机，告诉你姑娘啊，我落地了，现在滑行呢，往前出溜呢，一会儿我就下飞机了，是不是这样式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就你我坐飞机我就有那感觉，那坐飞机其实这心也有点低了，这是不是啥时候一落地儿，哎，当当一下心里头心，哎，这把挺好，落地了，咋不害怕呢？所以咱们现在有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相当于下雨天有雷有电，这飞机现在在飞机场上边盘旋，落不下去，就那感觉，心里没底呀，害怕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是不是？我有一回就赶上这事儿了，上南京出差，哎，起飞的时候啊，说那边下雨呢，但是也起飞了，等到那边上空了，那边是连刮风再下雨再打雷再打闪，飞机在空中盘旋了2.5个点，落不下来。那你怎么办？就盘旋。我心里害怕呀，不敢吱声啊，哎呀妈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等2.5点以后落地了，我这心呐，邦当一下也落地了，那都吓出白毛汗来了，谁不害怕呀？这个感觉你们知道吗，老姐姐？所以咱们有老慢病的、心脏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慢病的，一到秋冬，来这一法子， 你感冒发烧了，心难受，你害不害怕？自个儿心里都没底呀，是不害怕？嗯，有的老姐姐自己有心脏病，这两天难受，一个人住，老头没了，就剩老太太，晚上睡觉你自己说，你说实话，你还不害怕？啊，自己都怕死过去，一个人在屋，心脏难受，就把速效救心丸攥手心儿的，搁枕头底下，睡觉还怕？你真要过去了，你说你咋整？跟前没人，谁也不知道啊。这就是坐过山车的感觉，害怕；坐飞机，飞机赶上雨天落不下来，在空中徘徊，就那感觉，就怕没油啊。这可不就完了吗？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干啥呢？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别听广播电视谁谁谁又讲了，又高科技啥玩意儿了，吃了就能长寿，咋咋地，别听他白活，你从根上治，还得抓根儿。亘古以来，啥事儿离不开根本，对不对？啥是根本？你说人活着啥是根本？老哥哥老姐姐，我说句实在的你就知道了，啥是根本？吃饭、睡觉、拉、尿，这不还是根本吗？你吃饭你胃不难受，你大便你能拉得好，你浑身有劲儿，头不晕眼不花，就是不缺血也不缺气，那你就没事了啊。所以我们从后天之本脾胃入手。你看有的说，哎呀，肾是万病之根，现在老头老太太只要咱们这个尿能尿出来啊，晚上不起夜不太频，起个一趟两趟的也不算大毛病，嗯，肾脏有点囊肿结石呢，咱们慢慢调理，那只要你没透析，你这肾能将就用，你不用着急说我补先天之本肾啊。8岁老头你给他补肾干啥呀？他除非有点前列腺，你让他少尿两趟尿，晚上尿一趟两趟的他就挺好了，你给他着急补啥肾呢？补啥干什么？老太太也是啊，只要排尿能尿出来，腿没胖，没得肾病，这个不用着急补肾。你补大劲儿的他上火，特别有些老哥哥老姐姐缺血贫血血瘀，你看主要是血的事儿，一个是血虚，血虚就是缺血呀，啊，就是缺血呀，啊，一个是血瘀，血堵了，堵了，是不是啊？再一个血滞，憋在这儿了，啊，就憋在这儿了。所以你把这几个事儿解决了，它不就好了吗？你什么病都离不开血。啊，也就是说人活着是气血，人活着得喘气儿啊，人活一口气嘛，人活着得有气儿，人活着得有血，有气有血，不憋不堵不缺，就你不缺气不缺血，气血不堵你就赢了。你说老哥哥你现在能喘气儿，你不贫血也没堵也没憋在这儿，一不缺血二没堵，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能有啥大病？是不没病？所以我就做总结了，为啥大伙都说哎呀慧心老师看病看得好，整得明白啊，我就从根儿上治。老头老太太你抓住根本，抓住他的胃，你想招让他吃饭好，让他大便好，睡觉好，给他补气补血，然后健脾胃，让他这别堵，健脾胃养气血，血管别堵，这病就好80%了，别管有啥病。你说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像昨天我说了，咱们从胃来讲，这个胃呀，昨天讲到说胃胀，胀呢就找胆，因为胆和肝相表里，往往肝郁气滞，地盘呢就是两个肋叉子这边，它堵了它胀了，它就憋，就口苦，上下不通， 憋得你心慌心烦睡不着觉，

憋的你呢，那容易小便尿黄尿热，大便干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要疏肝利胆，给他开点疏肝的、理气的。其实这时候你只要有说有胆囊炎，你胃不好，先疏肝利胆，吃点柴胡疏肝丸呢、啊，哎，吃点四消丸呢、啊，就买两盒吃就行，吃到打嗝放屁就行了。然后呢，就养这个胃。这个胃呢怎么养呢？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吃啥东西得消化，它是个大锅，锅里呢上边里头添上菜，这咱这锅呀，今天炖的豆角排骨，还有窝瓜，在这里炖着呢。我问你都搁里了，下边没点火，啥时候能炖熟啊？中午炖的，晚上也吃不上啊！你没点火，炖不熟，所以下边得点火，是不是？哎，点火炸锅，葱花，哎，都搁好了，大料、花椒面都搁好了，把豆角子扒拉扒拉，哎，把水分都扒拉出去了，这排骨也焯好了，烂糊的搁上，窝瓜搁上，哎，添上水，哎，酱油啥都搁好了，开始炖。炖40分钟，那可烂乎了，可香了，是不是？开吃吧。那这火哪来的？这个火就是脾呀、啊、和肾呐、啊，就是脾肾的阳气啊，有脾阳，有肾阳。脾阳不足，你就大便拉稀，拉那东西破破糟糟的，吃木耳拉木耳，吃香菇拉香菇。吃胡萝卜拉的那一块一块的，你说这个事儿不光怨脾，你多嚼两口不行啊？啊，嚼的生头虎烂的不行。有的老姐姐说，那我牙不好，那你看看问题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消化不好不能单纯的怨脾胃啊，怎么办呢？少吃，多嚼，嚼它烂乎的，减轻胃和肠道的负担啊，然后让我们小肚子别着凉。那这个时候有的老姐姐的胃凉啊，哎呀我这胃疼啊，我这胃你摸你心口窝拔凉拔凉的啊，这叫脾胃虚寒。你胃疼的时候你心口窝是凉的，你肚脐眼和小肚子都是冰凉的啊，那这个凉的你说怎么办呢？哎，我们让它热乎起来，哎，吃点啥呢？附子理中丸，别多吃啊，哎，就吃两盒。这个前提呢，是你肚子冰凉，手脚冰凉，大便拉稀都是凉的，舌带苔白，舌淡红苔白的，口不渴，你的嘴不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热象，你吃两盒。附子理中丸让它热乎起来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呢，哎，你凡是脾胃虚寒的，大便不好，你说它咋的？它缺血。因为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缺血啥表现呢？慧心呐，我也不知道缺不缺血，你说我就胃难受，大便也不好。我告诉你啊，缺气缺血的这么几个现象啊，气血不足的现象是啥？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甚至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因为你眼睛的血管在脑子里镶着呢，它也靠血养着，对不对？哎，所以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玻璃体混浊，玻璃体老化。青光眼呢是防水循环下水道堵了，黄斑病变呢是眼底视神经视血管出现问题了，总而言之就是眼睛的毛细血管缺血了，老化了。你这眼珠子像个啥？就像网兜，哎，那网兜吧装个球，这个网兜呢，那个网啊连着后边脑子，那你这些血管兜着这个眼球，那一旦这些血管干巴了缺血了，这眼球没营养了，哎，它就老化了，那就白内障了，就青光眼了啊，就黄

般病变了，所以这个时候咱咋办呢？补血呀，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只要出现头晕眼花、脑袋迷糊、眼睛有问题、有眼睛病了，首先你脑袋缺血了，因为你脑袋迷糊、眼睛花呀，脑袋缺血了，脑袋缺血这当中就包括脑血管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就你或者脑袋受过外伤或者有颈椎病，它都能造成你脑供血不足、脑袋缺血。所以脑袋一缺血，首先的症状就是脑袋迷糊，叫头晕，头晕了，脑袋缺血了，眼睛也供不上血了，就眼睛看啥发花，看不着，这是轻的。轻者头晕眼花，重者呢，哎，就啥表现？脑袋不好使了，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抽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往下说，凡是脾胃不好的，就说有胃病的，大便不正常的，干燥也好，拉稀也好，这个时候你气血生化匮乏，你脾胃不好，它就是造血的，吃东西到胃里装着，胃呢给腐做熟了，给大锅炖的大丰收，土豆、豆角、窝瓜、排骨，大丰收嘛，都在这胃里装着呢，咕嘟咕嘟做熟了，做熟了往下走到小肠，小肠吸收90%的营养啊，都在小肠吸收，小肠呢外边包着好多毛细血管网，这些血管网收集这些营养往肝走。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所以咱们的肝是大事儿啊。啊，你看你吃东西，再说一遍啊，到胃里，这一锅大丰收在胃里装着呢，胃呢靠胃火，哎，靠脾阳肾阳，所以你脾阳不足你拉稀，你肾阳不足你尿频，腿脚冰凉冰凉的，这锅里的东西做不熟，做熟了也是生头虎烂的，到下边它就影响消化和吸收了，所以有的人胃不好啊，肚子凉，大便干燥或者拉稀，他肠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冒泡窜气儿，往这儿窜往那儿窜，他难受，是不是？大便拉的就不好，那这当中它吸收营养就差，因为小肠要吸收90%以上的营养，然后到大肠呢，就是大肠里装的就是大便了，它就吸收水分，那你这大便在肠子里大肠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它把水分吸收的太多了，那不就干燥了吗？啊，那么大肠这个蠕动的快慢，为啥有的人拉大便拉的痛快呢？到厕所说有大便，到厕所吧嗒拉完了，一条子拉完了，一擦屁股走了，可得劲儿了。为啥有的人在厕所坐半拉点儿还没拉出来呢？因为他脾气虚，推不动，这个东西在肠子里呢，没有那个劲儿，他拉不出来，所以坐半个点儿，都坐虚脱了，都冒汗了，都坐心慌了。有心脏病的他不心慌吗？哎，都坐的脑袋都迷糊了，血压都要上来了，这大便就在肛门跟前这堵着，他就不出来，这就是脾虚，所以你打开塞露就肛门那一点他出来了，再拉点大便，哎呀妈呀，可累可累的了，就脾气虚。所以脾气虚拐的谁？咱们刚才不说了吗？不推大便，你大便拉的没劲儿，那你这血它运不到全身呢，咱们营养不都90%在小肠里吸收吗？说小肠吸收完这些营养整哪儿去了呢？小肠外边连着好多好多的毛细血管，通过这些毛细血管把这些营养吸收之后，哎，有一个下腔静脉到肝儿，在肝儿这儿吸收过滤一下子，然后在肝儿再通过门静脉再送到全身，所以肝儿不好的人，脂肪肝儿的、肝硬化的、肝癌的，你说这些营养它吸不吸收？它不吸收了，所以最后人就死了，啊！关键看小肠上这些营养，这个往肝儿上走，这个过程就靠脾气来推动，
脾有一股脾气啊，脾气它推着往上推，推到肝儿呢，再送到心，送到脑袋，哎，都往上推，不能往下推。如果脾气不足，我们叫中气下陷，那就下坠，气血都往下走。所以中气不足下陷的时候，气血都往下走，到腿上是静脉曲张。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腿那静脉曲张，那血管叽里咕噜的鼓大包啊？哎呀，看着都吓人呐！啊，一堆一堆的，可吓人了。为啥？你脾气虚，保证大便不好。他脾虚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要健脾。哎，你脾好了，表现是啥？有的老姐姐说：“慧心，那啥叫脾虚呀？我就是大便吧，跟你说的一样，拉的没劲儿。我也不知道虚不虚，我做检查了，说脾没病。对呀，做肝胆脾胰腺彩超了，你那脾也没坏，那肝是有点脂肪肝，啊胆有点胆结石，啊说别的都没啥毛病，肾啥都挺好，说我没病啊。”你多大？你70。你的肝、心、脾、肺、肾多大？也70，啊，没病，对，但是你老了，你得承认吧，啊，所以说你没病不等于它就好使啊，你老了，说你现在这匹老马，说俺们家养一个老马，都12岁了，都掉牙了，是没啥病，它都掉牙了，吃草也不行了。拉车也不行了，啥也干不了了，就能吃饭、喝水、拉尿，啊，没病跟老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所以你检查说啥病没有，没病，但是老了，脾虚了，总而言之，这个脾虚啥症状？乏力、气短，就记住这个四个字儿，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乏力就是啥也不干，这人也觉着累挺慌。走道两条腿沉，身上沉的沉了，这叫乏力，气短，啊，就是走2步道他就上不来气儿，啊，他说几句话他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有的老姐姐说慧心呐，我跟你这说话我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所以这个时候哪缺血？心脏缺血，啊，你就心肌缺血呀，对不对？哎，就脑供血不足啊。这个现象不就来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嘴唇就发白了，嗯，眼皮你翻眼皮也发白了，指甲盖儿那它也瘪起竖棱，你一掰它嘎嘣它折了，对不对？哎，爪甲无华，完了脚趾盖儿呢一个棱一个棱的，脚趾盖挺厚的，一个棱一个棱的，那脚趾盖都糟了，一搅那像粉面那似的，是粉渣子，哎，那是啥？没有血养的呀，就像大树。老了，你看大树上长寨子，大树老了有窟窿。老哥哥、老姐姐们，那树年头多了，是不是有窟窿？树年头多了，那树根子那块年头多了，是不是糟了？咱们人也是，没有血养着，亏气亏血，气血不足，手指盖、脚趾盖，你就看手指盖有树棱，你不用搅，它自己就劈了。脚趾盖呢，它厚，哎。你一搅吧，它那块挺厚的，掉那个白渣子，那就糟了了，说明啥？你骨头也糟了了，没有气血养着，所以后天之本脾胃，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入手治疗的。只有气血充足了，脑袋清灵，眼不花，浑身有劲儿，能上来气儿，哎，手指盖、脚趾盖你都是溜光锃亮的，手脚不麻的。你的心脏病、你的脑血管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是不是也就好了？啊，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咱们从根儿上治？就是那咋整啊？啊，像刚才说那个，咱们没劲儿，还睡不着觉，还心慌。注意啊，还心慌，还没劲儿，睡不着觉，老做梦，吃东西还不香。你去买。归脾丸吃，注意啊！哎，大便不好，心慌气短，睡觉做梦，浑身没劲儿。你吃点归脾丸，注意啊！不能买人参归脾丸，
有的老姐姐自己可聪明了，嗯呐，我去。

0: 买去，我买人参归脾丸，吃完回来就热呀。说了，你妈呀，这不好使啊。哎，回来该说，那慧心老师告诉那玩意儿不好使，告诉你们别吃人参归脾丸，因为它热，人参救人。哎，你看人参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这人参你吃完它把你杀了，把你吃死了，你都说人参好啊，杀人没过，人参好。大黄救人无功，大黄把你都救了，你大肠干燥，我给你用五克大黄，你拉出来了，把你救了，你都说大黄可不行，那玩意儿可不能吃，可不是好东西。大黄救人都没功，这就说你们不懂，关键看怎么用。那我们接下来注意，刚才我说了，心脾两虚，心肌缺血，脑袋迷混，头晕眼花，睡不着觉，还心慌，你吃点归脾丸，就要归脾丸，不要带人参的，那这就好了。然后呢，有脑梗的你千万记住，有脑梗的保证脑供血不足，头晕吧。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支架你还搭桥，你还冠心病你还心衰，保证没劲儿吧，气短吧，对不对？啥都不说，有脑血管病的头晕，有心脏病的气短。所以我们要解决头晕和气短，就要干啥？补气养血。气短补气，头晕供不上血养血，从脾胃上治啊，根儿就在脾胃上，你就保住你的脾胃，吃点补脾的养胃的，让自己吃饭好，消化好，浑身有劲儿，脾胃好了，气血就足了。这就是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自己个儿吃得好喝得好，能造出血来养我们的心脏，养我们的脑袋，让它血管呢有弹性，它不堵，气血足了，血不虚不缺血，气血足了它不堵，它不成成斑块，对吧？哎，这是我们从根儿上治。所以接下来说，那到底干啥呀？保护脾胃，好好吃饭，胃难受脾不好找我，我给你们开小方，咱们调理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人，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电话接通了。
6: 哎，是李主任慧心老师吗？
5: 我是慧心呐，这位老大哥你好。
6: 哎呀，谢谢李老师能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5: 老哥哥叫啥名啊？
6: 我姓朱啊。
5: 朱大哥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78岁。
5: 78属啥的？
6: 属牛的。
5: 啊，家在哪儿住？
6: 家在吉林白山。
5: 好，那来电话说说吧，干啥呀？
6: 听朋友介绍啊，听咱们这个吉林好养生啊，就慧心你老师讲座。
5: 嗯。
6: 讲座以后我听完以后啊，这个讲的太好了，受益匪浅。你叫吉林好养生，我说你是吉林好医生，慧心主任。
5: 老哥哥，你咋才听我讲座呢？我在吉林咱们老家讲座7年了。
6: 7年我不知道啊，家里没有听的，后来朋友介绍，就孩子给我买的收音机啊，我就听了你讲座了。
5: 啊，
6: 你讲的时候吧，确确实实，这个中医精华你学的太好了，李主任。我长那么大78岁了，没有听过中医老师大夫讲座像你这么个讲法，李主任你真辛苦了。
5: 大哥哥不客气。哎，咱都本乡本土的家乡人儿啊，我就是咱们吉林地区出来的啊。
6: 是，对我们吉林呢、啊，想尽办法，有那句话说，全心全意为我们吉林人呢、啊，广大的这个老年人进行服务。
5: 大哥哥，不用客气，咱们自己家人吧，不唠那些外头的话。你看我讲课，你们也听出来了啊。高谈阔论，端架摆谱，不能跟家乡人这样啊！
6: 是因为你吧，确确实实很感动。听完广播，我就想跟你们通话呀。我预邀好长时间，预邀等着挂你的号，跟你们讲，跟你老师通话。
5: 哪儿不得劲儿了，老哥哥？
6: 哎，我跟你说一说，李总，我吧本身呢，我是有肺系统肺大泡。
5: 嗯，
6: 就患者，是不是啊？再说那个肺子呢，一不好呢，不那个这个心脏影响呢也不好，心脏有什么就有早搏。
5: 嗯，
6: 心脏早搏。再有一个，就我困扰什么呢？李主任呐，请你帮帮我、
5: 嗯。
6: 我现在就尿频特别厉害。
5: 啊、
6: 嗯。晚间起夜啊，得有5-6次、6-7次那样，一点水不敢喝。所以说我寻思那个李主任，你费费心，能不能够想办法给我调理调理，吃点什么？我吃的是什么呢？吃了一些什么全裂康啊、全裂舒什么的，
5: 那
6: 不
5: 行，那没用。老哥哥，那咱这样，我问问你，你平常手脚凉热？
6: 我手脚还可以，有的时候稍微凉了，不太热，我基本就像正常吧。
5: 手脚正常，现在有这个事儿啊。肺气肿的病吧，就是喘上不来气儿。
6: 对，我一活动就不行了，不活动好一点。
5: 老哥哥，犯病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动作？有这样吗？
6: 犯病的时候以前有。
5: 那是哮鸣音，就是气道狭窄，他憋的气道狭窄，像吹口哨似的，咱们老家话叫拉风匣，肺大泡，所以这个是俩病。咱们中医呀、啊、要分啊，哮喘你听说过吧？
6: 听说过。
5: 你不是哮，哮喘是俩病。哮就是吼吼吼，以声音为主，就是拉风匣吼吼响。你叫喘，喘。

0: 咱主要是以气息为主，就是叫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1: 嗯。
0: 犯病的时候，端着枪，缩着脖，在那倒气儿。这个喘症，喘症，中医的喘症是西医说的肺气肿，等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是老肺气肿，肺子堵了。咋堵的？有原因，仨原因我给总结的：一、抽烟；二、吸肺干的啥活，就是那工作性质有关。哎，年轻的时候，有的人在毛纺厂、面粉厂，还有车工，还有那个有粉尘那个种生活，那种工作就会得这个病。
1: 哎，
0: 还有第三种，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
1: 哎，
0: 还有一种，第四种就是遗传。这四种你挑一样，你看你是哪样？
1: 我是遗传，我父亲有、
0: 哎、遗传。
1: 我们哥六个、
0: 啊、
1: 有四个得这个病的。
0: 你看看，所以咱们你看通过你这个病吧，我就一讲，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听，哎呀，我也那样，我这个吧是抽烟。哎，我这个吧，我是工作，我搁车床；我这个吧，我是得过肺结核，它不一样的病根儿。
1: 嗯。
0: 那么你这个根儿呢是遗传，遗传呢，那么咱们中医讲，人人都是父精母血而来呀。
1: 嗯。
0: 就是你妈的血，你爸的精结合到一起有你了，那么遗传就是人家。讲话的说他家就这根儿，啥根儿呢？肺气肿的根儿当中有一个事儿，老哥哥我一说你就知道，咱们上边肺为气之主，就肺子管喘气儿的，
1: 哎，
0: 肺为气之主，下边肾为气之根，就人喘气儿能不能够着底儿，就这根就在肾呢，
1: 哎，
0: 所以你这肺气肿不就是喘气儿够不着底儿吗？
1: 对，
0: 所以这不就肾有病吗？父精母血而来呀，所以肾虚呀。你年轻时候就应该有肾虚。
1: 嗯啊，对。
0: 嗯，就是掰的掰的，年轻到年老，你看你那个肾就虚，各方面都虚，明白不？
1: 明白，明白。
0: 哎，就肾虚，那么肾一虚到老了之后，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有尿是憋着还是尿，是肾说了算。
1: 哦，
0: 肾说我喘气儿我都供不上了，我还哪有时间管着尿是尿还是憋了，那尿出去吧，所以一宿就折腾起不烫。
1: 嗯，
0: 你那个尿就是大白尿，还不黄就哗哗老有。是不是啊？
1: 尿有的时候黄，就是要是一点水不喝呀，是黄色的。要喝多点水，你还能好一点。
0: 那可不咋的，你要是喝人都这样，那我就喝水喝少了，头一泼尿还挺黄呢。你要喝点水，它、
1: 啊、
0: 不就尿的清灵吗？
1: 是。
0: 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就这俩事儿。现在你五脏当中，上边的肺子。中间的心，下边的肾，大劲儿了，它会伤脾，因为脾是帮忙的，脾是帮着运化的。大哥，你看你上眼皮、下眼皮肿不肿？
1: 现在还没肿。
0: 没肿问题不大，那腿肚子灌铅吗？
1: 腿肚子走道的时候啊，走起来就不肿不灌了，站起来。再活动就有点像灌沉了，能走一阵就好了。
0: 嗯嗯，嗯嗯，好，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肺肾两虚，啊，其实这个病吃啥能好使？
1: 哎、
0: 就是这病咋治呢？啊，这病治说要想去根儿不好去了。
1: 哎，
0: 七十多岁，咱们要保证他，减轻咳喘，活动有劲儿就行了。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情况呢，上边治肺、
1: 哎，
0: 你看你找我学上，让他能给能不能给整点一个药，叫葛芥保肾丸。
1: 哎哎，
0: 这个药治你的病对症。
1: 好。
0: 葛界保肾丸，你就找我学生，让他给你整。
1: 哎哎，我记住了。
0: 啊、
1: 哦。哎。
0: 然后呢，肾方面，你这个尿频呐，你去吃一个中成药啊，叫金匮肾气丸。
1: 哎，金匮肾气丸哈。
0: 嗯嗯。
1: 哎哎哎。
0: 哎，这俩药吧，就是对你能有效，对这个尿频。尿频有效，但是你得多吃，就可以常年吃。
1: 哎哎哎哎，
0: 连着吃6个月，没有副作用。
1: 哎，好。
0: 可以吃6个月，停3月。尤其现在冬天，
1: 哎哎，
0: 你从现在开始吃，一直吃到来年开春。
1: 按说明书吃吗，李主任？
0: 按说明书吃金匮肾气丸啊、
1: 哎
0: 哦，大哥。
1: 哎哎哎。
0: 然后配合那葛界保肾丸，上边平喘的。
1: 哎。
0: 哎，可以买点定喘丸吃。
1: 好。
0: 定喘丸其实没有啥特效药。
1: 哎，那行。
0: 大劲儿的它会形成桶状胸。啥叫桶状胸？就你的胸腔子，正常我们左右宽前后窄，左右和前后是1:1.5的比例，你前后胸腔子就变宽了。
1: 哎。
0: 有没有那感觉啊？
1: 有。
0: 前后胸腔子，别人一瞅你，前后胸腔子，这是胸腔子宽，前后宽，这不就水桶吗？桶状的，就因为气憋的，你那肺子里总有多余的气，它憋的。
1: 是。
0: 啊、哦。
1: 哎。
0: 就这个情况，大哥。啊、哦。
1: 哎。
0: 别的呢也没啥特效药，我实话实说。
1: 哎，现在李主任，我现在用的什么药？我跟你说一说，自费的啊。
0: 嗯。
1: 一开始呢，就用那个呼吸系的，叫舒立蝶。
0: 嗯。
1: 舒立蝶还有万托林、
0: 嗯，
1: 这两个药呢，就是用的时间久了，忍耐药性可能是不好使了。又用一个什么呢？现在就新出的，我现在用了1年半了，叫什么叫布地格福。
0: 嗯，
1: 也是吸入剂。我说这几个药，你都一说，你都是明白就
0: 知
1: 道。
0: 都
1: 知
0: 道，它是那个贝塔受体激动剂，大哥。
1: 对，
0: 我们治疗吧，它叫贝塔。
1: 都是外国进口的，咱国家没有。
0: 它叫贝塔受体激动剂，是在你上不来气儿时候喷的。
1: 吸一吸往里一
0: 吸。啊，
1: 吸
0: 往里一吸，它就缓解，它舒张气管的。贝塔受体激动剂，它叫。那平时呢，我们要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舒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啊，
1: 哎，
0: 啊，你可以像我说这金匮肾气丸补下边的肾，治肾虚、尿频、尿急，可以长期吃。
1: 我记住了，哎，我记住了。
0: 上边你可以吃点金髓宝，
1: 哎、
0: 金
1: 髓
0: 宝、
1: 哎、
0: 葛界保肾丸、
1: 哎，
0: 这都行。你找我学生。找我学让他开，你说老师说呀，有一种药叫葛界保肾丸，
1: 好，
0: 它治上边的喘，下边的尿频好使，你都不用吃金匮肾气丸。
1: 哎，好，
0: 特别这个尿频，你吃上7天，我保证你有效。
1: 好，
0: 哦，老哥哥，
1: 好，
0: 哎，好嘞，那咱就到这儿啊、哦，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主任。
0: 我是慧心。
3: 嗯，听着了。
0: 这位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3: 我姓魏啊，我是魏大哥。我是70岁80岁，1947年12月生人。
0: 哎，魏大哥家在哪儿住？
3: 我家在公主岭。
0: 公主岭的老哥哥今天来啥事儿啊？
3: 啊，我是咋的？就是，多些年了，就是睡不着觉啊，就是失眠睡不着觉，就吃那阿普唑仑了。
0: 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3: 我讲座，听着讲座，我就跟你们学生他拿了点那个什么固本安眠丸，
0: 嗯，
3: 我就吃这个了。
0: 嗯、
3: 吃的挺苦，吃到2-3个月的时候，已经就改善了。我睡觉，
0: 嗯，
3: 挺好的。我现在还继续吃，已经都吃快1年了。
0: 嗯，睡不着觉多少年了？
3: 呀，有10年8年的。
0: 哦，现在原来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一宿

0: 能听清。
1: 去通过这个去这个孤北连环王吧，这个也改善了，也不害怕了。
0: 嗯，
1: 这表现都挺好。
0: 如果心脏缺血，人就怕动静，气血不足。
1: 啊、对。
0: 睡眠不好，怕动静的同时，这当中有个微妙的变化，有的人不注意，看看有没有手嘚瑟。
1: 我手不嘚瑟。
0: 嗯，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
1: 没有。
0: 没有发抖，就看如果怕动静，看自己有没有胆囊炎。
1: 啊，吸气那个什么化验检查的，我都年年都做体检，哎，基本没啥大病。
0: 那主要在心肌缺血，心肌缺
1: 血
0: 呢，心神散乱，睡不着觉。
1: 啊、
0: 你夜尿几次啊？
1: 夜尿，以前两三次，现在也是两三次左右吧。
0: 夜尿还是多点儿。
1: 多点儿啊。
0: 嗯，夜尿多点儿，夜尿多吧？你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吃点金匮肾气丸。
1: 啊。
0: 手脚凉吗？
1: 手脚不凉，还可以。
0: 手脚五心烦热吗？
1: 也不的。
0: 不五心烦热，吃点金匮肾气丸、
1: 嗯、
0: 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夜尿多就会有效啊。
1: 嗯嗯，好。那个老师啊，我求你个事儿。
0: 嗯。
1: 我多长时间了就想给你打电话，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0: 嗯、
1: 我这个最困扰的事儿是啥呢？我家那个我家老伴儿，你大姐。他这个毛病嘛，
0: 老伴多大岁数了？
1: 他比我小两岁，78的。
0: 啊，78，他咋的了？
1: 他就是，你有时间我就多说几句。
0: 啊，你就说他哪儿不得劲了？
1: 他就是咬牙呢。
0: 多长时间了？磨牙，睡觉磨牙。
1: 不是睡觉，他睡觉前睡着就不得了，就是白天没啥事他就磨牙。
0: 他有脑血管病吗？
1: 有二年了吧。
0: 他有脑梗吗？
1: 脑梗有点。
0: 有点脑梗，脑 CT 啥时候做的？最近一次啥时候做的？
1: 总检查呀。
0: 最后一次做脑 CT 什么结果？
1: 脑梗。他有脑梗，做 CT 有脑梗。
0: 有脑梗不算呐，他现在磨牙有一个咬牙切齿的现象，说明他脑神经受损，这人有脑萎缩了。
1: 啊啊，
0: 就是脑萎缩，他记性不好吧？
1: 嗯，他你说的脾气还挺好的人啊。
0: 我说他记性不好吧，记忆力。
1: 现在记性不好了，以前可以啊，就他们有病以后啊。
0: 那咱们不说以前了，现在就说家跟前的事儿，就说最近这一年搬载的事儿啊。
1: 是记性不能好了，记性不好了，还不如我了。
0: 哎，所以记性不好，记忆力减退，水海不足，出现这个现象啊。
1: 嗯。
0: 哎，就会出现啥呢？再一个，看他胃肠消化怎么样。
1: 胃肠还可以呀。
0: 大便几天拉一次？
1: 大便基本一天一次。
0: 嗯，干不干呢？
1: 嗯，还有时候干，但是不打太干，还行。他最能控制。
0: 嗯嗯。
1: 他就喝牛奶啥的，用的牛奶，你换上牛奶喝，他就是控制住了。
0: 哦，那就是说大便的还行。睡觉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点儿？
1: 哎呀，他现在就靠吃睡觉药啊！我给他那把你那拿的有小虎兰，拿一年的呢。他现在吃小虎兰呢。
0: 啊，睡觉不磨牙，白天磨牙啊。
1: 磨的白天磨牙。
0: 哎。
1: 磨的难受啊，他受不了这磨的。
0: 所以这个病还是在脑袋呢。
1: 啊。
0: 就是咬合神经紊乱，中医叫啥？西医说吧，这个咬合紊乱，就这个牙上下对它紊乱了，这个紊乱了，颞下颌这儿下颌神经有问题，所以这个病跟脑梗有关，脑梗有关，脑白质病变，脑萎缩。再一个，我告诉你，你老伴儿有老年性焦虑症。老年性的焦虑、抑郁。心平时处于一个心烦、紧张、焦虑、烦躁的现象。

0: 人烦呐、啊，紧张啊。
1: 他以前性格可好人了。
0: 哎，那你可别说以前了，就说现在吧，咋得的？嗯、得病之后，老年痴呆，出现了脑供血不足、脑神经紊乱，啊。
1: 啊啊。
0: 就是脑子有病变。脑子有病变，要一个是脑中枢神经，查脑 CT 脑萎缩，要排除脑中枢神经脑椎体受影响了，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
1: 哦。
0: 再一个，老年性过分的焦虑、紧张、烦躁，老年性抑郁症就这样，所以这个病是老年性焦虑造成的。血压高不高？
1: 血压平常高一点，现在他吃药控制呢，他还有三高、
0: 哎、
1: 他都是吃药都能控制。
0: 嗯，所以这个情况啊，张嘴让他张嘴看舌头。
1: 啊、嗯，他舌头是，他那舌头吧，是那个竹管的，烫大舌。
0: 嗯，这个苔黄不黄？
1: 有裂纹。
0: 好，舌苔厚不厚？
1: 舌苔厚不厚？舌苔不厚。
0: 你看呢？不在你跟前的吗？
1: 在我跟前呢。
0: 在你跟前，刚才你说舌色暗紫，胖大舌、齿痕舌，这不就有淤堵吗？有淤堵，不由自主的就咬牙就切齿，说明什么？湿热内困，叫风痰内动。这个人，你看他手脚有没有抽筋的现象？
1: 有，有啊，有。你说
0: 手嘚不嘚瑟，脚嘚不嘚瑟，腿
1: 有，
0: 腿嘚不嘚瑟，
1: 腿嘚瑟，
0: 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肝风内动了，风痰上咬，就是脑梗引起的啊。
1: 脑梗引起的，
0: 脑梗引起的。这个老太太呀，你看嘴不说，说性格可好了，生气了，着急了，一股火，
1: 嗯，
0: 火很大，啊，
1: 嗯。
0: 哎，要是不就得喝汤药啊？
1: 老教授啊，你给个方吧。
0: 啊，就得喝汤药啊。
1: 啊，你啊，
0: 嗯，
1: 请你给个方吧。
0: 可以怎么办呢？来，我给你开个方啊。
1: 嗯。
0: 来，我现在说，你能记多少记多少。
1: 开方，你快来，快来。
0: 我现在开方，能记多少记多少，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啊。嗯。来，开方了，针对这种情况啊，黄连清心火呀，5克，竹茹10克，大便干燥啊？
1: 干燥不？基本也算干，有点干，有点干，有点干。
0: 枳实10克，陈皮。15克，茯苓去痰湿啊，舌苔发白，陈皮、茯苓都是15克。半夏用法半夏，法半夏10克。天麻、钩藤，脑袋不清亮这人，天麻、钩藤，这钩藤要后下。都是15克，放上姜蚕呐，姜蚕10克，石决明25克，哎，丹参、赤芍各15克，外加甘草10克，这个方子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这个是啥呢？能够清肝经淤热，去痰湿淤的。吃多少？给他先喝14副，1天1副，喝14天，见好再接着喝14副啊。这个好了，再见，再见。记不住打电话问哦，再见了。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

0: 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7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潮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其中通化东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西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6到10度，最高气温16到2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9月28号开通，1号线红嘴子站同步启用；
1: 长春秋菜10月1号集中上市，124个销售点位方便市民采购；
0: 延吉获评2026年度文旅宝藏小城，文旅实力再获认可。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

0: 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中秋佳节，在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以实干担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在国12洪武高速房川至珲春段04工区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国12洪武高速房川至珲春段是国家“十四五”兴边富民、固边强边的关键交通工程，其中04工区全长是3.2公里，紧邻图们江，穿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图们江国家森林公园。克服施工窗口期短、汛期等因素影响，项目部优化资源配置，实行24小时不间断施工。
3: 目前各项节点稳步推进，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冲刺年度目标，力争早日建成这条边境便民通道。
2: 作为通化市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所有楼体已完成外墙涂装施工，施工现场100余名施工人员抢抓施工进度，开展工程收尾建设。
4: 正在进行这个园区道路的平整和楼内的消防器材安装，力争早日达到交付条件。
2: 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投资17.55亿元，整体改造范围覆盖14个地块，设计改造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原有居住区域的配套短板，提升片区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与人居环境品质。节日里，梅河口牛世界肉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屠宰生产线有序运转，检疫检验、屠宰分割、精细休割、冷链封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作业。
5: 中秋节不停工不休假，全体员工从早上7点至凌晨1点，屠宰、分割、冷链配送全体正常运转，开足马力，保障假期期间鲜牛肉的稳定供给。
0: 中秋与国庆这个假期在吉林不愁没去处，全省备好了340多场群众文化活动，从省级场馆到边境村屯，总有一场适合你。省级场馆方面，吉林省图书馆的《青青草碑》优秀作品展将持续到年底，想体验民族风情，可以去延边龙井参加农民丰收文化艺术节，或者到延边群众艺术馆免费学民族舞蹈和声乐。想边玩边看，吉林市和白山市把舞台搬进了山水之间，松花湖度假区有精品演出配湖光山色，国331沿线的白桦驿站、白马浪观景台随时可能有文艺快闪出现在游船甲板或者是江畔码头。
1: 之前的听众要注意听一下下面这条福利哈，一年呢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0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是雾蒙蒙的。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呢，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1: 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 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

0: 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特别有牌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2026年9月28号早上7点58分，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将正式开通初期运营。同一天，轨道交通1号线红嘴子站的 AD 两个出入口也将同步开通投入使用。5号线开通后，大家出行就可以提前规划路线，享受更便捷的轨道交通服务了。
0: 近秋十月，又到了囤秋菜的季节了。长春市今年的秋菜集中上市期定在10月1号到10月25号，一共25天。为了方便市民就近采购，菜农合规经营，城市管理部门科学设置了124处秋菜销售点位，其中城区和开发区有81处，外县市区有43处。想找离自己最近的秋菜点，可以打开长春城市管理微信小程序，在烟火地图板块就能查看所有点位的具体位置和联系方式，点击导航就能直接过去。每个点位还统一设置了暖心服务亭，配备了饮用水、充电宝、小推车这些便民物资，让大家买得方便又舒心。
1: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度文旅融媒共创发布活动上，延吉市成功获评2026年度文旅宝藏小城荣誉。这座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城市，近年来凭借独特的朝鲜族风情、丰富的美食文化和清凉的避暑气候，持续火爆出圈。从网红弹幕墙到水上市场，从朝鲜族民俗园到延吉不夜城，延吉的文旅魅力不断被更多游客发现和喜爱。
0: 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一问大家啊，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啊，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提醒大家啊，千万呢这个不要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这个钙呢每天基本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呢，我们敢说您去任何地方啊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价啊、秒杀的电话您记好了，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1: 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中秋假期路上出车祸到底算不算工伤？休假期间私人出行途中遭遇车祸，一般不能认定工伤，工伤保护的是和工作相关的伤害。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期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法律规定的上下班途中，特指以上下班为目的、合理时间往返单位和住所的路线。假期探亲旅游属于个人活动，不属于上下班通勤。只有单位指派外出执行公务途中受伤，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0: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616。
1: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 8056 161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9月26号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9月25号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多地开行赏景列车，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为旅客中秋出行提供了更多选择。
1: 今年月亮最圆的时间是在农历17，也就是今天凌晨左右。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假期不少人的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环比增长了200%。
2: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
3: 购买夜间航班的旅客里呢，主动查看飞机机型详情页的用户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200%。那在选座阶段呢，超过50%的用户会提前预约锁定靠窗的座位。在赏月热门航线的时段呢，这个占比会更高。用户主动提前规划，也说明了大家对于高空赏月这种浪漫体验的需求在增长。
2: 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
4: 中秋节了嘛，然后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2: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

0: 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1: 抖音生活服务发布的中秋消费前瞻数据显示，中秋团圆饭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05%，中秋礼赠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66%，大闸蟹相关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423%。消费需求的持续升温反映出节日消费正从传统的节日刚需向品质享受转变。今年月饼市场整体规模预计将达到290亿元。
2: 今年以黄酒入馅的月饼凭借独特的江南风味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也成为不少人节日里的热门伴手礼。
3: 在浙江绍兴，一种以黄酒入馅的创新口味月饼在市场上流行起来，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
4: 听说绍兴呢有黄酒月饼，特地过来打卡，说口感很特别，酒香呢很柔和，不会冲，准备买两盒礼盒带回去。
3: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黄酒遇高温极易挥发，经过研发调整，他们采用分阶段投料锁香工艺，高温烘烤后，月饼依旧保留温润的黄酒香气，且几乎没有酒精度。今年公司生产了50万个果仁、玫瑰等多个口味的黄酒月饼，目前已销售近90%。
5: 黄酒月饼的创新既是食品创新，也是绍兴本土文化传承。
3: 在上海金山，一批融合枫金黄酒风味的酒香月饼也受到消费者欢迎。企业负责人介绍，去年酒香月饼上市后，市场反响远超预期。今年目前每天的产量达到50000多个，不仅在长三角地区，酒香月饼还获得了香港采购商的青睐。一批冷冻的黄酒月饼已经通过冷链运输抵达香港。
6: 我们研发酒香月饼的过程当中，最终定下来用了5年的陈酿老酒，整体的这个风味啊就层次分明。我们的产品呢还将出口到澳门地区。
3: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海海关监管出口月饼40.6吨，货值372.9万元，覆盖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月饼属于时令性极强的应节商品，保质期短，销售窗口期有限，上海海关开通应节食品查检绿色通道，从政策咨询、申报受理、现场查检到出证放行，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7: 那在出口环节，我们通过预约查检加云签发的模式，来保证企业能够第一时间拿到出口检验检疫证书，确保它能够及时出海，在海外市场顺利销售。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们要最后提醒所有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1: 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才38块钱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基于自身安全保障的需要，安装具有摄录、存储等功能的可视门铃，但是设备的拍摄的范围超出其自由领域，已将对门邻居进出情况置于监控之中。那大张的安装行为是否侵害了邻居的隐私权呢？
2: 大张的安装行为侵害了邻居的隐私权。民法典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住宅具有私密性，是个人生活安宁的起点和基础。本案中，大张虽是在自有空间内安装可视门铃，但设备拍摄的范围超出其自有领域，摄入了邻居的住宅。加之设备能通过人脸识别、后台操控双重模式启动拍摄并存储，有获取住宅内的私密信息和行为的可能，邻居的生活安宁确实会受到侵扰。因此，大张的安装行为侵害了邻居的隐私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3: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3: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6: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3: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7: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3: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8: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 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新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

0: 品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3: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4: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4: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6: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7: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
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2: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3: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准的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4: 我们拿了4个。
12: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4: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好？
15: 对，特别脆。
14: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2: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3: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
12: 我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成。

0: 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芸汐、卢维获得金牌。
5: 哇，非常漂亮，
6: 控制得非常好。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7: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9: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8: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0: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8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各地持续深耕商圈改造、业态优化，不断激活城市商贸新动能；
3: 金色吉林秋运农，奋斗吉林假日不停工，各地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2: 中秋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特色街区秋景出圈，体验升级，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3: 各地文博场馆推出特色活动，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佳节魅力；
2: 吉林省打造农业科技服务矩阵，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深耕商圈改造、业态优化，街区商圈提质升级，不断激活城市商贸新动能。请听报道。
0: 中秋假日，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烟火升腾，秋意盎然。街区开启沃野庆丰饶秋忙会，老字号美食、文创手作、秋季物产等多元市集集中亮相，搭配趣味萌宠体验，丰富的沉浸式休闲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游玩、逛市休闲。
4: 我感觉特别适合打卡拍照，而且还有历史底蕴，既有民俗的，又有这个非遗的，还有一些地方特产的，都是老百姓愿意吃愿意看的东西。
0: 长春市重兴路商圈通过丰富的主题活动聚拢人气，点燃中秋节日氛围。特色餐饮、文创手作、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零售点等数十个摊位依次排开，商家举办形式多样的促消费主题活动，借助活动平台拉动销量。华服巡游、穿梭街巷、主题市集同步开启，商圈夜间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4: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咱们重庆路商圈的变化，整体的氛围变得更有活力了，参与的那个商户也有很多，能选择的品类还是很多的。
0: 活动期间，当地还投放各类惠民消费券，实打实释放政策红利，
5: 为我们的品牌拓展线下展示提供了渠道，也有效提升了我们车型的曝光率。我们将推出专属的购车福利，以优质的产品跟优质的服务来回馈长春市民。
6: 坚持商文旅融合，丰富多元消费业态，兼顾青年潮流与大众消费需求，结合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现场消费和到店消费等多种形式，激发老牌商圈的焕新活力。
0: 通化龙兴里文旅街区举办沉浸式中秋主题游园活动，古风实景演绎、飞天舞蹈秀、天价无人机光影大秀接连登场，
7: 特别的震撼。刚刚看到嫦娥奔月、祥龙腾飞，把咱们中秋的故事用科技的手段展示出来给市民看，既传统又新潮。
0: 夜色璀璨，烟火繁华，中秋期间四平人兴里文旅街区夜游热度高涨，沉浸式夜景氛围浓厚，完善的休闲消费配套，丰富的夜间游玩体验，持续集聚假日人流，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夜幕降临，吉林市河南街又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小吃摊位沿街分布，美食香气交织弥漫，市民游客结伴挑选心仪的小吃，夜市洋溢着鲜活浓郁的市井气息。
7: 没想到这个夜市这么大，发现这里面人特别多，特别好，特别热闹。
8: 这个地方建设的确实越来越好了，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幸福感，包括量化呀、设施啊，包括餐饮呐、包括管理上，都觉得越来越正规了，而且越来越有文化气息。
0: 今年吉林市对河南街全路段进行量化改造，并同步优化夜市的业态结构和经营品类，新设川渝风味专区，引进外地网红小吃和互动娱乐项目，商户总数从去年的180家增加到220家左右，客流量同比增长15%。
7: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变呢，引来了很多外地游客，我们个人的营业额和收入啊明显的增加。
0: 夜市街区烟火升腾，老牌商圈活力再现，社区游园别具匠心。在吉林各地正以多元场景和创新方式激活消费市场，丰富城市生活，商业热度与社区温度相得益彰，一幅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的城市消费新图景正铺展开来。
3: 中秋佳节在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以实干担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0: 在国12洪武高速房川至珲春段04工区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国12洪武高速房川至珲春段是国家“14五”新边

0: 不眠固边墙边的关键交通工程，其中零四工区全长13.2公里，紧邻图们江，穿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图们江国家森林公园。
1: 克服施工窗口期短、汛期等因素影响，项目部优化资源配置，实行24小时不间断施工。
2: 目前各项节点稳步推进，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城市年度目标力争早日建成这条边境便民通道。
3: 作为通化市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所有楼体已完成外墙涂装施工，施工现场100余名施工人员抢抓施工进度，开展工程收尾建设。
0: 正在进行这个园区道路的平整和楼内的消防器材安装，力争早日达到交付条件。
1: 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投资17.55亿元，整体改造范围覆盖14个地块，设计改造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原有居住区域的配套短板，提升片区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与人居环境品质。
4: 即日里，梅河口牛市介肉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屠宰生产线有序运转，简易检验、屠宰分割、精细修割、冷链封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作业。
5: 中秋节不停工不休假，全体员工从早上7点至凌晨1点屠宰分割、冷链配送，全体正常运转，开足马力，保障假期期间鲜牛肉的稳定供给。
6: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罗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
7: 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娇柔的魅力。
1: 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从五谷丰登的丰收画卷到流淌千年的文化记忆，这个属于金秋的假日，不仅盛满了团圆的期盼，更收拢着我们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眷恋。 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带您去感受金秋时节处处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中秋假期秋色宜人，风光正好，全省各大景区特色街区秋景出圈，体验升级。近郊游、周边游持续火爆，文旅市场客流涌动，消费活力充分释放。请听报道。
8: 中秋节当天，一汽奔腾将首批10台奔腾小马新能源车交付给长春劲乐坛景区投入运营。奔腾小马劲乐坛观光车项目是一汽奔腾与长春劲乐坛景区联手开发的跨界合作项目，双方结合景区业态和游客需求，把奔腾小马打造为观光运营座驾，打造生态景区游览、假新能源汽车体验专属场景，实现双向赋能、协同出圈，助力吉林省汽车产业与生态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9: 奔腾小马这次推出的是2门版啊。 无论是家庭的3个人出游和一家5口出游，都非常适合净月潭这种场景。我们也将以净月潭这种场景为开始吧，向全国的这种文旅区域推广这种观光车的这种项目。
10: 眼下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秋景宜人，客流集聚，山林秋景秀美，亲子休闲，山野赏秋体验丰富。
4: 每年这个季节，这块都可好看了嘛，所以就赶着这时候来了。孩子玩的也很高兴，我们大人跟着也高兴。
1: 敦化六顶山凭借秀美秋景与新潮游玩业态，假日旅游热度居高不下，特色体验与山水风光相融，成为家庭出游热门目的地。
0: 体验到的这个越野摩托，也体验到了有这个铁锅炖，游玩体验特别特别的棒。大安全域文旅业态多元，商旅联动火热，全季旅游优势持续释放，有效将假日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金秋揽胜景，出游正当时，全省多地文旅业态齐发力，热度齐攀升，汇聚出一幅秋色满园、商旅兴旺的中秋假日画卷。 眼下，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秋色正浓，迎来大批各地自驾游客，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2: 金秋国331白山段，江天开阔，层林尽染。三道沟镇作为进入白山的边境门户，依山傍江，峰峦叠翠。龙山湖景区湖面舒展，湖山相依，成为中秋自驾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3: 自驾搁331一直现在到这儿了，白山这个地方真美呀，山清水秀的，这是最美边境公路，
4: 山好水好风景好，我们喜欢来这里玩得挺开心的。
2: 在长白山，国331与沈白高铁形成立体交通优势，公路畅，高铁快，景区联动，带动秋日旅游持续升温。
5: 一到秋天吧，这边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沿着331这个沿江线吧，观看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6: 然后先是去了西坡，如果打车到北坡的话就要很久，高铁只要10-20分钟就到了，所以就感觉很便捷。这边的那个民宿也提供接送服务，
7: 一年四季人也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多，给咱们生意呢提升了很大。
2: 假日里，国331珲春段同样人气火爆。珲春防川村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与整洁的村容村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度假。
8: 这里的环境十分干净整洁，然后空气也非常好，了解到了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旅行呢非常有意义。
2: 依托口岸通道优势，俄罗斯深海海鲜快速入市，珲春海鲜街区客流旺盛，游客在赏边境秋色之余还能品尝地道海鲜美味。
9: 今天点了一个帝王蟹，然后做的是三吃，然后清蒸那个蟹腿挺好，非常新鲜。
2: 一条国331串联起吉林边境的山水风光、口岸风情与烟火人气，中秋期间沿线文旅、交通、消费协同发力，让游客在月圆佳节中尽享边境吉乡的诗意与美味。
10: 中秋月圆，吉地秋浓。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研学科普、手工体验、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传统民俗焕发新生，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和美佳节。请听报道。
11: 中秋假期，吉林省博物院双院区推出多项文博惠民活动，其中核心院区推出中秋打卡盖章、宫灯制作等民俗活动，春京西院区推出诗词对答、花灯手作等活动，让市民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因为吧，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我爸爸带我来参观，我今天还获得了这一个精品的小礼品，非常高兴。
13: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活动，像飞花令，还可以在互动区体验掐丝书签的手工制作工艺。中秋假期期间，展厅每天都会开展6场的工艺讲解。
11: 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中秋主题亲子研学活动，由家长和孩子一同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文创冰箱贴，
14: 让孩子们更精准的、更有意义的去了解中秋节的含义，并且更深刻的体会到家和团圆的意义。
11: 长春市图书馆举办中秋国风雅集会、月饼制作、花灯 DIY、 创意手作等体验项目，让亲子家庭在互动陪伴中乐享团圆，浸润传统文化。
15: 今天做的是杯垫，我要等姥姥回来的时候把这个送给姥姥。
11: 延边博物馆依托深厚渤海文脉，开展展厅研学、非遗互动、民俗体验等多元活动，带领青少年溯源边疆、交融历史，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13: 通过展厅的研学、课堂的科普、动手的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边疆交融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
16: 朝鲜族传统的歌舞表演，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比如说这个拓印，这个中秋过得非常有意义。
11: 吉林天文馆融合传统赏月民俗与现代天文科普，开设天象观影、科普课堂、夜间观月等公益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探索星空中解锁中秋新体验。
17: 嗯，找了许多见识和知识，我觉得非常开心。
13: 以科学的角度了解月亮，探索星空，感受传统文化与科学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0: 金秋时节，全省粮食陆续迎来收获。在广袤田野间，一座座科技小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构建起覆盖玉米、水稻、杂粮、盐碱地治理等科技服务矩阵，把先进技术送到农户身边，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请听报道。
11: 昨天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的绿色水稻种植基地，连片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颗粒充盈饱满。农场负责人张新立告诉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再加上科学化精细化的全程管护，今年水稻丰产已成定局。
18: 在科技小院的指导和帮扶下，今年就是个大丰收，预计产量每公顷大概23000斤左右。
11: 丰产成色十足，科技是核心底气。近年来依托校地共建的水稻科技小院平台，专家硕博团队长期扎根农场田间地头，全程护航水稻春种夏管秋收全生产周期，推广绿色病虫害防控、科学水肥调控、中后期促熟增产等成套农技，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测、苗情监测、一对一技术指导，精准解决水稻分裂不足、病害侵扰等种植难题。
16: 核心就是把我们先进的绿色的高效的植物保护技术落地田间，
13: 把绿色防控、生态种植的新理念带给农户。
11: 技术沉下去，产量提上来，农户富起来。吉林农业大学目前共建运行100个科技小院，其中省内61家，业务覆盖38个农业领域，累计培养700多名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服务辐射耕地53万多亩，推广落地农业新技术28项，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9: 科技小院是服务对接地方产业、赋能乡镇振兴的重要载体。我们学校啊，将持续的深化校地协同、产学研的融合，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至生产力，助力粮食的稳产高产。
10: 中秋当晚，诗词3万里音乐与诗名家咏诵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吉林籍表演艺术家王刚压轴登台，以水调歌头《忆秦娥·娄山关》传递团圆之情与家国气魄。请听报道。
11: 诗词3万里音乐与诗名家咏诵会是精彩夜吉林2026萧夏演出季的收官之作。王刚与臧金生、严小平、刘家珍等艺术家及青少年同台，以诗词为骨，音乐为魂，为观众献上了一场中秋文化盛宴。吉林省音乐厅由百年丰乐剧场修缮而成，在这里登台表演，王刚的第一感受是既熟悉又陌生，
20: 带着一种小时候很久远的情感走进这座现在是吉林省音乐厅。因为我老小时候在这看电影，在上面站着，声音出去以后不大不小的反馈特别好，稍稍带一点点像混响似的，你会觉得自己的声音很美，同时你能感觉到观众的反馈。这不愧是音乐厅，对观众、对于演员都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11: 此次中秋归乡登台，王刚在现场深情分享，场馆周边的街巷景致、曾经的老影院、旧剧场的画面历历在目，唤醒了他植根心底的儿时记忆。
20: 首先是变化太大，但好在几个主要的地方，尤其是它基本的交通格局没有变化。昨天下午跟我爱人出去，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回到了童年。昨天走了将近6000步。
11: 在演出中，王刚特别演绎了《忆秦娥·娄山关》，致敬伟人精神，也表达对吉林沃土的眷恋，让这座城市的文脉在诗与乐中有了更温暖的注脚。
20: 站在台上面对父老乡亲们，哎，别样的感觉，真的，我爱这里的人，我爱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0: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自9月15号起，我省全面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日前，记者跟随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组织的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在林海深处瞭望塔上、村口屯边，看到了一道道在最前沿筑牢的秋防屏障。请听报道。
21: 走进吉林森工汪沟林业有限公司，吉林省林草局快速反应第47分队的40余名队员正在进行日常训练。
22: 像这种常态化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队员们苦练本领，严阵以待。秋防已经开启，这支应急力量时刻守护着吉林万顷林海、筑牢白山松水的生态安全防线。
23: 始终是这种常态化训练，以便需要火灾救援的时候能够达到 各个队员的技术，包括应用各种机械的正常使用情况。
22: 我现在站在山顶的防火瞭望塔上，放眼望去万。

0: 景林海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守护山林的空中哨岗，瞭望员用日夜坚守，守护着白山松水的绿色安宁。
1: 在仙人洞林场荒岭瞭望塔，瞭望员手持望远镜扫视着层层的林海，一旦发现火情，瞭望员就会立即通过无线电台向防火指挥中心报告情况。
2: 半径10公里之内的都是我们的那个瞭望范围，
3: 人力完了就包括上面还有一些森林眼电子设备，相结合。
1: 眼下更智能高效的瞭望塔也在吉林落地应用。这座30米高的防火智慧瞭望塔位于吉林森工三岔子林业有限公司龙湾林场，矗立在四海龙湾马尔湖畔。塔上的两个高倍视频监测摄像头监测半径可达7至8公里，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能力。
4: 马尔湖景区人员流动大，林区点位复杂，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严防死守的原则，多措并举，组织基层防火防控网。
5: 通过常态化实战练兵，我们队伍的快速响应、应急处置、科学扑救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1: 秋防的防线最终要落到千家万户。在江源区仙人谷景区，管护站大喇叭循环播放着严禁携带火种进山的提示。在白山市5间房国营林场辖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向村民发放防火宣传单。当地构建起了部门联动、林场联手、村社联治、警民联管、群众联防5位一体的联防联控体系，
6: 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治，同时压实网格化巡护责任，全力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
7: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健全多方联动机制，提前开展防火预热宣传，全力以赴守护森林生态安全。
1: 截至目前，全省已投入运行566座瞭望塔及配套监控设备，开展全天候监控。1.5万名林草三员上岗履职，447支专业半专业队伍进入集结待命状态，24小时备勤待命。
0: 林海茫茫，使命在肩，森林防火离不开每一份坚守与担当。从巡护值守到应急备战，各方力量同心聚力，全力守护吉林大地的生态底色，筑牢绿色安全屏障。
8: 9月26号，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长春站开赛，请听报道。
9: 本次赛事由国际航联认证，设公开组、青少年组、女子组三大组别，赛程将持续至9月28号。赛道全长330米，巧妙融入丹顶鹤、长白山天池两大吉林特色符号。赛事同步配套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长春航空运动季以及无人机嘉年华、青少年科普工坊等活动，实现专业竞技、全民体验与科创科普有机融合。
10: 这次比赛的场地我感觉特别好，拿到自己满意的成绩就可以了。
11: 到长春周边爱好者、青少年有一次接触顶级赛事的这种机会，也激发咱们作为航空储备人才青少年的这种启发启蒙。
12: 央媒听吉林。
13: 9月2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报道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花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8: 9月24号，新华网推出《文明中国看吉林》，稻花香里文明花开。报道吉林省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以建设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省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13: 9月24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中车常客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德国柏林。报道日前，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依托中国标准地铁技术平台研制的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德国柏林轨道交通展，全车采用可生物降解地板布，整车综合节能率超10%，全寿命周期排碳减少15%，为全球轨道交通绿智融合发展树立新典范。
8: 关注一组资讯，进入九月以来，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陆续开工华能燃气电站500千伏送出工程、升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蛟河抽水蓄能电站500千伏送出工程三项500千伏工程，投资达10.44亿元项目。

0: 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能力，畅通新能源接入外送通道，支撑省内清洁能源东西互济灵活调控，高比例消纳，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电力支撑。
1: 9月22号，吉林省促进商业航天及数据开发创新发展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活动现场，长新数据集团揭牌暨长光遥感数据创新中心正式启动。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吉林省产投集团、长春新区、长光卫星、华为、武汉大学等多家单位分别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未来将全方位拓宽空天数据应用场景，完善产业协同体系。
0: 近日，四平市同心逐梦艺美英城主题文艺精品联展开展，展出各类文艺精品420多件，涵盖文学、文艺评论、书法、美术、摄影、楹联、民间文艺和艺术品收藏7大门类。参展作品扎根四平本土文脉，聚焦城市发展变化，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其中通化东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西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6到10度，最高气温16到2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吴小磊。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0上16到0上20摄氏度，最低气温 全省大部零上五到零上九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十八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八摄氏度。

0: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转偏西风。
1: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隔一张。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征。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厚植民生底色，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积极回应市民期盼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1: 魅力 ，Hong Kong Show。9月18号至22号，来自香港、澳门百余所大中小学的千余名升旗队代表来到首都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此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20号清晨，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澎湃于胸。连日来，同学们还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走访学校、社区、企业，领略中华文明深厚底蕴，感受国家发展脉动，见证社会蓬勃活力，对国家的认知更加具象，爱国之情更加深化。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9月21号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市民和旅客共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万份电子单程车票，当地市民可免费搭乘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98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在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7.7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号的戏票半价。同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的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14个项目，警队博物馆、大馆及原创方也会推出不同优惠，包括加开免费导赏团。饮食及消费方面，初步预计有超过2000间14级商户于10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可于10月1号至7号经优先港品实体店、网店或手机应用程式，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也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让公众从一盏盏艺术的彩灯里了解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与节庆文化。本次彩灯盛会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展出，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
4: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

0: 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今年香港经济发展稳定，民众有十足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香港工商界人士苏永安：
2: 今年中秋的彩灯盛会传统氛围很浓，彩灯很有节日味道，同时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来临，香港沉浸在喜悦之中。
1: 内地旅客蔡女士：
3: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因为环境特别好，这个彩灯确实特别好看，很高兴看到这么好的彩灯。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透视香港热点，呈现
4: 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香。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香。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和2026年施政报告近日公布，五年规划谋长远，绘出蓝图，施政报告抓当下，细化方案，二者环环相扣，贯穿始终的主线正是民生为本。住房是香港市民最关切的民生议题，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公营房屋建屋量约19.6万个单位，同时持续优化置业阶梯。分析人士注意到，本次香港在房屋政策上的主动出击，正是将住房供应转向以结果为目标的积极治理模式，推动住房供应更加注重结果和实效。北部都会区被视为破解香港住房、就业、青年发展等民生难题的新引擎。规划明确北都大学城再次升级，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等五个元素协同发展，推动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香港民建联副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表示，此举将香港打造为引聚全球英才的超级蓄水池，使北都成为内联外通的重要枢纽。政策落地离不开社会协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执行主席黄少康认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是政策从纸面走向现实的关键一环。规划将发挥在港同乡社团扎根社区的优势，打通政策惠民最后一公里。优质医疗是民生之需，规划提出公立医院病床数到2031年增长至约3.5万张，五年内受惠于地区康健中心的累计人数达100万，医疗资源扩容提质路径清晰。香港医疗改革更重提质，推动中医药全方位、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推动公营医院数字化转型，优化医疗人才发展，基层医疗服务网络持续织密，让市民获得更连续、更便捷、更可负担的健康照护。青年是香港的未来，规划中特别设立两个青年专节，将青年发展全面提升至特区施政的核心位置。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到支持青年逐梦前行，规划为青年成长成才做出系统性部署。规划提出打造留学香港品牌，通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以及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既为海内外学子提供优质教育选择，也为香港继续面向未来的青年力量。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把市民最关心的关键小事写进量化指标，变为可检验可兑现的承诺，一幅安居乐养贴心的香江民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

这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呢，还说这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了，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啊，怎么还是缺钙呀？其实您压根没把这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维 K 钙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你听听，它每粒里边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会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那这个电话呢，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要50-60啊，好一点的上100块，常有的事儿。哎，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啊！这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那提醒大家，别等到骨头脆了，哎，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那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热线，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回来全部结束啊！号码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等等各种问题啊。那这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要高8.3倍。那这不是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哎，大家都反应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西。很多家长呢在养育孩子道路上啊都抱有着这样一个想法，孩子年纪小，可能很多事儿还不懂啊，需要我们多管多叮嘱多操心，只要我们盯得紧一点，管得多一点，孩子就不会走弯路，就能把事情做好。那么家长呢事事上心，处处叮嘱，几乎是把孩子成长道路上大大小小的麻烦全都提前扫清了。可很多父母呢慢慢也会发现自己有一个困惑啊，就是自己越勤快，操心的事情越多，感觉孩子呢反而是越来越依赖，遇到一点小事儿就第一时间求助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给拿主意，没有自己的想法，遇到困难呢第一反应也不是解决，而是等着大人来帮忙。其实育儿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父母包办所有的事情，而是恰到好处的去偷懒。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学会放手，把选择权交还给孩子。如果孩子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他的父母来安排的，那么他呢长期处在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里，慢慢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第二点呢，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适度的去示弱，来激发孩子的责任意识。过于强大万事全包的父母反而会弱化孩子的责任感。第三点呢，我们要学会克制干预，允许孩子体验犯错。我们总是想着帮孩子去规避所有的错误，帮他铺一条最顺畅最平坦的成长的道路，但是呢我们常常忘记了，犯错其实就是孩子成长最快的捷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不断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真正的独立，那

0: 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1: 现在有个正事儿，我是2023年呢年末正式工作退休的。从去年9月份，我听同事说，有4等功名，我是84年9月份参加工作的，从今年呢给我找回来了。找回来我问我们单位人事部的，人事部跟我这么解释的，说的从今年3月份给你补。我说那以前呢，2024年、2025年和今年1、2月份，他说那就不会补。我说政策什么不知道。完我给省社保12333也打电话，他这么说。他说我没有收入，应该就从你23年年末退，应该24年1月份给您补。
0: 嗯，
1: 那我问你们单位，你找你单位，我们单位也谈不了。我问问你们，给问一下有没有相关政策。
2: 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3: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诚意巨献。
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成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5: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然后最后到它的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长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省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啊，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

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啊。出门吹点风呢，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哎，这胀痛睁不开眼，严重的话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啊。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就是不早期重视，后边控制不住，很后悔。建议大家赶紧用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线眼贴。哎，好视力的这个眼贴用完眼前一亮，哎，子女也不用操心了。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是一次，而且活动力度非常非常的大啊。大家呢，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再给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功能便捷式蓝牙音箱，听歌、听信曲，哎，听评书、听节目，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也特别的有排面啊。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四平、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北部、银边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摄氏度。